0: 安力基赛后话：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系呢一刻绝对系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系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像控球率唔够两成半。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嘅实力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系世界上最好嘅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3: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2: 系啊，啱啱
3: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2: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春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6: 逢星期一
7: 朝早8至10，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思思妈妈，
6: 有子豪爸爸，
7: 玩玩星期天。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和有思思妈妈在这里。
8: 早晨啊，子豪爸爸。
7: 早晨早晨。咁除了我们在这里之外呢，还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九点半的。朝早九点半。
8: 是 啊， 是啊，要担遮啊。
7: 是啊，开始温书没？
8: 不想温书啊，可不可以不温啊？
7: 但小朋友要考试的嘛。
8: 是。
7: 考完没啊？
8: 未
7: 咪系咯，即系要温书啦。
8: 好劳气啊，做功课都劳气啦，仲要温书啊。
7: 我系咩？
8: 人生好攰啊。
7: 但人生太累了咁样。但系最近咧，即系因为阿女考试啊嘛，其实一阵完咗节目之后都要翻去同佢温书啦，同埋嚟紧嗰两日咧，最主要考嗰啲科都系我负责啦。
8: 加油！
7: 我太太就系摊喺度玩电话啦，而佢就系喺度。即系得闲行过，加油啊！
6: 加油啊！系啊，因为我都系噶，因为爸爸佢主要教数学啊嘛，咁、
7: 啊、
6: 但系数学有一啲位咧就系、是、你问完我之后咧，我都发觉喂唔系、啊，我真系用唔到人类嘅语言去解释，我就去揾爸爸去搞掂佢啊。
7: 系啊，所以其实喺嗰个温书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即系都叫做过咗咁多年啦，唔多唔少都叫有啲心得嘅，即系有啲经历咁样啦。而最近咧就发生咗一个，即系发生咗件事啦，系我觉得原来咁样温书都几开心啊，即系咁样温书都几好啊，咁样嘅。咁话说咧，就系佢考呢一个嘅中文嘅 oral， 咁啊中文嘅考试咧，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可能俾啲嘢你读下，或者系俾啲图啊，你跟住之后自由发挥啊嗰啲咁样啦。咁而因为我女咧考嘅时候咧，佢用普通话考嘅，咁喺考普通话嘅时间咧，佢就即系相对系比较弱少少。系啦，就即系好似我哋讲英文唔系好叻咧，我哋就well 咁样噶嘛。So yeah 咁样噶嘛。咁而咧佢考普通话嘅时候咧，佢同人都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嘅，佢就唔系

0: 嘅，佢就係用一個叫做這個，係
1: 啊，
0: 即刻即刻即刻即刻即刻即刻，咁而咧佢不停喺度即刻即刻即刻嘅時候咧，咁即係佢其實就喺度拖緊時間嚟到去嘗試去組織嗰啲句子咁樣啦。咁而咧好多時候咧，可能做家長嘅我哋啦，我哋可能會唔即係。即唔小心啦，可能讲咗啲伤害佢哋嘅说话，会有时会㗎嘛。你做乜成日都咁啫，你唔好咁样成日即个即个即个咁样唔好啊咁样。即你可能有时会咁样表达咗啦。咁但原来呢你咁样表达反而可能令到佢哋嗰个即信心会更加即弱咗。而佢一讲即个嘅时候，你就可能佢就会直接諗到就係、是、啊係啦我又错啦。
1: 啊係。
0: 咁所以其实呢佢会即出现嗰种即更加大嘅落差，就係、是、我點解會好似做嚟做去都做得唔好嘅呢，咁會有呢個咁樣嘅印象刻咗喺個嘅腦裏面啦。咁但係呢嚟到我同我女嘅世界裏面呢，我哋就即係將呢件事逆轉啦，變成一個笑料。係啊，嗰、那個笑料係咩呢，即係我哋會間唔中都會講下啲碎嘴說話性㗎嘛。咁可能咧，我讲嘅时候咧，佢就会笑我呢个碎嘴啦。咁、可能即系咁样嘅意思。咁而佢咧讲即刻即刻即刻嘅时候，我哋又会喺度扮佢喺度笑啦。
1: Okay，
0: 即系大家将呢件事化解咗，佢当系一个纯粹搞笑嘅位，即系好似啊，你有一个小小嘅口头禅，或者你有一个小习惯，呢、這个小习惯系纯粹搞笑嘅啫。咁、我哋大家就笑住咁样去玩咗呢件事。而最好笑嘅就系、是，咁我哋就拍低佢或者系录咗音咁样啦，咁俾佢自己听翻啦。咁佢自己听翻嘅时候咧。佢都忍唔住喺度笑，咁而成个过程咧，其实系好欢欣下嘅。
1: 系咯，
0: 咁总之就系喺嗰个温习嘅时候，咁我哋大家一齐就即系去用一啲尽量用一啲方法嚟到去帮佢记咁样啦。咁例如普通话里面可能有一啲字，咁佢其实同广东话或者同英文个音好类近噶嘛。例如好似所以咁样，即系所以咁样啦，可能佢就唔记得所以咁样。咁我哋就
1: 中文啦，
0: 唔系我哋就会
1: 广东话
0: 系啦，广东话就系话嗱锁啊锁啊咔咔咔咔咁样，咁就会做啲动作就系锁咁啫。即系可能会用呢种嘅方法嚟到去同佢记啦。咁所以咧，通常佢拎住个篇文咧喺度读嘅时候，佢一唔记得个字咧，我哋就会有啲动作有啲即系口型啊，嗰啲咁样做咧，咁佢又会跟住你去读得翻出嚟。咁而成个过程，可能就算佢读错咗都好啦，唔紧要，唔紧要，唔系啊，记唔记得嗰啲有铁嗰啲嘢咧？记唔记得咩啊？即系好似我玩紧大电视咁样嘅过程咧。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佢温习咧，佢系温得几开心嘅。
1: 系嘅。
0: 咁而咧最好笑嘅就系咧，佢因为咧佢有一段佢系读得特别好嘅。咁佢因為有五段嘅文字，咁跟住就俾佢去練習，練完之後咧，佢就可能老師揀其中一段，佢就要讀啦咁樣啦。咁佢每一次咧同我練嘅時候，佢都會話：，如果係讀第一段就好啦，呢段我最熟啊！
1: 即係抽籤嘅。
0: 其實係純粹老師揀，我唔知道老師係點揀啦，即係可能老師就是、有五張紙喺度，你揭到邊張就邊張，定還是可能有五支竹籤抽到邊個啦，買邊個，咁總之就係抽或者係老師揀俾佢嘅。咁而咧咁啱去考嘅時候咧，又真係俾佢抽到第一段，
1: 開心。
0: 但其實二三四五咧，其實咧都練咗好耐噶啦，都叫做熟落少少，清楚多少少，知道多少少咁樣。咁所以就算真係去考其他咧，都冇乜
1: 問題嘅。
0: 但係成個過程就係佢讀完曬啦，咁好熟啦。咁可能我哋可能嗰晚咧就主要温第五段咁樣啦。咁佢讀完之後咧，佢都話：我想讀多一段。
1: 我要读翻第一段，
0: 我想读多一段咁样，即系佢要 show off 咁样。因为温书嘅时候就我同佢温啦，咁可能当佢 show off 嘅时候就好啦，妈咪过嚟，妈咪你过嚟啦咁样，
1: 睇表演
0: 系啦，即系妈咪要坐喺隔篱，咁佢就要读俾你听，佢第一段读成点咁样。咁佢读完之后咧，就要俾鼓励，好嘢啊！
1: 全部一齐海豚咁样拍手，
0: 系啊，夸夸系啦，系咁夸。跟住咧，最好笑嘅就系读啲词语嗰啲咧，又系啦。佢可能 total 有成30個詞語佢要讀嘅，咁嗰啲詞語散曬噶嘛，你冇即係任何邏輯性去記。
1: 係咪要扮故事啊？
0: 冇話扮故事嘅，純粹就係佢，因為佢讀好多次，每一日都要讀一次咁嘅。咁、
1: okay。
0: 我哋就指住邊個讀咧，佢就好笑，佢話：你哋可唔可以咧，每一個即係我讀啱嘅每一個咧，你可唔可以有唔同嘅動作嚟到去鼓勵我？
1: 你頭先咪話30多個啊？
0: 30個到啦。
1: 30個即係你要有30嘅動。30個動作去鼓勵佢，
0: 但其實冇嘅，純粹嗰啲動作就係、呢只就係單左眼，呢只單右眼，呢只舉右手，呢只舉左手，咁、
1: 都
0: OK 嘅，即係佢唔係要你著頭好有創意。

0: 咁样谂一大堆嘢出嚟，又唔使咁样，系啊，
1: 咁都舒服啲。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呢一轮温习咁样啦，反而可能温习完之后同佢关系仲好咗，系啦、
1: 啊，因为欢欣咗，
0: 玩啫嘛，其实，因为我哋当系玩，同埋我哋会觉得就系咁，佢本身普通话真系唔叻，咁、普通话唔叻，咁你尽你嘅能力去做啦，因为佢嗰啲汉图说故事嗰啲咧，佢系俾四幅图你，但系其中有一幅图咧系打个问号
1: 哦，嗌你作埋佢，
0: 自己作落。咁样啦，咁我哋成日咧都会，即系我自己会比较谂得复杂少少噶嘛，即系我哋会话，咁你咪可以，即系喺呢个里面你讲咩都得噶，你话佢即系突然间飞咗上太空，跟住之后就跌翻落嚟，咁都得噶嘛，咁样，即系你中意点讲都得嘅，或者系你谂到嗰一个故仔，嗰件故仔咧，总之就系、是、佢做一啲你可以讲得到嘅嘅说话，其实就已经得噶啦，咁
1: 系，
0: 咁你可以。諗定十句八句係你可以講到嘅，咁你咪到時可以加落去，咁咪可以清楚講到咯咁樣。咁佢咧就即係盡佢嘅能力去嘗試去控制、去了解、去講咁樣啦。咁其實個難度都高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就會不停用即個即個嘅嚟到去，
1: 即個
0: 係啊，即係即個人即個人啊做啦，要回來啦咁樣，即係好好搞笑嘅。所以其實係喺呢啲位置裏面係同佢。一起去练习，其实都好似几开心啊，几好玩啊！
1: 家长嚟讲都会舒服啲嘅。
0: 系啊，咁同埋其他嘢又系咯，尽量由故事咁样去同佢温习咯。咁所以而家再大嗰啲会再好啲嘅，
1: 系
0: 即系佢会明多少少，又或者系用啲佢中意嘅例子，可能佢中意打边一款嘅游戏，咁嗰款嘅游戏里面有一啲嘅故仔，即系可能例如嗱，其实咧你而家呢刻咧咪就系睇打机咁啫嘛，你咪睇嗰个墙上面有啲咩文字，你跟住嗰啲。文字要求你咪去做咯，其实做数学文字题都一样啫嘛，咁样。
1: 哇！我只眼即刻，
0: 啊、但其实系咁嘅，真系咁嘅。
1: 喂，其实而家都多咗好多嘅，就系有一啲老师佢哋出题目都会系用一啲偶像，但系将佢哋个名扭一扭转佢，好似类似同音字咁啊，从而大家想引起佢哋嘅学习兴趣。
0: 系噶，所以其实就方法有好多，睇下你点用，但系就尽可能就收起我哋嘅情绪。系啊，又或者其实根本。都唔需要有情緒，因為嗰件事係佢噶嘛。係啊，佢成績唔好，你老闆會話：哇，你個仔考得唔好，唔會噶嘛。
1: 自己擺唔擺都得啦。
0: 係啦，輕鬆處理啦。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听过有 Pandora 的时光之悔，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呢一部作品和《白蛇传》有什么分别呢？交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3: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里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2: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3: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里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点。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2: 白蛇6月10至13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爸爸，
6: 咁啱啱咧就睇到有一个外国嘅一啲趣闻啊，咁佢系讲啲乜嘢咧？原来喺一啲外国嘅地方咧，为咗令到学生更加投入呢个校园生活啦，咁、所以学校有时候会做一啲主题活动咧，想邀请屋企人参加、
5: 哦，
6: 有时候未必净系爸爸妈妈嘅，可能系祖父祖母嗰一个辈分啦，又或者系其他嗰啲可能兄弟姊妹咁样一齐去参加，从而大家可以更加投入呢一个校园嘅生活入边。咁、但系尤其是喺国外嘅地方咧，香港就话细啲啫，可能我由呢一个屯门过去呢一个港岛区，都叫做可能个零两个钟左右可以处理到啦。
5: 系啊，
6: 你搭地铁可以再快啲啦。
5: 系啊，
6: 系啦。咁但系去到有啲地方就真系，哦，穿州过省咁样，我真系要六个钟、八个钟、搞唔掂噶。
5: 系啊，所以佢哋嗰啲揸车翻去，讲紧话系每年先至可以翻去两次咁。
6: 系啦，系啦，
5: 太耐啦。
6: 点算咧？有时候屋企人即系，尤其是祖父祖母嘅一啲辈份，佢唔系住喺附近啦。咁、学校又出咗张通告啦。哇，咁点啊？我真系好难嗌佢哋过嚟噶。
5: 啲学校系咪玩？
6: 我系咪要开呢一个网上会议啊？开网上会议，佢哋一齐 join 啦。咁，
5: 但其实好难嘅、你即系你搞得呢啲活动咧、你好难话喺网上 join 咁啊！啲小朋友冇嗰种实体嘅感觉咧，系差好远。
6: 咁所以点算咧？咁所以咧，呢一个小朋友，佢其实六岁左右嘅啫，咁佢嘅爸爸妈妈唔想令到佢失望，于是佢喺屋企伪装自己系祖父祖母，过嚟去参加佢女女嘅呢一个学校嘅活动，
5: 即系佢哋阿爹阿娘伯，
6: 系啦，阿

0: 阿娘咧，佢哋就將自己啲頭髮可能係噴白咗佢啦，跟住戴翻有啲好可能係公公婆婆先至會戴嗰一款嗰啲眼鏡啊。
1: OK， cosplay
0: 係啦係啦，裝扮上又係可能係著開著翻一啲公公婆婆會著嗰啲衫，然之後就過去參加阿女嘅活動。
1: 系
0: 啦，咁阿女都醒水啊！佢知道摆都明知道系扮嘅啦，唔、okay. 系真系自己嘅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噶啦。咁但系佢都，好 surprise 喎！不过把后都会继续嗌翻佢哋系公公婆婆或者爷爷嫲嫲先，费事串煲。
1: 即系纯粹扮嘅都 OK
0: 啦。系啦，系啦。跟住于是
1: 会唔小心嗌错咗噶？
0: 咁中间佢哋参加几耐会唔会嗌错咗？咁就唔知道啦。但系成件事系好 sweet 嘅。尤其是對於個小朋友嚟講，係啊，即係自己嘅屋企人，尤其是爹哋媽咪，我為咗唔想令到我失望，於是就真係 cosplay。
1: OK，
0: 係啦，去到再上一番，然之後過嚟參加我嘅活動喎。
1: 但係佢哋有冇即係點講咧？即係即係俾人揭穿啊，或者係認點講咧？即係個小朋友唔係咁中意啊，定或者點樣？
0: 又冇，後面就冇講到話佢有冇俾人揭穿嘅，淨係講緊就係我自己嘅小朋友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就會係扮佢哋真係可能爺爺嫲嫲，然之後嗌佢哋做爺爺嫲嫲，就冇話嗌佢哋做爹哋媽咪啊。
1: 哦，
0: 係啊，
1: okay， 因為咧。好衰嘅一样嘢，有时候咧，我发现咧，即系小朋友咧，佢未必会谂得咁深入。
0: 系嘅，
1: 可能你为佢好嘅一样嘢啦，佢就系纯粹见到表面嗰阵就系、是，我唔可以做啲乜，或者系我唔可以得到啲乜。咁佢哋咧好多时候喺呢啲位置咧，佢哋就会埋怨咗先，或者系唔中意咗先。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能力去明白究竟你背后个心意系啲乜嘢嚟嘅。咁所以喺嗰个过程里面。佢哋系需要解释
0: 嘅
1: 咯，
0: 系
1: 嘅，你需要同佢哋讲，即系可能喺头先嗰个古仔里面，好多时候小朋友最直线、最直觉就会觉得，点解爷爷嫲嫲冇嚟到？你扮你唔系，
0: 系
1: 啊，可能最直线就系咁。咁但系当即系佢哋知道个心意就系、是、啊，其实爷爷嫲嫲唔系唔嚟啊，公公婆婆唔系唔嚟啊，而系佢哋嚟咧要好多时间，佢哋老人家未必即系支持得住噶，同埋就系咧佢哋嚟到咧，可能佢哋都冇力同你玩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即系苦，即系点讲咧，尽我哋嘅能力去扮啦咁样。佢唔会 get 到呢样嘢噶嘛，你要解释俾佢，你要俾佢知咯，系啊。而最正系。即係可能中國人嘅社會就係少咗呢種解釋，
0: 係
1: 啊，
0: 就會覺得我為咗你啊，你而家仲咗嚟埋怨我，
1: 係啊，解釋就唔係話嗰種咩，我你知唔知我為咗你犧牲咗幾多？
0: 係啊，
1: 唔係呢一種，
0: 我一早犧牲噴白個頭啊，你而家就嚟話我，
1: 係啊，即係唔係呢一種咯，而係俾佢知道就係、是、原來有呢一種嘅難處喺度，唔係我哋唔想，而係嗰種難處我哋而家呢刻解決唔到，係
0: 嘅，
1: 係啊，我哋已經諗咗最好嘅方法嚟到去。嘗試處理啦，咁所以我哋總之盡量 enjoy 喺個過程裏面。
0: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結局係幾 sweet 嘅，大家都好開開心心咁參加今次嘅活動，
1: 同埋人哋仲會係咁盛讚就係、是，哇！點解你爺爺嫲嫲
0: 咁
1: 後
0: 生嘅？
1: 呢個就係最好嘅結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將會首先訪問哈薩克，並會在下個月3號轉到烏茲別克訪問。訪問期間，李家超會同兩國政府高層官員會面，並帶領代表團同當地商界建立聯繫，亦都會考察企業同設施。國務院同意經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指定口岸暫時進出內地，並只限在這9個城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特區政府歡迎新政策，並表示正是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遊艇業總會就認為政策有利推動大灣區的藍色經濟。美軍中央司令部發文證實，美軍在亞曼灣發射導彈，擊中一艘懸掛剛比亞國旗、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貨船。貼文說，美軍中央司令部人員監測到那艘貨船穿越國際水域，駛向亞曼灣沿岸一處伊朗港口。美軍隨即向貨船發出多次警告，但美方說船員拒絕聽從指令，所以向貨船機艙發射一枚導彈，令貨船無法繼續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6: 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5: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渔农科技新天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逢星期一
4: 朝早八至十，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6: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7: 好啦，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小嘉宾咧上到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今日咧嘅题目咧，佢哋要好小心啦吓，因为咧如果唔系就会俾人哋标签噶啦，
8: 唔会嘅。
7: 我哋啱转头讲个题目，大家就明噶啦。我哋介绍咗我哋三位小嘉宾先，由你开始介绍自己。
9: 我叫乐献。
7: 诶，乐献，乐献几年班啊？
9: 四年班。
7: 四年班嘅乐献，好，隔篱嘅呢位系。
10: 我系二年班嘅谢信贤。
7: 有信贤二年班嘅，好，咁喺你嗰边
8: 介绍下先。
11: 瑞飞，我都系四年班。
8: 四年班嘅瑞飞。
7: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咧。你最討厭的食物是因為呢、這個嘅題目點解我頭先會話會有機會被人標籤呢，就是呢可能小朋友的世界會是咁嘅，就是你講話你唔中意食啲乜嘢，或者係你對於某啲嘢你係好特別討厭嘅，佢就話你哋唔好咁偏食啦，咁樣即係成日都會可能被人話佢哋係偏食嘅。但其實我想平反一下嘅，為佢哋就係其實大人都偏食。
8: 係啊，係啊，絕對贊成啊！
7: 我哋不如講咗啲大人偏食嘅嘢先啦，好唔好？系咯，我哋讲咗啲大人啲唔中意食嗰啲嘢先，系啦，跟住之后先至再讲啲小朋友唔中意食嘅嘢，好冇？咁我哋不如就由乐献开始先啦。你熟唔熟你屋企人中唔中意食啲乜啊？嗰啲嘢噶
9: ？OK 啩
7: ？OK 啩咁样？咁你觉得你屋企人嗱，你唔好讲下边个啊，你是但即系举一个例又得。你觉得佢哋或者系你认为某一个人佢特别唔中意食啲乜嘢咁样噶？
9: 嗯。特别唔中意食零食，
7: 哇！即系佢哋唔中意食零食嘅，佢哋真系好偏食啊！系咯，做乜唔中意食零食啊？零食咁好食咁样，但系佢哋系唔中意食咩零食嘅咧？
9: 糖，
7: 糖，跟住仲有咧，薯片。
9: 薯片佢哋中意，
7: 哦，薯片佢哋中意嘅，咁又唔系特别偏食，
8: 我即系某一啲嘢唔中意啫。
7: 佢唔中意食糖，咁但系你点样发现佢哋唔中意食糖嘅咧？
9: 见
7: 你请佢，佢哋唔食，
9: 系啊，亦、okay. 都佢哋买其他零食嗰时特唔会买糖咯，
7: 即系唔俾买糖嘅。朱古力得唔得咧？
9: 佢哋唔会买糖俾自己，佢哋唔会买糖买其他零食嗰时。
7: 哦，即系就买俾你啫，主要
9: 系。
7: 哦 ，OK， 你系好中意食糖嘅，
9: 唔系啊？
7: 哦，你又唔系嘅，
9: 系啊，
7: 即系你都麻麻地糖啦，咁讲。
9: 麻麻地咯。
7: OK， 咁
9: 我都会食嘅。
7: 咁除咗糖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系你觉得佢哋系即系都唔中意食嘅？你可以举例嘅，可以讲下边一个特别唔中意食啲乜？
9: 我爸爸特别唔中意食榴莲，
7: 我唔中意食榴莲嘅，
9: 系啊，
8: 我都唔中意嘅。
9: 不过我妈妈超中意食。
7: 哇，咁点算啊？你爸爸系闻到都唔得嗰啲，定系点先？
9: 唔清楚。
7: 唔清楚，咁你呢？
9: 我唔中意食。
7: 你都唔中意食嘅，即系你系爸爸嗰边嘅人。
9: 系。
7: OK， 咁妈咪点算啊？咁样？
9: 搵妈妈食咯。
7: 吓搵咩啊？
9: 嫲嫲食，
7: 搵嫲嫲食，哦，即系佢哋两个就系、是、即系好 friend， 即系食榴莲嗰方面。咁你哋到你嗰阵时系点咧？你哋要即系唔可以留喺屋企定点啊？咁样，但系佢哋唔可以喺屋企食啊？
9: 我会例如喺度打下机分心啊，注意力。
7: 哦，打下机，
8: 因为好重味，
7: 好重味噶，系啊，因为我
9: 或者会扮埋嗰个房门。
7: 哦、oh, ，OK， 因为咧，我有个即系识嘅亲戚咧，佢哋食榴莲咧，只可以喺骑楼食咯，系啊，即系佢哋唔可以喺屋企里面食嘅，
8: 系因为真系好重味噶嘛，
7: 有人唔中意咯，
8: 系啊，
7: 咁、啊、所以即系你同爸爸就两个人都唔欢喜，咁、啊、你哋有冇试过先？
9: 有
7: 试过嘅，几时啊？嗰阵时系
9: 五六岁到，
7: 而家咁大个啦，
8: 有冇再试多次？
7: 成十岁啦，
9: 冇，因为我好唔中意。
7: 试下啦，不如。
8: 嗯、
9: 我试过啦，
8: 我已经试咗啦，你唔好再逼我啦。
7: 好坚持啊，佢系啊，咁有冇啲乜嘢系妈咪唔中意食嘅咧？你话爸爸就唔中意食榴莲啦，咁妈咪咧有冇咩唔中意食嘅？你觉得？
9: 谂唔到，
7: 谂唔到。
8: 而家点要谂到？
7: 唔紧要，你已经谂到，你可以补充嘅，即系补充一下，睇下妈咪究竟唔中意食啲乜。

0: 嘢咁样，好冇？好，咁我哋又问下第二位小嘉宾先，我哋问下信贤先，你嘅情况系点咧？屋企有冇边个系特别唔中意食啲乜嘢咁噶？
1: 我家 姐特别唔中意食青瓜同埋红萝卜咯。
0: 青瓜同红萝卜，你自己 O 唔 OK 咧？
1: 我自己中意食。
0: 哦，你中意食噶？
1: 系啊。
0: 青瓜同红萝卜，嗯 ，OK。点解会中意食青瓜同红萝卜咧？即系会食啦，未必系好中意啦。
1: 因为我觉得红萝卜好甜，好好食。
0: 哦，红萝卜好甜，系嗰啲煲完汤嗰啲红萝卜，定系真系会特登攞嚟煮，可能煮咖喱咁样嘅红萝卜？
1: 煮咖喱嗰啲我都中意食。
0: 哦，都中意食。点
2: 煮都 OK。
0: 系咁，但系家姐唔中意，咁点算啊？煮嗰阵时咁点算咧？
1: 就系煮俾我咯。
2: OK。喂，有冇试过？例如真系煲汤嘅时候啦，有机会滗到汤渣噶嘛？唔小心滗咗落去家姐嘅碗，然之后家姐就话：喂，你食埋佢啦，咁样跟住摆落去你只碗度咧。
1: 唔会噶，如果妈咪唔小心滗咗落去嘅话，咁佢会滗翻落我个碗度。
2: 系就系一招。
0: share 俾你咁样。咁家姐大你几多啊？
1: 家姐大我六年。
0: 家姐大你六年？咦，咁即系其实而家家姐就系已经中学噶咯。
1: 六年班差唔多中学。
0: 哦，六年班差唔多中学。咁、哦、但我想知家姐对你好唔好噶？
1: 唔好。
0: 冇咁坦白啦。我想知家姐会唔会成日都叫你帮手做呢样做嗰样嘅先？
1: 麻麻地，
0: 麻麻地，即系会唔会叫你帮我斟杯水啊，细佬，或者系帮我执好个台面佢啊，咁啊，有冇呢啲噶？
1: 麻麻地，
0: 麻麻地，即系咩意思啊？
1: 好少，
0: 好少，即系佢唔会叫你帮手做呢样做嗰样。
1: 系，
0: 哦，咁所以其实喺屋企里面就系你同家姐，就系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咁样咯。
1: 系，
0: 哦 ，OK， 咁嗱，家姐就唔中意食红萝卜啦，咁有冇啲乜嘢家姐中意食，你唔中意食嘅咧？
1: 番茄蛋，
0: 哦，番茄蛋。咁就家姐好欢喜嘅，
1: 系
0: 咁，但系点解你唔中意食咧？
1: 因为家姐成日要妈咪煮咧，我食惯咗。
0: 我食惯咗，食厌咗系咪啊？哦，所以其实你唔系唔中意食，你系食厌咗啫。
1: 同埋佢好大阵蛋腥味。
2: 哦，
0: 点解咧？
1: 啲蛋
0: 应该咁，但系即系你唔中意食蛋噶咯？
1: 系啊。
0: 哦，哇，咁你咪食少咗好多嘢咯？
3: 你同我一样都系唔中意食蛋。
1: 我都系，
0: 即系
2: 系咪咩
0: 类
2: 型嘅蛋都唔 OK？
0: 鱼蛋得唔得
1: 咧？日本蛋好啲咯，
2: 我识拣，佢系要拣哦，我要某一啲地方嘅蛋先食嘅。
0: 即系嗰啲炒蛋嗰啲你都唔中意食，好好食嘅炒蛋，
1: 麻麻地咯，即系煎到有脆皮嗰啲咯。
0: 哦，即系太阳蛋、
2: 太
0: 阳
2: 蛋
0: 啦，
2: 有冇食过茶叶蛋啊？
1: 茶葉
2: 或者露水蛋啊，
1: 好似油
2: 系啦，因为嗰啲佢哋会叫做腌过啦，咁样形容啦，会冚咗阵蛋味噶嘛。
0: 系皮蛋咧，有冇食过？
1: 皮蛋好似冇，
0: 冇食过。咸蛋咧？
1: 咸蛋啊？
0: 咸蛋蒸肉饼有冇食过？
1: 有
0: 食过，觉得个蛋香好唔好食啊？
1: 麻麻地，
0: 麻麻地，咁可能佢真系唔中意。
2: 系
0: 啦 ，OK， 咁啲大人咧，大人嘅世界里面有冇啲乜嘢佢哋系唔中意噶？
1: 我唔系好知
0: 道。你唔系好知道 ，OK， 即系冇乜点留意佢哋系嘛？
2: 可以留意一下翻去。
0: 留意一下，系啊，其实佢哋好多嘢都唔食嘅，系啊，同埋佢哋煮得俾你哋食咧，或者系煮得出嚟咧，好多时候都系佢哋 OK， 佢哋先会煮。
2: 系啊，
0: 佢哋唔会煮啲佢哋唔中意食嘅嘢。系啊，你可以留意一下，通常有啲肉类嗰啲咯，即系可能例如唔中意食羊。咁可能佢就永远都唔会喺个餐台里面会有呢个羊腩煲咁样。
1: 哦，
0: 系啊，你留意一下你就会知噶啦。OK， 好，咁我哋又问一下即系第三位小嘉宾先。
2: 系啦，问下瑞飞先。瑞飞，你屋企咧有冇话发现边一啲嘅屋企嘅成员系特别唔中意食啲咩？
3: 我妈咪唔中意食糖啊嗰啲，
2: 系
3: 即系甜嘢佢都唔会食咯，雪条啊、雪糕啊、蛋糕佢都唔会吃。
2: 即系唔系甜品嘅爱好者。
0: 糖水嗰啲咧？
3: 佢会食嘅
0: 糖水，佢又会食啊！
3: 即系佢食暖嗰啲咯，佢唔会食冻
2: 中式嘅甜品系嘛？
0: 哦，即系OK， 即系佢中意食热嘅甜嘢。
3: 系
0: 啊，即系总之冻嗰啲佢就唔 OK 啦。即系薯条整翻热，唔系呢个雪条整翻热得唔得咧？
2: 用咗又唔好咁啦，好奇怪啊嗰阵味。
0: 唔系有嗰啲炒雪糕噶嘛？
2: 炒雪糕都系冻噶嘛？
0: 炒雪糕系冻嘅咩？
2: 系啊，佢其实捞两下嘅啫嘛。
0: 炸牛奶
2: 另计。炸鮮奶有冇食過？
3: 我有食過。
2: O 唔 O K？
3: 我就唔係幾中意食，但係佢反而好中意食喎。
0: 哦，即係佢中意熱嘢，
2: 係啦，熱嘅甜嘢都 O K。
0: 係咯，因為熱嘅甜嘢其實又真係係吸引嘅，另外一種吸引嚟嘅。
2: 嗯，
0: 係啊。咁媽媽係咁啦。咁其他人又有冇啲咩唔中意食嘅？你有留意到？
3: 我爸爸好唔中意食 秋葵。
0: 秋葵。

0: 有啲咩啊？
1: 番薯葉咯，
0: 番薯葉。
2: 哇！你真係好，啊、你好追求啲有散嘅嘢。
0: 你有冇試過類似即係山藥啊，磨成蓉咁樣嗰一種啊？
2: 係啊，
1: 嗯，
0: 未試過。
2: 但我想知道你打邊爐係咪會落隻生雞蛋落去嗰啲嚟嘅？
1: 唔會，
0: 應該未佢哋，可能再大少少會有呢、這、一個。
1: 未落過蛋，
2: 因為嗰種感覺又好散噶嘛。
0: 嗰只 OK 喎，又
2: 係 啊, 啊，因為咧大人，我唔知道小朋友會唔會啊。大人嘅世界咧，佢哋有啲人咧中意打邊爐咧，就落一啲生雞蛋落去佢哋自己嗰個醬汁嗰度，
0: 嗯，
2: 跟住撈勻佢，攞嚟攬牛肉即係肥牛食，佢哋就覺得一好流好滋咁樣啦，一支棒咁樣啦，係啊。所以你會唔會有興趣試一下咧？有散喎呢、這個。
0: 生鸡蛋，
1: 鸡蛋我就唔会咯。
0: 唔会，
2: 你又系唔中意食鸡蛋嘅？
1: 炒即系炒蛋就系麻麻地，但系我好中意食蒸水蛋嘅。
2: 哦，蒸水蛋 OK，OK，、
0: okay,
1: 我都中意食蒸水蛋。
2: 哦，你都中意食蒸水蛋嘅？
1: 系、
2: 嗯。咦？咁
1: 我都中意食。
2: 咁其实都唔系好抗拒啫，即系只不过个煮法嘅问题。
0: 煮法嘅问题，总之佢要冇咗嗰阵蛋腥味啦。
2: 系
1: 啊
2: ，OK 咁样。咁但系即系爸爸唔中意食秋葵，就系咪都唔会夹硬逼佢食噶？
1: 即系佢唔会话好讨厌佢食得，但系即系佢唔中意食，
0: 系咯，唔会主动去夹起佢嚟摆入口咯。
2: 哦 ，OK， 咁所以其实系咯，嗱，而家就咁一个短短嘅时间，问咗三位小嘉宾，佢哋每人都可以讲得到，即系自己屋企长辈啊、屋企人啊，佢哋都有唔中意食嘅嘢，系啊，所以其实佢哋唔中意食嘅嘢，只不过系因为唔中意，唔系因为偏食。
0: 系
2: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咁我哋而家咧又可以问下佢哋啊，究竟有冇啲乜嘢其实系佢哋自己又好唔中意咧？头先有透露少少嘅，
0: 系。
2: 因为咧，我哋就问佢哋咧，系啊，可唔可以提供多几样啊？即系三几样啊咁样。咁、我哋而家又逐个了解一下，睇下佢哋有冇啲乜嘢初步系诶麻麻地嘅，唔中意嘅咧咁。啊，咁我不如问下即系阿乐宪先啦。嗱、啊，头先你有提到就话你都唔中意食榴莲啦。呢、个系其中一款，定还是系你仲准备咗其他你唔中意食嘅食物同我哋分享
1: 咧？
2: 冇谂到其他，冇谂到其他。咁你仲有啲咩啊？即系你系一样嘢唔中意食嘅啫，
0: 其他嗰啲都 OK。
2: 蛋,、
0: 啊
2: 蛋嗯，即系你都唔中意食蛋噶？点解嘅？但系你又中意食蒸水蛋嘅？
1: 净系蒸水蛋，
2: 净系蒸水蛋，即系其他款式嘅蛋你都唔 OK。你系试过觉得唔 OK 定系点样？咩原因咧？
1: 因为我都系唔中意嗰阵味。
2: 吓、啊？
1: 我都唔中意嗰阵味。
2: 你都唔中意嗰阵味，即系嗰阵有少少蛋腥味嗰阵味。
1: 系啊
2: ，OK， 咁但系蛋白你会唔 OK 咧、嗯？即系蛋白就应该少咗嗰阵味噶咯。
1: 嗯，蛋白就麻麻地咯。
2: 都麻麻地。
1: 系啊。
2: OK， 咁但系其他菜式咧，其他种类嘅菜式有冇话边啲你系唔中意
1: 嗯，炒蛋。
2: 炒蛋。
0: 炒蛋就中意。
2: 唔中意啊！
0: 唔中意，
2: 即系
0: 蒸水蛋 OK。
2: 所有嘢同蛋有关嗰啲佢都唔 OK。中唔中意食炸鸡啊？咁样。
1: Okay.
2: 有时炸鸡会染蛋浆噶，
1: 我唔染蛋。
2: 你又知唔染、嗯？你又知冇染到？
1: 因为我哋系用茄汁。
0: 哦，唔系佢系咪 get 错咗？因为咧，如果要整炸鸡咧，佢嗰个脆粉咧，表面脆卜卜嗰一阵咧、
2: 啊，
0: 有机会会捞咗蛋喺入边嘅。
2: 系啊，即系佢煮，嗯、即系唔系煮咗个成品，跟住之后你攞啲蛋嚟到染，唔系咁，而系咧你喺煮嘅之前咧，即系你腌嗰只鸡嘅时候咧，你已经要染咗蛋浆噶啦噃。
0: 系哦，
1: 我系唔知。
2: 你係唔知嘅、，OK， 所以其實即係將啲蛋咧混入喺唔同嘅嘢裡面，其實佢食咗都唔知道。
0: 係啊，
2: 係啊，即係可能佢純粹只
0: 不
2: 過係
0: 不知不覺之
2: 間，唔太歡喜嗰種即係有突然之間有陣蛋味、蛋青味，即係嗰啲蛋嘅腥味，佢哋唔 OK 咁樣咯。OK，
0: 咁菜類咧，你
2: 菜類係全部都 OK 嘅。
0: 係啦、啊，咩菜你都會食嘅，
1: 除咗辣椒，
0: 除咗辣椒，
1: 同埋苦瓜，
0: 苦瓜，哎，啱。苦瓜我都唔食嘅，
2: 啱乜嘢啫？
0: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中咗我都唔食。
2: 冇话啱定错嘅，
1: 我都唔食嘅。
2: 哦，你都唔食嘅，
1: 我都唔食。
2: 哦，即系全部人
0: 都
2: 唔中
0: 意
2: 食
0: 苦瓜。
2: 点解唔中意食苦瓜？
1: 因为佢好苦，我都系。
2: O K， 咁但系如果冇得如果，因为我头先谂咗个餸系苦瓜炒蛋。
0: 佢可以放埋一边先。
2: 佢竞争应该竞争，
0: 成兜都冇人点
1: 食啊！
3: 太恐怖啦，食咗
2: 太恐怖。你哋有冇见过先苦瓜炒蛋？冇
1: 有
2: 见过系嘛？
1: 有
2: 屋企人系中意食嘅，轩乐系咪啊？
1: 唔系
2: 阿乐轩系咪？
1: 唔系
2: 啊，咁你边度见过？
1: 喺本书上面。
2: 喺本书上面，
0: 传说中。

0: 嘅菜式苦瓜炒蛋，
1: 系啊，好嘢嚟噶，系啊 ，OK， 咁啊，问下即系阿顺贤啦，你咧有冇啲乜嘢系你唔欢喜嘅？除咗蛋之外，
2: 我唔中意食盐西，
1: 盐西，
2: 我好中意食，
1: 点解啊？
2: 因为佢好香，
1: 点解唔中意食？
2: 因为我觉得佢就未唔好食，同埋好似草，
0: 好似草咁。
1: OK， 我仲有谂到个菜式啊。盐西炒蛋，
0: 系啊，你咪将啲唔中意食嘅嘢摆埋一齐咯。
1: 唔系啊，你冇食过咩？
0: 冇，
1: 你冇食，你系唔中意食盐西嘅？
0: 系，
1: 因为咧以前咧有一间铺头，而家冇咗噶啦，执咗粒噶啦。咁佢咧就系专门整呢一个即系盐西炒蛋字。
0: 可唔可以唔好咁做？
2: 唔系，
1: 佢用大量嘅盐西嚟到去炒蛋，哇，不得了啦！
2: 你整个盐西苦瓜炒蛋，睇下有冇人攞对筷子嚟夹啊？
1: 应该我系会嘅，系啊，我 OK 嘅两样嘢都系啦，咁样咁。但系你有冇试过食先？
2: 有
1: 试过，屋企有冇人中意食噶？
2: 好似有。
1: 家人喜欢吃的 OK， 所以就你有试过，所以你是觉得完全不 OK， 接受不到。
2: 是。
1: 哦，都是的，它的味道是很强烈的。
0: 是啊。
1: 那可能呢顺然你是永远都不会接受到它的。
2: 是。
1: 因为呢有人说过呢不喜欢吃芫茜呢其实是基因的问题。
0: 哦。
1: 是啊。即基因里面有些东西是对它特别抗拒。
0: 嗯。
1: 是啊，所以它就不喜欢吃了。所以是无论几大个怎样改变的口味都好呢都不会接受
0: 到。即可能大了大家有机会会吃榴莲，但是芫茜的话大过了都不喜欢了。
1: 啊。有人这样讲过咯。但是我眼见都真的嘅，身边的 friend 都真的不 OK 就不 OK 的。是啊。但是阿乐燕是很 OK 的。
0: 嗯。
1: 是啊。你是怎样喜欢吃法呢？
2: 一见到有盐西我就叫。
0: 你会不会主动说我想要再多啲盐西啊？
2: 会。
1: 会啊。盐西蛋糕有冇食过？
2: 冇。
1: 冇食过
0: 咩？我听紧啲乜嘢？
1: 吓，有啊！之前有铺头突然整呢个盐西蛋糕。
0: 我就知多盐西嘅，可能
2: 我唔食蛋糕噶。
1: 哦，你唔食蛋糕嘅，但系盐西炒蛋咧，你会唔会试下咧？嗰阵味应该冚过咗。
2: 我唔食蛋啊。
1: O K。
0: 要啊。
1: 明白晒。系啊，阿岳飞，你会唔会有兴趣试下盐西咧？
0: 嗯，
2: 我就系真盐，
0: 就
2: 系
0: 真啊，唔系唔食啊，系真啊，
1: 我系真啊。点解你会咁憎佢啊？
2: 系嗰阵味咯。
1: 哦，即系你又系唔中意嘅？屋企有冇人中意啊？
2: 有。
1: 边个中意啊？
2: 我爸。
1: 你阿爸好中意嘅。
2: 同埋我婆婆都好中意。
1: 点样中意法咧？
2: 即系冇话好中意，但系食得落咯。
1: 食得落 ，OK。因为呢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你呢，我们家呢是我和我太太是超级喜欢的。那种喜欢是怎样呢，我们呢例如可能打边炉这样啦，我们是会买很多即是芫茜回来呢就切粒这样啦，我们就是。
0: 还要切粒。
1: 就是切丁这样，总之整兜是会即是吃完咯。
0: 嗯。
2: 即系成兜
1: 芫茜，成兜
2: 芫茜
1: 啊！
2: 生食啊？
1: 系啊，
2: 生食
1: 倒落去啲即系酱汁嗰度咧，
0: 捞埋一齐，
1: 染料咁样咯。我哋系好中意
2: 芫茜刺身，
1: 好恐怖！
2: 芫茜刺身
1: 好恐怖咩？唔会啊，好食好食，
0: 零头。
2: 我哋嘅试过系好恐怖，
1: 系嘛？竟然系咁样，咁所以
0: 太重味啦。
2: 我嘅试过系好中意。
1: O、okay， K， 我哋好彩都仲有一个人系中意嘅，
0: 佢可以同你一齐打边炉
2: 啦。系啊，可以同你一齐打边炉。
1: 阿瑞飞系完全唔得噶嘛？你系闻都唔得定系点样？
2: 我闻都唔得。
1: 闻都唔得，哦，咁应该系
0: 基因嘅问题，
1: 永远都唔会中意。
0: 搞唔掂啊呢单嘢。
1: 唔知系咪基因嘅问题？有人咁讲过啦。咁但系应该永远都唔会可能中意咯。系啊，咁但系我想好奇一问啦，假如你第时个女朋友好中意，咁你点算啊？
2: 佢食咯，
0: 佢食，
2: 佢食咯，
0: 佢自己食啦，我唔食噶啦。
1: 但如果佢喂你咧，唔得，你要食咁样。你会点啊？你点算啊？
0: 分手。搞你！
1: 即系总之你要坚持嘅，系啊。但如果佢唔食秋葵咧，唔系系秋葵咧，即系觉得好孱啊，唔食啊咁样，咁你点算？
2: 咁咪我食咯，
0: 咁咪我食咯。你唔会逼佢食嘅，
2: 唔会啊！
1: 你唔会逼佢食，
0: 咪系咯。
1: 但系佢唔俾你食咧，
2: 咁我咪唔食咯。
0: 因为秋葵未至于去到最爱系嘛，
1: 即系佢未系最爱嘅食物。
2: 未
1: 系啊 ，OK， 咁都几清楚明白。
0: 系啊，佢嗰条界线喺边度？
1: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佢哋而家普遍举出嚟嘅例子咧，除咗蛋呢样嘢之外啦。

0: 其他我覺得都是我意料之中的。
1: 是的。
0: 是啊，因為都是那些比較容易一點，可能是他們會接觸到，而他特別是即是不喜歡，例如可能芫茜啊，一些比較上重味一點的東西啊，這樣可能會是這樣。那不知道呢，我們轉頭回來會再訪問他們啦。那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舉到一些特別的例子，因為不知道嘛，即是總會有人呢是不喜歡吃一些即是我哋估唔到嘅，
1: 好大路嗰啲，
0: 我唔中意食雞髀啊咁樣咧，即可能會有人係咁樣嘅、
1: 嗯，
0: 可能一隻雞嘅部分裡面咧，可能佢哋
1: 雞胸啦，唔要雞胸，
0: 係啊，唔要雞胸，嗯、但係可能佢係、哦、我特別中意雞胸嘅咁樣，都唔出奇嘅。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即係繼續同佢哋傾偈啦，了解佢哋嘅飲食習慣啦，係啊，同埋呢個飲食習慣會唔會對佢哋造成一啲嘅即係不便，定還是其實唔係嘅，都好 OK 嘅
1: ，OK 嘅，
0: 即係屋企人咧、嗯、都盡可能咧整我中意食嘅嘢嘅，咁定係點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佢哋傾偈。
2: 但鹽西炒蛋我真係冇接觸過，
0: 哦，係咩？
2: 係，
0: 翻去試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圈，争取卫冕的美国球手高芙以盘数6-4、6-7和4-6不敌奥地利球手保达高娃出局。这位22岁的4号种子在决胜盘一度领先，但是保达高娃随后连胜5局，最终逆转取胜。今次高芙自6年前第一次亮相法网以来，在法网的最早出局。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并不紧张。保达高娃将会同俄罗斯球手加连斯卡娅争入8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好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哋忽略咗每人心中嘅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嘅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嘅歌，有音乐有快乐，就系咁简单。
6: 逢星期一
7: 朝早8至10，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玩玩星期天，
8: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9: 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我哋咧继续咧由三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分享佢哋最讨厌嘅食物系点啊！咁头先咧，其实我哋就即系都叫做偷咗少少时间咧，了解咗佢哋屋企人嘅一啲少少嘅饮食习惯啦。咁有啲咧都真系意料之中嘅，即系可能例如可能榴莲佢哋麻麻地，可能芫茜佢哋麻麻地，秋葵佢哋麻麻地咁样。咁可能即系都几大路下啦。咁我唔知道咧。跟住落嚟会唔会带到啲惊喜俾我哋？即系，原来有啲嘢系都几特别嘅，佢哋系唔中意食嗰啲嘢都几另类嘅，咁样咧。咁啊，不如由你嗰边开始先。
6: 好啊，我问下瑞飞先啦。你觉得你自己最唔中意食嘅嘢啦，或者喺嗰一个选项入边咧，有冇啲系哦？其他明明其他小朋友好中意嘅，但系你就真系好唔中意佢
10: 糖。
6: 糖
9: 啊，
6: 糖
9: 类，食糖，
6: 所有糖果嘅类别，
9: 即系嗰啲总之甜嘅，
10: 甜嘅就唔会食，
9: 甜嘅零食你就唔 OK。
10: 但系雪糕、雪条我会食咯，
9: 雪糕、雪条你 OK，
10: 但系我都唔会食嘅，
6: 朱古力、
9: 雪冻啲糖得唔得咧？唔系，即系我可能佢想要嗰个冻嘅感觉啊嘛，咁我咪好奇咁样得唔得咯？系啊。得唔得咧？
10: 唔得，
6: 唔得，
9: 唔得。总之就系糖类嘅东西你唔中，唔中意软糖嗰啲都唔 OK 啊。
10: 如果是糖类的话，软糖真的是最憎，
9: 软糖最憎添啊！为什么呢？
10: 我不喜欢它质地，我不喜欢它软，
9: 即是不喜欢它淋白白咁样。
10: 硬糖我都吃到的，但是软糖我真的好，我真的很不喜欢吃。
9: 哦，
11: 我就是喜欢吃软糖。
6: 可以交换啊，大家。
9: 是啊，阿信如喜欢吃软糖，但是几时开始发现这件事的呢？
10: 由细到大都是这样，
9: 由细到大都不喜欢的。所以其实
6: 不喜欢个质地。
9: 朱古力呢？朱古力 O 不 OK 呢？
10: 黑朱古力咯，苦朱古力嗰种食，
9: 点解咧？
6: 另类啊？
9: 点解咁特别嘅咧？即系我谂应该其他在座嘅即系两位小嘉宾，佢哋应该都中意食糖啊。咁但系点解你会特别系唔中意食糖呢样嘢？有冇话有啲咩痛苦嘅经历？唔通
10: 唔系佢，即系我首先我知道佢唔健康啦，同埋第二咧，佢我唔中意甜啊，因为
9: 你唔中意甜，
6: 嗰种味道上唔中意
10: 甜，我唔中意食。
9: 咦，咁即系嗰啲咩酸甜排骨嗰啲，你都唔？
10: 我唔会食，
9: 唔会食啊！哦，
10: 即系嗰啲咩，佢用嗰啲蜜糖摆嗰啲叉烧，我都唔会食嘅。
9: 吓，
10: 蜜糖摆串烧我都唔会食。
9: 吓，但咁即系你系唔中意食蜜汁叉烧噶咯？
10: 系啊。
9: 吓，咁
6: 但系叉烧 O 唔 OK？ 唔加蜜汁
10: 得，
9: 要咸嘅，要咸食金沙骨咁样嗰啲咁嘅味道。系啊，即系你系中意食比较偏咸嘅东西嘅。哇！
6: 我冇谂到连叉烧蜜汁叉烧唔 OK 嘅。
9: 但系你中意食薯片嘅？
10: 中意食。
9: 有冇食过朱古力薯片？
10: 我妈咪买咗翻嚟，但我冇食过。
9: 哦，哇！咁真系真系真心唔中意。呢个系喺你唔中意嘅食物排行榜里面，可唔可以话系最 top 嗰一个？
10: 第二咯，可能。
6: 第
9: 二啊？吓，咁第一系乜嘢？芫茜，
6: 冇嘢可以，
9: 同埋甜嘢系啊，特别系糖嘅东西，佢系唔中意嘅。咁第三位咧？
10: pizza、汉堡包嗰啲我都唔中意食。
9: 吓咁神奇，
11: 好神奇！
9: 点解啊？点解嗰啲你会唔中意？咁即系小朋友通常都中意食呢类型。

0: 嘅快餐食物。
1: 首先我知佢唔健康啦，然后第二咧 ，pizza 咧。你知佢油淋淋噶嘛？我就唔中意嗰油淋淋嗰个咯。
0: 哦，
2: 咁你攞支叉咪得咯。
3: 唔系你摆落口都油淋淋噶嘛？支叉唔会帮你撇咗嗰层油噶嘛？
1: 同埋我唔中意食面包噶嘛，而我嗰层即系你啲 pizza 食到最后会有嗰、那个
0: 个面包
3: 嗰个圈圈入边嗰边，
1: 我唔会食。
3: 咁净系食中间咧？就因為太油，
1: 油我都
0: 油咯，佢唔 OK 咯。咁但係中式菜式，你中意食啲乜嘢咧？如果你話油嘅話，
1: 係
0: 啊，例如好似我當你滷肉飯咁，你中唔中意食啊？鹹鹹地喎，真係好好味喎。
1: 咩嚟㗎？
0: 滷肉飯未食過，
3: 肥
0: 咁你中意你中意食咩中式嘅菜式啊？
1: 滷肉飯，滷肉面我都食過咯。
3: 滷肉面有食
1: 粉，滷肉粉，
0: 滷肉粉啊？
3: 滷肉粉未？
0: 未聽過。
3: 係點樣㗎？
1: 即系老友嘅话，佢系爆炒咯，佢唔系普通嗰啲炒啊，佢系爆炒，即系啲火系上晒嚟，
3: 佢要好够火候嘅嘢。
0: 你里面住咗嗰个系一个咩灵魂嚟嘅？究竟吓咁细个中意爆炒，即系嗰啲咩椒盐嗰啲，你又好中意啦，应该。
1: 我椒盐我真系好中意食。
0: 椒系啊，中意食啲咸香嘅嘢。
3: 椒盐鲜油咁样
0: 炸嘅东西，正系啊，但系嗰啲都好唔健康噶、啊。
3: 咁所以佢咪將嗰一啲唔健康嘅 burger 啊、pizza 嗰啲擺開囉。咁我咪有多啲 quota 去食另外嗰方面嘅嘢囉。
0: OK， 所以其實嗰啲即係爆炒類嗰啲大排檔類嘅東西你就好鍾意喎。
3: 正㗎咪。
0: 嗯。
3: 但屋企好難做到呢個
0: 爆炒㗎喎。
3: 我真係要落街㗎喇喎。
0: 所以其實係屋企人如果帶你去食大排檔係會開心過帶你去食快餐店㗎。
1: 快餐店我唔食嘅，即系麦当劳啊、KFC 嗰啲我都唔会食。
0: 你唔 OK 嘅哦 ，OK。哇，喺嗰啲公司听到真系头都痛埋。
3: 原来唔中意
0: 啊嘛，一个十岁大嘅小朋友竟然唔中意食呢啲嘢。
3: 系啦，嗱，俾你自己拣啦。如果哦今日咧，我可以自己拣出街食饭啦，你会拣去边度食？
0: 系啊，唔好讲品牌。
3: 系啦，唔使讲铺头名。
0: 系啊，款式。系啊，中意食炒粉面饭定系点？
1: 寿司，
0: 寿司哦，
1: 我最爱寿，
0: 即系可能佢都系中意啲咸咸嘅东西，又唔会个感觉好油腻嘅东西。
3: 因为佢最中意食海鲜，
1: 系
0: 海鲜，
2: 我
0: 最
2: 超中意食，
1: 我咩海鲜都好中意食，
0: 咩海鲜都中意，
1: 我真系海鲜我就会食噶啦，
0: 系咪
2: 噶？我都好中意食啊，
3: 自己剥壳喎，全部都，
2: 我都系，
3: 屋企人唔帮你剥壳，嗰只蟹自己搞掂佢。
2: 我同阿瑞飞都系一样有得食，
0: 咁细个咁识食嘅而家呢班小朋友、啊啊、不得了真系。不过我系俾佢 wow 到嘅，佢唔中意食糖，唔中意食啲即系汉堡包类嘅东西。我系真系估佢唔到，
3: 我都估唔到啊！
0: 中意食粥咧？
1: 粥我中意食，
0: 粥 OK 嘅，系咯，即系中，即系好好中国人啊，嗰种感觉，个思维系啊，好正，佢个灵魂好有趣，
3: 系
0: 好喜欢。好，咁我哋又问下信贤睇下点情况先。你咧，你唔中意食嘅东西，头先讲咗几样嘢啦。咁而家仲有冇啲咩补充系你啊？都其实真系唔系咁中意嘅。
2: 我唔中意食火箭菜。
0: 火箭菜即系嗰啲沙律菜系咪啊？
3: 明白啊，
0: 苦噶。点解唔中意食嘅？
3: 因
0: 为佢
2: 好苦啊嘛，佢好似菜啊，唔系好似草啊。
0: 哦，好似啲草，即系嗰啲草青味，你唔中意。
2: 咁
0: 你有冇中意食西瓜咁样？
2: 西瓜中意。
0: 西瓜都有一阵即系嗰啲瓜嘅青味噶。
2: 我闻唔到。
0: 你闻唔到，即系你觉得 OK？
3: 你唔好食咁贴个皮咯，净系食中间红色嗰啲。佢就唔会有嗰一阵类似青青地嘅味噶啦。
0: 爸爸真系辛苦啊，又系爸爸要去食埋嗰啲。侧边嗰啲爸爸，你搞掂佢啦，咁样。
2: 嗱，侧边嗰啲我哋唔食噶。
0: 哦，你哋唔食嘅。
2: 系啊。
0: 咁你哋屋企嘅爸爸真系幸福啦。
3: O
0: K， 咁所以就系一啲即系菜类嘅东西，对于顺贤你嚟讲系完全系唔 O K 嘅。
2: 唔系。
0: 咁你中意食咩菜啊？
2: 好多菜都中意食喎。
0: 例如呢？
2: 例如娃娃菜啦，冰菜啦，生菜啦，然之后
0: 西兰花食唔食？
2: 食啊！
0: 西兰花、青豆
2: 食。
0: 哦，咁佢又真系 OK 喎，即系都好多呢一类可能小朋友麻麻地嘅东西佢都中意。系啊，咁嗱、啊，头三甲你最唔中意食嘅头三位，第三位系、
2: 第一位系芫茜，
0: 第一位系芫茜，
2: 第二位系蛋，
0: 第二位蛋，第三呢？
2: 第三位
0: 就是呢个沙律菜啦，定是
3: 仲有其他？
0: 仲有其他？

0: 苦瓜。
1: 苦瓜 ，OK， 咁呢个都大路嘅，我觉得、嗯、即系算系大路嘅。你会唔会有好似即系阿瑞飞嗰种咧？即系一啲可能其他人都好中意食，但系你系麻麻地嘅。
0: 我唔中意食朱古力。
1: 朱古力你唔中意食啊？系乜嘢类型嘅朱古力都唔得。
0: 白朱古力我中意食，即系甜嗰啲。
2: 我中意食甜的，
1: 中意食甜嘅朱古力，嗯、即系苦嗰啲你就唔 OK 啦。
0: 系，
1: 咁你可以同阿瑞飞做好好嘅朋友咯。
0: 吓、啊，但我系中意食苦嗰个，
1: 咪就啱咯，
2: 就系交换咯，
1: 咪就系交换咯。你食晒苦嗰啲，佢食晒甜嗰啲咯。
0: 哦，咁又系。
1: 系啊，如果跌咗落荒岛嘅话，你两个就是最好嘅拍档啦。
2: 唔使争嘢食，
1: 唔会争嘢食啊嘛，系咪先？你就食苦嘅，咁我食甜嘅，好嘢咁样咯。系啊，但系唔知点解会跌咗落荒岛啦，同埋唔知点解荒岛就有朱古力啦，咁样呢个就唔好问我啦，我都解释唔到啦。系啊，咁点解你会唔中意食即系朱古力咧？苦苦地嗰啲你唔中意食？
0: 好苦、
1: 啊。所以你系唔中意食苦嘅嘢？
0: 系
1: 所有苦嘅东西你都唔欢喜。有冇饮过苦茶咁样？
0: 好似冇。
2: 出街边凉茶嘅时候咧？
0: 凉茶好似有。
1: 系。凉茶你系都唔 OK 啦，应该
0: 麻麻地
1: 系咯，即系呢个我觉得系阿信贤系正常小朋友或者系普通小朋友佢哋嘅口味咯，即系可能有少少苦苦地嗰啲佢就麻麻地啦，系、啊唔中意啦，所以嗰啲嗰啲黑朱古力咧，咪咩85度啊或者系75度啊嗰啲咧，咁佢哋就真系偏有一阵苦苦地嘅感觉嘅，系啊，所以佢哋就唔 OK 啦咁样。嗯，咁有冇话啲即系零食类嗰啲你系唔中意噶？即系可能嚟除咗朱古力之外，有冇啲零食系你系唔中意噶？
0: 冇乜，
1: 冇乜，其他嗰啲全部你都完全 OK。
0: 硬糖咯，
1: 硬糖你唔中意，你又中意食软糖嘛？我知道，系啊。咁有冇边啲零食你系特别中意噶？除咗软糖之外，
0: 薯片，
1: 薯片你系特别中意嘅，中意咩味嘅？
0: 好多味都中意食，
1: 好多味，总之脆口嗰啲佢
2: 又
1: OK。咁所以其实薯片加朱古力呢个组合系你系应该会超中意，即系因为有甜嘅朱古力嘅，系啦。
0: 可能
1: OK， 几特别，即系我会觉得阿信贤嘅口味系几容易照顾到嘅，系啊，即系作为屋企人，屋企人有冇成日买嘢氹你开心噶？即系买啲零食啊嗰啲氹你开心？
0: 冇
1: 嘅，
0: 冇乜。
1: 屋企人唔俾食零食噶？
0: 因为我咳嘅。
1: 哦，因为你卡，所以就完全唔掂得嘅。
2: 你煎炸嘢又唔得，你甜嗰啲又会惹痰啦。你呢啲都系会咳噶。
1: 系咯，
2: 系啊。
1: 所以屋企系冇零食嘅，
0: 冇乜，
1: 冇乜嘅，唔买零食嘅。咁你点样攞到零食啊？
0: 有时屋企都会买嘅，
1: 有时屋企都会买。学校
2: 食得多，
1: 系咯。学校有冇同学仔请你食嘅？
0: 冇乜，
1: 冇乜嘅。OK， 所以就都比较少啲食咁样，系咪？哦、你会不会有梦想的，即是可能例如大个之后我要有一个零食柜那些。没
0: 什
1: 么。没什么
2: 的。没有没需要，没需要住。
1: 我想家未去到好像子豪爸爸那种那么滞。是啊，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什么零食都不可以有的。是啊，我们连那些即是汽水那些饮品呢家都不会买的。是啊，因为我妈觉得不健康。是啊，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零食的。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她是会即是自己煲一些那些五花茶。
2: 嗯。
1: 是啊，跟住就算。
2: 不加糖添。
1: 有加少少啦。是啊，就算在个雪柜度就当是饮品给你这样咯。是啊，即是她觉得那些就健康一点。是啦、啊、你喝那些汽水那些不健康，吃零食那些不健康、嗯、样。
2: 因为我家就
1: 是这样。是啊，没有这些东西吃咯。现在可能就相对会好一点啦，这样。OK， 好，我哋嚟到最后嘅呢一位同学仔阿乐贤，你嘅情况系点嘅咧？
0: 谂下都系唔中意食沙律菜。
1: 哦，你都唔中意食沙律菜嘅？
0: 因为好苦。
1: 哦，因为好苦。
2: 嗯、
1: 你都系唔中意食苦嘅嘢嘅。
0: 嗯。
1: 系啊，因为头先你都有提过苦瓜嘅东西，你都唔中意噶嘛。但系会唔会你都会有即系阿瑞飞嗰种咧？就系、是、大家好中意食，但我唔中意嘅嘢咧，有冇噶？
0: 我有多样咯、
1: 哦。你有多一样啊，信贤。
0: 面包。
1: 哦，面包你唔中意食啊？
0: 系。
1: 咁但系 pizza 嗰啲咧？
2: 面包我都唔中意食。
0: pizza 后面嗰个皮我 OK 咯。
1: 后面个皮你 OK？
0: 系。
1: 但反而前面嗰啲有配料嗰啲，
0: 唔系嗰啲我都 OK。
1: 嗰啲你都 OK。
0: 嗰啲我都中意食。
1: 咁即系总之就系斋包你唔 OK。
0: 系。
1: O、okay, K， 即系乐贤你又唔 OK 嘅斋包。
3: 我是已经吃厌了包。
2: 哇，
1: 吃厌了包啊？为什么呢？
3: 因为小时候每天都要吃包做早餐。
1: 每天都要吃包做早餐。

0: 咁我话细个嘅时候最中意食咩包啊？冇嘅。
1: 妈妈买咩包，我最食咩包。
0: O K。
1: 我要食兼料包。
0: 但我想知道，即系阿乐宪，你有冇诶俾屋企人话，诶、欸、你做乜咁偏食啊？咁样嗰啲咁样嘅。
1: 有。
0: 佢话你偏食啲乜嘢咧？
1: 净系食菜咯。
0: 净系食菜，肉类你系唔 O K 嘅。净
1: 系炸鸡咯。
0: 净系炸鸡，蒸都唔得。
1: 蒸冇乜食过。
0: 煎都唔得。
1: 煎好少食。
0: 烚都唔得。
1: 直情冇食过，
2: 唔使屋企就净系食
0: 白切鸡咧。白切鸡，白切鸡
1: 咩？
0: 白切鸡冇食过，
2: 斩料嗰啲白切鸡
0: 系啊，
1: 未食
0: 过
1: 白切
0: 鸡，
1: 唔
0: 系啊嘛，
2: 咪系咪食过？但系唔知佢叫做白切鸡咋？
0: 系啊，可能佢就系中意食炸子鸡，系啊。我谂你哋真系要同阿瑞飞去大排档走一转。等佢带你哋去试下
3: 好嘢啊！
0: 哇，呢啲即系正嘅中式菜，好嘢咁样。咁除咗唔中意即系
2: 沙律菜，
0: 即系炸沙律菜啦，中意净系中意食炸鸡啦，牛嗰啲你都唔 OK 啊？
1: 牛都中意，
0: 牛都中意嘅。
1: 系啊。
0: 咁牛中意点煮法啊？
1: 炒
0: 牛肉系。咁干炒牛河你食唔食咧？
1: 食啊。
0: 食嘅。咁有冇啲乜嘢炒粉面饭类你系唔 OK 噶？
1: 扬州炒粉，
0: 扬州炒粉唔 OK 啊？点解嘅？
1: 因为好
0: 湿，因为好
2: 湿，唔够干，
0: 系佢炒得唔好啫，唔关个饭事嘅。OK， 咁但系面对住可能屋企人话你偏食嘅呢样嘢，你点样解决噶？
1: 唔理咯，
0: 唔理佢啊！
3: 我就系唔食。
0: 但系佢哋会唔会特登煮啲你唔中意食嘅嘢，跟住要你食咗佢咁样？
1: 会
0: 啊！佢哋会特登煮啲咩俾你咧？
1: 肉啊？
0: 咩肉咧？点煮？
1: 唔知。因为我唔会食，佢系食咗嗰啲肉先可以食其他，然后直情整个晚餐唔食。
0: 吓，咁你咪会饿咯？
1: 唔会，
0: 唔会饿。
1: 系啊，
0: 咁
1: 等佢哋瞓晒觉，我炒，
2: 再出嚟炒嘢。
0: 我真系炒，即系你真系会夜晚自己走出嚟炒嘢食咁噶？但系屋企多唔多呢啲即系其他嘅食物摆喺度先？
1: 会啊，
0: 会多
1: 嘅。有个柜咧，你摆零食。
0: 有个柜摆零食。
1: 系啊。
0: 咁你夜晚就自己偷偷地数出嚟。好似系老鼠咁样，就即系派嘢食咁样。
1: 系啊，但系你开包零食嘅时候会有声。
0: 唔系咯，屎沙沙咁样噶。
1: 我扮埋咗佢哋门咯。
0: 扮埋喺佢哋度门，咁咪扮醒佢哋咯。
1: 系啊，细细咁样
2: 力嘅，
0: 扮埋嗰啲
1: 蛋。细细咁样杀。
0: 但系你夜晚会食几多嘢咧？
1: 唔多。
0: 唔多嘅，食半片饼咁就够啦。
1: 一包。
0: 一包咁就够，咁唔怪之你咁瘦啦。佢哋有冇成日话你瘦啊？
1: 冇乜。
0: 冇乜嘅吓，边个啊？你有？冇、
1: 啊、
0: 理由、啊，你食大排档都瘦。
1: 唔系佢啊，佢完全唔食嘢嘅，直情系。
0: 即系你话
2: 你觉得佢瘦？
0: 哦，即系你哋觉得佢瘦。
1: 叫成碗细面，然后咧佢妈已经帮到佢食咗一半，佢竟然都食唔到，即系佢食唔晒，因为冇胃口。
0: 冇胃口，
1: 你几时有胃口噶？
0: 但我好奇嘅系你哋
1: 冇乜时间有胃口。
0: 你咁你哋喺学校食午餐嘅时候咁点算？
2: 系咯，
1: 我唔知啊。佢连半碗都唔食噶啦，都应该。
0: 你阿乐宪，你系带饭啦，定还是系学校订饭？你点嘅？学校订饭。咁学校订饭嘅时候，咁点算咧？你拣唔到中意食嘅嘢，
1: 佢会觉得好惨咯。
0: 佢觉得好惨。
1: 嗯、
0: 但系你哋唔会有嗰啲就系话要食到咁上下，要俾老师睇完之后检查完之后。
1: 以前有，但系而家冇，而家求其噶啦。
0: 吓，点解咧？
1: 唔知，因为冇老师睇咯。
0: 哦，大个咗啦，系咪啊？
1: 冇老师睇
0: 啦，
1: 我哋个班要
2: 系咯，所以就系咯，低年班嘅要检查，高年班开始唔。
0: 但系乐宪，你唔惊即系细细个嘅时候营养吸收得唔够高咩？会生得唔够高，咪好惊咯。
1: 佢成日病噶，你成日病，你仲话唔会？
0: 哇，好恐怖啊！你
1: 入过院好多次噶咯，咩啊？
0: 你系有一个
1: 先得过两次咯，黄燕婷三四次喎。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阿瑞菲系关心你啫。
1: 我唔计你入院，你都有十几次翻学啦。喂，黄敬亭仲多病喎、
0: 啊，佢继续关心你，系啊。但系
2: 杨飞好长辈嘅感觉，
0: 系啊。所以我又怀疑佢脑里面住咯。黄
1: 敬亭仲多病过我，李瑞飞你唔好搞错嘢。
0: 好啦，我哋唔好再话其他同学仔啦，系啊，都系翻翻去你嘅身上面先啦。但系唔系，其实同学仔都系关心你，可能吸收得营养唔够多啫。系啊，你会唔会即系都愿意即系食翻多少少嘢啊？
1: 随便咯。
0: 吓，点解？
2: 唔系可能佢系少食多餐嗰啲。
0: 嗯，
2: 系啊。
0: 但系佢中意食炸鸡、啊。
2: 系啊，
0: 而

0: 果炸雞有好多喺度，你食唔食得曬呢？如果係即係比一般份量多，
1: 可能會
0: 你都會食得曬。嗯
2: 嗯，
0: 咁睇嚟要炸啲，即係炸啲雞咧，裡面要混啲嘢入去，
2: 有啲蔬菜類，
0: 即係可能攝啲
1: 其他，
0: 攝啲其他肉入去啊，
2: 都得。
0: 係啊，因為冇啊，你即係身體嘅生長咧，好需要蛋白質啊，嗯、就係需要肉類啊。系啊，咁所以你要思考一下，你想长高嘅话，都可能要食多少少肉，系啊，嗯、有咁样嘅必要，系啊，同埋你大个你就会觉得大只啲好似好啲喎。
2: 唔系，我谂我要再试多少少唔同类型煮法嘅肉，咁可以就系、是、诶、嗯多啲嘅新花款，
0: 系，
2: 从而可能会肯再食多啲嘅。
0: 冇错，冇错、嗯。不过咧都相当之有趣啊，真系每一个小朋友咧，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性格，
2: 系
0: 啊，即系有自己喜欢嘅，有自己唔中意嘅。即系你谂下，我哋只不过系有三个小嘉宾，咁佢哋里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火花。一个就中意食甜嘅朱古力，一个就唔中意食甜嘅朱古力，系咪？一个就中意食芫茜，芫茜加啲肉得唔得啊？乐贤。加其他
1: 未
0: 試過，
2: 唔係將個炸雞入面加啲芫茜碎，
0: 佢就好開心咯，佢就好開心咯，因為佢中意食芫茜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喺即係唔同嘅選擇裏面咧，其實都要真係好似你哋頭先咁講嘅，要即係諗下，健康啲，營養要均衡啲，咁即係先至可以幫助到個身體去生長嘅，呢個係真嘅。無論大人同小朋友，其實咧大家都要留意呢一點嘅。咁今日咧多謝三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多謝曬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若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就话，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同埋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同经验，寻找商机。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成语系开心嘅。
1: 好啦，玩玩四个字啊！今日咧拣嚟呢一个嘅四字成语咧，系比喻自告奋勇啊，系啦，自己 sell 自己嘅，
2: 嗯，
1: 系咪好熟咧？
2: 自无税自荐，
1: 哎呀，好叻啊你！好劲、啊，但系知唔知无税自荐？点解要无税自荐咧？
2: 点解要系无税咧？
1: 系啊，知唔知点解咧？
2: 知啊！
1: 啊，咁啊，如果无税自荐，大家即系经常会用嘅话咧，都应该要了解一下无税自荐啊！究竟呢个四字成语系点样嚟嘅咧？话说咧，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嚟自战国嘅嗰阵时咧，就系秦国咧就出兵啦，就系攻打呢个赵国，就包围咗赵国嘅即系邯郸啊！当时咧十分之危急啦，咁啊赵王咧就派呢一个嘅平原军就前往楚国，咁啊要求增援嘅。咁你知啦，即係你叫人哋帮手增援，你梗係搵啲识讲嘢啊，说服到人哋嚟到去帮手嘅人啦。咁当时呢平原君呢就打算呢喺佢自己嘅门下嘅啲食客啦。咁可能大家未必好清楚咩叫食客，其实就係、是、即係嗰个平原君下面养咗一班可以帮佢出谋献策嘅一啲劲人啦、猛人啦，係啦。咁而呢啲嘅食客呢，佢就希望可以喺里面呢揀20个嘅一啲文武人才啊，一同前往，就希望可以说服到楚国咧嚟到去帮手嘅。咁去到咧拣嘅时间咧，其实拣咗得19个啫。咁啊，剩翻一个 quota 啦。咁亦都咧喺剩低落嚟嘅人当中咧，佢就完全揾唔到有任何一个人咧觉得，哎呀，真系呢个好似好啱。突然之间喺呢个时候咧，就有一个叫做无税嘅人咧、
2: 啊，原来人名嚟噶。
1: 系啦，佢就真系人名嚟嘅。咁啊，叫无税嘅人咧就走嚟咧向阿平原君咧就自荐啦，自己 sell 自己，就话，哎，不如俾我加入呢一次咧前往楚国嘅即系行列当中啦，咁。咁啊，平原君咧就话：你喺我门下咧，究竟即系 stay 咗几耐啊？你留咗几耐啊？咁咁啊，无税就答佢啦：我留咗3年噶啦。咁咁啊，平原君就话：唉，一个咧真正有才能嘅人，就好似咧一个人，就好似咧将一个即系锥啊，即系可能平时大家唔知道有冇见过啊。总之就系一个类似系烧烤叉，但系佢得一个头。
2: 一个尖嘅东西，
1: 一个尖尖嘅东西啦，摆落去一个布袋当中啊，咁其实咧就好快就会吉穿个布袋咧，而即系露出佢尖锐嘅地方，露出锋芒噶啦。咁但系咧，你喺我门下咧3年啊，我都冇听过你有啲咩表演，你都系算罢啦。咁阿平原君咁样同佢讲啊，咁啊无遂就话啦。我而家走嚟自己推荐自己，其实就系希望你可以将我摆入去个布袋里面啫。如果早啲出现呢种嘅机会啊，我嗰个尖端你点可能睇唔到呢？咁咁，于是阿平原君咧就觉得，诶，好似讲得几有道理、啊，同埋佢，我谂啊，当时阿平原君一定系谂，诶，20个。嗰、那个数都我定嘅啫嘛，我拣19个都得啦，系咪？咁既然19个都已经系即系拣咗心水啦，呢、這、一个唔介意啦，就俾佢即系一同去前往啦。咁而咧，去到最后嘅时间就真系即系如阿无遂所愿咧，就真系可以咧拎住呢一个嘅即系机会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楚国当中。而去到即系当时嘅时间咧，其实咧都倾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啊，都冇结果。咁啊，无遂咧最尾咧就系喺中午嘅时候啦，佢咁样写嘅，就话咧拎住一把剑，走到去阿楚王嘅前面，极力咧游说佢啊。连同呢一个嘅赵国咧一齐对抗秦国，咁亦都咧解释当中嘅利弊啊。最尾阿楚王咧真系俾佢说服到，答应咗赵国咧愿意出兵去救援嘅。于是咧佢哋两国咧仲插血为盟添啊，成为咗对抗秦国嘅联盟啊。今次咧，哇，真系阿无遂功不可没啊！咁啊，所以最尾咧。整个故事呢就浓缩咗无税自荐呢一个嘅四字成语出咗嚟啦。咁亦都系比如头先提到嘅就系自告奋勇啦，自己推荐自己啦。咁呢一个呢其实呢都系即系经常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日常当中嘅。即系可能例如学校里面最容易发生嘅就系、是、啊老师想搵人帮手喎。咁、大家呢有好多同学仔就会自己举手，我想我想。咁佢哋呢一种行为、

0: 或者呢个动作咧，就系、是、一个无序自荐嘅动作啦。咁而咧喺职场嘅世界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可能喺公司里面，即系自己去推荐自己，自己 sell 自己，呢、个会更加出现得比较频密一啲都
1: 系啊，你要表现自己噶嘛？
0: 系啊，因为有时候咧都真嘅，即系呢个系一个人生嘅老掉牙嘅小道理，就系、是、咧。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
1: 就好像无税咁样，佢就话：哦，我今次我就系要自己去争取一个机会，等你可以睇到我嘅能力去到边度。
0: 系啊，而最正嘅就系咧，无税自荐呢个四字成语咧，好入脑啦。但系原来大家咧，可能而家先知道，原来无税系一个人。
1: 系一路以为系咪啊？系咪同啲动物有关系？
0: 又或者
1: 见到个无字咁样，
0: 拎啲咩毛出嚟？
1: 系啦系啦系啦，又
0: 系
1: 嗰啲比喻咁样嗰一种嘅。
0: 但系原来无税自荐系一个人嚟嘅。大家好好记住呢一位无税啦，知唔知道啊？

0: 听到有 Sika 心笑便利爱。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世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元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期的文化特色，细味当中的庄重同优雅。

0: 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1: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莲原池。
0: 南莲原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8-1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人去到咁大个呢，其实呢点样唔多唔少呢都会有一啲系你麻麻地鍾意唔系咁喜好嘅东西出现。
1: 係嘅，其实头先啲小朋友自己喺度数嘅时候，我都点解我会讲啱呀咁样，系啱呀，因为我都唔食过。例如苦瓜，基本上呢头先啲小朋友所讲话唔食嘅东西啦，唔鍾意食嘅东西啦，作为一个大人，我哋或多或少其实真系有试过
3: 㗎。係。
1: 无论系细个嘅时候有试过，定是去到真的大过了、再试多次都是有试过的。但不喜欢就真的不喜欢了嘛。
3: 真心、我记得我的女儿小过的时候呢，我都跌入这个陷阱的，就是觉得、你这样又不吃那样又不吃、不要那么偏食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即係佢喜欢食啲乜唔喜欢食啲乜，呢种个人喜好呢喺我嘅角度嚟讲啊，你就係、即係叫做偏食咁样。咁但係其实个问题係会唔会喺佢嘅角度，佢见到我唔食啲乜嘢嘅时候，其实我系咪都系偏食呢？咁、都可以系咁㗎嘛。咁但係当然啦，可能大家喺个字眼上面斟酌就係、佢而家就系偏好食某一种嘢，就其他嘢全部都唔食，咁可能呢种系一种偏食。但係好多时候我慢慢会调教自己咯，就系、是、啊，点解我会想你食嗰样嘢？系第一啦，因为我都觉得正，你不如试下。咁起码你有呢一个嘅即系动作，尝试咗一啲你未试过嘅东西先。因为有时候有啲嘢就系你唔试过，你唔知道你自己中唔中意。咁会唔会就系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喂正呢样嘢好食喎？咁你都要试过先得噶。即系例如我记得我个女咧系。唔係以前唔係太好嗰啲即係肉醬乜乜乜嗰啲嘅，即係可能佢唔係太好呢一樣嘢。咁我好記得就係有一次佢就係去試啦，試完之後呢佢就覺得哇喺有少少即係好似驚為天人嘅感覺，
1: 改觀啦。
3: 咁然後之後呢其實佢呢樣嘢變成咗其中一樣佢好鍾意食嘅東西咁樣。咁所以呢一點就係我第一樣嘢想強調，即係希望小朋友去試嘅一樣嘢。第二樣嘢係即係我會覺得有時候飲食真係需要均衡一啲嘅。而嗰種均衡呢係你喺嗰、那個即係食物營養學嘅角度嚟到去計，可能人體嗰個成長嗰個組成其實三大元素啫嘛，碳水化合物、脂肪同埋呢一個嘅蛋白質，其他嗰啲纖維嗰啲當然都係緊要啦。但喺呢三樣嘢裏面，會唔會攞到一個平衡呢？定還是係淨係偏向食咗中意某一啲嘅東西？例如我個女咧，其實係中意食腸粉嘅。咁但係個問題係腸粉就真係淨係得淀粉質同埋脂肪
1: 醬啊，
3: 系啊，仲要系高比例高糖分嘅一个嘅食物嘅东西。咁喺我嘅角度，我就觉得佢唔系偏食咯，而系佢净系针对住食某一样嘢，咁呢样嘢就好似唔系咁好啦。咁会唔会可以均衡翻啲，或者系拣一啲相对比较好啲、优质少少嘅一啲即系碳水化合物嚟食？系啊，即系呢个系我会想去试多啲嘅一个角度。
1: 另外一方面就是讲緊呢，啱啱啲小朋友都系嘅，唔系佢哋话我唔鍾意食蛋，但係我哋咪会不停问问我蒸水蛋都唔 ok 呀、茶叶蛋又点呀、原来呢可能佢哋未必系鍾意嗰种气味、又或者口感，如果转咗唔同嘅制作方式啦，有一啲嘅質地佢哋改变咗啦，又或者系嗰啲气味上面唔同咗啦、可能佢哋又会鍾意㗎喎。
3: 係啊，所以其实呢嗰种感觉呢其实系好个人嘅、即系佢对于某一啲嘢嘅味道鍾意与唔鍾意，又或者根本佢就系唔喜欢嗰一阵嘅我哋头先咪提到有咩草青味
1: 啊
3: 瓜嘅青味啊、蛋腥味啊，呢一种其实真系唔系个个人都接受到嘅。即系试过有一次呢好有趣，因为我其实都食得几杂不楞下嘅，我乜嘢都食嘅。

0: 而我都 OK 食羊咁样啦。咁嗰次打边炉，咁我妈咧就买咗一 pack 嗰啲羊肉片，佢就哎呀好似几好食，我试下啦。咁因为我妈都食羊，但我妹咧系完全唔得嘅。即系完全系唔中意或者系
1: 可唔可以捞埋一齐啊？即系打边炉照会录到嘅，但系嗰个
0: 神奇嘅位咧就系咁啊！因为其实我妹咧系由头到尾都唔知道有羊肉嘅即系
1: 存在
0: 嘅料喺度啦。咁佢见到咧就只系好似一啲系猪肉咁样嘅一啲一片片嘅东西。咁而咧录完之后啦，我食完之后咧，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系中意食羊腩煲嘅嗰一种羊多过咁样杀嘅羊嘅。但系咧，我细妹咧即时咧，即系夹咗其他嘢食嘅时候，佢就已经讲：点解会有阵即系
1: 奇怪嘅味喺度？
0: 点解有阵好似酥酥地嘅味噶？点解嘅？跟住我哋就喺度话：我妈就话：哦，系啊，因为有羊肉咯。吓，即系佢系即时就已经知道嗰阵味啊！因为对于佢嚟讲，嗰阵味佢就系唔中意啊嘛。咁所以其实就算好微小，我自己食其实我觉得一啲都冇嘅。但系好微笑都好啦，佢都会即时就会 feel 到，会 taste 到，会感受到咯。咁呢个系好个人感觉嘅。
1: 系啊，咁亦都证明就系、是、哇，佢对于呢一件事好敏感，唔系话啊啲人话唔中意，所以唔中意。
0: 系啊，
1: 而系佢个人嚟讲，哇，其实真系唔中意，闻到已经搞唔掂。
0: 系噶，
1: 即系好似细个有一啲嘢食咧，口感上面我系好唔中意嘅。薏米，薏米煲薏米水，我会饮嗰个水，但系你嗌我食埋嗰啲薏米咧，我系唔中意嘅。
0: 系噶，
1: 咁以前妈咪佢会。会做啲乜嘢咧？就系、是、除咗
0: 磨烂佢，
1: 唔系磨烂佢，煲粥，但系煮白色，即系用白米去煲粥之余咧，佢会轻轻加咗少少薏米落去，又或者其他嘅东西落去嘅，佢会觉得健康啲。虽然我唔知道佢喺边度睇到呢个食谱翻嚟啦，但系我已经系进化到咧，我食粥嘅时候，我可以每晒所有嘅薏米出嚟咯。
0: OK，
1: 系啦，即系呢一个都系咯。我唔知道佢会有加呢啲嘢嘅，同埋你薏米就咁同啲粥捞埋一齐去煲咧。罩眼望落去其实差唔多样，但你口感嗰一种唔同就系、真系咯，全部就嘟嘟嘟嘟嘟咁样掠晒出嚟啊！
0: 系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即系可能去到而家咁样啦，我就慢慢偏向系即系都唔系点样限制我个女食啲乜唔食啲乜，因为我知道每个人嘅喜好都真系会有唔同。咁佢唔鍾意就唔鍾意，即係最多都係問佢兩次，喂試下啦，呢、這個 OK 喎，好嘢嚟㗎喎，正㗎喎，咁人哋唔食就唔食㗎啦。
1: 係啊，
0: 即係等於可能喺中國人世界裏面仲有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有一班啊，有一幫人啊，佢好鍾意食內臟㗎嘛。
1: 嗯，
0: 係啊，即係嗰啲咩咩腸啊，咩咩咩
1: 潤
0: 啊嗰啲、
1: 啊，
0: 有一啲人好鍾意食呢啲嘢㗎嘛，但係其實係有一啲人係好抗拒嘅。嗯，即系唔好讲话个味道定点，因为佢一听到系食呢一个角度嘅东西，好唔好味都已经唔系重点啦。
1: 系
0: 啊，食唔到就
1: 系
0: 食唔到。
1: 系啊，即系头先啱啱同有个小朋友喺度倾偈嘅时候，就系佢都系嘅，佢系一个会食内脏嘅人，都话哦冇问题啊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大家再倾，反而系佢问翻我啊，佢问我田鸡你食唔食？跟住唔得。点解唔得咧？个原因系因为我会想象到即系田鸡本来系好似一个叫做青蛙咁样嗰个样，跟住就唔得。所以我知道佢系田鸡嘅，我系唔想包落口。呢、这个唔同唔系味道嗰边嘅问题，
0: 系、
1: 形象嗰边嘅问题。
0: 所以头先即系阿瑞飞走埋嚟就讲话，其实我食好多嘢噶，好多嘢都食噶，我食蝎子啊，
1: 系啊，系昆虫咁样嗰啲又系搞唔掂。
0: 即系佢系偏好大胆，亦都愿意去试。
1: 系啊，
0: 咁我又觉得好真嘅，好多时候有啲嘢你系真系要试过，你先知自己中唔中意噶嘛。同埋就系、是、喺个过程里面，我学识一样嘢就系、是。唔好去评论人哋喜欢与唔喜欢嘅东西咯，因为每个人都唔一样。
1: 系
0: 系啊，特别系对小朋友，即系其实佢哋都仲喺度发掘紧佢哋嘅世界。你点知下即系一年之后佢会唔会有兴趣食啫？系咪先？即系好似我个女细个嘅时候，佢好中意食嗰啲咩蓉啊，嗰啲南瓜蓉嗰啲东西，大个咗又唔 OK 啦。
1: 系哦。
0: 系啊，细个嘅时候唔中意食嗰啲即系可能茄类嘅东西，大个咗而家超中意食，冇、人知嘅，即系其实佢而家都系喺度发掘紧嘅过程。
1: 系嘅，
0: 如果佢唔中意，我觉得就尽量尊重咯。
1: 系
0: 啊，大家彼此尊重。
1: 又或者试下转换一下，即系头先所讲啦，唔同嘅煮法，佢究竟系纯粹唔中意嘅煮法啦，定系真系成件事佢系好唔中意嘅嗰一个动物或者植物咧？
0: 系啊，所以就大家互相迁就啦，一家人冇乜所谓嘅，即系有时候就话小朋友。有时候就我妈妈， 有时候就咒下爸爸啦。
1: 点解咁委屈啫？
0: 吓、啊，冇话委屈嘅，系啊，分享下咁啫。
1: 委屈到啊！
0: 系啊，分享下咁。

0: 啫，係咪？即係每個人，我覺得都真係完全唔一樣嘅個體咯。不過我就即係自己睇翻自己嘅即係中意食嘅食物或者唔中意食嘅食物，其實都真係好闊嘅。我就唔中意食嘅食物，好似我都幾難諗到，或者係我唔食嘅嘢咯，我難啲諗到。
1: 我諗我都算係多唔中意食嘅嘢嘅，係啊。
0: OK 啊，最緊要揾到包容你嘅人啦。
1: 嗯，
0: 係啊。
1: Yeah.
0: 好，咁今日咧，我星期天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

0: 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然未能够同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凭互射12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睇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倦，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像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

0: 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嚟到5月31号星期日早上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早晨早晨，哇，又嚟到五月嘅最后一天啦。想问下大家咧，去到譬如星期日呢啲日子，如果有假放，有得拣嘅话，你会拣自己一个人静静咁样享受下 me time 咁过啊？定系真系想约啲朋友，约啲屋企人一齐出去玩下呢？我自己咧，其实两样都得嘅，我两样都中意，所以咧，我算系 I 人同 E 人嘅中间啦。因为咧，同朋友一齐食饭啊，或者食下 tea 啊咁样咧，呢啲时间咧我都好享受，特别系某一啲嘅朋友或者旧同事好耐冇见，可以趁住假期约出嚟倾下偈，交换下近况咧，我觉得系几温暖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你话调翻转，如果嗰日嘅假期我系唔约人，自己一个人，会唔会觉得孤独呢？我又唔会、其实我又几享受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可能开住罐汽水，食下薯片，摊喺 sofa 睇下电视或者睇下书咁样过一日，我又得嘅。咁唔知道你系边一类人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话啊，做得 A 多嘅咪想做 B 咯，或者做得 B 多嘅又会闷想做 A 咯。但系我发现咧，其实人大咗咧，慢慢可以接受自己嘅孤独嘅情况咧系高啲嘅。讲翻转头咧，我都算系一个几独立嘅人嚟嘅，因为可能做嘢嘅关系啦，好耐好耐之前咧已经习惯，譬如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去睇戏啦，因为中间咧会有啲时间系静咗喺度，可能系工作同工作中间，咁我都会好习惯就系、一个人可能坐低饮杯咖啡啊，一个人去睇下书啊，消磨下时间啊，咁我就唔会觉得好尴尬或者好孤独嘅，咁但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就并唔系咁样嘅，即系觉得自己一个人喺条街度咧，觉得周身唔自在，或者一个人食饭咧，好似引嚟一啲奇异目光咁样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食饭、一个人睇戏，甚至一个人唱 K、一个人打边炉呢？而家发现咧，单身过活或者所谓宅嘅风气咧，都为经济带嚟一个新嘅常态啊！因为最近咧，我睇一啲嘅报章啦，睇一啲嘅文章啦，咁佢都有讲到咧，而家有一个嘅 term 叫做孤独经济，因为独食、独住、独游、独乐咧越嚟越普及啦，一个人咧都可以过得好精致、好开心嘅。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孤独经济到底系讲啲乜嘢？你又有冇份去到贡献埋一份咧？

听过有林凡嘅一个人生活。咁啊，不如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孤独经济其实系代表啲乜嘢，同埋点解会即系喺近年呢有呢个情况嘅出现啦。我哋剖析下背后嘅原因先。孤独经济咧就系由单身经济去到延伸出嚟嘅。咁呢个概念最初咧就系由美国经济学家喺2011年啊喺《经济学人》杂志当中咧首次提出。当时咧，佢就谂啦，单身经济目标群咧就应该系女性啦，收入不菲嘅单身女性咧就系各大行业最理想嘅消费者嚟噶啦。我哋成日都话，哇，赚女人钱就好咁。咁咧，所以咧，佢哋就有更加多嘅花钱嘅欲望啦。咁当然啦，我觉得而家去到呢个孤独经济咧，都唔系话净系喺女性身上噶啦，男女都一样啊。孤独经济咧，就系讲紧人咧，以往都系依赖家庭啦，又或者系社交。

交网络去到满足佢哋生活或者系情感嘅需求嘅，然之后咧就将呢一种嘅需求欲望咧转化为市场上嘅一种消费行为。单身人士咧就因为唔需要负担一个好沉重嘅家庭开支啦，相对上咁普遍咧就愿意多啲使钱去到提升自己嘅生活质素啦，买啲便利啲嘅服务啦，以及各类咧系个人体验上嘅花费。咁呢一種一人經濟模式喺香港咧，我諗都真係大家而家周街都會見得到或者感受得到，甚至啊你自己都有用過。主要咧就係受住生活成本啊、社會環境嘅因素所影響啦。首先香港的物价和楼价都高，购买适合家庭居住的物业门槛也都相对高，就是置业的成本一点都不低，所以有些年轻人就因为这个经济压力就而对于组织家庭是有一种的却步。其次就是教育的普及，女性在职场的地位发展也都高了，经济更加独立，所以未必觉得结婚这件事是必然的，所以又变了就是多了单身的人士，促成了这个一人经济了。除此之外咧，就其实香港工时都长啦，工作压力都大啦。咁有啲朋友就话：我放咗工都好攰啦，我真系冇心机、精神、时间、精力、钱去到拍拖、组织家庭啦。咁所以亦都多咗人咧选择自愿系单身嘅。种种种种嘅原因咧，就令到有呢一个孤独经济、单身经济嘅出现。范畴可以见得到，我哋又亲身体验过边一啲孤独经济带嚟嘅便利呢？相信餐饮同埋旅游咧，就系我哋最常帮衬噶啦。听首歌翻嚟，再深入啲同大家讲下呢个孤独经济。其实一个人咧。又唔代表係孤独嘅。

嚟有张栋梁嘅歌曲，已经系2004年嘅作品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有時如果你話一個人有啲寂寞嘅感覺，會亂諗嘢嘅話，其實咧都有好多活動可以做，都可以咧令到自己好開心嘅。咁所以先至會促成到今日所講嘅呢一種一人經濟啊、孤獨經濟啊咁樣啦。頭先有提到嘅其中一種咧，就係呢一個餐飲業同埋旅遊業啦。是非常之兴旺的。我相信呢，其实有时呢真係未必话你本身係单身啦，咁但係你都会有一个人嘅时候㗎嘛，你都会呢去到享用到呢一啲嘅服务同埋产品嘅。单人消费的模式其实真的逐渐普及了。我们举一些例子，譬如现在很兴的一个人火锅，一个人边炉，我自己都挺享受的，因为我觉得好像以前觉得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原来现在可以，还这么方便，即是在餐厅吃完之后又不用自己洗啊，又不用抹啊，样又可以享受到那种的乐趣。同埋你見到咧，好多餐廳裡面咧都增設咗一啲單人嘅座位、單人嘅套餐，咁以至於咧你自己一個人食嘢嘅時候咧，都即係覺得好似自在啲啊！嗰啲單人嘅座位，好似有啲私隱嘅感覺啦，又唔需要話你眼望我眼啊咁樣，有少少咧自修室嘅嗰種嘅排位咁樣嘅。咁而讲到旅游就更加啦，你哋有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啊？我自己就有啦，我试过一次自己去旅行嘅，咁其实我觉得都几爽嘅嗰种感觉，因为好似唔需要就大家嘅步伐咁样啦，咁自己中意几点起身几点起身，去边就去边，食乜就食乜。咁但系当然啦，我都享受同其他人一齐去旅行嘅，即系嗰种开心又可以一齐分享，所以系两种唔同嘅享受咯。根据数据来看咧，单人出游呢一个情况咧系日益普遍嘅，而且咧一个人去旅行咧就唔再俾人觉得话，哇，点解你一个人去啊？你一定系分手或者唔开心要散心啦，而家唔会噶啦，即系好平常嘅一件事，仲会觉得哇好正啊，你好自由啊，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玩。咁睇翻呢一啲旅遊平台嘅數據，原來2025年咧有 24% 嘅香港旅客咧係選擇獨自旅遊，哇！即係十個人去旅行咧，都有超過兩個人咧係自己去旅行嘅。咁比例咧係高過18% 呢一個全球平均嘅水平，即係香港嚟講咧，獨遊嘅百分比咧比全球嚟講咧嘅平均數咧係高啲嘅。咁而睇翻咧呢一个旅游平台嘅数据，同时间亦都显示咧，2025年女性独游嘅订单量咧，按年系跃升大概系35%咁多。咁反映住咧呢一个市场系增长显著，即系以前可能会觉得自己一个女仔去旅行会唔会好危险噶？咁而家可能好多嘢都发达咗，或者先进咗，甚至同大家嘅联络亦都简单咗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可能亦都唔系以前我哋咁大嘅一个concern 一个关注啦。咁啊多咗女。

圣节嘅一个人去旅行啦。咁当中咧，长途航班嘅订单咧，按年亦都上升43%，即系唔系话去一啲短途去两三日咯，即系自己一个人咧，其实可以去一个长啲嘅旅途噶。真系享受嗰种嘅 me time， 自己一个人去到感受呢个世界嘅感觉，呢、这个就系嗰个心态啦。再者咧，有2% 嘅旅客咧系拣搭商务客位，即系去得一个人咧，我唔系就住嚟去嘅，我系锡住自己去呢个旅行噶，我系肯使钱，肯去享受嘅。呢啲数据通通都系反映住单身族群具有相当嘅消费力，并且咧系倾向追求较高质素嘅休闲体验。一人经济、孤独经济，又点止饮食同埋旅行咁简单呢？听完首歌翻嚟，我哋下半个小时咧，继续同大家咧深入去到探讨下啊，仲有啲咩嘅范畴，同埋咧，其实原来有啲字眼咧，亦都系应运而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

0: 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草擬合同的時候以普通法作為管轄法律，如果遇到商業爭拗亦都可以在香港仲裁或者調解。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各國近年紛紛提升物流設施和數碼轉型，過程中香港物流企業可以貢獻技術和經驗，尋找商機。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全国出动22000个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这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4: 今次音樂劇之夢咧，為大家帶嚟以合唱團形式呈現唔同嘅音樂劇選曲，咁樣由70年代啦，去到2020年之後嘅音樂劇咧，都會出現嘅。而我哋小小劇透下，我哋亦都會有 Wicked 嘅歌曲。今次係我哋創團以嚟嘅第二次音樂會啦。咁而上一次嘅音樂會以歌代奏咧，本身嘅主題就係講緊人生如歌。咁今次音樂劇之夢嘅主題咧，其實亦都延續緊我哋上次嘅音樂會嘅主題，就係人生如戲。我哋相信咧，戲劇啦，同埋音樂所帶嚟嘅張力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3: 正如奥运 Soar Choir 的音乐总监罗永谦所说，人生就好像一

0: 摇跌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1: 其实这个音乐剧节目的题材呢，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呢没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呢，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ands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么那个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呢，那么我们就试下自己练好它啦。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啦。
0: 音乐剧之梦，6月13号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生活盈盈溢溢，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4: 早晨啊，欢迎翻翻嚟新生活。今日系5月31号啦，嚟到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咧，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一个人生活啊，因为而家咧多咗一个 term 叫做孤独经济。咁咧就係由呢個一人經濟衍生出嚟噶啦，咁但係咧想講嘅就係其實一個人就不等於孤獨，即係個名叫就係咁樣叫啦。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就唔可以畫上等號嘅，因為一個人生活咧都可以非常之精彩，咁而應運而生咧亦都製造咗好多嘅經濟效益出嚟啦。咁啊頭先嗰半個鐘咧亦都有輕輕同大家講到，或者大家已經曾經體驗過噶啦，就係一啲飲食方面嘅套餐啊，唔同嘅產品啊。甚至去旅行出游亦都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呢个一人风潮咧，都唔系话净系喺香港啦，喺内地啦、韩国啦、台湾地区等等啦，即系都好多地方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趋势嘅。咁除此之外咧，连啲字咧都有因为即系呢一个嘅社会状况咧，而有啲新嘅词语出咗嚟，咁啊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噃。第一个字咧就系 singledom 啊，原来喺2007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现噶啦，喺欧美国家呢一个单字 singledom。single 就系单身啦，一个人啦 ，dom 咧就系嚟自 freedom 嘅 dom。咁即系话咧，自由自在嘅单身人士咁解。咁另外喺韩国咧，亦都有个字咧，汉族。咁其实呢个字咧，就系结合咗自己一个人同埋族群嘅意思。咁啊，加埋嘅意思咧，就系一人族。咁讲紧嘅咧，就系享受独处啦，独立进行日常活动，譬如自己食饭、自己一个人睇戏、一个人去旅行嘅独族啊。嘅一种生活哲学，唔单止咧系单身嘅状态，更加咧系一种将人哋觉得系孤独，赋予佢咗一个自我有权力，即系我自己话事嘅，专注喺自己个人嘅成长啦，同埋生活品质嘅一种新兴嘅生活方式。睇住呢一啲新嘅字嘅出现咧，其实都可以见到大家对于一个人嘅生活嘅态度咧，开始转向都几正面，甚至咧系几欣赏添啊！连歌啊都有时会讲，其实一个人都可以尽兴啊！

林家谦一人之境。今日讲嘅呢一种孤独经济啊，一人经济啊，对于本身咧比较内敛或者我哋而家成日讲好 I 嘅人啦，即系好中意独处嘅人嚟讲咧，的确系一件好事嚟噶。即系好似好多地方都可以令到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做得安心啲、舒服啲、方便啲。亦都可以享受到咧，以前好似即系一大班人先可以享受到嘅乐趣，其实唔系，一个人都有呢一啲嘅产品可以应运而生，等我都可以感受到。即系讲紧嘅系咩咧？譬如一个人去唱 K 咁样啦，以前咧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吓唔系嘛，一个人去呢啲应该系大棚人去噶嘛。咁但系唔系，我想讲咧，去到即系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我的确都系有即系身边一个好中意、好中意唱。唱歌嘅朋友咧，男仔嚟嘅，佢系会自己一个人去 K 房嗰度唱 K 嘅。但系嗰阵时咧就未兴啲一人 K 房嘅。我仲记得好似咧嗰阵时系话最低消费两个人咧，佢都会俾两个人钱一个人去唱 K 嘅。因为一来咧佢自己就去练下歌啦，咁二来咧佢就觉得哦，咁我都唔需要特登话即系搵一啲人嚟即系陪我啦。咁既然即系唱 lunch K 咁平嘅，俾两个人钱咪两个人钱咯咁样。咁嗰阵时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唔明白啊，咁孤独嘅佢。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我哋就会明白，喂，其实佢真系几潇洒噶，做自己想做嘅嘢。跟住我即刻咧就见到哦，而家开到成行成市嘅一人 K 房、迷你 K 房咧，就好啱以前呢一个嘅同学啦。走到入去咧，即系电话亭咁嘅大细，攞起支麦对住个荧幕，好自我陶醉咁样唱下 K， 就可以成为咗一个人嘅快乐。除此之外咧，其實而家有一啲嘅樓房啦，或者喺國內咧，都有一啲嘅單身嘅公寓啦，係設有一啲共享廚房、共用客廳咁樣、一人嘅迷你健身房啊等等，即係呢啲專係為單身人士設計嘅消費場所咧，其實喺各大嘅城市當中都係周圍都有噶啦，開到。

地又好精致又好悭时间，就赢得咧单身一族嘅青睐啦。所以咧，商家都好识赚钱嘅。见到而家个趋势系咁咧，好多唔同嘅服务产品都应运而生。仲有一样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喺大概几个月至到半年前啦，有一款咧手机应用程式咧好红啊，特别是咧系喺内地嗰度爆红。咁呢款应用程式咧，其实就系由三个人嘅团队咧耗时唔够一个月，成本咧系几千蚊去到开发嘅啫。咁点解会爆红，去到一个估值咧达到成千万呢？其实佢嗰个核心功能咧好简单，亦都系针对住咧而家呢个一人生活嘅趋势，就系佢哋觉得独居者咧。而家嘅人数越嚟越多啦，好多人唔结婚啦，咁自己一个人生活啦，去到老嘅时候呢，点样去到照顾自己嘅人身安全呢？咁所以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呢，就係俾嗰啲独居者每一日去到签到嘅啫。係啦，如果过咗时间都冇揿开呢一个应用程式嚟到签到呢，咁佢就会帮你通报一啲紧急联系人。就係咁简单，签个名，冇签啊，帮你找个人上来看看你啦，联系他啦。哇，这个可以说是一次低成本创业的奇迹，几千元的开发变成了估值去到数以千万计。而更加重要的呢，它就是点出了社会一人生活的趋势。当然啦，亦都讲咗啊，而家好多独居者虽然享受緊生活，但另一边厢呢，佢哋亦都好理性咁样去諗一个人生活嘅时候会衍生出啲乜嘢问题同埋焦虑呢。唔同人呢亦都去针对住呢一个嘅情况，搵緊一啲办法去到解决。

0: 带嚟有张国荣哥哥嘅《寂寞夜晚》。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虽然咧头先讲咗好多应运而生，即系就住一个人生活嘅趋势而发展出嚟嘅生意啦，或者一啲产品啦，咁对于即系单身生活嘅人嚟讲系多咗好多方便，咁但系咧到最后都要讲翻另外一啲嘅痛点，就系咧一人消费模式咧，其实都为一啲商家咧带嚟营运嘅挑战嘅，唔系咁容易噶。嗱，首先咧讲下喺香港为例，咁大家都知道铺租咧一般都唔平啦。咁虽然你话哦，我打正旗号做即系单人餐厅咧，吸引到特定嘅客群啦，咁但系咧讲真，一个人嘅食客嘅人均消费咧，往往比起一大班人食咧，系会即系低啲啦个消费，即系你一个人可能未必会即系豪食，咁但系一大班人咧就即系乜都叫下咁样样。咁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间餐厅咧系缺乏咗专属嘅单人嘅位嘅话咧，咁有时一个人咧可能又会即系霸咗你两个位。三个位、四个位嗰啲台啦，咁虽然好醒嘅咧，都会话即系呢个四人座位啊，必要时咧都要搭台咁样。咁但系咧，始终有时可能就会即系占用咗一啲双人座位嘅使用空间啦，使用嘅效率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一间餐厅设咗好多嘅单人座位嘅话咧，又会削弱咗即系你接大台嘅一个变通空间，咁所以对于即系食肆做餐厅嚟讲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十五十六嘅情况。再者咧就系讲到个社会结构啦。如果你话单身啊或者不婚嘅现象系好普及，甚至咧有继续上升嘅趋势嘅话，当然好直接就系会影响生育率啦，亦都会加速呢、这个人口老化啦。咁譬如你话同育儿相关嘅行业，譬如教育啊、托儿服务啊、卖玩具啊、童装啊等等呢啲，市场嘅需求咧就会随之而减少啦。咁就会有一个呢一啲嘅经济转型啦。啊，讲真啊，其实我自己读嗰间小学咧，亦都面临杀校啦，可能就系因为嗰个社会嘅结构唔同咗啊。而在房地产方面亦都系啦，即系大家都会见到而家啲楼咧，好多都系主打开放式单位，一人单位、二人单位。咁再者就系单身人口增加，可能咧都会削弱一个人际嘅网络啦。大家都习惯咗一个人生活啊，所有嘢都可以自己搞得掂咯。真系咧，同外界嘅接触会少咗，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即系自给自足啦嘛，咁慢慢咧，对于即系个社区啊，会唔会即系多咗一啲隐蔽嘅长者等等一啲社会问题衍生出嚟，需要政府同埋社会各界去到解决咧？咁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即系讲。

开一个人生活，有冇睇过网上面一个国际孤独等级表啦？以前咧就会觉得哇，一个人去餐厅食饭啊，一个人去睇戏啊呢啲。都真係好难想象喎、哦。不过睇返呢个嘅国际孤独等级表呢，原来而家呢可能好多人都做过晒即係1 2 3 4 5 6 7级㗎啦。我自己呢都试过一个人食饭啦，去睇戏啦，打边炉啦，去呢个主题乐园公园就未试过嘅。因为都属于呢个等级表嘅非常之高级。同埋呢就话去到第九级呢係一个人搬屋，有冇试过呢？一个人去做手术有没有试过呢？咁无论点都好啦，即係好似头先所讲，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係一个人生活都可以精彩，一个人生活就并不代表孤独，最紧要呢其实就係自己嘅心态啫。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打理自己，无论是一个人生活又好，两个人生活又好，被所有朋友包围住你好热闹咁生活又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带给你有 Gareth T 的国际孤独等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朝头早10至11，新生活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的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

0: 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同埋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投诉，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佢形容反应是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苏友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为宏福苑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无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津贴。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攞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洲头村。而黄大仙嘅路面紧急维修工程系有更新噶。凤德道去横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封闭。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和二线是封闭。受影响，九巴第11C、224R 号线以及是城巴第 A23、N26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窝打老道去

0: 尖沙咀方向，近住蘭開下道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希福道。而在新界區，運輸署預計西貢萬宜路去萬宜水庫東壩的交通會比一般繁忙，專線小巴路線 9A 會按需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是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的網頁。好，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2026年5月24日晚上11: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飞冲天。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和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一起踏上了奔赴天宫的征途。
2: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
3: 今天我们带大家聚焦一位创造历史的香港女性，从警队阿 Sir 到国家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
4: 没错，她不仅是香港的骄傲，更是国家航天事业聚力同心的生动缩影。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特别节目《狮子山圆梦》，首位香港航天员飞向太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郭鹏。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艾科。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1: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壮志骄阳》，送给黎嘉莹，也送给所有追梦的人。

0: 很多人好奇，一个香港警队的警司怎么就变成航天员了呢？Hello Siri， 来给我们讲一讲李佳颖的跨界之路好吗？
1: 好的，这次呢代表香港出征太空的是李佳颖。李佳颖呢今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那么在选入之前呢，她是在香港警务处工作，专门负责电子取证和网络安全，是技术型的警司。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公开选拔了这一次的航天载荷专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李佳颖就说了，这么难得的机会来到，一定要抓紧试一试。
2: 但是航天员选拔的标准可是出了名的严苛啊！
0: 嗯，是的，
1: 没错，身高的要求呢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3: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1: 那么在真正进入训练之后呢，考验才真正的开始。他开始了1700个学时的高强度课程，还有72小时的睡眠剥夺挑战，艰苦的沙漠野外生存训练，这层层的严苛考验呢接踵而至。但是呢，李佳颖骨子里面就有一种狮子山精神的坚硬，硬是咬牙扛下了所有。
2: 我们知道他是从警队到太空，从香港到酒泉，他的经历就是在告诉香港的年轻人，梦想不分出身，国家舞台向每一个努力的人敞开着。
0: 对，这一次呢，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说，全港市民都感到非常的振奋和自豪。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也特别指出，李佳颖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的经历，也向青少年说明了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的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狮子山精神，也想问问 Siri， 什么是狮子山精神？为什么狮子山精神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么重要呢？
1: 其实呢，狮子山呢是我们坐落于九龙和新界之间，它的外形呢就酷似一头呢俯在山顶的雄狮，默默地守望着整个九龙半岛。而这个词语呢之所以成为我们香港的核心精神呢，就是因为一部写实的电视剧。当时呢这部电视剧呢就讲述了可能我们一开始一些在公屋的基层市民的生活，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凭借着我们的刻苦耐劳、灵活变通和同舟共济的精神呢，慢慢走出了自己的成功。所以呢，经过了这一部电视剧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山精神就变成我们香港人的一个精神了。那么这一次呢，李佳颖可以说是把我们的狮子山精神呢，在太空时代延续。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罗文的这一首《狮子山下》。
4: 人生

0: 这次李佳颖去到太空呢，操作了一台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天运相机这台仪器到底有多厉害呢？来，我们有请 C 位跟我们讲一讲。
1: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析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探测仪，重约80公斤，比家用的洗衣机还小。那么它呢就能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拍照，每次覆盖50×50平方公里啊，像素的精度呢也达到100米×100米，能精准的定位工厂里相隔100米的两个烟囱，分别测出它们的碳排放。这些数据呢可以支持我们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还可以呢帮企业去评估减碳措施的一个效果啊。那么科大的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就说呢，这叫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闭环。那么仪器呢是香港研发的，操作者呢也是我们的香港航天员啊。
0: 哦，还这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仪器香港研发，然后操作者也是香港的航天员，都有香港制造的部分哈。哎，那这个跟我们以前香港参与的航天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1: 其实过去呢，其实我们香港主要是作为一个幕后的技术支援，比如啊为嫦娥、天问提供科研的设备，但这一次呢，香港就从参与者变成了核心的执行者。人上了太空，操作着自己研发的载荷。那么新华社评论说，这是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呢从参与到支援跃升到核心执行的层面。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致敬一下所有默默攻关的科研人，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的那一首著名的《红日》，一起感受那一份命运就算颠沛流离也不放弃的美好精神。

0: 李佳莹飞天之后呢，香港社会好像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航天热。这两天我看报道，感觉铺天盖地全是相关的一些报道。所以 Siri， 你在香港现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呢，学校呢就最明显了，因为呢港大科大呢都组织了一些校园的直播，去直播这个升空的过程。学生们呢也激动地说，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啊。也有同学说呢，其实李佳颖呢鼓励着他们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还有呢，他们就在等这个打卡任务的照片呢、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李佳颖这一次带上去的这个设备呢，也有这个摄影的功能。那么他会在太空站飞掠华南上空的时候呢，可以从400公里拍下维多利亚港、大屿山还有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璀璨夜景啊，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香港人亲手拍摄的太空家乡全景幅啊。所以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张的照片出现。
2: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3: 其实国家一直很重视香港青少年的航天梦，从梁利伟、王亚平到天宫课堂，航天员多次和香港学生进行交流。而且香港太空馆的馆长也说，说很多香港青少年想成为航天员。
0: 是的，你像这一次呢，李佳莹自己也说，说杨利伟师兄呢也跟他说到，当时呢就作为这个代表去到港澳的时候跟华侨聊天，有一天呢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多高。
3: 嗯，
0: 他当时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李佳莹自己说他自己都忍不住掉眼泪了，感觉到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意义，而是一个很深的感受。所以他刚才也说到了，说带着太空以后要好好拍下香港，像刚才 Siri 说到的啊，也说要做好港澳和祖国航天的一个桥梁，融入到我们国际航天的事业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的感觉啊。
1: 这就是一家人，让我们抬头挺胸的一直站着。它证明了不是只有北京、上海的孩子才能上太空，香港的孩子也一样。它的经历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少年在心中埋下科学探索的种子，激发科创热情和家国情怀。
3: 对，从人才培养到科研攻关，再到成果转化，李佳莹的飞天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以后的香港年轻人会说，学姐都上太空了，我为什么不行？
0: 是的。
3: 好啦，最后我们让 C 位再介绍一首歌曲来祝福我们这一段吧。
1: 最后呢，送上有我们的一首粤语歌曲啊，《华富一号》。这首歌曲呢是香港金像奖的获奖电影主题曲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这个狮子山精神的一个歌曲，因为呢它是我们香港著名的公共屋邨的名字，它也表示了我们的屋邨孩子对于太空的一个探索跟欲望。那么今天李佳颖就踏先一步为我们实现了这个梦想，带来由黄舒曼的一首《华富一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

0: 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说，连同东华三院和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个律师协助宏福苑居民，目前基本上每个工作天都接到转介个案，会尽快联络居民并保持紧密联系。他说部分住户遗失了楼契，政府有特别程序协助补返。有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说，今次主要协助物业转让的法律程序，每个物业转让的交易会视乎物业本身状况、业权文件等。他举例说，如果物业没有按揭会比较简单，相信需时很快，但是如果涉及按揭需要同银行进行解按手续等。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古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的慢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接近骏景园。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各位金港话题之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之前呢，在金港话题之的时间，我介绍过就是香港的美食、一些景点，还有很多就是香港的演唱会。那今天不同呢，那今天我有介绍的就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巨星，他呢就是影响就是香港电影的历史一位代表人物，他就是影响世界的李小龙。李小龙是把中国功夫就是 Chinese 功夫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境地，一位天皇巨星。李小龙的名字就是所有的香港人、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也知道，他呢也是中国功夫香港电影的一个代表人物。李小龙就是出生于美国 San Francisco， 就是善凡市。李小龙不是他的真名，他的名字本来就是叫做的李正凡。还有就是他是截拳道的一个创始者，他的一句 Be water my friend， 要像水一样的朋友，震撼好多朋友，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这样说，就是 Be water my friend。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个父亲的影响，拍过就是20多部的电影。那之后呢，就到了美国就是读书，也在这个 Hollywood， 在好莱坞发展。1970年就是再回到香港就是拍电影，精武门、蟒龙过江、龙争虎斗、死亡游戏，好多的电影也非常的受欢迎。他的影响力就差不多到这个国际水准。但是呢，非常的可是，就是在1973年7月20号在香港他演出呢这个死亡游戏的时候，中间呢就猝死，真的非常的可惜，得年32岁。但是呢，他就是去世之后，他的声望依然不减，也是呢全球华人以及世界各地还是有非常高的影响力。他的名字呢就是跟中国武术一样那么光彩，一样那么多人喜欢。在香港的星光大道也有他的铜像跟纪念品。其实呢，在香港电影之后也很多的明星，好像这个成龙跟周星驰也有仿效李小龙。李小龙的形象就是跟这个导演就是 Quentin Tarantino 在这个 Kill Bill 飙沙林的 Uma Thurman 也穿了就是李小龙在这个死亡游戏里面黄色的衣服，可以知道就是他的影响力就是多大了。下一次就是北京的朋友如果来到香港的话，可以到香港星光大道跟李小龙的铜像就是拍照，就是纪念他的光彩。那今天呢，金港话题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好了，在下半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曲。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最近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唱生日歌应该系开开心心嘅。不过如果系一个人嘅生日歌呢？一个人的生日歌就系今日介绍 Oscar 张慈豪嘅歌名嚟啦。虽然上年佢就已经完成咗呢首歌嘅制作啦，但系就好有仪式感，等到今年之前自己生日嘅时候先至推出。Oscar 话呢首歌都算系佢嘅性格写照嚟噶，不过就唔系因为佢觉得一个人过生日好惨，而系由于佢系 I 人，加上唔似细个咁会好期待自己到生日，所以佢系完全唔介意，甚至乎有少少享受自己一个过生日。一个人嘅主题咧，正正就系嚟自佢 enjoy 一个人嘅 me time。不过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未去到咁洒脱嘅。歌词所描写嘅咧就系失恋之后一个人过生日，带住惆怅无奈嘅感觉去安慰自己，忘记旧情，而最后咧就鼓励自己重新出发。喺 MV 当中有一幕就系 Oscar 自己买蛋糕、点蜡烛之后自己一个拍手，呢个先就系想表达自己对自己嘅鼓励，同自己讲做得好好啊，继续落去。另外，團隊今次拍

MV 嘅时候俾咗个 surprise Oscar 嘅，就系去到现场先至揭晓 MV 女主角系 Lolita 嘅成员 Tania， 杀 Oscar 一个措手不及噶。好在两个都有上戏剧班，就算两个话自己都系 I 人咧，都一定交到今次呢场戏。下次一个人过生日唔使惊啦，听住 Oscar 嘅一个人的生日歌。

婚姻草呢一套电影，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呢套戏原来已经系2000年嘅事嚟噶啦，但系好多人到今日都仲系觉得好好睇、好浪漫。包括今次陈慧琳呢一首《那人那地那天》嘅幕后推手 Aga。话说 Aga 咧好喜欢电影中天使与凡人，即系金城武同陈慧琳之间嘅浪漫爱情氛围。於是就諗，不如就做一首佢想象中嘅電影續集主題曲啦，用音樂去延續呢一個故事。電影入面 ，Kelly 決定放手俾金城武飾演嘅落難天使離開，翻去天國。不過唔好以為呢首歌咧就係要佢哋兩個世紀大團圓結局喺翻埋一齊，反而填詞人就講呢一段回憶被喚醒，重回那人那地那天嘅時刻。但最后在不同轨迹之中仍然感激相遇，哀愁中带点浪漫。编曲部分为了呼应电影续集主题曲的概念，特登运用了大量的电影配乐技术，去令到乐迷犹如听紧这一套电影续集咁。这首歌又会不会是你的薰衣草式集体回忆呢？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0: 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推荐单曲。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曲目是来自于赵永新的《三两》。相较于以往利落张扬的曲风，《三两》呢是赵永新自己一次极具质感的内容风格转向，褪去了华丽编曲和浓烈的唱腔，以极简的旋律以及松弛温润的声线，将成年人的心事娓娓道来。歌曲呢贵在克制留白，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情绪的渲染。三两风尘，三两悲欢的意象也道尽了俗世当中的遗憾和释然。唱腔内敛沉静，气息婉转柔和，褪去了锋芒，也多了几分经历世事的通透。我们来听赵永新《三两》。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师傅《痴儿》。黄师傅他是深耕国风音乐领域的一位歌手，嗓音清灵婉转，自带古典的诗意气质。

在5月15号正式发行的这首歌曲叫做《赤耳》，是一首极具江南古韵的国风抒情单曲，曲风融合了古风戏腔和流行的旋律，创作呢是以古典的情爱执念为核心的，围绕了世间情爱痴念所展开的创作。此曲意境悠远致雅，字句皆是古风笔墨柔情，听听看这首来自黄诗福《赤耳》。

0: 今天的金感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呢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

0: 都有安华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油站，是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万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攞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个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排到骏景园。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入士他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

0: 动众多，由嘉年华、同乐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呢一个活动：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啦。
1: 同乐日咧就会喺6月13日同埋14日咧喺三栋屋博物馆举行嘅，就以呢一个多元化嘅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咧扎根喺三栋屋博物馆咧10年为主题，透过咧多项非遗表演嘅项目啦、互动嘅活动啦、体验式嘅摊位咧，呈现唔同族群同埋社群嘅多元文化，配合古迹嘅历史氛围啦。我哋咧都邀请咗咧三栋屋嘅村长咧带领导赏团。
0: 非遗唔单止可以用眼睇，仲可以用味觉品尝添。
1: 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喺游街实宴咧6月20日同埋21日咧举行嘅，将会以呢个饮食文化咧为主题，俾公众咧系认识到咧同饮食有关嘅非遗制作技艺，包括咗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工作坊啦，并有机会咧系制作呢个非遗食品嘅，从呢个视觉啦、味觉啦，一同去感受非遗嘅饮食制作技艺嘅丰富内涵。现场咧亦都会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同埋拍照区，营造咧一个好热闹同埋有趣嘅非遗体验。
0: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日。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Tidy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会唔会咧系嗰种因为别人唔系100%明白你而觉得委屈嘅人呢？咁当你觉得咧别人误会咗你嘅时候，你就会咧好拼命去解释。希望对方会明白你之所以会这样做，这样说的原因。但是很多时候你的解释并不可以化解别人对你的看法，有时候反而还会越描越黑。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需要，这么想去跟别人解释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做过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呢？他们总是很担心别人会因为不够了解自己就会误会自己，继而就会讨厌自己。不过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感同身受，你所做的、你喜欢的、你所选择的，别人未必会完全明白。所以有时真的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一向不喜欢你的人是不会相信你的解释，会觉得你是解释等于在掩饰，而你的朋友就根本不需要你的解释，即是说明白你的人无需多言，亦都会清楚你的为人。至于选择不明白你的人，就算你是费尽唇舌，对方都是会继续不相信你。

点解咧？我哋唔太需要咧向别人去解释自己咧，因为有啲人咧，你系根本唔需要理会。咁所谓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意思就系我哋唔能够咧同一只生活喺井底嘅青蛙，同佢谈论大海嗰种惊涛骇浪，因为咧佢理解唔到。我哋咧又唔能够同一只喺夏天生又会喺夏天死嘅夏虫去描述冬天嘅冰雪，因为咧佢冇机会体会得到。咁所以层次不同，就唔需要多作解释。

人一生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咁各人嘅认知、见识同埋格局都会不同，必然就会导致观点啦同埋见解都会有所唔同。咁既然知道唔系所有人都能够同你企喺同一个位置去睇每件事，咁识得将应该讲嘅说话讲俾能够听得明嘅人去听，先至系一种智慧。

因为有啲事咧自有公道，任何一个人咧都可能会被误解，任何一个决定咧都可能会遭到质疑。争辩也好，解释都好，是非功过自在人心。咁与其过于在乎别人嘅评价，被流言蜚语所困扰，不如咧选择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有冇听过咧？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别人嘴里面嘅你有几多个版本，亦即系话咧，把口喺人哋度，佢中意讲乜嘢都得。咁但系人生咧系属于你自己嘅，是是非非都系经历，功功过过都成往事。咁想活得更好，需要嘅唔系解释同埋争执，而系坦然地专注地做好自己。爱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话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嘅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由而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9%，增速都高过瑞士。认为呢一个系海内外资金对香港嘅制度同投资环境投下嘅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话，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4月零售业销货额可以是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港币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贤。

0: 上午視察不同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為合資格車輛提供折扣，以舒緩相關業界的壓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油公司向受惠司機發出的收據已經清楚識別折扣金額，政府會向油公司發還少收的實際金額。署方已經在全港的石油氣加氣站、運輸處、牌照事務處等地方張貼臨時措施的海報，並會持續督導油公司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以及密切監察補貼的實施情況。臨時措施直到7月30日夜晚11時59分，合資格司機無需要申請。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伊已經接近達成一份很好的協議，但如果無法達成協議，會要求戰爭部介入。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官員報導，特朗普對諒解備忘錄中有關解凍伊朗海外資產的內容有異議，已經修改並收緊有關結束美伊戰事的諒解備忘錄條款，方案更強硬，旨在通過向伊朗施壓，加快談判進程，並已經發送給伊方考慮。另外，美軍中央司令部說，美軍一架飛機當地星期五在亞曼灣發射導彈，擊中一艘懸掛剛比亞國旗、正是穿越國際水域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貨船。據報美軍當時向貨船發出多次警告，說船隻違反美國封鎖令，由於船員拒絕聽從指令，美軍飛機向貨船機艙發射一枚地獄火導彈，令貨船失去動力，貨船已經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另外，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为庆祝六五环境日，环保署将会在香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透过不同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当中6月7号的山林清洁活动就开放公众参与，等大家亲身体验环境污染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听下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11: 今次特别是与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邀请了公众在6月7号就参加在马鞍山郊野公园的范围，以及在东平洲地质公园的一些清洁活动。参加者可以沿路就可以进行一些远足，亦都可以在沿途收集一些垃圾。透过这个清洁山林的活动，希望市民不单止可以在身体力行为环保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向社会大众宣传这个山海不流行以及行山的礼仪，进一步推动这个源头减废和山林教育的。
10: 环境节期间，环保署将会在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现场展示尖端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包括陈佩婷介绍的人工智能机械狗。
11: 咁我哋一般以往嘅传统嘅巡查咧，都好需要一啲前线嘅同事咧，系用我哋嘅人鼻咧去辨识嘅气味。

0: 透過呢個 AI 狗咧，咁佢可以持續咧透過呢個人工智能嘅機械學習啦，去提升我哋嘅準確性同埋效能。希望咧能夠結連我哋呢個物聯網咧，搜索翻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嘅清單大數據，希望用一個客觀嘅方式咧，能夠有效去辨識呢個污染嘅源頭，並且咧鎖定嗰個污染嘅位置嘅。
1: 美麗香港環境節仲有其他宣傳同教育活動，詳情請瀏覽環保署活動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星期日中午12:00到1:00 ，Tidy 生活進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云浩影嘅《别畏高》。可能你就冇畏高嘅问题，咁唔知咧你又会唔会系好惊做选择嘅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好中意为自己争取做选择嘅权利，好似咧有得做选择咧，就系一种长大成人嘅象征。咁但系好奇怪，到我哋大个咗之后，好多嘢咧真系要由我哋自己去做选择，好多决定咧系要由我哋自己去做嘅时候，我哋咧就会开始觉得选择呢一样嘢咧系好麻烦、好大压力嘅事，甚至咧会有啲惊要去做选择。点解咧我哋会惊去做决定，好惊要做选择呢？因为每逢做任何一个选择，同时间呢就代表着我们放弃了另一样东西。那当我们选 A 的时候，即是说我们放弃了 B、C 或者 D。那我们就会很害怕，因为呢没人可以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知道选了 A 呢是一定会好过你选 B、C 或者 D。那还有亦都冇人可以同我哋保证揀咗 A 之后咧，一定唔会后悔。咁就系因为种种嘅疑虑，令到我哋咧好惊要做选择，好惊喺得与失之间徘徊。得到呢一样就会代表失去咗另一样，好惊会做错决定，好惊会行错路。

会咁样谂咧，会唔会系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人生嘅路咧只有两种分别，一条路系正确，另一条路咧就系错误嘅。我哋好希望咧自己所行嘅每一步，所做嘅每一个决定咧都系正确。咁所以一旦选择嘅结果同我哋嘅预期有出入咧，我哋就会后悔，误以为咧自己系做错咗决定。咁但系你又点解咧可以咁肯定话自己系做错决定呢？另外嗰条路真系会比你所选择嘅好？咁其实做啱咗还是做错咗决定咧，好难讲。重点咧反而系在于，当我哋做咗决定之后，就要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将选择做好。有一句说话系，唔需要去美化自己当初冇选择嘅路。虽然咧我哋无法回到过去，但系可以把握现在。我哋更加冇理由咧，因为惊做错选择、惊行错路就停留原地。其实能够做嘅就系，当你做咗决定之后，就要专心一致，努力行好每一步。系咁嘅话，相信每一个决定喺你手中，都会系一个正确嘅选择。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里面住了一只美洲虎，它算是一种濒临绝种的珍贵稀有动物。为了可以好好保护这只美洲虎。

0: 公园参观，咁见到只美洲鹞嘅情况咧，就同管理员讲啦。喺只美洲鹞嘅生活环境当中咧，佢唔可以净系得食同埋瞓，因为佢嘅天性咧系应该要狩猎。咁大嘅地方，应该咧放啲其他嘅动物入去。如果唔系咧，只美洲鹞无论如何都系提唔起劲。咁点知咧呢一招真系有效？美洲鹞嗰种威猛啊、刚强、霸气嘅本性咧，全部都翻晒嚟。咁自从多咗其他动物嘅存在，只美洲鹞咧嘅生活唔再净系得食同埋瞓，佢每日咧都会喺森林入面周围巡视，终于咧变翻一只真正嘅美洲鹞。动物如果冇目标咧，都会变得死气沉沉。咁换转，如果系一个人冇对手冇挑战嘅话，佢又会唔会变得平庸，养成惰性，继而导致终日都无所事事呢？有时候咧有对手就会有危机感，咁然后咧就会令你想做得更加好，继而咧提升你嘅竞争力。可能咧，好多人都会将对手视为一个心腹大患，系眼中钉，恨不得咧能够马上将对方铲除。咁其实咧，又可唔可以反过嚟谂一下？有一啲对手，有啲挑战喺你身边出现，反而可以帮到你，因为对方嘅存在能够令到你经常咧都有种危机感，继而咧就可以更加激发到你，鞭策你做得更加好。咁所以都未算唔系一件好事。
1: 终于都见到他，我没法。

我哋经常咧都会有好多嘅梦想，好多计划，有好多事好想去做。咁如果咧我哋能够将每一个梦想都付诸实行，想到乜嘢咧都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去做嘅话咧，喺我哋一生当中都唔知会有几大嘅成就。咁但系人总系咧中意拖延，会左谂右谂，令到咧一开始系充满热情嘅事，慢慢冷却落嚟。繼而令到整個計劃都幻滅。如果有一件事明明你是需要今天去完成，但是你就偏不做，他都說要等到明天才去做，其實在拖延的這段過程當中，你所消耗的時間和精力本來就可以將你需要做的事情做好。将今日要完成的事拖延到听日先去做，会不会变得不是那么划算呢？举个例子，例如在工作上，当你要回复电邮啊、回复信息的时候，其实当你收到一看完就立刻回复，其实就会是最方便快捷。但是如果你选择拖延，慢慢拖下拖下，咁呢一封电邮呢一个短信呢，就会变得好难落手去回复。又好似好多人唔舒服嘅时候，唔会尽快去睇医生，而系不断俾藉口自己拖得就拖，觉得咧过几日就会冇事噶啦。咁样咧，唔单止身体要忍受病痛所带嚟嘅痛苦，自己嘅心理上咧又会多咗一份担心。咁所以，拖延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好可怕嘅敌人，佢会静静鸡咁样偷走你嘅时间，破坏你本来拥有嘅大好机会，剥夺你嘅自由，令到你咧慢慢变成佢嘅奴隶。有专家话咧，想改善拖延嘅坏习惯，唯一嘅方法咧就系强迫自己去做你应该要做嘅事，越系唔想做咧，就要越逼自己去做。很多时候准时完成比做得完美是更加重要，因为不是凡事都能够尽善尽美，与其想等到完美方案才开始，不如放胆迈出第一步直接去做，而不是被拖延的坏习惯去耽误你原本拥有大好机会的美好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說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在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 增速都高過瑞士，認為這個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的制度和投資環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为连续12个月呈增长。

0: 应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佢又话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港湾道近住湾仔政府大楼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噶啦。现场系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湾亚公岩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近住亚公岩村道和近住柴湾道是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0: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这部作品和《白蛇传》有什么分别呢？交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7: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入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6: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7: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里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点。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6: 白蛇6月10至13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1点至到2点的时间，音乐无界啊！在今日都会有白元浩小白和各位听众一起欣赏一下不同的音乐作品，咁啊有哪一类型的歌曲呢？好像这里的组合他们都相当厉害，他们是来自新生代的一个日语女子系的摇滚乐团啊。Tonton Kenji 有他们的吉他手，加上就是他们自己很多不同的音乐啊，将他们青春无敌的一面展现给我们乐迷。咁今日记得好啱听呢一首嘅歌曲啊！歌曲名字《Rainy Day》。

會中意呢一種嘅聲線嘅話，如果係嘅話咧，其實都推介你可以聽一下以前嘅樂隊作叫做 Judy and Mary 或者 Historic Blue， 同嘅聲線都有幾分相似喎。

首嘅作品可以话将青春期嘅感觉或者多愁善感，将佢全部涌现晒出嚟啊！佢一首咧既能够陪伴听众度过好多唔同乜嘢嘅天气都得嘅音乐歌曲噶，充满住治愈系力量嘅一首摇滚歌曲。Rainy Day 啊！另外轮到呢一位嘅歌手出场，佢嘅名字大家都会认识，叫做金俊兆。

來好多嘅音樂旋律咧，其實佢哋好容易就可以好叻咁樣打造成為一啲我哋容易就跟住節拍去到起動，甚至乎舞動嘅音樂音符。除咗佢哋之外啦，喺韓國方面亦都有更加多唔同強勁嘅音樂節奏啊！佢哋嘅名字係嚟自 K-pop 嘅女團 5050， 充滿住夢幻嘅甜美氣息。

嘅浪漫气氛。轮到呢位女歌手出场啊！佢嚟自摇滚歌姬，名字叫做 Lisa， 曾经唱出多首动人嘅动漫主题歌曲，今次系 Yes。

次揾嚟充滿住正能量同埋堅定信念嘅一首星號作品叫做 Yes 啊！唔單止係僅僅一句簡單嘅肯定，其實更加係自我命運嘅一種嘅宣誓啊！

包括嘅系乜嘢咧？系《鬼灭之刃》嘅主题歌曲啦、插曲啦、电影版本啦。不过讲翻呢一套嘅动漫系列啦，其实佢哋嚟紧亦都宣布咗咧，并不会再喺电视上面嘅系列咧再呈现佢哋嘅剧情啦，将会咧就变成几部嘅电影版本。乐迷又好，或者影迷都好啦，动漫迷都好咧，就可以慢慢等待啦。除咗 Lisa 嘅作品之外，佢哋出场嘅呢一队嘅组合乐队，其实佢哋亦都系非常之著名嘅摇滚乐团啊，叫做 Ada Band 啊。一首代表嘅作品，中文译名叫做《因为女人》，咁啊，亦都系一首咧，就系深刻描绘女性力量情感嘅一首抒情嘅金曲作品。由温柔加上深情，加上一种伤感嘅感觉，将爱同埋力量唱出嚟。

一首嚟自印尼著名嘅摇滚乐团 Edband 嘅代表经典作品啦，歌曲名字译名叫做《因为女人》。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音乐无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

0: 或者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者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是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山下路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穿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继续回到音乐无界的时段，我哋头先有听过日韩以及印尼嘅音乐歌曲噶，咁当然好嘅歌曲咧，或者值得推介嘅音乐作品咧，继续源源不绝送上俾各位亲爱嘅听众啊！日本呢一位嘅歌手啊，佢嘅音乐一推出嘅时间，随住佢慢慢都见到佢嘅样子，亦都随住唔同嘅季节纷飞，创作出好多唔同嘅音乐噶。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名字，可以有一个翻译的名字，叫做《春日飞舞》阿朵。

嘅作品可以展现出佢嘅强劲嘅唱功啊，音控嘅能力，真系好似喺唔同季节入边都可以翩翩起舞一样。

強勁嘅唱功嚟到呢一首嘅音樂作品，嗰、那個張力會更加強勁。好多朋友聽到嘅時候，都會同佢一齊感覺得到呢一種歌曲上面嘅爆發力量。

除咗你之外，大家可以準備定一啲都係同我哋好細個開始都已經有睇嘅卡通片集，然後佢哋亦都有製作一啲新嘅音樂作品。製作嘅揾咗一啲天后級嘅巨星幫手，佢係宇多田光。

首歌佢嚟自于多年光啊，再次展现出咧就行喺音乐时代嘅尖尖尖啦。复古嘅节奏加上一种蓝调，亦都有低音嘅电子吉他巧妙。

咧都有留意網上邊嘅時候啊，有啲地方佢真係得一剔噶啦。甚至啲歌手上到去嘅時候咧，可以盡情發揮，但係只係會同佢錄一次啊。所以啲歌手們都會好努力咧，去到練習一下。部分嘅歌手佢哋亦都咧就係上呢一個平台都已經唔止一次噶啦。咁啊，今次就輪到呢一隊嘅音樂組合嘅一首歌曲叫做《Habit》。如果香港演出嘅時間，我係 Wally。

乐无界，音乐时光机。在我们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的环节里面，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到就是80年代的时候，还记得妹姐有不少的歌曲，其实也都是到今天大家仍然是非常觉得好听啊。今天当中有一首的歌曲叫做《梦伴》啊，凭着就是独特的一种低音的唱腔，以及就前卫的舞步，令到这首歌曲推向流行界的巅峰，成为了就是粤语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中的经典啊。咁當然，原曲嘅作品系列亦都要揾翻呢一首嘅歌曲，嚟自近藤真彦，都系啊，名字叫做《夢伴》。呢首歌曲當其時亦都推出嘅時候，成為咗風魔好多唔同地方嘅一首經典作品啦。佢係近藤真彦，《夢伴》。

一首嘅作品嚟自近藤真言嘅《梦伴》，结束今日嘅音乐无界。明天早上晨光第一线，我哋会再见。而下个星期都会有秋旋嘅音乐无界选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是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状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央视报道，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自

0: 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之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已经修改并且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并且已经发送给伊方考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据报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指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

0: 法。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世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元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期的文化特色，细味当中的庄重同优雅。
2: 南年元祠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布局，自然布置的路径环绕全园。原祠是根据隋唐时代的山西杠首居原祠为建筑蓝本，融入唐代的园林布置和建筑特色，以水、石、古树、木建四大元素组成。
3: 导赏团会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将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结合，透过这种活态展示，参加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好像走入了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2: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年元祠。
3: 南年元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6: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不再是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五月三十一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吓，日子咧我哋成日都话喂过得好快，喂真系快到离晒谱啊！嗱，2026年咧已经过咗整整5个月啦吓，差唔多嚟到咧2026年嘅一半啊吓，时间过得快，嗰啲咩办法咧可以对抗咧呢啲行得咁快一分一秒唔等人嘅时间呢？好簡單，就係善用自己嘅空間，善用自己咧，即係每一分每一秒，千祈唔好咧，即係懶懶散散啊！好多人都會咧，即係唔覺意啦，即係懶散咗啦，又或者覺得啊，有好多嘢咧，不如聽日先做啦咁樣。其實咧，聽日又有聽日嘅問題，聽日又有聽日嘅嘢要做嘅，所以咧有好多嘢咧，今天的事今天做，呢個都係我個人嘅一個少少嘅一個主旨啊！以前咧，即系好中意去玩嘅时候咧，我系会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咧，去争取时间去玩啊，做嘢啊快快手手啦，完成手头上面嘅工作啦，啊负翻晒咧应有嘅责任啦，咁啊可以腾出一啲空间咧，我可以走去即系约朋友啊，去玩啊，去睇演唱会啊，睇戏啊，或者即系去跳舞啊，即系去下唔同嘅地方啊咁样。但系当你手头上面应该要做嘅嘢都未做好，你就走咗去玩嘅话咧，咁啊真系唔系太啱。所以无论我哋做人做事咧，应该要咧即系尽翻自己嘅责任噶。

真係照顧屋企嘅話咧，盡咗自己嘅責任，照顧好個家庭先。當所有嘅責任做好曬嘅時候啦，有空餘嘅時間咪可以走去玩啦。嗱，今天啊，5月31日星期日咧，都係一個可以休息一下啦，又或者走去玩嘅一個好日子嚟嘅。咁要善用今天咧，唔好白白嘥咗今日放假嘅大好時光啊！嗱，今日兩小時嘅好心情嘅人咧，都有一位好好心情嘅朋友，冇見一段時間，咁啊聽講話咧，佢都收埋咗自己咧30年啦。咁啊，近年喺一啲活動咧見到佢咧，我都膽粗粗咁樣咧，就問佢攞電話抄咗佢嘅牌咧，就喺呢一個好心情嘅人呢一個節目咧，就係訪問佢嘅，就係有位葉子薇咧，就係會出現喺今日嘅節目，千祈唔好行開啊！

对呢一只歌，对呢一个调子咧，系有一个咧好熟悉嘅感觉，因为当年我都系攞过呢一只歌咧去参加咧亚洲歌唱大赛噶。今次有一个全新嘅广东话版啊，原曲就系属于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今次但系有 Sika 嘅呢一首作品啦，呢一个版本咧，我觉得好青春啊，深宵便利爱。

0: 虽然呢一只系一首旧歌啦，但系而家听翻咧，仍然都系有嗰种 groove 啦，嗰种好有型嘅味道啊！吓，二人组 Monaco 嘅呢一首作品《Sing It Back》。
1: Hello， 我系杨倩瑶。
2: Hello， 我系朱海婷。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Adam Park 柏天南。
4: 大家好，我系钟伟冰。
5: 大家好，我系杜志慈。
6: 大家好，我系黑仔姜浩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友。
8: Hello， 我系张新源。
9: Hello， 我系敖嘉年。
10: Hello， 我系沈振轩。
11: 大家好，我系谭耀文。
12: Hello， 我系龚子欣。
13: Hello， 我系 Sandy 刘善婷。
14: Hello， 我系袁伟豪。
15: Hello， 我系阮琼丹。
16: 我系江嘉敏。
17: 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
0: 今日啊，好开心咧，揾到叶子薇同我哋倾偈嘅。Hello， 你好。
19: Hello， 你好啊 ，Alex， 你好啊，李志刚。
0: 我哋喺好多嘅活动成日都见到啦，我咧就胆粗粗啦，就话：哎呀，叶子薇啊，可唔可以咧就同我做个访问？跟住你又一口答应咯。
19: 你唔好咁讲啊，其实你系我偶像嘅，知唔知啊？
0: 点解？
19: 我系好多年前我已经听你，我因为我唔中意睇电视嘅。
0: 嗯
19: 咁我觉得睇电视坐喺度又好定咁啦，我系中意听心机嘅。咁所以我成日听你嘅节目噶。
0: 多谢啊，系啊。
19: 我就记得你成日讲自己香鸡脚，
0: 系啊，你真系好嘢喎，
19: 好瘦啊，好瘦，好得意啊，我唔知喎，而家睇唔到添，
0: 系真系香鸡脚噶，嗱香鸡脚咧，如果俾女仔咧就 OK，
19: 系啊，
0: 因为你着裙靓啊嘛，但系男仔香鸡脚咧就好鬼核突嘅，知唔知啊？
19: 所以话你话去做有做 gym 啊？

0: 有做
1: gym 啊，系啊，做粗对脚佢咯，系啊。
0: 我哋就话希望有嘛，咁啊，男人系有肌肉好啲嘅。
1: 系啊，喂，咁啊，叶子薇，其实我而家见到你咧就好 fit， 好瘦吓，点解可以 keep 到咁瘦嘅咧吓？
0: 我就系中意做运动咯，即系我觉得运动喺生活里边啊，系一定有。一個
1: 好重要
0: 部位嘅一個部分嚟嘅，我覺得唔可以係冇咯，同埋會精神啲咯，我都會慣咗啊。
1: 嚇，咁你做咩運動啊？
0: 以前咧就係做 sit up 啦，急步行咯，即係出嚟行啊。咁而家就驚曬啦，又有班啦，咁就冇行啦。咁啊做下伸展啊 ，sit up 啊少少啊，然後少少咁跑下步仔，即係
1: 跑下步仔，
0: 即係唔會話出街跑，又唔會做跑步機。我又覺得做跑步機咧，唔似係跑步。嗰個機器好似你係做 gym 噶嘛，你係
1: 我係跑步機㗎。
0: 我唔係好中意跑步機喎，我中意跑實地啊。咁所以阿 K 著波鞋，咁啊原地跑嚟跑去咯。
1: 哦，你冇落街跑嘅。
0: 我費事啦，又要著衫，又戴帽，又搽防曬，好煩啊！
1: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你咁多年嚟，我發覺你咧，你都好注重自己嘅外表，因為咧，譬如我哋喺啲阿蘇人姐啦、蘇生嘅宴會嗰度見到你咧，你係好靚麗喎，遠遠我已經見到你㗎啦。係
0: 啊，多謝先。
1: 係咪覺得即係女人啊，或者即係做人都要 keep 下咧？
0: 因為我本身啊中意做運動啦，其實我出翻嚟人哋以為我係 keep 瘦咗先出翻嚟，我唔係喎。即系我系一直都系咁样，
1: 不嬲都咁瘦。
0: 系，我唔会话为咗因为我谂住点样或者会复出或者乜嘢就 keep 住咁，我又冇，我又谂住系顺其自然咯，即系自己系中意咁样咯。
1: 啊，同埋做运动系令到你好开心噶，
0: 你知道啦，因为你系做运动噶嘛，
1: 是啊是啊，
0: 但
1: 系
0: 冇人有啲人唔做运动唔知道唔明白啦。总之就我就觉得系应该系会。
1: 喂，而家咪好兴嗰啲咩团体去参加嗰啲比赛咩 High Rocks 啊，或者嗰啲马拉松嗰啲啊，你有冇兴趣咧？
0: 我又中意静静嘅，
1: 你知自己，
0: 即系我又唔中意咁多人，我又譬如你话瑜伽啊嗰啲咪好多人嘅，我又觉得唔需要咯。做运动我觉得一个人。是自己可以冥想嘅話，可以想很多東西做運動，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多
1: 人，即是清空自己的思想，是的是的，即是不單止是做運動，身體上連個腦都做運動，
0: 是的，我又不需要那麼多人，還要跟他講話，不好
1: 啊我們的節目好心情經理人，其實葉子薇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心情經常都保持這麼開朗？
0: 唉，不開心，來聽一下你的節目星期日咁啊，一定好心情啦，系咪啊？
1: 日晏昼两点到四点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应该都冇心情，都变咗好心情噶啦。
1: 吓，但系会唔会听下歌啊，又或者睇下电视啊，或者睇下戏啊咁样？
0: 都会嘅，有阵时即系有阵时都要了解下，即系有咩电影啊，有咩歌啊咁。我中意你成日做个 Meet in Hong Kong，
1: Meet in Hong Kong，
0: 成日听嗰啲英文歌嘛，
1: 系啊，
0: 介绍好多英文歌，新歌啊，又有旧歌啊咁样，都几好。
1: 即系你自己都中意音乐嘅，
0: 都中意嘅都。
1: 吓，因为我喺一啲宴会咧就见过你唱，你都中意唱歌嘅，
0: 少少啦，即系有阵时我觉得。人哋中意，譬如中意你又睇你咁啊，唱下歌。但其實我唱歌係唔得嘅，但係啲人話唔緊要啦，即係中意你唱得唔好，佢都唔會介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处、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际情况。临时措施直到7月30号夜晚11:59，合资格司机无需要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

0: 共超過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評騷亂絕對不可接受。法國傳媒報導，巴黎著名地標香榭麗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約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臨近午夜湧入巴黎環城公路。香榭麗舍大道、特羅卡德羅廣場等多處有人縱火同放煙花，警方說有6架汽車同2間店鋪遭到破壞。巴黎警方在市內部分熱點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淚氣體。聖日耳門去年第一次奪得歐聯冠軍之後引發騷亂，造成兩死近200人受傷。法國政府今次提前為歐聯決賽夜部署大規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日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日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二期车多，龙尾在北角警署。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買咗俾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語言叫做 Quechua， 其實喺今時今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魯啦，都係源自於 Quechua。
9: 星期日晚8: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鄧嘉禮、余思敏，
9: 語妙天下。
11: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其实音乐呢，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唱到晓飞，其实想要唱到你的内心那个感情出来。
11: 所以你要喜欢你未做音乐你做了音乐很久了，你
14: 是啊是啊是啊，
11: 就是令到音乐都令到你是好心情，是吧？
14: 是会啊，是啊，令到自己好心情啊，就是听一些喜欢的歌，还有我喜欢听快歌，就是听快歌一路听的时候有 beat 可以跳下舞这样。 嚇、啊，你係咪嗰個即係 disco 嘅年代長大嘅？
11: 以前應該係咯，係嘛？嗰、時落 disco 玩啊嘛，啲啲啊嗰啲啊，
14: 啲啲你有去過㗎？
11: 有。後生嗰時成日開 P 啊嗰啲啊嘛
14: ，party room 啊嗰啲咧，係啊係啊，
11: 而家冇啦，
14: 而家冇咯，嗬？以前。

0: 前嗰個年代真係好正，
1: 而家都唔會，而家都唔差嘅。咁、
0: 嗯、
1: 啊、
0: 嗯，
1: 即係而家有而家嘅好嘢都。
0: 咁啊，葉子薇，譬如而家嘅生活又係點樣嘅咧？
1: 中意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0: 嗯
1: 即係我又唔中意話計劃誒點樣點樣嘅，我順其自然嘅好多嘢都係。咁、
0: 嗯、
1: 啊，但係出翻嚟好開心咯。咁、
0: 嗯、
1: 啊，好多人都對我好好啊。咁呢個真係好感恩咯、啊，我覺得係。
0: 我眼見你咧出翻嚟咧，就好多嘢做咯，多過我啊，做司儀啊。
1: 你唔好咁講啊，你仲忙過我啊，你。係開心嘅。但是就不是我計劃的，咁巧又遇到一啲朋友，咁對你好好，咁又咁巧啊遇到又傾開有嘢俾我咁樣計劃咁去做，咁我就覺得係幾好咯。
0: 嗯，即係而家都係多去一啲赴會啊、盛會啊，做下 show 啊咁樣。
1: 做 show
0: 係咪啊？即係譬如
1: 做 show 冇你做咁多喎，冇你咁多司儀喎。我而家就係計劃就係自己希望有電影就有好嘅電影就拍啦，冇咧就去自己投資，即係我嘅酒店咯。
0: 哦，你而家就投資酒店咁犀利啊？
1: 係啊，
0: 係點樣噶？
1: 馬拉嚇、啊，你唔知
0: 道？我唔知啊，唔知啊。
1: 哦，冇啊，即係識咗馬拉有個拍檔咯，咁、
0: 嗯、
1: 啊就大家一齊合作咯。咁佢初初諗住揾我做代言嘅，咁啊喺檳城、就有四間即係古蹟酒店，咁我諗住代言冇乜興趣嘅，咁、不如我話咧，不如
0: 侵埋股，
1: 我唔做代言啦，我就。即係自己做埋老闆投資咁就會開心啲咯，會。
0: 即係其實你而家都滿腦係大計嘅咯喎，係嘛？
1: 開始啦，我諗都即係另外一方面俾我發展一下咯，學下嘢啦，學習緊。
0: 即係做呢、這個生意女強人嘅咯喎。
1: 酒店女強人啊！
0: 酒店女強人，
1: 希望成為酒店女王係嘛？
0: 啊，酒店女王係嘛？
1: 係咯。
0: 我知道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幫你嘅朋友，譬如今日你同你一齊嚟嘅朋友咧，都識咗成四十年咁樣啦。係啊，點解有咁多好朋友嘅？
1: 係啊，呢啲緣分咯，我覺得。之前即係識咗啲朋友，咁跟住就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咁啊啊！咁啊，佢我啲朋友又發展得好好啊，咁啊又做音樂製作啊，咁好多時大家要幫手咯，咁樣，咁啊又喺埋一齊咯。
0: 即係佢你一嗌佢，佢就即刻出嚟幫你啦。
1: 係啦，係啦。
0: 咁應該當初要收，即係離開娛樂圈，收埋自己30年咧。
1: 唉，唔知啊，係我哥哥成日都話我係太重情啩，即係可能嗰陣時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識咗個醫生啦，咁啊對我好好啦，咁可能係一個階段嚟嘅。即係女人，梗係希望啊，有人錫你，人對你好。咁啊，突然間，即係想自己即係靜下落嚟咁咯。即係唔知嘅，係注定嘅編排係咁樣。
0: 即係其實阿葉子薇咧，可以為咗愛情而放棄即係事業啊！即係你其實唔係外界睇得你事業心咁強喎。
1: 我應該係我唔係咁強嘅，其實
0: 係咪啊？
1: 係喎，係啊。我其實係個小女人嚟噶嘛，要俾人錫噶嘛，係嘛？我唔係一個女強人嚟嘅，其實我都好肯定我唔係。咁但係而家即係人大咗、成熟咗啦，咁啊變咗性格唔同咗咯。即係有時覺得，如果俾我好似以前仲係咁樣咧，我諗我唔會咯，即係唔會再擺咁多感情啊。即係應該另一方面發展好啲。

0: 但我諗我同你有某一啲嘢都似嘅，就係咧，我都可以為愛情犧牲嘅，因為我係一個少少戀愛腦嘅。嚇！即係如果我投入咗嗰個感情嘅話咧，我可以義無反顧啦，甚至我會打電話翻去 office， 誒唔好意思啊，今日病咗，其實就走咗去拍拖。你係唔會係咁類似咁樣噶啦？
1: 你中意嗰陣時嗰個人，你就係會噶啦，因為你愛佢嘛，梗係會啦。咁啊嗰陣時醫生都係啦，咁啊我話啊，我想去打網球，佢真係晏晝。唔睇病人啊，咳晒啊，咪同佢打網球咯。即係人就係咁噶啦，即係個階段咯。但係可能大咗之後，或者第日佢覺得，咦，唔會噶啦。即係有時覺得佢對我咁好啦，或者第日你會唔會揾到個對你即係仲有一個咁嘅人咧？即係我覺得都唔係咁容易。
0: 我又覺得唔使嘅，即係其實以前有過一個咁開心嘅經歷咧，其實都無憾無悔啦，係嘛？
1: 咁都係嘅，都開心嘅都係。
0: 咁仲有冇啲美麗開心嘅回憶咧？同阿醫生嘅時候，
1: 咁啊有好多嘅喎都。如果美麗嘅回憶，咁啊梗係唔會話得俾你聽啦。
0: 啊，即係但係佢都好照顧你嘅。
1: 咁啊，梗係啦。咁即係佢係緊張我咯。
0: 咁嘅，我覺得阿葉展薇咧，你係一個咧都好重情重義嘅人啦。但係今日見到你，我先了解到啊，你係即係都對愛情咧係好投入啦。咁你點睇愛情呢樣嘢㗎啦？
1: 細個同而家唔同啦，我覺得以前就成日都想見，日日都想見，見即係見得多，最好即係成日喺埋一齊。但係而家大咗唔會咯，我覺得最好就係有自己空間。即係最好就係唔好成日見，即係調翻轉，我覺得唔同咗咯。
0: 即係你覺得應該每個人有自己嘅私人空間，
1: 唔需要日日見。最好就係天各一方，每日一邊，唔好成日見。
0: 住唔住埋一齊咧？
1: 嗱，咁啊以前啊中意住埋一齊啦，但係我而家覺得又唔想喎，係咪唔同一個生活？

0: 咁嗱，我今日咧即係好心情嘅人，就同阿葉子薇傾偈啦。咁但係咧，了解你咧，就都係由即係識你開始咁樣啦。譬如以前啊，即係你係一個即係點樣嘅家庭，點樣嘅情況之下成長嘅咧？
1: 我哋嗰陣時媽媽即係唔係有錢啦。咁啊，爸爸就係做理髮師嘅，
0: 理髮師
1: 上海理髮師嘅，咁啊都即係自己。開個係做生意嘅都係，咁啊，但係就唔係好有錢咧，咁我媽媽就幫佢手咯，咁都係喺屋村嗰啲廉租屋啊，政府嗰啲嗰度成長嘅。
0: 我都係㗎，我以前就喺荃灣咯，荃灣福來村咯。
1: 我石梨啊，
0: 石梨啊，
1: 係啊係，
0: 好近咯。我荃灣你石梨咩？即係石蔭石梨嗰啲，即
1: 係
0: 石梨村啫喎。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冇啊，咪喺嗰度長大。所以就係好珍惜，就係即係唔同咯。我哋喺嗰啲生活長大咧，所以我哋人咧就覺得要珍惜，即係當你得到咗啲嘢，你要珍惜咯。我覺得係。
0: 咁家庭生活其實都好開心，即係細個其實都幾錫你噶咯，應該。
1: 咁我爸爸係理髮師，咪成日都俾佢
0: 剪頭髮，
1: 剪我男人頭啊！
0: 因為成日剪，
1: 因為佢係上海啊，男剪男啊，剃嗰啲。
0: 散青嗰啲
1: 系啊，剪到我喊啊！细细个翻学俾人哋系男人头，
0: 咁惨啊！
1: 系啊，
0: 咁点算啊？
1: 冇计啊，未

0: 冇話咪第日唔俾佢剪咯，即係總言之就係我剪到我好短啊，即係話唔佢話咁啊，唔使成日剪喎。
1: 即係剪一次之後就可以慳翻。
0: 係咯，咁啊，但係唔知道我哋女仔哇，因為又產青即係咁肉酸。
1: 所以會唔會令到你即係大個咗之後咧，就會留長頭髮咧？
0: 咁啊，留長頭髮嗰陣時個年代咧，你知唔知道咧？生失乸
1: 嚇咁大鑊，
0: 你唔知㗎？
1: 唔知啊。
0: 有一段時期咧，好全部人。我哋讀書都係啊，成學校啊，全部都係
1: 頭虱，
0: 有頭虱。嗰陣時唔覺得好奇怪嘅喎，個個都係，個個都有噶啦，
1: 個個都係咁噶啦，
0: 你未聽過咩？
1: 我聽過，但係我就未唔知道咁嚴重。
0: 係啊，我唔知點解嗰個年代係咪會跳嘢嘢啊？
1: 同埋我諗啲小朋友咧，成日攬頭攬頸。
0: 我唔知啊，咁啊，總之我哋成日都翻到屋企咧，我家姐咧好笑啊！我哋整定張報紙啊，你同我梳，我同你梳啲失乸跌。
1: 乜咁誇張噶？
0: 跌曬落報紙度，好搞笑啊！但係嗰時我哋又唔驚嘅喎。嗰啲我哋住嗰啲地方咧，屋村嗰啲咧，咁個個都係咁噶啦，個個都有失乸，個個都係咁樣。但系唔知点解咧，后来又冇咗啦。
1: 吓，即系干净咗啦嘛，即系系啊。同埋我谂头虱咧，即系佢好似唔会跳噶。
0: 会啊？
1: 会咩？
0: 我唔知啊。
1: 好似就夹住你啲头发，所以咧你揽头揽颈咧就会喺嗰啲同学之间传染咯。
0: 嗰陣時好流行噶嘛，個個都有噶啦，我哋唔覺得好奇怪。
1: 咁啊，即係成家就係你同埋你家姐咯，兩姊妹。咁你點樣形容同你家姐嘅關係？
0: 會好啲咯。即係大家有啲嘢傾啊，或者到第日我出翻嚟拍嘢嗰時咧，好多嘢唔方便買嘢啊，咁佢幫我買嗰時唔興叫貨噶嘛。
1: 哦，唔興網購。
0: 網購啊！而家我家姐幫我買曬啲嘢，咁我就去幫我去攞咯。
1: 咁所以感情好好咯。
0: 好。
1: 咁一齊成長嘅時候咧，有冇遇到一啲即係成長嘅一啲分水嶺？譬如即係屋企人即係要搬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咧？
0: 因為是我第一桶金，我就買了美孚。
1: 哦，
0: 即是我自己做業主啦，就買美孚就跟爸爸媽媽住咯。
1: 咁好噶？
0: 係啊，咁即係我覺得呢個是我最開心咯，最咁我家姐就結咗婚啦，咁即得我同我爸爸媽媽咯，咁我就梗係同佢一起住啦。咁啊，我記得21歲，我21歲做咗業主，好開心喎、啊！
1: 即係嗰陣時，你人生咧賺到第一桶金，就係、是、買咗美孚嘅一個單位，同你爹哋啊、媽咪一齊住，哇，好乖女啊！
0: 個爸爸媽媽都好開心，係啊，嗰陣時係冇諗過㗎，咁我哋由屋村就轉去美孚，嗰陣時美孚好靚㗎，嗰陣時係我哋行嗰陣時，哇！我點解我會買美孚咧？咁我經過見到，咦？我將來我有錢咧，即係我揾到錢，我會買呢度，即係我心就係咁樣諗咯。咁啊，真係俾我買到，好好。
1: 夢想成真。
0: 係啊，係啊，
1: 因為我哋住嗰啲荃灣啊、石梨啊、石蔭咧，我哋葵涌道出嚟咧，係實經過美孚噶嘛。
0: 嗰陣時美孚好犀利噶嘛，好出名噶嘛。
1: 出名
0: 啊！咁啊，俾我買咗係好開心。
1: 即係貴價噶嘛。
0: 咁嗰陣時買都好抵喎，真係。但嗰時覺得係好貴噶啦，五十幾萬都貴噶啦。
1: 貴咁嗰個年代係咪嚇？咁啊，擁有自己嘅單位之後咧，咁啊同父母一齊住啦。咁之後個生活咪應該好平穩、好開心咯，係咪？
0: 係好開心，跟住咪出嚟做嘢咯。再兩年後，我再自己又買咗間屋啦，又再搬咯。我爸爸媽媽就住喺美孚咯。
1: 爸爸媽媽住喺美孚，咁啊你啊另外再搬。咁即係話其實喺事業上面你都幾平步青雲喎。
0: 咁我覺得係。算是挺好，很開心，即是很順利，我都覺得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的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的车辆提供折扣，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

0: 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署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系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圣座治大厦和对行道。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4: 系啊，啱啱
5: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4: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又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5: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呢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11: 今次音乐剧之梦咧，为大家带嚟以合唱团形式呈现唔同嘅音乐剧选曲，咁样由70年代啦，去到2000年之后嘅音乐剧咧，都会出现嘅。而我哋小小剧透下，我哋都会有 Wicked 嘅歌曲。今次系我哋创团以嚟嘅第二次音乐会啦。咁而上一次嘅音乐会以歌代奏咧，本身嘅主题就系讲紧人生如歌。咁今次音乐剧之梦嘅主题咧，其实亦都延续紧我哋上次。

0: 嘅音樂會嘅主題就係人生如戲，我哋相信咧戲劇啦同埋音樂所帶嚟嘅張力咧係充滿好多魅力嘅。
1: 正如奧運所誇嘅音樂總監羅永軒所講，人生就好似一出高潮迭起嘅音樂劇，喺現實同理想之間穿梭，有時喺低谷之中尋找星光，有時喺喝彩中擁抱暖陽。呢場演出唔單止係音樂會，更加係一場通往百老匯同西區劇院嘅視聽之旅。
0: 其實這個音樂劇之夢的題材呢，在疫情前其實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為呢沒辦法飛去其他地方看音樂劇的時候呢，就會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裡會有很多很正的音樂劇，那個時候就想起如果沒辦法聽到這樣的音樂劇呢，那我們就試一下自己練好它啦，希望大家呢可以來我們的音樂會找到你們面對人生的力量和勇氣啦。
1: 音樂劇之夢6月13日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6: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8: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嘉丽。
9: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11: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12: Hi， 我是方国山。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14: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6: Hello， 我是何启南。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18: 佢系好心情嘅主持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其实当初咧，我就知道阿叶子薇咧，你系做电视艺员先嘅，就考入咗呢一个丽的亚洲电视系嘛？
5: 应该系亚视咯，
2: 亚视
5: 唔系丽的
2: 啊，系啦，即系
5: 亚视。我就系同方国山嗰期咯，
2: 哦系咩？
5: 啱啱你嗰次访问佢，我都听到你好心情咧，经理人咧，方国山啊，我就系听到佢咁啊。其实我哋同一期，直头系同一班，
2: 同一班。
5: 佢咧不嬲都口才好叻噶啦，
2: 哦，
5: 成班咧。最厲害是他，咁咧我哋個老師咧就揾咗佢做班長，即係班長啊。咁啊司儀啊乜嘢都係揾佢嘅，佢係即係好聰明咯，我覺得佢係。咁啊，所以啊，所以做咗議員真係
2: 議員啊，
5: 係咯，我覺得係應該嘅，係可以。
2: 原來阿葉子薇係同方國山同屆㗎，
5: 係啊，同一班㗎。
2: 咁嗰陣時嗰個訓練係點㗎？喺呢一個亞視。
5: 都幾好嘅，學咗好多嘢，唱歌啊，演戲啊，做司儀啊，即係好多咯。但係就變咗你冇得做嘢咯，因為你日日都要去翻學啊嘛。
2: 但係有冇錢㗎？
5: 冇啊，就
2: 好陰功啊！
5: 就係好慘啊！真係冇錢㗎，咁啊，但係就成班咪日日咁見面學嘢咁，所以我媽媽好在唔會冇錢拎翻去，都唔會話我嘅。
2: 咁好㗎？
5: 咁咪冇錢啊嘛！
2: 咁但係你未入亞視之前，其實你係做第二行噶嘛，係嘛？
5: 讀完中學畢業之後，我學緊啦，學美容咯。
2: 哦，即係做美容嘅。
5: 即係學咗少少做美容，咁啊跟住就試下玩下啦，讀個玩下訓練班啦咁啫。我諗住玩啫嘛，初諗住。
2: 即係從來都冇諗過，即係入演藝圈咁樣嘅。
5: 冇噶，我仲記得學美容嗰陣時，同人敷面膜咧，即係我個 partner， 我要試嗰陣時，我哋唔興嗰啲而家嗰啲叫做咩話？
2: 一塊
5: 搣嗰啲。
2: 嗰陣時係搽嘅。
5: 嗰陣時仲要溝粉，
2: 溝
5: 得你耐咗之後就硬好似石膏咁嘅。我嗰啲熱帽啊，熱嘅。咁我又唔知喎，我要試試嘛，咁啊查佢面啦，點知佢喺度喺度嘈啦，我哋嘈咩啊你？佢話
2: 太熱，
5: 唔係啊，我係連佢個鼻窿。

0: 鼻哥窿都查埋，
1: 封晒成面冇得唞气，佢喺度好笑，跟住我啲嘈咩啫咁，跟住佢拎佢原来唞唔到气，我封晒佢成个面啊！
0: 哎，好笑啊呢样嘢，
1: 笑死我真系好搞笑，我都谂起你到而家都仲记得
0: 吓，但就真正做美容就冇乜点做过嘅，都系学啊多
1: 学咯，系啊系啊系啊
0: 吓，咁我即系其实去即系亚视咧，即系呢个训练班都系谂住一个玩下嘅性质嘅啫。
1: 係啊，諗住玩嘅啫，諗住學下嘢咪玩下先啦。咁啊，又俾我入到選，入到選，咁啊，翻唔翻學咧？咁啊，咁啊都學咯，橫掂都俾我入咗。
0: 咁之後咧？之後點樣啊？
1: 咪翻學咯，翻學之後就完咗，好似唔知咪一年定兩年啊？
0: 一年到嘅，我記得好似。
1: 我唔記得啦。
0: 因為第二年就好似實習噶嘛，要。
1: 跟住就簽亞視未簽咗我咯。簽咗我之後。嚇簽兩年，跟住簽咗一年之後，咁就嘉禾就揾我咯。咁啊，嘉禾揾我就想我簽去公司，我話唔得，我簽咗亞視啊，仲有一年合約啊。佢話唔緊要啊，我等你啊咁。
0: 咁好㗎？係
1: 咯，我話係未㗎，仲有一年等。佢話係啊，等我咁咪，所以咪就好開心咯。咁啊完咗之後咪就去嘉禾咯。
0: 咁都可以話幾即係順風順水喎。以嗰陣時嘅年代嘅女演員嚟講，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我亞視都冇乜點冇咩點樣拍嘢，
0: 即係唔係拍好多嘢嘅？
1: 因為我知道走啦嘛。我又好衰嘅，好多嘢都推，因為又簽嗰啲嗰啲 show 啊，唔知嗰啲要做幾多
0: 嘅？幾多個 show 係啦？出幾多個鏡係幾多個 show？
1: 係好少錢噶嘛，咁又辛苦喎，咁我又知道走啦，我明明好多都話唔拍咯，好笑嘅啫。
0: 咁去咗嘉禾之後咧，其實你有好多類型嘅戲都係拍，因為好多搞笑片你都有份嘅嘛，係咪初頭都有好多戲拍㗎？
1: 係啊係啊係啊，有笑片啊，咁啊，咪就係有陣時麥當
0: 紅，
1: 麥當咪拍拍我三級嗰個叫咩啊？玉蒲團啦、啊，
0: 玉蒲團
1: 咪嘉禾嘅咯。但係嗰陣時我其實我唔想拍㗎。但係因為我又簽咗佢嘛，但係我知道麥當紅係拍得好靚嘅，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啊，你係要求我自己個尺度。就唔露點，咁就係人哋就俾到你嘛，咁我咪要拍咯。
0: 但係玉蒲團，我覺得其實都算係有個劇本啦，都係認真嘅一啲即係嚴情片嚟㗎咯，認真
1: 嘅。係啊係啊係啊，但因為我簽咗嘉禾啊嘛，咁佢哋拍，咁我又覺得咁人哋俾你做女主角。咁我又覺得咁都要拍咯，咁又叫好收得喎，又
0: 好收得啊，
1: 又好收得喎，咁又係幾開心嘅。
0: 但係嗰期咧好多嗰啲女明星咧，即係拍呢一啲即係所謂嘅豔情片啦，其實咧都冇你咁保守嘅喎，即係你係真係三點不露啊，一定係唔露啊咁樣嗰啲咧。但係咁嗰陣時冇人逼你嘅咩？
1: 有，咪就係、是。嗰陣時個年代都有多嗰啲江湖人物啦、有啊，咁啊，但係擺平咗啦。總之即係朋友幫手。
0: 但我好尊重你呢一樣嘢，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當然你自己有自己嘅尺度啦，同埋其實唔覺意地咧，你好似好識得玩呢一個遊戲。即係如果你當呢一個拍戲或者豔情片係一個遊戲嘅話，你好識得玩呢個遊戲，因為你咁樣有底線咧，係好似。俾一啲觀眾覺得你，咦，其實呢個女仔都有啲料到喎，聰明嘅喎。
1: 我唔知啊，我就覺得嚇，因為如果睇曬咁就
0: 冇意思，
1: 冇意思啦。我覺得我自己都唔中意。
0: 係第一套就係拍《玉蒲團》㗎啦。
1: 唔係《神勇飛虎霸王花》。
0: 係啊，我記得啦，係啊，《神勇飛虎霸王花》。
1: 係啊，呢部係我嘉禾第一部戲，就。突出咗我，咁啊傻傻地好得意嘅，佢哋個個都係啱出嚟啊嘛，個其實全班人都好得意啊！啊，方國山有冇拍咧？我
0: 記得吳君如有係咪
1: 啊？係啊，吳君如有啦。
0: 有嗰、那個台灣嗰、那個女明星胡慧中，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阿同阿邊個啊？我黃錦新，
0: 黃錦新
1: 就係上司嘛，
0: 做嗰啲教官咁樣嘅，
1: 咁啊撞翻而家出翻嚟，都係同佢好朋友，而家都。我第一部戲就係同佢拍。其實我第一部戲就係《神勇飛虎霸王花》咯。
0: 我有睇啊，知唔知啊？
1: 啊，呢部
0: 哎呀好睇啊！咁其實嗰陣時咧，所有嗰啲港產片我都睇鬼曬嘅，全部睇曬咁樣。
1: 所以嗰陣時
0: 吳君如係啦，
1: 係啊，吳君如咯。但係嗰陣時啲電影就係好好咯，我就覺得。咁而家全部都上網，都好少人入戲院睇戲。

0: O K 嘅，即系佢专登为你创造咗个形象。
1: 是搞笑形象咯，所以我有好多时咧，唔系就拍三级片嘅，好多时之后咧就拍啲笑片咯，情圣啊，同阿周星驰啊，咁啊拍千王啊，即系好开心，就系唔系定咗我一个型咯，我就觉得。
0: 其实我中意睇你笑片嘅，因为你笑片咧，你有嗰个 timing 咧系好鬼死正嘅，
2: 系啊。
1: 所以我都几中意嗰啲笑片咧，都几好仲有霞姐咧，霞姐传奇我又中意。
0: 霞姐传奇正系你由头到落尾啦。
1: 系啊，呢个我又好中意咧。
0: 嗯，呢套就冇咁性感啦，唔系好需要啦，系咪啊？
1: 嗯，系另外有啲女仔需要。
0: 哦，
1: 即系我系做麻麻但我就唔需要系性感啦，系啦。
0: 嗯嗯，但系有好多戏做，因为个剧本系起晒你嗰度。
1: 系啦系啦，呢部我最中意啦，系。
0: 嗯吓，咁嗰阵时做戏嘅时候，系咪其实自己都好有兴趣，好投入咁样？
1: 咁當然要啦，如果唔係，譬如叫你喊，有陣時啲人話咧，譬如你做要喊嘅戲咧，哎呀，你諗翻以前啲嘢，我唔會喎、即係我嗰剎那，我唔會諗翻以前啲，我唔會，我係你要投入翻你而家角色嗰、那個
0: 諗佢嚇，
1: 係諗翻自己嗰個角色，咁、你就應該就會喊到噶啦，你投入嗰部戲，
0: 因為霞姐傳奇呢一個咧，就係、是、講到又好似由年輕咁做到佢年紀大啲咁樣噶嘛。是嗎？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由16歲做到都60幾
0: 啊。我有睇，但就冇乜好大印象。我記得你做到都幾大個。
1: 我哋快啲得閒，唔好聽阿哥啦，上網睇下我啲嘢啦。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门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击报道。
1: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井材休憩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井材休憩处嘅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0: make the same mistakes.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再一次多谢咧，就叶子薇同我哋倾偈啦。咁虽然咧上半部分咧嘅访问就播放完结啦，但系下个礼拜咧仍然都会有咧就系叶子薇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啊，千祈唔好错过。

0: 對人微笑只會令自己更開心，活在當下，培養同理心，你都可以擁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好心情地帶
2: Comfort Zone。近排我自己的生活習慣咧有少少改變啊，改變啲咩呢？就係食嘢方面啊。咁由於即係之前啦，即係俾咗錢啦，去請教練啦，就係去做 gym 啦，所以咧對食嘢咧就係好有要求嘅，即係一啲健康嘢先食啊。啲食完之後咧，會搞自己好肥嘅嘢咧，係絕對絕對唔會食啊咁樣。咁啊，每日朝頭早咧就自己煮早餐啦，煮埋即係晏晝嗰一餐啦。咁啊，最多有陣時會係夜晚出街，即係食下一啲唔健康嘢咁样，咁尽量嘅人都会好健康噶，咁所以咧甜品呢一样嘢咧，我系戒晒嘅，系完全唔食甜品。人哋话嗌嘅时候，我都话诶咪搞啊，唔好即系怨我嗰份啊咁样。但系近排去咗一个宴会啦，咁啊嗰个宴会就系喺一间酒家嗰度噶，咁嗰间酒家嘅厨师咧就专登为嗰一个宴会咧，其实系我 friend 嘅一个 baby 嘅百日宴啊，喺个百日宴嗰度咧就为咗个 baby 咧就系做咗一款嘅甜品，就系、是。嗰一個宴會獨有嘅啫，咁啊好啦，既然係咁啊，即係食下啦，試下啦。佢係用嗰啲唔知椰皇啊，再加埋啲燕窩啊，又唔知點樣啲雪糕啊咁樣，幾一樣嘢溝埋咁樣，咁啊食一啖，哇！好好味啊！真系咧，发觉咧做甜品嘅朋友咧真系好劲，点解会可以整一啲咁犀利嘅嘢咧？咁样咁啊，成个甜品食晒啦！由嗰一刻开始咧，我就觉得，唉，其实有阵时真系食嘢嘅嘢唔好食过量咪得咯。有阵时唔需要戒晒所有甜品嘅，间唔中食下令自己开心下都 OK。咁啊，自从放纵咗自己咧，即系冇戒甜品啊，食翻甜品之后咧，个人嗰个心情咧真系开朗啲嘅，个心理健康咧。其实都好翻少少啊！香港人好古怪嘅，即系香港人咧又中意食甜品，而佢哋咧当赞赏一个甜品嘅时候咧，佢哋嘅赞美嘅说话就系话：，喂，呢个甜品几好食，哎，唔系太甜嘅啫，所以好好食啊！好多人就会觉得好奇怪，吓、啊。

甜品唔係太甜，所以好好食。咁係咪甜品嚟㗎？咁樣咁啊係嘅。有陣時你見到咧製作甜品嘅過程咧，見到佢落咗咁多糖咧，有陣時都會好鬼驚。哇！咁多糖落去啊，對佢身體有冇一個即係負面嘅影響啊？又或者有陣時整蛋糕亦都係㗎。你見到整蛋糕嘅時候，哇！咁多 cream 咁多糖咁樣，咁當然係好食啦咁樣。但係對身體會點咧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甜品嘅一樣嘢咧，其實係對個心理嘅一個正面嘅作用咧，係多過生理嘅。食緊嘅時候咧，有一種好似即係戀愛嘅感覺啊！食緊嘅過程咧，係無端端會散發做一種咧好正嘅一個感覺俾你咧，係覺得你好似沐浴喺愛河當中啊，又或者生活得好愉快啊咁樣。甜品帶俾我哋嘅咧係心理嘅健康多於生理健康嘅。自從我食翻甜品之後咧，我發覺咧即係人生真係美麗咗好多，好多呢個粉紅泡泡啊，好多花瓣咧就飛出嚟啊！而家我唔單止就係食一啲靚嘅甜品㗎，譬如普通嗰啲咩紅豆沙啊、綠豆沙啊嗰啲糖水咧，我都照食啊！我會發覺咧，即係食完一餐飯之後咧，有一個甜品咧係做嗰一餐飯嘅總結咧，係特別正嘅。所以咧，做人嘅嘢有陣時咧係要管束下嘅食嘢嘅，即係唔可以食過量啊！但係間唔中咧都可以有少少一啲啊不乏味，有少少一啲嘅位置一啲嘅偏差咧，俾自己做一个走盏。人生其实短短几十年为咗咩啫？为咗开心，为咗 enjoy 啫嘛。画好我哋呢一幅嘅人生嘅图画，同时咧都要俾自己一个开心嘅环境，开心嘅人生。呢、这个就系近排咧我食翻甜品嘅一个领悟啊吓！人生唔可以咩都系戒晒去咩都冇咁样，间唔中咧俾翻少少甜头自己都几好噶。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自己住嘅嗰個區域咧，就係好多學校喺附近嘅，咁所以咧有陣時放工啊咁樣，都見到好多學生哥啦咁樣。咁喺呢個學校網附近居住有啲咩好處咧？最多好處咧就係喺我哋附近嗰啲餐廳咧，就成日都係價錢比較平啲，因為佢就翻啲學生噶嘛，就學生食晏，所以佢嘅價錢咧就唔會太貴。同埋你如果咧即係夠膽死係著個校服嘅話咧，佢真係會比學生嘅價錢係會平啲嘅。同埋住喺呢一個咧學校附近咧。夜晚咧就會靜啲嘅，所以我哋嗰度咧係有少少咧，即係靜中大旺，旺中大靜嘅。仲有就係住喺學校網附近咧，係有一類鋪頭係特別多嘅。就是文具铺啊，喺我条街嗰度咧都有成两三间嘅文具铺啦。而家啲文具铺咧，咁当然就少咗人咧去买文具啦，但系仍然都咧即系维持到嘅。咁啊，兼且因为你学生啊嘛，始终都用极电脑啊或者平板都好啦，一啲书写嘅方法咧就系去上堂啊，要翻学啊 ，file 啊，甚至 A4 纸都要买下啦。而我自己咧即系好多时咧用文具铺咧就系用佢哋嘅一啲新嘅服务，譬如咧就系帮我 print 嘢啦，因为譬如我屋企嘅电脑咧系冇 printer 噶嘛，咁好多时候我就会咧将我啲文件咧就 send 去咧楼下嗰个嘅文具铺嘅嗰个可能系 WhatsApp 啊或者系电脑嗰度咧，然后就要佢哋咧就 print 出嚟。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一个嘅 Q 卡要做啦，咁唔理啦就 print 出嚟啦 ，print 咗成百几张纸啊，咁嗰个人都话：，哇，阿李生你系咪 print 得多得滞？使唔使 sort 咗佢啊？即系将佢变做即系两三个 item 变翻一张纸啊咁样？咁我话唔使啦，冇乜所谓啦。不过而家文具铺咧都系好难做啊，好少嗰啲朋友咧会真系专登去买啲 notebook 啊，或者买支笔啊去写嘢。而家其实大家都唔系好写嘢噶，但我自己就系好沉迷咧一啲文具啦，好沉迷一啲笔嘅。我发觉买到一支笔咧好好写嘅话咧，系令我自己好开心啦，甚至嗰一个咧思维啊，甚至嗰一个嘅谂法咧都会澎湃好多啊，即系写嘢都会顺畅好多噶。其实文具铺咧好多时俾到我咧系一啲嘅童年回忆噶，因为以前细个咧成日都会喺文具铺度逛啦，因为以前有好多一啲即系文具以外嘅嘢，譬如会有啲贴纸啊，或者有啲好犀利嘅笔袋啊。以前有啲笔盒咧好犀利噶，长方形啦，你揿几个掣咧，系咪又会弹一格出嚟啦？呢度会打一格出嚟啦，咁样好多位咧去装嘢噶。而家就少咗好多呢一啲嘅即系笔盒啊，或者一啲摆文具嘅盒啊，一啲嘅文具袋啦，咁样基本上咧，其实而家好多嘅学生咧文具都少咗啦，但系以前框咧。一个文具铺咧系绝对系一种享受，同埋你知啦，即系学生嘅时间咧，即系唔系咁多钱使噶嘛。咁有阵时咧，即系可能屋企俾钱你一啲零用钱咧，要爱嚟买文具，玩埋一嚿擦胶，你都会谂过度过啦。会睇下边一嚿靓啊，边一嚿即系大嚿啲啊，先至去买啊。甚至咧，我觉得文具铺有一样嘢好正咧，就是、你买笔嘅时候咧，佢会有一张纸俾你啦，又利用嗰一张纸咧去试下支笔，睇下好唔好写。嗰张纸通常都写到咧鬼五马六啊，花晒。所以而家屋企附近咧有几间文具铺，有阵时落去逛下咧，都会有一啲嘅童年回忆嘅。唔知道你屋企附近啊，仲有冇文具铺咧？嗬？

5月31号星期天啊，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接近尾声啦，希望今日星期日咧，大家有个快乐嘅放假嘅日子，快乐嘅红日。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嘅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香港快运宣布，由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以及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以及 UO843。香港快運表示已經通知受影響乘客，又說由於天氣狀況不穩定，呼籲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沖繩的旅客在前往機場之前查看航班的情況。政府今日開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為期兩個月。臨時措施至今大致暢順，運輸處處長謝永儀上週視察不同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為合資格車輛提供折扣，舒緩業界的壓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油公司向受惠司機發出的收據已經清楚識別折扣金額，政府會向油公司發還少收的實際金額。處方已經在全港石油氣加氣站、運輸署牌照事務處等地方張貼臨時措施的海報，並且會持續督導油公司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以及監察補貼的實施情況。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正午12點颱風長尾集擊在沖繩島以南約530公里，預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

0: 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上水彩顺街有发展工程，彩发街近住彩辉街嘅部分路段会暂时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将文的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活动众多，由嘉年华和落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这个活动《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落日》。
9: 同落日就会在6月13和14日在三栋屋博物馆举行，就以这个多元化的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扎根在三栋屋博物馆10年为主题，透过多项非遗表演的项目、互动的活动、体验式的摊位，呈现不同族群和社群的多元文化，配合古迹的历史氛围。我们都邀请了三栋屋的村长带领导赏团。
8: 非遗不单止可以用眼看，还可以用味觉品尝。
9: 非遗食堂嘉年华就在游街实宴6月20和21号举行的，将会以这个饮食文化为主题，给公众认识到和饮食有关的非遗制作技艺，包括有多项的示范和工作坊，并有机会是制作这个非遗食品的，从这个视觉味觉一同去感受非遗的饮食制作技艺的丰富内涵。现场亦都会有表演、摊位活动和拍照区，营造一个很热闹和有趣的非遗体验。
8: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号。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1: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0: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11: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0: 有尾相伴。

0: 好啦，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咁一阵咧就会同嘉宾倾偈啦。而家先讲一单咧有关动物网上嘅新闻先啊。美国德州有一位住喺 apartment 公寓嘅女子 Olivia， 佢嘅门中监视器咧每日深夜咧都会拍到一个清洁工人好辛勤咁工作嘅画面。每一次见到佢独自一个人执垃圾清洁 ，Olivia 都会觉得好心痛。特别是清洁工人身边呢还有一只很可爱的毛孩 Princess， 陪着他一起熬过每个漫长的夜晚。有一天 Olivia 萌生了一个暖心的念头，就是送一份小礼物给清洁工人和小狗 Princess 表达自己的谢意。 Olivia 特意买了一件跟清洁工人工作背心一样款式 的迷你版给 Princess， 还加上一些玩具摆在自己屋企门口等他们发现。当清洁工人见到这份礼物，真是又惊又喜，即刻就跟 Princess 着上个背心，抱着他在这个门中的镜头挥手致谢。这个片段被 Olivia 放上网分享，结果有超过1500万人次看过。原来其实当时清洁工人正是经历离婚，压力很大，因为工作时间长不想留下 Princess 在家，所以就带着她上班。之后 Olivia 和这位清洁工人就建立了一段珍贵的友情。好了，新网上新闻讲完了，很快就会跟嘉宾聊天了。这位嘉宾基本上每一天，就算不是每一天，但是没那么夸张，每一天每个星期都会跟他的宝贝狗仔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的。咁究竟系点咧？一阵倾偈，大家就知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Cecily Wong， 佢嘅宝贝狗咧系叫做毛毛，所以我哋又叫佢毛毛妈。咁啊，仲有毛毛爸一齐嚟。咁佢 Jeremy， 仲有一只兔仔妹妹。好啦，咁啊，你哋四个一四位一体，打个招呼先。
1: Hello， 你好啊
0: ，Hello，
2: 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正常个程序咧就系要介绍下你啲宝贝。他哋啊，性別啊，年齡啊，品種啊，性情啊，咁樣介紹毛毛先啦。
1: 好啊，我先介紹毛毛先啦。咁我想少少形容我隻小狗先，因為咧之前參加一個寵物平台，我哋要揾小記者，咁我幫毛毛設計咗一個好特別嘅形象，咁所以好多人出嚟咧就話：哇，佢戴住個眼鏡仔，好得意。咁我隻小狗咧就淺啡色，戴住個黑色膠框眼鏡嘅，咁佢就叫毛毛。今年15岁噶啦，系男仔。佢个性情就比较温顺，好文静啊。由细到大都唔系好活跃，好需要玩嘅。
0: 有冇吠过？
1: 佢闹我，佢只会吠嘅。
0: 即系佢会闹你，竟然
1: 系啊！如果我同你倾偈唔理佢咧，咁佢就会吠。你好理下我咯，咁样咯。
0: OK， 咁仲有兔仔妹妹咧？
1: 妹妹咧就今年3岁。其实佢就叫 Miffy， 不过咧因为系毛毛个妹妹，所以我哋就成日都叫妹妹妹妹，咁变咗其实佢自己都唔记得咗自己叫 Miffy， 所以大家都可以叫佢做妹妹，系领养嘅。
0: 系兔仔系咪都有品种噶？
1: 有噶，
0: 佢系咩品种？
1: 妹妹系垂耳兔或者叫做宾尼兔。
0: 哦，
1: 系啦，
0: 咁佢都系好静嘅系嘛？兔仔会唔会唔静嘅咧？有冇唔同嘅性情？
1: 兔仔其实就真系唔会吠啊，唔会叫嘅。不过原来佢发脾气会咁样咯。
0: 哦，咁好简单啫。咁但系唔理佢会点咧？
1: 佢抌地嘅会。
0: O K， 系啦。咁啊，头先佢都提到啦，毛毛咧其实有一个 signature style 嘅装扮嘅，咁就系标志嘅造型啊，就戴住个大圆嘅黑眼镜。咁好啦，咁啊就其实咧佢15岁啦，但系佢系呢几年就不断参加好多不同嘅比赛，系咪啊？
1: 冇错，
0: 系啦。有参加过咩比赛？数唔数到？
1: 其实我哋 keep 住系呢3年玩得最多。咁咧就如果我淨係由上年年頭開始數，佢都已經贏咗14个比賽嘅獎項。
0: 即係唔係你參加咧？其實我真係唔知道坊間原來有咁多呢啲寵物比賽。
1: 係，其實都好多朋友問我，你點會知咁多呢啲比賽㗎？其實玩開都會有一個途徑會知道邊度商場啊嗰啲想吸引多啲狗狗養寵物嘅朋友，咁佢哋就會有比賽玩㗎啦。
0: 咁你點知咧？咁多唔同嘅商場
1: 係其實而家 Facebook 啊或者 I。

0: IG 同埋有啲寵物平台，咁佢會俾啲資訊你，啲家長可以喺嗰度睇。我呢個星期想去玩，有啲咩玩？咁其實佢哋會有曬喺入邊。
1: O K， 咁你數一下佢參加過啲咩比賽？呢年齡啦，唔好講咁多啦，唔好講幾年前。
0: 由上年二月開始講起啦，太早嗰啲可能實在太多。我哋喺高柏就玩個新春服裝嘅比賽冠軍啦，寵物嘅寵物展狗狗全運會追逐賽季軍啦，嚟到
1: 嗱得停停先，追逐賽即係咩意思咧？
0: 而家我哋有個狗狗全運會㗎，係啦，咁就一般佢會喺寵物展度比賽，咁咧追逐賽咧就係媽媽同只狗狗互動形式，
1: 一路追一路跑，
0: 啦，個媽媽跑住只狗狗在後邊追，咁但係就計時嘅。咁佢都會有個頒獎，有分冠亞季咁樣咯。
1: 即係快啲嗰啲就即係贏啊咁樣。係
0: 啊。
1: OK， 好，你繼續。
0: 佢有分唔同品種，都好公平。
1: 好啊，你繼續啊。
0: 咁繼續就三月我哋有個西九嘅慈善跑造型獎啦。四月有 APM 貓狗天才表演狗狗造型大獎。寵物平台 Top Model 嘅冠軍啦。六月我哋寵物展咧又有攞咗個最佳嘅造型獎。八月有个无神神嘉年华无鞋小编大奖，十月有个
1: 无鞋小编大奖又系咩咧？
0: 系有一个又系宠物平台嘅，咁你可以有啲乜嘢日常生活去食下嘢啊，行街啊，有边度吸引我哋小动物去，即系啲主人带小动物去玩嘅地方，你可以记录低，好似日常生活咁，跟住就同佢哋分享。
1: 哦，
0: 系啦，
1: 咁即系你要现场喺麦度，即系讲下佢平时我哋带佢去边度食到啲咩咁啊？
0: 好似写生活日记咁嘅啫，系啦，你就
1: 提交你个 blog，
0: 系啦，冇错，咁你就 po 上去。我今日去边度玩？我觉得呢度好啱小动物玩啊，咁样咁，跟住你就 po 下上去。你觉得人哋觉得生动嘅 ，OK 吸引嘅，咁佢就会。俾個小編獎你咁樣咯。
1: 哦 ，OK， 好，繼續。
0: 繼續就係、是最好玩嘅，我最中意十月數碼港 Catwalk Show， 我哋就攞咗個鬼馬獎啦。其實同一個造型，我哋攞咗兩次獎，一個就鬼馬獎，一個就冠軍。
1: 係兩個比賽嚟嘅，兩個唔同嘅比賽。
0: 兩個唔同比賽，因為我哋好俾心機做咗一個造型之後咧，就唔想淨係玩一次比賽。
1: 係。
0: 咁我哋就會譬如第一次我哋就喺數碼港啦。咁第二次咧就喺 Mega Box 變咗係唔同嘅機構搞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可以著翻同一套嘅服飾。
1: 咁嗰套服飾係點咧？點樣咁唔捨得咧？
0: 嗰套服飾係因為我哋拗咗好耐頭嚟諗。
1: 毛毛巴笑喎，你講咗先，睇佢笑
0: 咩？我係諗咗好耐，因為玩咗好一段時間，變咗我啲造型弊啦，我可以點咧？咁我就上網諗啦。我可以學啲乜嘢特別啲咧？咁嗰次我就孭住學咗啦，孭住個背囊，後面有個吹氣嘅公仔。咁我就著咗之後，個公仔咧就高過我半個人嘅。咁我就當佢真人咁樣照著一件衫，買條長啲嘅裙，跟住喺個心口度咧就剪翻開個窿，我個自己個真嘅人嘅頭咧就捐翻出嚟。
1: 哦，
0: 咁人哋嘅錯覺咪好似上面係個巫婆戴咗巫婆帽嘅嗰個公仔。咁我喺中間咪變咗有啲恐怖嘅感覺咯。
1: OK，
0: 咁毛毛就著住一個又係錯覺嘅衫，後面又好似有個巫婆同佢一齊偷南瓜咁樣。咁我覺得呢個 idea 好特別，所以我又想著多次咯。
1: 你做一個咁樣嘅造型嘅，無論服裝到道具啊等等咧，要幾耐時間咧？即係就講呢、這個。
0: 這個。都差不多一個月了，因為我要想跟住要學，跟住咁你唔係見到就知道喺邊度買嗰啲材料，變咗你又要喺度諗，咁買完翻嚟又要試下 work 唔 work 喎，咁我其實呢個造型係試咗兩次嘅，有啲衫係唔啱噶，因為我個個子比較矮咧，嗰個要扮高啲咧，我就真係要買條長啲嘅裙咯。
1: OK， 咁我嗱呢度停一停先，我見到毛毛巴笑，點解你笑咧？
2: 唔係，因為佢頭先佢嗰個造型咧，其實佢個頭佢仲有個托盤承載住嘅，咁變咗咧，佢諗嗰個托盤嗰度咧，都諗咗一段時間，點樣可以整到個托盤唔墮落嚟，但又唔好加重自己嘅負擔咁重咯。
1: 咁你有冇俾意見嘅咧？
2: 有㗎，佢諗咗，跟住我又俾啲建議佢，又再 modify 下咁咯。
1: 即係佢成日喺屋企咁樣搞鬼馬六咁樣，你唔煩嘅？
2: 都唔煩嘅，幾得意嘅其實，同埋

0: 即係做到個效果出嚟，見到佢又可以攞嚟比賽，有時又會贏到，就又即係覺得係真係都幾高興嘅。
1: 樂在你都樂在其中，真係好要一個咁嘅伴侶先得。咁唔係你係咪搞到成屋都係嘢㗎？
2: 是的，一有一个就真的好像一个大 project 咁咯，买晒啲材料摊晒喺度，我都要佢帮手，系啦， okay. 一个人就真的直搞唔掂。
1: 嗱，好啦，暂时讲到咁多，你有冇个仲有冇啲特别另外好想讲嘅比赛？
2: 好想，我想讲下阿毛毛做义工。
1: O K，
2: 系啊，
1: 呢个一阵间讲，呢个一阵间讲
2: 咗比赛先。
1: 好，讲咗比赛先。咁你嗱，你点解会开始带毛毛去比赛咧？你其实十几岁，你系呢几年先开始。
2: 系啊，我都好高兴佢反为年纪越大就越多人，即系好似好中意佢咁系咯。出嚟比赛，可能佢比较乖巧，同埋眼碌碌中意望住人同人沟通。
1: 佢真系你抱住佢咧，佢系唔喐噶，佢眼镜佢唔会话托啊，勾佢落嚟啊咁咁噶喎。
2: 系啊，佢知道，因为妈妈比较烦，咁佢一跌咗眼镜，我又会同佢戴翻。同埋佢系中意同人沟通，我抱住佢，佢就会望住你噶啦。
1: 系，
2: 佢好似一齐倾偈，佢会好似用个脑袋谂紧你讲乜嘢。
1: 点样开始比赛咧？譬如第一个比赛，你点样突然间有咁嘅念头，然后跟住玩上瘾咁样？
2: 系啊，真系玩上瘾。其实我细个咧就跳舞嘅，所以成日去比赛啊表演，咁我就唔惊上台嘅。
1: 系
2: 咁有一次咧，我就见到我喺好报好远嘅，喺浅水湾一个商场嘅造型比赛。
1: 系
2: 啊，咁得意嘅，不如又试下玩下啦。咁啊咁啱我阿毛毛嗰阵时生日咧，我做咗件皇帝仔嘅衫俾佢。
1: 系
2: 啊，不如又啱个题目、哦。咁我用呢件衫啦，又唔使特登買特登整，咁但係我又唔會咁敷衍嘅，淨係著件衫就算。咁我將佢架寵物車就改裝做一張龍椅，龍椅仲要
1: 都唔簡單喎、啊，我想象到。
2: 係啊，我買啲黃色嘅布decorate 啊，咁跟住仲要誇張到整埋個羅傘，咁我又著套中式衫，咁其實衫就唔需要自己點樣改裝啊，我哋純粹係著套衫出嚟，但係就架車就大工程啲咯。咁到嗰日比賽咧，就有少少尷尬嘅，因為我第一次比賽啦，咁我搞到呢壇嘢推咗出嚟，原來個其他比賽嘅咧。就真係著件衫衫出嚟嘅啫，咁變咗我哋咧有啲行飄式嘅感覺，好誇張咁啊！成台嘢推出去咯，咁都幸運嗰日真係攞咗個冠軍嘅。
1: 嗯，咁一開始就好大嘅推動力。
2: 係啦，咁覺得好得意啊！原來扮咁樣扮下靚，有得表演下，仲有獎品，咁又有人。即係認同又覺得中意嘅，咁我就真係而家玩到上咗癮。
1: 係啊，好有滿足感。
2: 係啊，
1: 嗱，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其實阿毛毛咧，唔係淨係參加比賽贏獎咁樣啦。
2: 係，
1: 你仲帶佢去做老師啊、大使啊、嗰啲醫生啊咁。你又點樣開始嘅咧？
2: 其實我哋係識咗上一集阿蘇怡啦，寵物救護車蘇怡，咁佢。覺得毛毛好定啊個性格，咁同埋我哋都中意認識新朋友，我都俾佢哋啲陌生人摸下佢哋啊，咁我教咗佢哋好乖，佢哋又唔會有啲咩亂吠啊，唔中意抗拒人哋摸啊，咁跟住我哋就跟阿 Suri 出去做義工，咁就做下做下，咁我哋開始識得多，咁而家就做咗幾個機構嘅義工咯。
1: 嗯，使唔使考核㗎？
2: 初就唔需要。同埋蘇怡真係識咗我哋一段時間，知道毛毛嘅性格温順係適合做義工嘅，所以就一路我哋都 keep 住有出去幫佢去老人院啊、學校咁樣咯。
1: 嗱，咁多啲比賽啊、大事啊、老師啊咁樣，係為咩咧？
2: 我個心態就係、是，反正都同佢去玩，不如去啲有意義啲。咁既然佢個性格咁好，可以做到義工嘅，咁我咪當玩嘅性質，又可以有意思咁樣同佢出去，好過無無聊聊。我覺得即係就咁玩就算咯，
1: 即係就咁帶佢去狗公園，
2: 啊、
1: 即係我嗰啲。嗱，咁我哋由頭講起啦。你點樣遇到毛毛呢？
2: 其實初我。開始中意狗仔嗰陣時咧，我住嗰個地方就唔可以養狗仔嘅，係 surface apartment 嚟。咁跟住，但係又 恨喎，咁咪去勝利道行。

0: 下啦。咁我
1: 即係嗰陣時個腦已經諗住想養只狗仔
0: 啦。係啊，我已經買咗好多狗仔公仔噶啦，已經。
1: 但你之前係冇養過嘅。
0: 冇養過個毛毛係我第一隻狗狗嚟嘅。
1: OK。
0: 咁我就行勝利道，咁啊入去鋪頭睇下啦。其實都唔係諗住買嘅，係睇下睇下咁。咁跟住入咗一間寵物店，咁啊開始接觸到毛毛啦。咁第一隻其實我就唔係睇中毛毛嘅，佢哋係兩隻孖生嘅狗狗同埋一齊。咁我抱另外一隻先，咁另外一隻咧，好似嚿飯咁喎，俾我感覺佢好似唔想睬我。咁好咯，算咯，我擺低你啦。咁跟住我就抱第二隻啦，就抱咗毛毛啦。咁一抱起佢，汪汪汪汪咁樣同我講嘢喎，好似好想
1: 佢。而家反而唔會講嘢喎，但係你嗰陣時
0: 大大下咯，細個其實咧。我第一次接觸佢，覺得佢好得意，好想同我講嘢，好想我做佢主人。但係真係帶咗翻屋企咧，覺得佢幾多嘢講得滯。
1: 係真係㗎，即
0: 係啊！佢真係好多嘢講㗎。細個不過即係好似人仔咁，佢而家開始成熟啦。
1: 嗯，咁但係嗰陣時活潑嘅，而家就比較靜啊。
0: 係啦，
1: 嗯，咁嗱我。睇過啦，你有文章啦嚇，喺我出過一個本書嘅裏邊出現過啦。咁就話佢都陪你走過高高低低、高山低谷啦。我哋叫做高山低谷嘅日子，講唔講得嗰陣係咩高山低谷咧？
0: 可以噶，其實都幾大打擊嘅，因為我本人咧都幾戀愛腦嘅。咁買毛毛
1: 你唔似喎而家，因為而家個毛毛花太遷就你，
0: 是不是裝飾得幾好，
1: 你唔需要太即係擔心啦，好安樂啦呢個毛毛花。
0: 係啊，嗰陣時真係幾戀愛腦噶。毛毛其實係當時嗰個男朋友買俾我嘅。
1: 係
0: 咁咧。就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話因為屋企的問題需要移民去澳洲，就過了去settle 咗，咁啊再睇下點樣安排我同毛毛過去嘅。咁我都有諗過過到去啊，有咩好做咧？又學下整指甲啦。咁我可能啲英文都唔叻啊嘛，咁啊學一門手藝都好嘅。咁啊跟住。過咗一排，咁佢哋咪要坐移民監，過咗兩年三年，咁我等啦，等到差唔多佢翻嚟咯，點不知咧就冇聯絡啦。
1: 即係佢，你知道佢係翻嚟嘅，但
0: 係
1: 佢就冇聯絡你。
0: 係我有一個方，有方曾經見過佢係啦，喺個媒體度見到佢係翻咗嚟香港咯。咁跟住我嘗試聯絡佢，就係啦，知道佢都應該會擺低我同毛毛，咁、那個打擊都幾大嘅。嗰陣時都係自己住。
1: 哦，就主要就係呢個戀愛嘅事件，
0: 係啊，
1: 咁令到你好失意，但係毛毛喺身邊。
0: 但係即係唔好彩係呢件事發生咗唔耐，咁又有個親人離開，咁、那個親人就係由細到大有煮嘢俾我哋食啊，照顧我哋噶咁樣咯，變咗個人情緒低落，仲要經歷有個親人離開，咁就變咗。唉，好彩有毛毛喺侧边陪住咯。
1: 咁嗱，我俾个时间你啦，讲啊，而家个毛毛巴咧，
0: 而家个毛毛巴
1: 系咪完全100%咁样拥抱接纳一家人
0: 啦？我哋都一齐咗十年咯。咁佢都好照顾毛毛同埋妹妹嘅。
1: OK，
0: 咁有阵时就。比我更體貼添，咁啊清潔啊日常飲飲食食啊，佢都可以幫我照顧得好好噶啦。而家
1: 毛毛巴咧，你其實自己之前有冇養過狗噶？
2: 冇嘅。
1: 哦，都系新手嚟嘅，而家接觸啊。
2: 細嗰時就成日好想養，即係諗住大個會養啲咩狗咩狗，但係就真係未養過。
1: 但係點解咧？既然想，點解？
2: 冇渠道啦，又冇嗰時細個又冇錢啊嘛。
1: 咁其實你都係中意嘅。
2: 諗唔到係可以收養。
1: 系
2: 啊，就谂住买啫嘛，嗰时就识得。
1: 系啊，而家就唔系啦，即系所以你嘅兔仔妹妹都系收养嘅，系领养。咁好啦，讲翻阿毛毛，其实你之前咧住嗰间屋系唔养得狗噶啦，咁你就嚟又搬屋啦。其实而家搵屋搬要养得宠物嘅难唔难咧？
0: 都难噶，到而家其实开始都接受咗宠物，但系。搬屋其實都難啊！我試過個個都話你搬到村屋啦，村屋十比九啦，原來唔係噶，
1: 係梗係唔係啦，
0: 真係唔係
1: 睇業主想唔想
0: 啦，睇業主嘅咋咁，我都所以打消咗念頭，我都住開市區嘅，所以都揾翻市區。
1: 係咁，但係都順利。
0: 唉，都好彩，即係近期俾我哋揾到間好中意嘅屋，咁、那個業主都係養小動物嘅，咁、變咗都好接受。
1: 咁。

0: 其实你有冇谂住养多养多啲咧？
1: 养多啲，我知道我个人比较论尽啊，我惊我养多只咧，我分唔到心，咁又论尽整亲佢哋，又带唔到咁多只出街，咁所以其实我都专注养咗毛毛先。咁点解接妹妹翻嚟咧？就系因为佢兔仔就唔使出街 walk 啊，就可以簡單啲咁樣養，咁我又 OK， 咁所以又接埋妹妹翻嚟咯。
0: 好啦，咁啊，暫時傾到咁多先，因為稍後都將會有四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啦。咁啊，毛毛嘅身體應該 OK 啦，幾好啦。咁我哋一間嘅時間咧，可以聽完獸醫嘅説話之後咧，可以同傾下關於兔仔妹妹養白兔嘅各方面嘅問題啦。咁我哋一陣轉頭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目前正跟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系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青年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嘅作用。孙东喺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喺返回地球之后，能够安排航天员到港，最快可能喺出年嘅上半年成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年一月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的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另外，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

0: 路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还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颜色系列的最终章。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光伟绩，迎合世人一般热诚。
0: 作曲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3: 有美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6: 想你的毛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
5: 优秀同行。
7: 到优秀同行呢个环节嘅时间啦，咁你今日咧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急症兽医林佩佩医生 Dr. Betty Lim 同我哋讲解一下一啲狗狗啊或者系啲宠物嘅安全问题啊。咁啊，其实带狗狗去或者带宠物去沙滩、郊野公园啊、烧烤地点嗰啲，其实可能都有啲潜在危险。咁先讲去沙滩玩水先啦。其实毛蟹咧饮得太多海水系会点噶啦？
8: 咁去沙灘玩水呢就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因為海水呢其實本身個鹽分係好高喎，咁但毛蟹有陣時玩得太興奮呢，其實佢哋分唔清究竟飲緊海水定係清水，咁如果真係飲咗好多海水嘅話呢，其實係會引致血液入面個鹽分啦升得太快啦，咁就令到會有啲電解質問題嘅，輕質就會譬如有腸胃炎啊、屙嘔啊呢啲啦，重質呢其實係可以引致神經嘅症狀啦，可以引致抽筋啊、神志不清啊呢一啲嘅。
7: 哦，我又想象唔到，即系盐水、咸水同呢一个神经有关系。
8: 系啊，系啊。
7: 其实有冇啲咩急症就系因为玩水引发嘅咧？
8: 有噶，就第一啦，就系其实佢哋有阵时玩水去到沙滩。

0: 慣咧，就可能會亂咁食嘢嘅。有啲狗仔咧，就可能會食咗好多沙石啊，甚至吞咗貝殼啊，或者沙灘入邊嘅垃圾啦。咁其實都會有個風險係導致腸道阻塞嘅。第二就係譬如浸親啦，咁就算狗仔識游水都好啦，咁其實有陣時啲海水咧都可能會不慎吸咗入去個肺度嘅。咁呢一啲都會引致吸入性肺炎，嚴重嘅就會引致譬如呼吸困難啊、缺氧啊呢啲情況啦，咁需要係去到急症室做處理咯。
1: 哦，咁去燒烤場同埋一啲郊野公園咧，佢哋嘅地温、地面嘅温度係咪隨住即係外邊啲高温更多咧？除咗肉眼可以睇到嗰啲腳掌嘅燙傷之外咧，高温仲會唔會係即係無聲無息咁樣引發到呢個中暑危機啊？
0: 會啊，因為其實狗仔咧本身就身形矮細啲啦，佢哋其實接觸緊咧就係地面再反彈上嚟嘅一啲嘅熱力啊。咁佢哋主要其實係靠喘氣呼吸啦去散熱，咁就冇人一樣話識得出汗咁樣，所以本身散熱嘅效能咧就係會比人類低好多。特別係有啲狗仔，例如啲短鼻嘅狗啊，例如八哥啊、發虎呢一啲啦，或者係比較肥同埋長毛嘅狗仔咧，佢哋嘅散熱能力其實係最弱。咁佢哋呢啲都系中暑嘅高危嚟嘅，我就会建议咧，就最好避免系中午或者下午呢啲最热嘅时候出去啦，同埋每十至到十五分钟左右咧，都要即系强制佢哋，譬如要唞下啦、饮下水啊呢一啲。如果察觉到譬如毛孩佢突然之间会喘气嘅，或者牙肉咧变到深红色啊、紫紫地啊，甚至好似呕啊、行路好似冇乜力啊、企唔稳啊，其实呢啲已经系热衰竭中暑嘅征兆。咁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要即刻揾翻一個陰涼嘅地方，俾佢淋水啦，幫佢降温啦。其實因為體温過高咧，係可以好危險嘅，係可以引致一啲器官啊衰竭嘅情況，同埋可以變到好快咯。
1: 所以而家出郊外啊，或者出外嘅时候咧，一定要带定一啲水啊，即系未必可以随时随地揾到水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香港其实咧，一年四季都有牛痹嘅，对于毛孩个杀伤力有几大咧？
0: 其實牛痹個殺傷力都幾大嘅，因為其實本身香港嘅牛痹咧，佢哋帶有一個叫做牛痹熱嘅一個病毒啊。咁其實呢一啲寄生蟲咧，其實入咗血液嗰度啦，其實就會破壞嗰啲紅血球嘅，可以引致一啲急性嘅溶血症啦、貧血啦，甚至係會有生命危險添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就需要係預防，定期就要用到一啲預防嘅藥物啦。咁市面上其實都有一啲滴頸啊，或者係口服嘅牛痹熱嘅預防藥物啦，最好都帶一啲嘅，譬如牛痹帶啊嗰啲去行山。行完山咧，仲要譬如真係檢查翻毛孩佢身上邊啊，會唔會啲毛髮上邊真係有牛痹啊？如果真係見到牛痹咧，其實都即刻要帶佢去急症室嗰度去處理咯。
1: 嗯，咁就仲有我哋郊外成日見到除草劑啊、殺蟲劑啊，甚至有啲惡意放嘅毒脷啦。主人點樣可以防範未然咧？咁我帶出街，我唔會知道嗰度係咪有啲殺蟲劑啊咁樣。
0: 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個視線就盡量唔好離開毛孩啦。最好咧，就算去到郊外嘅地方咧，都帶住個狗繩啊。即係除咗頭先主持人你講到咧，就係譬如佢會可能出邊有一啲除草劑啊、殺蟲劑呢一啲啊、毒脷呢一啲咧，其實有陣時譬如經過燒烤場呢一啲咧，都要留意翻會唔會有一啲隱形嘅毒素。例如食洋葱啊、蒜頭呢一啲咧，都會有可能會破壞個紅血球啦。唔食提子都可以引致急性肾衰竭嘅。好多时点解会有意外，就係譬如主人一时唔记得啦，可能心软喂咗一啲咁样嘅食物啦，或者可能真係冇睇实动物呢，咁就抄咗啲垃圾啊嗰啲去食啦。咁所以就记住要睇实佢哋，唔好话俾佢哋乱食嘢囉。
1: 嗯，咁如果行山又见到蛇啊、野猪啊，甚至有其他啲狗啦、流浪狗啦突袭嘅时候，主人嗰个反应应该点样呢？
0: 第一个反应其实首先都係要保持冷静啦，因为其实你自己保持冷静咧，先至系可以控制到毛孩嘅。咁第一件事就尽量拉开佢哋嘅距离啦，就唔好再去尝试去攻击啊，或者去挑衅嗰啲野生动物啦。咁如果真系不幸俾蛇咬嘅话咧，咁其实真系要小心啲嘅。咁就譬如真系要影低个蛇嘅外貌啦，咁就等医生可以方便去判断翻究竟佢系属于乜嘢毒素，去俾啲乜嘢血清啊，同埋第二就记住保持个毛孩都要系冷静少少嘅，因为如果你剧烈运动啊，或者佢哋过度兴奋咧，都会有可能嗰个嘅毒液咧喺嗰个身体就会加速

0: 擴散咁樣咯。
1: 嗯，咁去郊野公園或者郊外之前咧，主人個求生包應該有啲乜嘢物資咧？
0: 我會建議求生包就要包括有大量嘅飲用水啦，咁除咗即係我嚟飲之外咧，就 in case 真係譬如天氣好熱啊，需要降温啊，咁都可以即係用到啦。亦都可以帶少少譬如生理鹽水呢一啲嘅，就真係譬如有少少刮傷啊，有少少傷口可以幫佢做傷口啦嘅消毒啦。咁同埋就最好帶一啲紗布啊、繃帶啦去做止血嘅。另外我哋都會建議主人咧就最好帶一啲譬如狗仔平時食開嘅零食，经过啲烧烤场咧，都会有好多诱惑啊！如果真系譬如佢食咗啲肥腻嘢啊，或者食咗啲骨头啊，咁其实都因为有风险啦，咁所以就最好就有准备。如果佢真系好喂食嘅，想食嘢嘅，咁你起码可以有啲零食傍身咯。
1: 嗯，咁万一真系遇到啲突发情况咧，譬如即系好严重流血啦，怀疑佢中毒啦，咁主人系咪应该即刻自己落手急救先咧？点样先系应该自救？几时先要即刻冲落山揾兽医咧？
0: 其實所謂自救都是要穩定佢個傷勢啦，例如譬如中暑嘅，咁第一時間就記住要淋水降温啦，因為其實高温對於腦部嘅創傷咧係不可逆轉，或者如果係有牽涉有出血嘅情況啦，咁亦都係首先第一時間要幫佢加壓去止血嘅。但係有一啲情況，例如食咗啲異物碎骨啊，或者中毒俾蛇咬啊，或者係譬如呼吸困難呢一啲咧，咁就即時就好難做好多處理嘅。咁呢啲我哋都會建議，譬如真係即刻要去冲落山啦，去翻一啲24小时嘅急症中心啦，咁就去做翻治疗嘅。同埋喺 on the way 嘅时候，都最好打俾个医院同佢讲翻发生咩事啊，食咗啲咩毒啊，或者咩情况，咁可以喺你抵达之前咧，咁就预先准备好啲药物啊，或者系仪器咯。
1: Okay, 咁今日咧好多谢林佩佩医生咧 ，Dr. Bethany Lim 同我哋解释下啲关于去沙滩啊、去郊野公园啊，点样预防无鞋会遇到危险嘅情况。

0: 力都是怎样可以制造多些美好的回忆啦，大家怎样可以在当下很开心啦。他们还带了就是兔仔妹妹，那这个兔仔呢就有些近狗似狗嘅，见到佢咧，边个控埋佢咧，佢就会舐舐舐舐舐咁咯。
1: 系啊系，佢识锡锡人哋嘅啦。
0: 系啊，但你话系阿 Jeremy 教嘅，
1: 系啊，爸爸咯。
0: 系点样教到咧？
1: 因为其实我哋凑佢翻嚟咧就五个月，咁啊一路同哥哥生活，咁啊佢又觉得自己系狗仔，咁我哋尝试教多啲嘢佢啦。咁啊，爸爸成日俾块面佢，锡锡啦，锡锡啦。咁啊，最后可能烦到佢咧，就真系识锡锡。
0: 我见到我哋寻日有个狗 party 啦，佢就系其他陌生人，佢都照咁锡嘅。
1: 系啊，所以我哋就带埋佢去做小义工咯。
0: 哦，而家做埋义工啊？
1: 系啊，妹妹都有做义工，佢有去学校，有去老人院噶啦，都
0: 系即系俾佢哋摸下咁样。
1: 因为通常兔仔系比较细胆，
0: 嗯，
1: 咁我哋见到妹妹可以咁样咧，就系咯，带埋佢去做义工咯，
0: 即
1: 系少啲。
0: 意思系兔仔好细胆就唔即系会缩啊嗰啲。
1: 基本系去街都比较难噶。
0: 哦，
1: 系啊。
0: 兔会有咩反应咧？如果系
1: 会不停挣扎咯。如果佢哋惊得滞，系有危险噶。
0: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好多毛毛嘅嘢啦。咁而家咧就开始吓，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从来未真系接触过，亦都未认识过养兔仔系点样。但系点解你养养下狗会突然间要养只兔咧？
1: 其实毛毛十岁嗰阵时咧，都好多人，你会唔会养多只啊？陪下佢，又或者第日毛毛百年归老，你都有多一只陪你嘛？咁我话我论尽啦，唔好啦，我专心照顾佢啦，同埋毛毛比较中意霸住我，咁养多只佢又未必中意。咁但系三年前啦，咁有个朋友知道我中意小动物嘅，好锡佢哋。咁啊，佢个朋友嘅朋友咧，就因为家庭问题，就急需想搵人接走只兔仔，咁啊求揾我求救啦，就想我睇下揾揾到人帮下手啊咁样。咁我啊都中意兔仔嘅，咁啊见过佢个样子，哎呀好可怜啊，不如算啦，我养埋佢啦，咁就带咗翻屋企啦。
0: 哦，但系其实养兔仔艰唔艰难嘅咧？我见到嗱，首先呢个篮咧，你即系摆佢喺个篮里边啦，个篮咧就布满晒嗰啲草啊。
1: 系啊，
0: 我就系
1: 兔仔系要长期食草，靠食草嚟喐。条肠仔
0: 成日都要食住嘅，
1: 系哦，佢一得闲就会食草噶啦，佢要靠食草嚟喐条肠。如果佢一唔喐条肠咧，六个钟头左右佢就会离开噶啦。
0: 啊，咁危险噶，
1: 系啊，所以要长期掹住佢食嘢啊、饮水嗰啲咯。
0: 咁佢即系唔系食几多餐嘅，即系唔系狗咁食两餐、三餐咁样，系长期食住嘢，长期都要摆住啲草喺佢身边咁。
1: 长期都要食草，但系都有早晚两餐兔仔粮嘅。
0: 系，咁就使唔使食咩 supplement 啊嗰啲啊？有冇咩？
1: 佢年纪细啊，咁都未系特别要啲乜嘢 supplement。
0: 其实兔仔个寿命大概系几多少？
1: 都系十年八年左右啦。
0: 哦，咁佢而家系三岁。
1: 而家三岁，不过都有朋友养到只兔仔系十几岁。
0: 哦，咁使唔使又好似 walk 狗咁样，即系要俾佢喐下？或者互动一下咁样，
1: 带落街就唔需要，但系因为佢哋习性系中意咬嘢啊，变咗我哋养佢咧，如果唔系太得闲理咧，都要运笼啦，或者我哋翻工都系要喺个笼入边嘅。但系就翻到屋企咧，咁佢好辛苦啊，都要出嚟玩一下。咁我哋通常食完饭，我哋睇电视嘅时候，又或者有啲互动嘅时候咧，我就会放佢出嚟同哥哥玩咯。
0: 系咯，佢同系咯，同毛毛点之间有冇互动嘅咧？
1: 会啊，佢哋好得意噶。反而我哋凑咗妹妹翻嚟咧，哥哥有翻啲细狗仔嘅行为。细狗仔撩人玩咧，咪中意趴喺度夹高个 pat pat 嘅。毛毛细个系冇呢个动作噶，但系妹妹翻到嚟之后咧，我放妹妹出嚟玩，毛毛用呢个动作嚟撩妹妹玩咯，系啊。
0: 咁妹妹有咩反应啊？
1: 佢好似冇反應，我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兩個溝通到嘅，會鍾意追嚟追去玩囉。
0: 係，咁但係嗰啲兔仔嘅便便呀 ,Vivi 呀係點樣㗎？
1: 兔仔便便好乾淨，一粒粒圓咕碌好似 BB 蛋咁嘅。
0: 但係
1: 就冇乜味。
0: 成日都會有嘅，因為佢
1: 成
0: 日
1: 都會有。係啦，不停有。
0: 咁即係不停要清洗，即係
1: 佢哋
0: 識
1: 去廁所
0: 㗎。哦，即系喺个尿垫度咁样噶，
1: 佢有个尿兜兜噶，
0: 即系好似猫咁。
1: 系啦，佢屙嗰阵时就会跳上去。
0: 你讲系便便定系 Vivi 啊？
1: Vivi 就一定系上厕所。

0: 便便有時佢都會喺其他地方嘅，但係就唔係太多。
1: 嗯，咁養兔仔有咩注意嘅地方咧？
0: 最緊要係真係睇佢飲食咯，佢真係要 keep 住食草嚟喐條腸。如果我都試過有一日爭啲出事噶，
1: 但你講埋先。
0: 放工翻嚟見到咦點解水又好似唔係好喐，草又好似冇乜食嘅咧？咁跟住再觀察一下，我食完飯覺得唔對路啦，咁就試下問一下啲養兔仔嘅朋友啦。佢話可能條腸真係會唔喐嘅喎，咁你不如快啲帶佢睇醫生啊！咁我哋就夜晚十一點幾，好彩香港而家真係多咗獸醫，咁我哋就即刻帶妹妹去打咗皮下水，再食下藥。咁好彩
1: 診症咗係咩嘢啊？
0: 好初期真係爭啲會腸停，佢開始唔係好喐啦條腸，咁佢變咗啲便便咪塞住。
1: 但
0: 係
1: 個原因呢？佢不嬲都平時咁樣食開嘅，咁
0: 會有呢個問題嘅出現。
1: 即係突然間自己
0: 會
1: 哦，
0: 所以要小心啲望住咯。同埋好多人問而家啲兔仔食唔食蘿蔔噶？咁其實而家啲兔仔咧係寵物兔啊，咁蘿蔔係糖分比較高，佢哋最主要食草就已經 OK。
1: 但係草會唔會好似狗糧咁都有唔同嘅牌子啊？
0: 都有噶，有 first cut 有 second cut 噶。咁佢而家後生咧食 first cut， 咁啊對佢牙齒又健康啲。
1: 咩叫 first cut 啊？
0: 第一浸割出嚟嘅草就會比較硬淨啲，粗身啲。咁佢哋就牙仔
1: 纖維就
0: 係啦，纖維
1: 高
0: 啲
1: 係。哦，咁但係牌子咧就即係多唔多噶？
0: 都多啊，因為香港而家其實寵物業都幾發達啦，開始引入咗好多唔同牌子啊，有營養成分啊，有普通啊，咁好多選擇噶啦已經。
1: 頭先我見到你講起啊食嘢有分啊咩草啊咩級啊嗰啲咧咩 cut 啊咁，Jeremy 又有反應，係咪即係對於啲係咪即係多數你負責噶呢個兔仔？
2: 喂佢食嘢就係咯。但我都唔知道原來，
1: 但唔使喂噶嘛，你喺度擺住佢就食噶嘛。
2: 即係咪就係佢啲糧咪
1: 成日都要侵。
2: 唔使朝頭早俾佢一餐，跟住夜晚我哋食飯嗰時又俾佢一餐咁咯。
1: 係。
2: 跟住佢同埋你講啲草咧，其實佢細個時可能一歲留下咧，佢有另一隻草俾佢又係俾佢食嘅，咁嗰只就會營養高啲嘅。佢大過咗一歲之後就唔使食嗰只咯。
1: 哦，即係好似又係狗一樣，
2: 係啊，
1: 即係有話俾你聽係 B B 嘅時間啦，定一歲之後 adult 啊，跟住 senior 七歲啦，咁佢哋有冇啲 senior 嘅糧噶？
0: 有噶，糧都有分噶。
1: 哦，犀利啊
0: ！junior 同 senior 兔仔就係分呢兩樣咯。
1: 係，咁啊講翻阿毛毛啦，咁佢頭先喺新聞前我都講咗啦，佢十五歲啦，咁身體好好啊，係嘛？
0: 算托賴，而家暫時仲 OK， 不過之前都曾經試過有膀胱石，有脂肪瘤，不過都解決咗噶啦，係啊，我見佢健康就即刻揾醫生醫。
1: 膀胱石脂肪瘤我大概想像到啦，但膀胱石會係點樣嘅咧？
0: 膀胱石其實係啲狗仔飲水唔足夠啊，開始咧食嘢多沉澱物喺個膀胱度，變咗積聚咗好多嘢之後咧，佢就叫做膀胱石，咁就喺個尿道度成日磨損啊，咁佢就會屙血咯。咁我試過同佢去西九玩，屙到好犀利，嚇到我不得了，跟住即刻同佢去睇醫生，原來就係有膀胱石。
1: 哦，咁治療係點樣？
0: 是做手术，
1: 要做手术，
0: 系啊，要清除啲石出嚟咯。
1: 咁康复之后，使唔使有啲咩特别？即系喂佢就饮多啲水啊？
0: 其实要食处方粮
1: 哦，
0: 但系食食下，跟住我哋其实都变翻正常。我都想佢
1: 即系开心啲，
0: 系啊，开心啲啊，
1: 系
0: 啊，
1: 我都
0: 系。即系最紧要望住佢其他嘢健康，咁唔好过分咯。
1: 我而家屋企啲老狗都系啊，即系俾得太多处方粮，有时觉得佢哋咧又唔系好开胃食啦。
0: 系啊。
1: 咁你想佢食，就算佢勉强食晒都好咧。你觉得佢都唔系享受嗰、那個嗰、
0: 啊、
1: 個食物，咁我開始加啲不同嘅濕糧啊，買而家有啲寵物店啦，好多不同嘅罐頭咧，有好多啦，跟住一包包啊，嗰啲乜嘢都有，補水、補提升食慾，乜都有
0: 嘅
1: 喎。
0: 係啊，仲好過我哋人類嘅食物。
1: 係啊，咁今日好多謝 Cecily 同埋 Jeremy 毛毛同埋兔仔妹妹。
0: 我都好多謝你啊，善兒。我認識咗你之後，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我哋經歷咗好多好特別嘅嘢。好似你本書啦，有我同毛毛嘅故事，因為我讀書唔叻，咁我真係諗都諗唔到會喺本書度出現。同埋上年我哋。

0: 参加咗个呢个嘅模范奖，多谢晒你亲自颁奖俾我哋，好多谢你啊，善儿。
1: 我哋大家继续努力啊，为我哋嘅爱宠增加更多美好嘅回忆。下星期见。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怎樣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定位和怎樣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加好。當然亦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角色。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都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

0: 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牛头角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点，去裕民坊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慢线封闭。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点03分，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的5点39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为庆祝六五环境日，环保署将会在香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透过不同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当中六月七号的山林清洁活动就开放公众参与，等大家亲身体验环境污染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听下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7: 今次特别是同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邀请了公众在六月七号就参加在马鞍山郊野公园的范围，以及在东平洲地质公园的一些清洁活动。参加者可以沿路就可以进行一些远足，亦都可以在沿途收集一些垃圾。透过这个清洁山林的活动，希望市民不单止可以在身体力行为环保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向社会大众宣传这个山海不流行以及行山的礼仪，进一步推动这个源头减废和山林教育的。
6: 环境节期间，环保署将会在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现场展示尖端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包括陈佩婷介绍的人工智能机械狗。
7: 我们一般以往的传统的巡查都很需要一些前线的同事是用我们的人鼻去辨识的气味，所以透过这个 AI 狗，它可以持续透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机械学习去提升我们的准确性和效能，希望能够结连我们这个物联网搜索回香港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清单大数据，希望用一个客观的方式能够有效去辨识这个污染的源头，并且锁定那个污染的位置的。
6: 美丽香港环境节还有其他宣传和教育活动，详情请浏览环保署活动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

0: 太微妙。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2: 吃糖。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2: 西国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5月31日啊，而家时间系5:10，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啊！星期日要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无论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流行曲，定系散发住民族气息嘅另类作品，甚至系一啲 hip hop 摇滚或者纯音乐作品，之外系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介绍俾你。事不宜迟，我哋开始啦！啊，熟悉呢位朋友嘅大家，如果听到呢一个 intro， 应该都知道系咩歌啦。点解拣呢首歌呢？因为呢排对我嚟讲，得一个字可以形容我嘅心情啊，就系爱啊！无论系送俾我嘅太太或者小姜蓉 B B， 定系我嘅爸爸妈妈嘅爱，或者系送俾我嘅听众啊，你哋嘅爱啊，我心里边都只有一句说话想同大家讲，就系我爱你啊！卢广仲，我爱你。

0: Yeah，so freestyle， 系啊，好正啊，系卢广仲嘅《我爱你》啊。跟住落嚟有一位生于呢个江苏省啊常州市，中国嘅内地影视女演员同模特儿啊，佢个名叫做白鹿啊。
1: 白鹿，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有冇睇到一只小鹿啊？

0: 大家有冇睇到隻鹿啊？
1: 其实我呢度见唔到嘅。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咧，有一位嚟自浙江金华人嚟嘅，佢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系英语嘅专业嘅。佢亦都系咧中国啊著名嘅独立民谣女创作人嚟嘅。佢个名叫做谢春花，谢春花。歌曲名字叫做《我走向你》啊，我走向你。

谢春花，我走向你，很好听的一把声音哦，是不是很好听的把声？我讲佢啊，唔系讲紧我啊。跟住我嚟介绍俾大家，有一位嚟自辽宁省啊丹东市嘅朋友啊，佢咧呢一位歌手咧，其实喺毕业之后咧，曾经做过厨师，有做过服务员啊，之后就先至喺酒吧嗰度唱歌嘅。佢叫做刘宇宁啊，歌曲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咁有力量，我哋唔好俾佢停啦，好唔好啊？不如一齐嚟 rock 下。系啊，讲到力量嘅话，一定有 power station 粉啊，动力火车啊。出本摇滚嘅作品啊，摇滚区摇滚区啊，动力火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展开。苏佑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元，为宏福苑的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的津贴。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天器的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础建设或者是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做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的应用场景的试点做实地测试，希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宁路系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清雅苑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别墅。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

0: 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欢迎回到嚟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啊。而家嘅时间是5:36，出边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啊。日来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咧，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嘅中国名食古迹嘅白壁画作。今日画嘅是北京啊颐和园嘅昆明湖嚟噶，系咪好衬华语音乐风呢？好，事不宜迟，继续我哋欣赏华语好歌啊！华语乐坛嘅天王，点可能冇佢？而一定会播嘅周杰伦啦、啊，送俾我嘅 B B 啊，可爱女人啊，我的 B B 肖江勇啊，周杰伦，周董啊。可爱女人。

系啊，讲起呢个华语乐坛嘅天王嘅话咧，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啊，喺湖南嗰度出世啊，而喺贵州嗰度成长嘅朋友，我哋每一集都会播，因为佢直情就系我哋呢一代啊，呢一个年代嘅华语乐坛天王嚟嘅。佢个名叫做周深啊。奉时光于你，周深。

周深嘅《奉时光于你》，跟住嚟一样都系好有实力嘅呢位歌手啊！啱啱出道嗰阵时候，有一首叫做《北斗星的爱》，我已经知道佢唱歌好犀利。张杰啊，张杰，歌曲是《绽放》。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跟住我哋不如送俾大家一首合唱歌咯。Joker 在上海那裡出生，情歌王子。

0: 永远都好中意呢一种有啲民族气息嘅一啲编曲啊。当然呢一首系有好多京剧啊嘅一啲编曲啊。
1: 等美景憔悴，影如断镜，是我对你不屈。
0: 薛之谦、张靓颖，《霸王别姬》。
1: 别姬。
0: 跟住落嚟呢位歌手系嚟自安徽省合肥市啊，佢系读医科毕业嘅、哦。佢叫做许高啊，纸上雪，纸上雪啊，好靓啊歌名啊。

系啊，呢位叫做许嵩嘅朋友，香港啊好多 fans 叫佢许高啊，其实嗰个字系许嵩嘛。跟住嚟，我哋华语音乐风今日最后嘅一首歌曲咧，其实系有人点唱嘅，点唱嗰位就系我个爸爸坡哥啦。佢叫我揾下咧华语歌，佢最中意嘅其实系一啲1940几年嘅歌曲啊。我揾到佢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呢位女歌手亦都系演员嚟嘅，同我嘅爷爷严化咧成日一齐拍戏嘅。佢个名叫做周璇啊 ，Joshua 啦。紧嚟呢一首《夜上海》送俾大家。哇，好有年代感啊！直情就系睇紧黑白片嗰种感觉啊！我哋下一集华语音乐风再。

0: 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影，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家莹将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述天韵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現場亦展示一個天韻相機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沒有對講座內容有太大興趣，對天韻相機亦都沒有很多的了解，聽完講座之後知道這個儀器由本港的大學研發，感到很自豪，在講座當中亦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識，形容獲益良多。香港快運宣布，由於颱風長眉逼近日本沖繩，將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以通知受影響的乘客。受影響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沖繩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星期二出發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就說，長尾正是接近沖繩和大阪，正密切監察對航班運作的潛在影響，目前航班運作正常，但預計6月1日往返沖繩和6月3日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受到延誤或者是取消。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此外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下午4點，颱風長眉集擊沖繩島以南約4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擊報導。
2: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的交通消息，由阿三提翻你。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請小心。睇埋隧道情況，而家正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比較車多，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大致暢順。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

0: 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喺骏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这部作品和《白蛇传》有什么分别呢？交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10: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入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9: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10: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入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些。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9: 白蛇6月10至13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12: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3: 馬雅俾咗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語言叫做 Quechua， 其實喺今時今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魯啦，都係源自於 Quechua。
12: 星期日晚8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7: 鄧嘉禮、余思敏，
12: 語妙天下。
14: Hi， 我係 Matthew。
15: Hello， 我係 Sarah。
14: 星期日下晝有冇時間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約幾多點啊？
14: 下午6点到8点啊。
15: 有什么送给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还有呢？
14: 有快乐。
1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星期日嘅黄昏时间嘅6:10啊，咪开始咗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啊！我系你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啊！嗱，今日咧会听到咧就系自己咧就一个人喺度主持啦。咁啊，思源咧就系啊 Matthew 咧系放假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喺今日呢一个黄昏两个小时。我就会准备咗有一啲嘅经典嘅情歌啦，有一啲嘅英文啦，有粤语啦，有九零年代一啲嘅怀旧，又或者系一啲永恒嘅爱情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住我咧，由一首一首嘅温柔嘅歌曲咧，令到大家咧都可以进入一个咧好舒服、好轻松，同埋咧就系休息嘅状态。成日咧都会讲嘅就系话星期日咧呢一个时间翻嚟主持呢一个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对于自己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幸福嘅感觉，亦都有一种小确幸。星期日咧呢一个时间嘅话，当然大家都喺度做紧你哋嘅喜欢嘅事，又或者可以放松呢一个嘅心情。平时好可能嘅都系会赶住嘅，就系要做好多好多嘅嘢，但系喺呢个时候可以容许我喺呢一度拣好多我自己喜欢嘅歌曲。亦都希望可以揀中嗰啲你心水嘅好歌。今日喺呢个时间嘅话，就由呢一个九零年代嘅一啲嘅歌曲，又或者嘅就系唔同年代嘅歌曲，同大家开始讲起。先嚟拣嚟嘅有呢一首属于夜晚嘅情歌，虽然出边咧仲系日光日白，但系我感觉上觉得好浪漫啦、啊。

今晚嘅有音乐有快乐咧，有我喺呢一度同大家主持，就以呢一首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嘅音乐选择。嗱，呢首歌嘅背后咧，其实都有一个好温馨嘅故事。咁啊，据讲咧 ，Eric Clapton 咧要写呢一首嘅歌曲咧俾佢嘅女朋友嘅时候咧，有一个夜晚咧，两位咧。

准备要出门口啦。咁啊，女朋友就问佢啦，你觉得我今日点样啊 ？Eric Clapton 咧就回答佢，就话哦，你今晚咧真系 look wonderful tonight， 就系呢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咧，变成咗一首嘅经典。其实有时咧，爱情真系唔需要有好多嘅承诺，就系好似呢啲咁嘅平凡嘅夜晚嘅一啲温柔嘅话咧，已经非常之浪漫噶啦。好多时候咧，我谂相信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嘅联系咧，好可能咧都系就系咁简单嘅啫，唔需要话有好多好多嘅嘢要去做，又唔需要话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去，只系需要一个夜晚，两个人一齐食餐饭，行下街，已经可以系人生最美好嘅时刻。又或者可以星期日嘅黄昏，可以有咁样嘅荣幸，同埋有咁嘅机会喺呢一度同你分享一啲我平时中意嘅好歌。Wonderful Tonight 之后嘅话，出场嘅有 The Eagles， 有呢一首嘅歌曲《I Can't Tell You Why》。

整下呢段嘅吉他 solo 嘅话，都会听到大家真系如痴如醉啊！当然啦，里面嘅歌词嘅话咧，都诉说咗有好多嘅，就系喺爱情当中一啲俾大家嘅微微嘅痛。因为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实在系太真实啦，亦都系有过一啲我哋谈过恋爱嘅时候嘅呢啲嘅感受嘅感觉，系咪？好啦，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今日嘅听晚啦，同埋咧就系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啦，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初时咧局部地区都会有雷暴啊。咁啊，明早咧最低嘅气温会约为28度，日间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约为32度，而新界咧会系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而日间咧就系酷热嘅。局部地区咧就会系有骤雨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72%嘅。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有我喺呢一度咧陪住大家。亦都希望咧，直至到黄昏嘅8点钟，你都唔好行开啊！连续有两首英文歌之后嘅话，我应承过大家，今日嘅古今中外有好多嘅歌曲都会拣你。好似呢一首嘅歌曲，喺拣歌嘅时候，突然间好想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快乐。

草蜢嘅呢一首《心中的歌》，听完之后嘅话咧，唔知道大家心里面会唔会同我一样，都有一种就系暖暖嘅感觉咧？因为其实咧，我谂相信真系好难得嘅。如果喺呢一个嘅世界里面，有个人会愿意将你放喺心里面，好珍重咁样唱一首歌，将佢送俾你嘅话，呢一件事真系一个非常之有福气嘅一个做法嚟嘅。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嘅话咧，亦都要送上喺头半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嘅最后尾嘅呢一首歌曲。佢是林忆莲，黄昏的时候就是日和夜的交

0: 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眉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眉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啊。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

好啦，黄昏时间来到6:35，那么欢迎大家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rah 李丽睿。平时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多多一位男声的，他就是张家乐啦。Matthew 呢今个礼拜呢就因为放假，所以呢就由我在这里呢同大家主持两个小时的音乐节目。正如呢就是开头的时候呢都同大家讲咗啦，今日呢就趁住呢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啦。平时呢我哋喺个节目里面呢都总会呢就有一个个主题，咁两位呢亦都係会趁住一个主题呢就会係揀一啲呢就係心水嘅歌曲呢会将佢个 fit 返我哋会讲嘅嗰个 topic 嘅。咁今个礼拜呢因为得我自己一个人喺呢度揸 fit 啦，所以呢就淨係揀嚟一啲呢就係平时可能我都会鍾意嘅同埋我哋听嘅歌曲呢喺今日呢呢个黄昏嘅时间呢同大家一起去享受一下。咁头先呢听咗有好多嘅一啲都係慢啲嘅歌曲啦，不如喺呢个时候嘅话呢我哋都可以将个节拍调校可以呢就快返少少，好唔好呢？係呀，出面嘅时间呢应该都未算係变咗呢好黑嘅夜晚，係咪？喺呢个时间嘅话，如果你揸緊车又好，做緊啲咩都好嘅话呢，都喺度多谢你加入我嘅行列。啱啱过去咗嘅一个星期嘅话，你觉得好嘛？星期日喺呢个时间嘅话呢都可以好地咁样休息一下，听返一啲喜欢嘅歌曲。跟住出场嘅呢一位系 Kylie Minogue。

咧就啱啱睇咗咧有關於呢一位嘅歌手咧，就係 Kylie Minogue 嘅一個 documentary 啦。佢有一位咧初初咧俾人話咧就係得個靚樣唔識唱歌嘅一位歌手咧，幾經辛苦咁樣咧就證明自己啦，而最終咧都係成為一位嘅就係個歌唱方面嘅一位 diva。就算係咧就係經歷會身體嘅唔舒服啊，但係仍然咧都會係緊守住自己嘅崗位咧企翻起身，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啊嚇！揀嚟嘅有呢一首嘅 Kylie Minogue 嘅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亦都開始。我哋第二个半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都系一啲节拍比较快少少嘅歌曲。

由而家直接到黄昏嘅八点钟，都会有我 Sarah 李丽睿喺呢度陪住大家。你嘅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都有呢一个嘅音乐节目。今日拣嚟嘅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要同佢恋一世的爱嘅系咪你身边嘅爱人呢？定可以系一啲嘅好嘅音乐，又或者系一啲好嘅日子嘅话，都希望可以同佢好似谈恋爱一样，成日都有呢一种好幸福嘅感觉啊！吓，当然啦，有时有好多嘅歌曲咧，对于你咧有一种嘅幸福感咧，好可能咧都系由细咧开始听到大，又或者嘅就系你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过紧一啲咧

就是很特別的日子啦。當然你每一次咧，當呢一啲嘅歌曲咧再重温，又或者嘅就係再聽翻嘅時候咧，都會有翻一種嘅就係咧時光倒流嘅感覺嘅。跟住落嚟要揀嘅呢一位嘅朋友咧，我諗相信咧有好多人聽佢嘅時間咧，啲聽眾聽緊咧都係一啲細個嘅時候，或者甚至乎係小學生，因為咧佢可以話係嗰時候嘅流行文化嘅一個標誌啊，令到我哋記住，亦都係聽住佢嘅歌曲咧陪住我哋成長嘅。我讲紧嘅系 Britney Spears， 佢嘅声音非常之有青春感，亦都好有活力。呢一首嘅歌曲好有代表性嘅千禧年嘅 pop。

听完 Britney Spears 呢一首嘅 Sometimes 咧，咁听完之后咧，大家有冇谂翻起一啲自己青春嘅时候？究竟听紧呢一首歌曲嘅时候，你做紧啲乜嘢呢？嗱，青春咧真系非常之美好嘅，亦都系好短暂。但系咧，亦都好彩，有歌喺度，有音乐喺度，我哋随时都可以翻翻去嗰个时光。有时拣歌咧，真系会好得意嘅。当播完呢一只嘅时候嘅话，突然之间咧喺呢个脑里面咧，又会闪起另外嘅一首歌曲噃。当然啦，每一个人嘅青春听嘅时候，个歌曲都唔同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听嘅，都会有呢一位嘅。

陈美玲的这一首《欲断难断》呢，将时间已经带到去黄昏的时间啦，咁已经是6点54分㗎啦。咁今日呢就会由 Sarah 李丽睿自己一个人喺呢一度呢独担大旗吓。咁一阵间嘅话喺7点钟之后呢，听过呢一个嘅新闻之后，继续会返嚟呢，都会有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嘅。希望你今日呢仍然可以呢就係留守住喺心机旁边嗰度，一直呢可以陪住有好多嘅歌曲，亦都希望今日揀你嘅亦都係喜欢的听到的歌啦。结束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啊，因为呢出面呢都应该开始天黑的了，会不会呢？所以慢慢慢慢的话，也都是将我们的音乐的节奏慢慢调校下来，迎接今日一个愉快的晚上。他们是 Spandau Ballet，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邀请大家转头回来，我们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

0: 網訪問時說，香港與中亞國家有很多合作發展空間，中亞國家有豐富天然資源和礦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協助他們上市、融資、發債。在綠色發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協助，加速當地達到碳中和的目標。他希望香港可以作為中亞國家進入亞洲、中國內地、粵港澳大灣區，甚至進入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重要樞紐。香港快運宣布，由於颱風長尾正逼近日本沖繩，將會取消週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以通知受影響的乘客。受影響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沖繩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發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表示，長尾正接近沖繩和大阪，正密切監察對航班運作的潛在影響。目前航班運作正常，但預料6月1日往返沖繩和6月3日往返大阪之航班可能受到延誤或者取消，呼籲旅客前往機場前到他們的網站查看航班狀況。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解天韵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现场亦都展示一个天韵相机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没有对讲座的内容有太大的兴趣，对天韵相机亦都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听完讲座之后知道这个仪器是由本港大学研发，感到很自豪。在讲座中亦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形容是获益良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系轻谈只唱不夜天嘅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似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嘅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嘅歌手，佢其中一首我最喜爱嘅作品嘅话，咁我就最快乐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世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元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期的文化特色，细微当中的庄重同优雅。
3: 南年元祠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布局，自然布置的路径环绕全园。原祠是根据隋唐时代的山西杠首居原祠为建筑蓝本，融入唐代的园林布置和建筑特色，以水、石、古树、木建四大元素组成。
4: 导赏团会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将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结合，透过这种活态展示，参加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好像走入了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3: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年元祠。
4: 南年元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Hi， 我是 Matthew。
8: Hello， 我是 Sarah。
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7: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8: 有什么送给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还有呢？
7: 有快乐。
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嚟到时间黄昏嘅7:09，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今个礼拜净系得我，我系 Sarah 李丽蕊啊！多谢你加入我哋个节目。

随住唔同嘅季节咧，天黑嘅时间嘅话咧，都变得好唔同嘅。咁当然啦，喺香港嘅夏天咧，又会系天黑得咧就系比较迟嘅。但我自己咧就真系好喜欢喺黄昏去到夜晚嘅呢一个交界嘅时间啦，因为咧气温似乎咧都系冇话喺晏昼嘅时候咧会咁热啦，仲可能咧会俾机会你咧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嘅日落添啊！喺今日呢一个时候，大家又怀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迎接今晚呢？我今晚嘅心情有啲战战兢兢。因为始终都系唔系太习惯自己一个人喺呢一度做一个音乐嘅节目，但系如果我知道有你喺心机旁边嗰度陪住我，呢一个就会成为咗我一个小小嘅福气。今晚有好多好歌。

Phil Collins 嘅呢一首 Do You Remember？ 听紧呢一首歌曲嘅时候嘅话，有冇谂起边一个呢？有冇有某个人嘅话，你觉得佢特别懂你，亦都好明白你嘅呢？如果有嘅话，你要好好咁样珍惜嘅。如果而家嘅话，佢已经唔喺你身边嘅话，都唔需要太过伤心，因为曾经有过，已经系一种拥有啊。接住来出场嘅有彭玲，希望可以带俾大家有一种嘅就系甜甜蜜蜜嘅感觉。一首仿佛是初恋，每次听呢一首歌嘅歌名嘅话，你又会忍唔住谂到一啲乜嘢嘅一啲俾你初恋嘅感觉呢？有时听音乐就会有呢一种嘅魅力喺度。只要听翻一啲嘅歌曲嘅时候，有好多嘅感觉就会出翻嚟了。

啱听过嘅就系有彭羚嘅呢一首嘅就系仿佛是初恋啦吓，初恋咧未必系最完美嘅，但一定系最深刻、最纯真嘅。相信喺初恋嗰阵嘅话咧，大家都未学识话点样去掩饰啦，仲未学识咧要点样去计算啦。爱就系爱，唔爱就系唔爱，系嚟得好直接，同埋咧就系好真挚嘅。咁当然啦，喺我哋大家都长大咗之后嘅话咧，亦都会发现咧，好耐好耐自己都未必会有过呢一种咁纯粹嘅喜欢啦。并唔系因为其他嘅一啲嘅选择啦，系因为咧佢系佢就已经够可以令到我哋让心跳加速噶啦。其实你有冇试过曾经有过嘅初恋，又或者而家你正系初恋咧？头先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有冇令你感动？因为唱紧嘅就系我哋曾经有过，又或者系而家依然有嘅感觉。但系有时喺谈恋爱嘅当中，好多时候都未必好似自己心目中所谂嘅，可以系一切顺顺利利嘅。有时喺面对紧一啲大家唔系好开心嘅时间，可能你都会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不断咁问自己：当初爱嘅佢，点解自己爱你爱得咁深？直至到遍体鳞伤。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0: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0: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0: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会有我 Sarah 李丽蕊喺呢一度。咁啊，睇睇个大钟咧，仲剩翻半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一阵间我哋嘅新闻报告之后翻嚟，继续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

0: 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益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个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依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话，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老挝中部一名淘金男子遇到山熊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然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正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相信相关的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昨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早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Hi， 我是 Matthew。
5: Hello， 我是 Sarah。
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4: 下午6点到8点啊。
5: 有什么送给我先？
4: 有啊，有音乐。
5: 还有呢？
4: 有快乐。
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用 Mariah Carey 嘅呢一首 Without You 开始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最后尾半小时嘅音乐选择啊！当然啦，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可以讲就系经典到咧唔需要介绍噶啦。呢一首歌咧高音咧可以咁样讲啦，好多嘅歌手咧都系想挑战嘅一个目标嚟嘅。但系最重要嘅当然系里面嘅歌词，讲紧你嘅就系话失去你，我嘅世界就唔完整啦。佢嘅歌喉咧可以讲得嘅就系乐坛中嘅传奇啊！有高音啦，亦都好强啦，好有力啦。而唱呢一啲嘅歌曲嘅时候咧，亦特别咧有一种脆弱嘅感觉。听完呢一首嘅 Without You 之后嘅话咧，当然啦，亦都相信会好多嘅听众啊，同埋嘅朋友啦，心里面嘅话咧，会唔会亦都有呢一首歌曲谂起一个人咧？又或者佢就系失去咗嘅一个人嘅话，其实咧嗰种感觉真系好难挨嘅。但系有时失去咗嘅一个人，已经唔系一个具体嘅佢，可能系一个身份。可能是一个角色，又或是一种的无的感觉。
1: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苦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唔系人人得嘅。而你竟然识啦。若旧梦不堪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爱都识咯。

0: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系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1: 拿住呢两个字嘅话，真系非常之特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讲的那个人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变得陌生，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他，是朋友还是前任。

連續聽過的有兩首歌曲，有《那誰》是蘇永康的一個劇場版本，之後剛剛聽過的亦都有另外的一位我很喜歡的朋友，他是吳國敬，有這一首就是《其實我深深愛著你》。當然很多時候，當你很愛一個人的時間，希望可以永遠都跟他在一起，不想失去，但其實有時愛情就不是一帆風順的。

Tina Turner 的这首歌曲 I don't wanna lose you。 如果你在这里在这个时间心里面都有一个人你是不想失去的，这首歌曲能够令你产生共鸣，但你记住啊，不想失去的话不代表你留得住，有时爱一个人的话亦都要学会怎样放手，或者可以将这一份的爱留在你心里面，或者可以将这一份爱化成一首歌曲。突然间听见这首歌的时候的话，会不会令你想起他？

唱歌嘅系周华健啦。有没有一首歌会令你想起我呢？差不多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多谢你今日喺呢一度由黄昏嘅六点钟陪到我而家。记念大家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下个礼拜 Nettle 就会翻嚟噶啦。多谢大家嘅陪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希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等角色。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与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湾仔一架的士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事发中午12点几，一部的士沿港湾道行驶，怀疑失控翻侧，撞到路边的围栏，有近六米围栏被撞毁。警方话，司机获救之后报称冇受伤，无需送院。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

0: 打27554835啦。
1: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文化快讯。
0: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呢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嘅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嘅每一份悸动同坚持，化作最动人嘅和声。
4: 今次音樂劇之夢咧，為大家帶嚟以合唱團形式呈現唔同嘅音樂劇選曲，咁由70年代啦，去到2020年之後嘅音樂劇咧，都會出現嘅。而我哋小小劇透下，我哋都會有 Wicked 嘅歌曲。今次係我哋創團以嚟嘅第二次音樂會啦。咁而上一次嘅音樂會以歌代奏咧，本身嘅主題就係講緊人生如歌。咁今次音樂劇之夢嘅主題咧，其實亦都延續緊我哋上次嘅音樂會嘅主題，就係人生如戲。我哋相信咧，戲劇啦，同埋音樂所帶嚟嘅張力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0: 正如奥运所快的音乐总监罗永谦所说，人生就好像一出高潮迭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4: 其实这个音乐剧之梦的题材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因为没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个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那我们就试一下自己练好它啦。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0: 音乐剧之梦，6月13日，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9: 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仲有我嘅西班牙语导师拍档 Mandy 余思敏。
10: Hello， 大家好 ，Hola， 各位 stars，
9: 各位 stars，Mandy 啊，今日咧，我哋要带听众去一个位于南美洲西部嘅文明古国秘鲁，你有冇去过嘅咧？
10: 当然有啦，对我嚟讲咧，秘鲁系一个奇妙国度嚟噶。因为咧，佢有好多非常之精彩嘅古文明啦，甚至乎咧，当中有啲古文明嘅废墟啊，又或者一啲遗迹咧，到今时今日咧，已经成为咗世界奇观添。
9: 非常之犀利，我自己都冇去过秘鲁啦，但系一定有听过呢个地方，尤其是即系细个打机咧，好多景点都系用秘鲁去分享佢啲历史故事啊，我哋发掘唔同嘅古迹咁样嘅。
10: 咁我相信咧，秘鲁最为人认识嘅咧，应该系称为天空之城嘅马丘比丘啦。Vincent， 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咧？
9: 有啊，嗱，天空之城有好多啦，但系马丘比丘呢个咧系一定人生必要到嘅景点嚟嘅。
10: 系啦，我非常之同意啊。咁其实咧，马丘比丘呢一个地方咧，好多人咧都会话佢系1911年咧被发现，嗱，但系其实咧正确嘅讲法咧，佢系被重新发现。点解咁讲咧？因为喺1911年嘅时候咧，一位美国嘅探险学家咧，咁佢就去到秘鲁啦。其实咧佢系想揾另一个遗址嘅，咁但系咧喺秘鲁当地原住民知道之后咧，就带咗佢去呢一个称为 Machu Picchu， 即系古老嘅山呢一个地方咧，令到佢知道啊，原来秘鲁呢一个地方咧有一个仍然存在嘅古城，咁所以咧世界咧就话马丘比丘咧其实系被重新发现，因为咧喺佢被呢一位美国嘅探险家发现之前咧，其实一直都存在，甚至乎咧有啲当地嘅原住民咧住咗喺入面，喺里面耕田。

0: 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地方咧，我哋可以话其实系喺大概100几年前咧，被西方世界咧重新发现、重新认识。
1: 咁我听完 Mandy 你讲马丘比丘啦，嗰啲人咧系咪都系叫马丘比丘人啦，定系？有啲咩名稱嘅佢哋？
0: 嗱，其實咧，馬丘比丘咧，當年咧係一個叫做印加文明咧去興建嘅。咁一路以嚟咧，好多人咧都喺度猜測，到底印加王朝點解會起馬丘比丘咧？咁有啲人咧就估啊，佢會唔會咧係一個軍事要塞？因為咧其實佢係建築喺群山之中嘅。咁你諗下，打仗嘅時候咪好容易見到敵人咯？又有另一个讲法咧，系因为以前嘅印加文明咧，佢哋有向天祭祀嘅呢一个文明，咁所以咧，佢哋会唔会起咗一座神庙去向天做一啲祭祀拜祭嘅仪式咧？咁但系咧，近代嘅考古学家咧，佢哋普遍都认为咧，其实马丘比丘咧系印加皇帝喺冬天嘅时候嘅避暑度假村嚟噶，因为咧佢哋研究到咧喺马丘比丘入面咧有专门俾皇帝使用嘅温泉、浴室同埋花园，你睇下佢哋几识享受。
1: 但系佢哋点可以咁劲喺山上边去起一个城市呢？因为我觉得咁空旷但系又凉爽嘅地方系几正嘅。
0: 系啊，嗱，所以咧我哋唔好听到古文明咧就觉得系一个好落后嘅文明。其实咧佢哋当年嘅建筑技巧咧，分分钟到今时今日咧依然系唔输蚀噶。因为咧马丘比丘其实处于地震带，咁但系你谂下。马丘比丘喺几百年嚟咧都屹立不倒、哦，秘诀咧就在于印加人咧佢哋高超嘅建筑工艺。据说咧佢哋切割大嘅石头嘅时候啊，精准到咧完全唔需要用任何嘅器具或者系水泥，令到咧石头同石头之间完美切割、完美咁样卡实啊。喺地震嚟嘅时候咧，呢啲石头咧佢哋会自己晃动啦，震完之后咧又会自己翻翻原位、哦。所以先至令到呢一个马丘比丘咧，到今时今日依然屹立不倒，每年咧接受成千上万嘅游客。嗱，如果咧中意动物嘅朋友仔咧，你去到马丘比丘咧，一定会见到我哋叫做马丘比丘嘅园丁。其实咧，佢哋就系一班咧随便走动嘅羊驼、鸭麻。
1: 系啊，好得意噶佢哋。
0: 冇错啊，点解叫做园丁呢？原来系因为咧，佢哋会将古城一啲梯田上面嘅杂草咧，不停咁样食，不停咁样修剪到整整齐齐。咁所以咧，马丘比丘去到今时今日，你就会见到咧，佢好似有一班专业嘅园丁咧，不停咁样去修剪佢哋嘅草坪，非常之美观啊！啊 ，Vincent 啊，讲起呢一个印加文明咧，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喺呢一个文明底下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黑优亚语咧？
1: 未听过，真系未听过，呢、这个好特别。
0: 其实到今时今日咧，即管佢系一个古文明传落嚟嘅语言咧，而家都仲有800万至1000万人使用噶。
1: 哇，好多喎、哦！
0: 是啊，咁所以咧，其实喺今时今日嘅我哋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其实有好多日常嘅词汇咧，都系源自于 Quechua 呢一种原住民嘅语言噶。
1: 有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0: 嗱，例如咧一啲动物啦，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美洲狮呢只动物咧？
1: 一个好大嘅运动品牌咯。
0: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咧呢个字 Puma 都系咧喺 Quechua 嚟嘅，因为呢一种动物咧喺远古以嚟咧喺印加文明入面咧，亦都系被视为咧非常神圣嘅存在。另一种动物咧就系我头先提到嘅 Yama 啦。羊驼，因为他们在古代其实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输的工具，当然他们也都会用他们羊驼的毛，甚至乎会吃羊驼肉，所以 Yama 这个字都是在 Quechua 流传到今时今日的西班牙文。另一种大家有机会听过的动物就是 Condor，就是在安第斯山脈经常都会见到的鹰、啊、在印加文明来讲，鹰都是非常之神圣的动物来的，因为它就是代表天空的神明，所以呢这些的动物到今时今日呢依然存在在秘鲁啦，而它们的讲法呢就由 Quechua 影响到西班牙文，甚至乎呢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英文和中文。
1: 是因为呢 Condor 呢你讲神雕嘛，因为神雕侠侣呢我那时是看英文版的

0: 所以是 Condor Heroes， 咁就係神雕，我冇諗過係由 Catcher， 跟住再西班牙，跟住再影響埋英文，跟住因為廣東話而我認識呢個字啊。
1: 嗱 ，Vincent 唔止係動物啊，喺 Catcher 呢一個印加嘅古語言咧，亦都有我哋今時今日咧，可能喺超級市場買到，或者喺我哋嘅餐桌上面咧，每日都會食嘅嘢，藜麥啊，喺西班牙文咧，我哋叫做 Quinoa。Quinoa 其實咧都係來自於 Quechua 呢種語言嘅，因為咧藜麥其實喺遠古嘅印加時代咧，佢哋已經大量種植噶啦，所以藜麥呢一樣嘢咧唔係近代先至出現嘅，我哋叫做 superfood 超級食物，其實好耐之前咧印加嘅民族一早已經種緊同埋食用緊藜麥噶啦。
0: 呢班咁犀利嘅印加人就係因為食咗 Quinoa 咁就先至可以有咁犀利嘅古蹟啊！多謝 Mandy 分享，話俾我哋聽馬丘比丘係點樣啊！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頭先 Mandy 你教咗我哋幾個黑歐雅語為西班牙語嘅貢獻啦，其實咧我有個問題嘅。
1: 嗯，
0: 頭先咧你講緊一個羊駝啦，一路講 Yama， 但係喺英文我哋會講 Llama 嘅，點解你會講 Yama？ 係咪我一直都讀錯咧？
1: 梗係唔係啦 ，Vincent， 你呢個問題咧問得非常好啊，因為咧原來兩個 L 咧喺西班牙文入面咧係讀 Y 音嘅，咁所以咧英文讀 Llama。但是在西班牙文呢我们读 Yama， 例如呢非常之出名的西班牙炖饭啦，你会听到有些人呢可能读 Baella，但是原来正确的读音呢是读 Baella。
0: 哦，我完全冇呢個關聯，即係冇諗到，因為我係講 paella 嘅，但係我冇諗過 llama 呢件事都要咁樣諗。
1: 係啊，所以你日後咧見到西班牙文嘅字有兩個 L 咧，就記得讀 Y 音啦。
0: 誒，咁呢個就 perfect， 我哋可以直接去呢個 La Bamba 西班牙牙學語呢個環節啦。咁除咗我哋學識咗兩個 L 等於 Y 咧 ，Mandy 今日會教我哋啲咩咧？
1: 嗱，我哋今日咧教大家煮餸，我想教大家咧。秘鲁的国菜 Ceviche，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
0: Ceviche
1: 是啦，其实呢它的中文译名就叫做柠檬汁腌生鱼。我首先简单讲一下怎样做这道菜啦。我们将切好的新鲜的生鱼放在碗里，加一些盐就搅一搅它啦，然后呢我们就会倒入新鲜的青柠汁，份量就刚刚好浸过鱼肉，你咧会发现好似科学实验咁嘅，等五分钟之后咧，你会发现个鱼肉咧由半透明咧，慢慢好似变成煮熟咗嘅乳白色咁样。咁但系咧食起上嚟咧就已经唔会再有我哋生鱼片嘅嗰种好黏好软嘅口感，而系咧变咗好扎实同埋好有弹性。咁到底呢一个嘅化学反应发生咗啲咩事呢？原来就因为青柠嘅柠檬酸咧，佢改变咗鱼肉蛋白质嘅结构，咁所以咧。就令到个鱼咧好似煮熟咗咁样啦。
0: 哦，就系 Ceviche 呢个柠檬汁腌生鱼啦。
1: 系啦，嗱，仲有一件事啊，就系咧头先腌完生鱼嗰一个汁液咧，佢哋咧有一个西班牙文名嘅，叫做 leche de tigre，leche de tigre 老虎奶啊。
0: 咁吓、啊，老虎奶即系佢酸酸甜甜定系？
1: 因为佢嘅颜色系乳白色啦，而且咧秘鲁人咧相信咧佢可以强身健体，甚至咧有催情嘅效果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会觉得饮一杯咁样嘅老虎奶咧，就令到佢哋精神爽利，所以咧亦都系令到 Ceviche 呢一道柠檬汁腌鱼生咧成为咗秘鲁嘅国菜。你知唔知啊？秘鲁咧每年嘅6月28日啊，甚至乎咧有呢一个国家嘅 Ceviche 日，全民一齐咧大食特食呢一个生鱼片。
0: 哇，咁真係需要好多柠檬喎、啊！你要知道要盖过个生鱼嘅份量，其实都好多柠檬，好酸。佢哋系咪平时好中意食啲酸酸甜甜嘅嘢嘅咧？
1: 因为咧喺秘鲁咧，其实咧有好多日本嘅移民啊，佢哋系食鱼生嘅民族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将呢一个食法咧带咗去秘鲁。咁然后去到秘鲁之后咧。秘鲁的厨师咧就用他哋自己的方法咧去改变咗呢一个鱼生的整法，加入咗呢个青柠汁同埋辣椒等等其他嘅本地嘅材料，就形成咗咧今日秘鲁嘅 Ceviche 啦。
0: 哦，咁即係其實係兩個民族混合成埋一齊產生。

0: 呢个 ceviche 呢个菜单嘅，
1: 系啊，所以呢个系两个民族同埋文化啦结合得出嚟嘅结果嚟嘅。
0: 哦，应该好正，我冇谂过，我以为佢原本本身系已经有呢个柠檬汁腌生鱼啦，但系原来系因为其他移民过嚟分享佢哋嘅文化，导致到产生呢个新嘅国家级嘅文化遗产。
1: 系啊，咁最后咧教多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如果大家听过法文入面嘅。Buen appetit， 其实西班牙文的版本呢就是 Buen provecho， Buen provecho 在广东话呢即是胃口好，大家吃得开心。
0: 哦、oh, Buen provecho。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剛才 Mandy 你介紹了這個 ceviche 啦，檸檬汁醃生魚，這個秘魯國家文化遺產，我有點肚餓了。
1: 我也是啊，
0: 因為它酸酸甜甜應該都挺正的。那除了 ceviche 之外，秘魯其實還有什麼特色的美食呢？
1: 那其實呢，我很喜歡呢跟大家分享秘魯的不同菜式，因為呢它正正是反映到呢秘魯其實有不同國家的移民文化。原來呢在19世紀中期的時候呢，秘魯呢都有大量的中國勞工呢去打工的。咁呢一啲嘅中國勞工咧，主要都係廣東一帶嘅人士啦。咁佢哋嘅勞工合約完咗之後咧，就開始喺當地留低咧經營餐廳啦。咁而且咧，當地咧你知好難買到中國嘅食材噶嘛。咁所以咧，秘魯當地嘅廚師咧，佢哋就開始發揮自己嘅創意，用秘魯嘅辣椒啊、薯仔咧，再配合埋我哋粵菜嘅鍋氣快炒啦、醬油啦同埋薑蒜等等咧。就結果一炮而紅啊！你知唔知當年咧嗰啲華工咧喺佢哋秘魯唐人街咧開餐館啦，佢哋每日咧煮好飯啦，又或者開門嘅時候咧就會大嗌食飯食飯，咁秘魯人咧聽得耐咧就以為呢一種餐廳咧叫做 chifa， 咁而到今時今日咧呢個字咧 chifa 甚至乎已經納入咗秘魯嘅字典啊！佢哋咧由食飯變成今時今日咧叫做係秘魯式嘅中餐廳。
0: 哇，好正喎、啊！嗌下嗌下食飯食飯，跟住變咗產生個新嘅 vocabulary 文字啦。
1: 係啊，嗱，我哋咧今時今日去到秘魯咧，當你見到一間餐廳寫住 chifa 嘅時候咧，咁咧你就知道你有食神啦。當中咧有幾道菜咧都係非常之出名，甚至乎咧係比秘魯的國民咧稱之為他們一定要嘗試的秘魯中餐，其中一道咧就叫做 lomo saltado，lomo saltado 就好像咧我哋叫做嘅牛肉炒菜心或者炒芥蘭咁樣。
0: 嗯
1: ，lomo 咧其實就是牛肉嘅意思啦，咁 saltado 咧就是炒 stir fry， 亦都係咧好像我哋粵菜入面咧猛火啊大炒非常之夠鍋氣嘅嗰一種煮法咁樣。你知唔知最有秘魯特色嘅係咩呢？就係呢一道菜咧，唔單止會配飯啊，仲會配一碟炸薯條。
0: 喂，好好味喎、哦！我下次都想嗌下呢個 lomo saltado， 但係大家薯條咯，唔該。
1: 係啦，呢個澱粉加澱粉嘅組合咧就夠曬飽啦。咁另一道咧，亦都係非常之特色嘅咧，就係、秘魯風味炒飯啊，叫做 arroz chaufa。
0: 好熟啊！聽到呢個名字我就已經只係炒飯。
1: 係啊，因為咧 chaufa 咧就真係由炒飯咧演變而嚟嘅。而至於呢個字 arroz 就係飯或者米嘅意思啦。咁佢嘅做法咧其實同我哋中式揚州炒飯咧好似嘅，都係用豉油啊、雞啊或者牛肉，再加葱花、雞蛋一齊去爆炒。咁所以咧，食到呢度咧，真係係屋企嘅味啊，
0: 勁開心。
1: 同埋呢一啲炸或者爆炒嘅菜式咧，喺秘魯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例如咧，我哋咧咪有一道叫做糖醋雞，係啦，或者糖醋肉啦。咁但當地咧就通常咧會用雞肉嘅，亦都係炸完之後咧就會用上當地秘魯一啲酸酸甜甜嘅生果，例如係菠蘿啊、百香果啊等等。教成嗰一種紅色咧酸酸甜甜嘅汁，咁你知唔知佢哋個名咧就叫做 boyo di pagi？
0: 誒，咁係咪菠咕嚕肉啊？我聽到 boyo， 我以為
1: 係啦，嗱 ，boyo 咧就係雞， 係啦，咁秘魯呢，因為雞肉比較平啦，同埋容易啲得到嘅材料嚟嘅，所以呢佢哋好多嘅炸嘅菜式都係用雞去做嘅。最後一道呢一定要試嘅秘魯中餐呢就係雲吞啦。佢哋呢有兩道餸，一個呢就係、是、我而家讀緊西班牙文啦，睇下你估唔估到係咩餸。甘露雲吞，
0: 甘露雲吞，
1: 係啊，冇錯，
0: 我已經識啦個語言。
1: 第二道呢就係 Soba雲吞，
0: 鹼水雲吞，
1: 差啲雲吞湯啊！
0: 哦，
1: 係啦，咁你話係唔係一定係來自於中餐呢？雲吞、雲吞湯、雲吞炸雲吞，仲唔係中菜嘅影響？
0: 完全就是中式的影響，因為不同的文化而去產生這些這麼好味的特色食物。我想問一下呢，即是為了聽眾，我都想知道其實香港有沒有這些類型的餐廳我們可以試到呢，還是真的要親身去到秘魯才可以享受這種美食？
1: 當然啦，如果你想品嚐原汁原味的秘魯菜呢，就非常之鼓勵大家去秘魯旅行嘅，順便可以睇埋 Machu Picchu 啊嘛。咁但係啦，你話哦，暫時咧去唔到啊，攞唔到價，或者哎呀太貴啦，你可以咧暫時喺香港嘅秘魯餐廳咧試一試呢一個頭先提到嘅醃魚生 Ceviche， 甚至乎咧頭先講嘅牛肉炒芥蘭 Lomo Saltado 都可以噶。
0: 咁今晚咧 ，Mandy 咧就会用声音导航咧带我哋去品尝呢啲秘鲁嘅美食啦。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就想点播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带大家去感受一种味道，送俾大家方大同嘅味道。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一齐嚟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早已合同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也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黄炳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

0: 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和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较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自由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点解翻工咁攰？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9: 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
10: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9: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点解？
10: 点解啫？
9: 点解？
12: 点解？
11: 点解？
12: 点解我仲系 A 零？
9: 你唔知点解咩？
12: 吓
13: ？S C
14: R E
13: N
14: C
13: E
14: Science
1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3: 嘥时间。
15: 主持冯杰、
16: 林雪、林欣雄、
17: Clinton、李启俊。
12: 嘥
14: 时间，
15: 赢咗甩摊，输咗又排喊啊！
16: 如果你今日一边塞紧车嘅时候听紧我哋做节目。

0: 目会唔会咧有排喊啊？
1: 平时塞车嗰阵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系好想喊，一塞车就
2: 结果听咗我哋咧就系叹咗啦，
0: 即系一边塞一边叹
2: 啦，
1: 咁即系打和咯。
2: 唔使喊系好事嚟
1: 啊，都系
2: 叹系好事嚟。
0: 塞车原来都好科学噶，今日就要交俾李启俊。
3: Science time。
1: 我哋今日咧就想讲塞车科学啦，咁我哋第一条嘅呢个情景题啦，就是、假设你揸紧一个高速公路啦，咁呢条高速公路好长嘅，系啦，咁咧前面咧冇意外、冇工程又冇嗰啲 toll booth 即系嗰啲收费站，但系突然咧你要刹车，跟住慢慢咧就喺度塞下塞下咁样，过十分钟咧谂住啊塞得咁耐应该系有车祸啊咁样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塞塞下咧就冇咗咯，跟住你就继续行啦，究竟点解咧？
0: 因为有人。减速咯，你个公路嚟噶嘛？
2: 三条路变一条路，
0: 唔系。
1: 假设系一条好长嘅三条路嘅，
0: 你系高速公路嘛？你
1: 高速公路啊嘛，系系。
0: 咁你高速公路你啲车系咁行噶嘛？
2: 嗯
0: 咁行噶嘛？如果有个 P 牌仔定咩？唔系针对 P 牌，即系通常 P 牌会谨慎一啲，系谨慎一啲嘅，或者系有啲揸车本身可能都比较安全系数高啲嘅朋友，咁本身条路行八十，佢行五十五。咁咧就會令到後面啲車喂收油咯，
2: 係啊，
0: 咁你一架一車收油，咁後面再後面一架咪又收油咯，咪再後面一架咪收油咯，咁咪收下收下咁咪塞車咯，
2: 係啊，
0: 係咪就係咁咯？
2: 啱啊，
1: 咁就完全冇補充咯，
0: 一係炒車嘅啫，一係就有事故啦，事故可能係架車壞咗啦，咁你話冇呢啲嘢啦，咁咪就係啲人駕駛。態度或者能力有問題咯，
2: 啱啊！我好同意啊，馮傑。
0: 唔係你啊嘛，喂喂，
2: 我搭車，我唔揸車嘅。
0: 啊係，
1: 林 Sir 好似冇車牌嘅嗬。
2: 啊，冇諗住考係啦，
0: 係、
2: 啊、因為考完我都係攞住個車牌鬧人，應該會係嗰啲路路
0: 攞住個車牌鬧人，
1: 攞住車牌鬧人。
2: Road range
1: 路路證，
2: 路路證好難讀呢啲路路證。
0: 仲有冇其他諗到有咩可能性咧？林 Sir
2: 有架車唔知道。cut 線，跟住大家去避開佢咁樣，同你一樣講咁。
0: 哦，都係有車突然之間減慢啦，咁講法係
2: 保持安全距離，或者係可能後邊根本都唔知道前邊發生咩事，咁見到前邊唔喐，佢就喺後邊都唔喐咯。
0: 咁所以就算第一架本身慢咗高架，突然之間加快翻，
2: 係啊，
0: 後面嗰啲仲要慢慢加速先至追得翻第一架。
2: 冇錯，我想講呢、這個，即係嗰啲 reaction time 啊，
0: 唔係係嗰個加速時間，
2: 同埋個 reaction time 啊，你明唔明
0: ？reaction time
2: 即係大家你見到前邊喐。你可能是前面喐咗兩秒，你才會開始慢慢喐後面架車，跟住後面嗰時我見到你慢慢喐啦，就開始慢慢，咁咪會拖慢咗整體。
0: 啱啦，係啦，
2: 嗰個 reaction time。
0: 即係只要有一架車突然之間收慢咗，
2: 係啊，
0: 後面全部車都會因此減慢。
2: 係啊，收慢仲要慢慢加翻速喎，咁咪拖慢曬成件事。
0: 如果啲車嚟得好密好快嘅時候，就會令到條龍無端端
2: 無啦啦出現咗條龍。
0: 啊，就係咁咯，係
2: 啦。
0: 好有冇其他？
2: 好同意你讲，
0: 我都系啊，林Sir
1: 互相赞赏嘅呢度。
0: 我哋同一
1: 好正面
0: 嘛，
1: 系啦，你哋系咪决定咁样就？
2: 我想不到第二个原因啦，已经
0: 可能有陨石撞埋嚟咁样咯，
2: 条路烂，
0: 或者有只兔仔咁啱跳出嚟啊，
2: 系咯。
1: 其实最后都系引致到同一样嘢，就系呢个驾驶者收掣。收油嘅話，咁啊自然慢咗落嚟啦。咁所以其實你哋嘅推論係啱嘅，係啦。
2: 都係得一個原因嘅啫。
1: 係啊係啊，
0: 撞車都好。
2: 係咯，你都係要收掣嘅啫嘛，後邊係啦。
1: 即係一個科學上或者一個工程學上嘅一個正確嘅術語咧，呢、這個就係 phantom traffic jam 係啦。phantom 咧即係虛幻嘅，
0: 微影咁樣，
1: 係微影，完全唔知道點解出現嘅。咁咧。之前外國咧有人做過實驗啦，就係、喺一個圓圈嘅場地裏面咧，佢就安排咗十架車、十幾架車啦，咁啊喺個圓圈嘅場地裏面行啦。咁、咧，無論佢做幾多次實驗都好咧，最後都係會有塞車嘅出現嘅，係、啦。咁咧，佢哋歸根究底咧，就發現咗其實原來咧駕駛者上面有幾多個問題出現咗，係導致到呢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同前車咧實在太貼啦，係係跟車太貼啦。咁跟車太貼咧，前車如果有一刻減咗速嘅話，咁你就要揼得大力啲啦，即係揼嘅你揼得大力啲，咁你可能再慢啲，咁後面嗰架車又再慢啲，咁最後久而久之就會有一架車係停低咗嘅，咁呢個就會形成咗塞車啦。
2: 即係嗰架放棄咗嘅車。
1: 係，所以我諗咗好耐，嗰放棄係咩意思？
2: 就係見到前面停，唉，算啦，我唔留住個油咁樣。
1: 佢唔係，佢係直。

0: 係，即係佢因為佢擔心自己安全嘛，咁所以佢係會直接踩到最，
1: 係
0: 啊，直接殺到最盡咯。咁佢就停低，咁就自然就會有呢個塞車出現啦。
2: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嘅就係由根源開始解決問題嘅話，就係我哋可以同前車保持多啲距離咁樣。咁我哋學車嗰時，你咩兩秒距離啊、三秒距離，其實都真係好有用。
1: 我想問駕車，如果見到前面開始減速，其實我係咪應該要cut線或者轉去另一條線？
0: 唔
1: 係，
0: 你應該減速嘅。
1: 但
2: 係睇情況啦，
0: 睇情況嘅，睇情況。最主要係應該係減速嘅。
1: 咁咪塞咯，咪變咗就好似開始。
0: 咁你可以喺安全情況底下 cut 線嘅，即係如果見到前面收油
1: 轉線咯，或者
0: 係。但係最主要第一樣嘢教你嘅就係你首先收咗油，睇下佢想點先，跟住你再望一望隔離有冇車，跟住先 cut 線嘅。千祈唔好第一樣嘢就即刻 cut 線，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做法嘅。

0: 塞车无聊有啲乜嘢做呢？不如諗下我哋生命嘅起源，宇宙嘅诞生究竟係點樣。我哋住喺银河系里面，但係银河系到底有几大，边度係尽头，一直都係难以回答嘅问题。距离嘅中心越远，星星嘅密度就越低，因此一直都冇一条清晰嘅界线。马耳他大学嘅研究团队最近就喺学术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发表研究，佢哋分析超过100,000颗巨型行星嘅年龄分布，发现咗一个规律：行星嘅年龄同埋距离银河中心嘅关系，呈现出一个 U 型曲线。越靠近中心，行星就越老；越远离中心，行星就逐渐年轻。但是去到某个距离之后，行星又会再变老。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由年轻变老的转折点，正正是银河系行星形成区域的边界。距离银河中心大约有40,000光年。边界以外仍然有行星，但是它们是被引力或者银河中心膨胀结构弹出去的移民，并非在当地形成。而行星形成区域之所以在40,000光年处截止，可能是因为气体密度太低，无法聚合，加上银河盘面在这个距离出现弯曲，令到气体更加分散。知道银河系的边界是几多光年，帮助我们确认银河系属于向下弯曲的圆盘星系，同宇宙中约60%同类的星系一致。原来连我哋住嘅地方系点嘅样，都系靠要观察数十万颗星先至会知道。
1: 当然啦，我哋知道咧，就系日常生活里面咧，或者系日常嘅路面情况底下咧，好少有一条咁长嘅高速公路嘅。咁好多时间香港地塞车最常见出现咧，多数都系路口嚟嘅。
0: 都唔系嘅，香港都有好多高速公路日日都塞噶，佢
1: 多数都系路口。
2: 通常都系炒咗车咯。如果你高速公路
0: 唔系噶，屯公冇炒车都会少塞噶咋。
1: 屯公就系我啱啱讲嗰个情况嚟，多数系未影嗰只。
2: 未影
0: 边个系未塞车？边个系屯公未影？捉佢出嚟，屯公未影。
1: 系啦，但
0: 系
1: 唔系等先，屯公唔系多数系撞车塞车
2: 咩？系咯，通常都系
0: 唔系噶，就算唔撞车，朝朝都塞嘅。
1: 哦，但系
2: 好靓啊！呢个 timing 即刻，哦，今日咧迟到原因因为我团工未赢，老细即刻唔知点啦，我吓咁。
0: 今日又有團工未影，
1: 但是你在香港很多其他的塞車情況，即例如港島很多塞車其實都是因為路口啊或者燈位咁樣。有些人咧就話啦，哦，咁我哋裝迴旋柱，迴旋柱可以加速啲車流量嘛，咁樣又安全啲。咁究竟紅綠燈啦，嘅燈口啦，冇紅綠燈嘅路口啦，同埋迴旋柱咧，邊一種係最安全嘅呢？
2: 安全啊，
1: 係。
2: 我覺得迴旋柱是安全啲嘅，始終你見到迴旋柱就會開始減速噶啦。即係你紅綠燈，有啲人會諗住衝噶嘛，或者有啲人係可能去到最尾先剎車，即係總有各種嘅狀況噶啦。我覺得紅綠燈，咁冇紅綠燈嘅啲人就更加亂嚟啦。我覺得即係香港比較和諧嘅，但喺其他國家可能就會有啲人亂咁去轉左轉右啊，或者係亂咁轉咁樣噶嘛。所以迴旋柱好似係個可控性高啲啊，
0: 俾個司機啊，你意思係
2: 即係個司機淨係可以跟住個迴旋柱轉，都冇得做。

0: 其他唔符合個迴旋處嘅一啲動作咯。
1: 啊，你都真係，我都想繼續聽一下啲非駕駛者去講下，幾得意喎呢個說法都。
0: 咪即係啲人會衝紅燈噶嘛，或者啲人會可能係黃燈諗住照衝咁樣。
1: 係啊，啱啊，係啊。
0: 咁你迴旋處你唔會見到迴
1: 啱㗎，千祈唔好動。
0: 係啦，你迴旋處唔會諗住見到迴旋處加速噶嘛，係咪？即係好少人會咁做啦，可能都會有人咁做嘅，係啦。咁我的想法就是因為你知道迴旋處是一定要減速你才入到個迴旋處，所以理論上整體會安全一點的。
1: 嗯，
0: 還有炒了其中let's say 炒了其中一邊的迴旋處，另外那三邊都還用得
2: 不行的
0: 了，不行的了，只可以向一邊咯。
1: 欸，這個point很好，啊，
0: 你可以
1: 當你炒了其中一點其實會令至到其他點都斷曬，啊，的意思是
0: 即係呢？可能是最左嗰兩個路口，你點都可以轉到過去。如果喺最右邊炒嘅話，即係 I mean 嗰個迴旋處嘅右邊炒咗車嘅話咧，迴旋處嘅左邊依然可以暢通無阻咯。
1: 即係如果你話真係
2: 低限度嘅情況咯，
1: 係啦，因為通常你喺個迴旋處即係個圓形入面咧，啊，去撞咗嘅話，其實都幾難去扭過嗰個車禍現場，
0: 我想到
1: 然後再解個路口咧，
0: 就係，是。好似如果真係炒車嘅話，迴旋處中間有嚿嘢阻住咧，啲嘢冇咁容易炒到去對面咯。Make sense？ 即係如果個路口中間炒車，你架車炒咗嗰啲碎片或者 whatever 就會散到周圍都係啦。迴旋處好似咧會阻咁啲。
2: 你諗緊係大嗰啲迴旋處，有細嘅迴旋處係冇中間嘢，東西即係冇嗰啲花槽
0: 係。大嘅迴旋處就會
1: 哦，所以應該做個大嘅，
2: 所以所有嘢都要做大嘅迴旋處。
0: 係啦，
1: 大啲就空曠啲，再闊啲，所有嘢闊啲咧。咁你對於個交通擠塞咧，照計就會可以即係舒緩啲。
0: 係啦，同埋安全性啊嘛，佢話。
1: 但係佢頭先講安全喎，唔係講緊個擠塞問題喎。
0: 我就係覺得迴旋處減速就安全啲咯，呢個係我嘅諗到嘅第一個 point。
1: 其實啱嘅，因為頭先阿林雪講嗰啲咩衝燈嘅情況咧，其實係少啲喺迴旋處出現嘅。
0: 嗯，
1: 迴旋處至多係唔讓你嘅啫。
0: 係咯，
1: 即係你駛入去通常
0: 咁樣唔讓。
1: 係啦，即係你要讓一讓入面兜緊嗰啲噶嘛，即係當然又有新式嘅迴旋處啦，嗰啲就
0: 誒我唔計啦，
2: 嗰啲叫螺旋處
1: 啊。係啦，有螺旋處啦，咁但係你要入嘅時候咧，你要讓入面嗰啲人嘅，有啲人唔讓嗰就夾硬衝出去嘅啫。咁但係咧，就未至於去到我衝黃燈，我俾油向前爆嗰嘢咁危險嘅。
0: 係啦，
1: 我會覺得係。
0: 咁冇燈你更加唔使講啦。
1: 冇燈其實冇燈反而安全啲喎。
0: 係咩？
1: 你唔會預前面嗰個收油啊嘛？啊，你預佢係唔收油嘅，點知佢突然之間收油喎？咁咪有機會撞咯。但係你如果條路本身係暢通無阻，直行咪直行咯，轉右咪轉右咯。大家其實應該比較會跟翻住嗰個速度行嘅，除咗頭先講嗰啲咩微影之外，咩 Phantom 之外，但係嗰啲都只不過係交通擠塞啫，就未必話會出現安全問題，只不過係你嘅精神健康問題啫，可能
2: 嗰啲係不小心嘅駕駛者，你想講嗰啲。
1: 所以我覺得反而係你乜都冇咧，應該係最安全的。唔計擠塞問題啊，咁如果你條路本身冇嘅，咁梗係冇啦。
0: 我想知冇燈嘅路口係講緊對面。首先路口有好多種噶嘛，係十字路口啊定咩？
2: 你當十字路口啊？
0: 冇燈嘅十字路口點樣過咁？
1: 咁又係喎。
2: 咩啊？
1: 咩啊？你頭先講一定係十字路口嚟嘅咩？係
2: 啊。
1: 冇燈嘅話，十字路口
0: 唔會好危險。
2: 唔係，其實香港好多都冇燈嘅十字路口㗎。
1: 陽線嗰啲啫，你講緊係。
0: 咁我覺得嗰啲好似幾安全嘅，你咁講又。
2: 因為嗰啲細啊，
1: 唔係喎，咁嗰啲其實都係會收油嘅，都係會。
0: 啊，
1: 其實嗰個同迴旋處差唔多咯。
2: 我哋揀最安全啫，而家。
0: 但我想問，安全係真係講對全部人嚟講最安全？
2: 對全部人嚟講。
0: 咁我都係覺得迴旋處咯，因為迴旋處全部人都會收油咯。你嗰啲咩大路小路出嗰啲都係有緊可能加緊速嘅咯，或者係你十字路口你又係總會可能有啲人加緊速咯，唔知
1: 道。都係，就算撞嘅話都係輕傷。突出迴旋處，
0: 迴旋處咧真係好少會炒大。
1: 我覺得好係，
0: 如果有啲人夜晚凌晨走去飄車，我唔知啦，可能對自己好有信心。
1: 飄車飄迴旋，
0: 係啊，我唔知道，可能好有信心啦嚇咁樣。
1: 幾有趣，咁我。認同你，
0: 我覺得迴旋處啊！
1: 我信一個冇車，
0: 你想一個冇車牌，
2: 竟然一個有車牌嘅人想一個冇車牌嘅，
1: 我哋係信真理嘅，
2: 我哋信真理，
0: 好信科學，
1: 係啦，信我哋推論。
2: 咁咧，我哋喺工程學上面啦，或者交通學上面，
0: 死啦，好驚啊！
2: 就有一樣嘢叫做衝突點嘅。
1: 衝突
2: conflict point 係啦，衝突點咧，即係代表如果我哋將一個十字路口上面全部嘅車流畫一條線嘅話，即係畫一條箭嘴嘅話，咁如果有任何有箭嘴重疊嘅部分咧， 重疊嗰一點咧就叫衝突點啦，即係嗰啲位咧係最有。

0: 係啊係啊，同埋、啊、本身喺呢個回旋處裏面嘅車會有嘅衝突點都係好少嘅啫，比起十字路口，因為你回旋處裏面你只需要望住嘅就係你其中一邊嘅車，係
1: 啦、啊，突然之間入嚟嗰邊，
0: 係啦、啊，視乎你左睇右睇啦，咁、啊、香港就係呢個左睇啦，
2: 右睇啊，
0: 香港係右睇，
1: 有車牌，
3: 你太耐冇喺香港揸車啦。
0: 系啦，香港就系右睇啦，咁你只需要望右手边，咁你就可以出得去。咁如果右边冇车，你就可以出去啦。咁但系相反十字路口咧，尤其是冇灯嘅十字路口咧，如果你想转弯咧，你系要望完右，再望左，再望右，啊又有车嚟啦，又要等啦。
2: 系啦、哦，如果回旋处你入咗个内圈咧，你都要望埋左边嘅，睇一睇睇。
1: 有两个圈噶。
2: 诶，有咁你行车，你回旋处有内圈外圈噶嘛？你入咗内圈，你要扭出去嘅话，记得望埋左边。
0: 呢个系旧式嘅回旋处，而家多数好多都转紧做螺旋处。咁螺旋处净系你跟住条线咧，最后都会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嘅。
2: 好难，我唔敢揸佢啲。
0: 系好复杂嘅，我觉得。但系你当你明咗咧，其实系二个嗰啲内外圈嘅回旋处，我觉得。
2: 系冇咩人教过你揸螺旋处嘅，你谂下。
0: 哦，系啊，我觉得系
2: 有几多。條片定係咩會教你？哦，司機大哥，螺旋柱係咁樣，同迴旋柱唔同嘅，一個係內線優先，一個外線優先。喂，真係玩到好多司機、嗯、真係唔知點。
1: 咁你係會避開佢唔去嗰個地方定點？定硬？
2: 當你行到埋去，你都好難避㗎啦。你知
0: 啊？咁迴旋柱有一個代價嘅，其中一個代價咧就係我哋需要喺教育嗰度做得好好嘅，即係尤其是司機嘅文化，即係揸車嘅文化同埋喺揸車考牌嗰個教育上面要做得好好，因為迴旋柱的確係教咗好多。判断嘅重任俾咗司机嘅，因为你交通灯你只需要等住嗰盏灯转，咁其实基本上已经做好晒决定俾你。但系回旋处系好考你嘅临场嘅技巧嘅，咁所以对于一个如果例如你交通嘅文化冇咁好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其实系唔好建议用回旋处嘅，
2: 因为塞到爆炸，
0: 系啦，因为塞到爆炸，大家都唔让对方，系啦，喺比较会让人嘅地区里面揸车咧，回旋处系的确系车流量高啲，而且系当然系安全啲嘅。
2: 学识咗冲突点，
1: 系啦，学识咗香港人系属于有受教育嗰一批，所以好多回旋处嘅呢度系，
0: 我哋的确系好早已经讲紧回旋处嘅重要，
1: 系咯，所以我哋啱咗嗬，
0: 系啊，
1: 耶、yeah!！
4: Science
5: S C
4: 科学节目，
5: 搞笑咩？
4: 你唔识我讲道理识
5: 乜嘢嚟噶？
4: 物理有讲笑啊？
5: 生物学
1: 乜嘢嚟噶？
5: 点解嘅？
1: 林欣豪、
5: 李启俊
4: 边个嚟噶
5: ？Inside
4: 吓、
5: 啊、科普啊？文教组
4: 星期日晚八点半，
2: 八点半、
4: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节、啊、
5: 目名系
4: 节目名系咩
2: ？Science 时间啊
5: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噶？
6: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2: 今日咧，一个冇揸车嘅人拍住一个有揸车嘅人，其实我都系揸过两三次车嘅，
1: 结果都系听咗个冇揸车，
2: 但然后啱咗，
0: 嗱好咩声
1: 就去啦 ，logic
2: 啊，冇错 ，logic 行先嘅，所以即系揸，
1: 即系其实我系可以揸车咯，即系系咪啊？
2: 你可以，
0: 你可以去试下考牌，
1: 唔系即系我嗱，我真心觉得我考牌系冇问题，只系我好惊自己咧会好燥底啫揸到，所以我先冇去考。
0: 我觉得一个好嘅司机系唔可以俾你嘅情绪影响、
1: 啊，我唔得噶，我系个唔好嘅司机，但系我觉得 logic 方面我应该会合格嘅，如果我咁样都。都答到你个问题，
2: 所以你会合格到笔试咯，
0: 系合格笔试，
1: 都好叻噶啦，好多人笔试都唔合格，
2: 系咁啊，可以下次试下啦。
1: 我的惩罚是不是就是考车牌？
2: 但你今次啱咗喎，你
0: 今次啱咗
1: 喎。咁 Clinton 嘅
0: 要抽啊！
2: 啊，塞车大魔王嘅惩罚，好啦，各位司机大哥最憎听到应该都系塞车啊，
1: 同埋
2: 炒车咯，
0: 炒车咯，
1: 同埋好燥底咯。
2: 系啊，好，我哋有三个惩罚，究竟 Clinton 会抽到边一个呢？
0: 咦，抽到你喎 ，Crystal！
1: 誒咁得啦，你幫我考車牌，你輔助我去。
0: 哇！
1: 去
0: 唔係我考到車牌。哇！真啲鼓吹犯法行為，哇！好驚，好驚，好驚。
1: Support 我去考車牌，直至考到車牌。
0: 你想我點樣 support 你啊？
2: 金錢上
1: 誒，金錢上有得啦。
0: 我每日打一個 message 提你去考車咯，好冇？
2: 係你報名。
0: 我介紹埋。
1: 哇！係啊，你鼓勵我去報名已經係贏咗一半。
0: 唔係，我直接幫你報名咪得咯。
1: 哦，你幫我俾埋錢啦，不如。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嘅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资金广受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嘅香港私家车旅嘅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嘅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喺社交专页话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喺续期申请以及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嘅承载力，推动便捷嘅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系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系同教育局以及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喺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喺出年嘅上半年成行。

0: 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当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个人被刀击伤，目前情况危殆。老挝中部七个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事件，昨日再多4个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5人离开洞穴，仍有2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相关重要。七个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多4个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人说，仍然失踪的两个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的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好，你好，我系 Albert Ang 我叔。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两个字，优美。我自己感觉到噶啦，因为一阵间啲歌咧都会好靓、好优美啊，真系会好舒服嘅一个晚上。由而家到凌晨12点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二千零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我哋有嘅拍档咧就系 Vince on Piano， 当然佢都会出声嘅。但系今日咧，阿坚哥咧就放假，咁我哋有位老同事，所有嘅演唱会咧，佢一定系代咗我个位噶啦，因为我永远都唔会弹吉他，因为你喺度，你弹得太好，唔使我弹。阿志伟，thank you 啊，唔该晒。咁我哋今日咧就一个钢琴，一个吉他。咁所谓一个吉他，其实就系有冇三五七个吉他嘅声音啊？唔止啊，有冇咁多啊？可以扮木吉他，可以扮 rock， 可以即系扮 jazz 吉他，乜都得噶嘛。因为而家啲科技先进啊，弹出嚟真系认唔到，但系好舒服嘅。咁但系当然咧，最重要啦，最重要咧就系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虽然已经系嚟过，不过今日咧佢就带咗个伙伴吓，带咗个 partner 嚟。首先咧介绍佢先，佢就系 Janice 黄乐燕。
1: Hello， 大家好。
0: 哇，咁抒情嘅把声音，不过你可唔可以拉亮下你个拍档？即是小提琴，他是小提琴专家来的嘛，

0: 哇哇哇哇！你帶咗我哋歐洲咁樣喎，即時係咪你以前咧喺澳國嗰度上堂嘅時候就拉呢啲 feel 嗰啲？
1: 其實我依個都唔知拉咗啲乜，啱啱亂咁。
0: 係啦，一聽出就 at lip 啊，我哋叫即係直情隨意嘅，即係 random 咁樣咧就嚇，咁啊就拉一啲音樂出嚟，因為個音樂個底子好咧，就其實就可以隨時作幾隻歌都得嘅，好老實實。咁今日咧，我哋特別好開心啦！今次佢除咗帶把靚聲嚟啦，仲代表有中文歌、有新歌、有英文歌，仲有就係頭先個小提琴，都陪伴咗你好多年啦！呢個小提琴啊，
1: 好多年啦，而家都有二十年啦，
0: 真
1: 係
0: 啊！即係細個學琴嘅時候已經係呢個琴噶啦。
1: 依一個係我學咗琴之後三年，都係咪有二十有十七年？
0: 十七年㗎啦，
1: 十七年啦，
0: 即係總共就拉咗二十年琴。
1: 嗯，總共拉咗二十年，但係依個琴就十七年。
0: 點解咁中意佢咧？
1: 依個琴
0: 係啊，
1: 哦，咁細個嘅時候成日都好渴望有一個好好嘅小提琴啦。係
0: 啊，
1: 咁依一個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個演，即係喺演奏或者拉琴嘅路上，其實屋企人送俾我嘅最大一份禮物嚟嘅。
0: 我而家聽落去就係一路share 緊你嗰啲，即係呢個精品裏面咧，好似嗰啲點咧？我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啲朋友佢話：，唉，我有支紅酒藏咗好多好多年，跟咗我好多年，跟住咧今日咧真係好開心，你嚟到咧我就請你飲，
1: 嗯，
0: 咁即係一齊 share。
1: Yes。
0: 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啊佔咗便宜噶，因為咧一杯嗰啲咪酒咧就真係好矜貴嚇，唔好講錢啊。琴咧你唔好以為喎，雖然你個琴咧唔好話甩咗啲錢出嚟。但系咧，我聽咗咧，我哋好有着數啊！因為靚琴咧喺好近距離啦，即係對我嚟講係一種享受嚟嘅啊！咁啊，所以多謝今日 Janice 可以帶埋個琴啦，同埋咧真係會拉一啲即係隨心所欲嘅好聽嘅音符、好聽嘅音樂出嚟。咁、大家唔好以為佢係鬼妹仔嚟㗎，佢係即係啲中文好好嚇，而且識曬啲中文歌，
1: 超級進步咗好多啦。
0: 都唔係進步，即係幾乎係即係冇完全冇漏洞啊！初初翻嚟嘅時候都有啲啲歌唔識㗎嘛，驚住。
1: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我之前都好似有同你分享過啦，我鍾意聽嘅歌呢其實都係經典少少嘅。
0: 係啊。
1: 但係我自己嘅中文

0: 確實以前是麻麻地嘅，
1: 因為細個已經係受即係西方教育的、
0: 比較西方啲啦，食嘅又係西方，拉嘅又係西方，
1: 係會㗎，係啊。咁而家咧，而家就我覺得你即係譬如你唱嗰啲廣東歌啦，就真係同我哋即係住咗幾十年嗰啲冇分別㗎啦。
0: 好似變翻個
1: 香港人啊！我想聽一隻咧，就即係好少可以啊，開始通常都話要興奮啲啊，或者係跳躍啲，唔使嘅。因為今晚咧，我哋嘅主題係優美嚇，係典雅優美嚇、但係廣東歌都可以變成咁嘅。不如揾一隻大家都好熟悉，我絕對唔需要介紹嘅一首歌。當然，我哋 expect 緊嚇，希望有一啲靚嘅小提琴聲。當然咧，都係由黃樂賢自己自拉自唱嘅一首。好少講自拉自唱，我哋通常講自彈自唱，係啦，其實都可以講彈嘅，因為小提琴都彈得
0: 噶，可以撥嘅，
1: 係啦，其實係啦，撥彈啊嘛，係咪啊 ？OK， 呢一首大家熟悉嘅歌。

0: 呢个系我哋2000靓歌嘅版本，绝对未听过，你自己都未听过，
1: 我自己都未听过。
0: 有冇试过咁样唱啊？你唱埋啲唱嗰啲经典歌咧，咁样唱法？
1: 其实真系冇，但系我觉得每一次嚟到2000靓歌咧，我自己都会好 surprise 嘅。我每一次都会俾自己好多惊喜。
0: 当然啦，我谂全世界都会，包括我。
1: 嗯。
0: 即系虽然咧，我初初未认识你咧，我就认识你个个性先。就当唔知几年前啦，唔系好耐。
1: 都系几年前。
0: 几年前。咁我就突然间喺边度咧？喺香港电台啦，抑或系喺 TVB？ 咁我一听到你唱，咁我话呢个边个嚟嘅咧？咁然后咧，我就即系叫我哋同事可唔可以揾佢？
1: 好多谢你
0: 邀请佢嚟2000靓歌，唔知得唔得？我唔知会唔会系公司又话唔放人啊之类？我唔知道。总之我都会系咁，我好中意咁样嘅。即系如果我一发现一啲好好嘅歌手啊，唱得好好听。咁但系咧，当然咧，我就会 imagine， 因为点解咧？你
1: 头
0: 先
1: 讲
0: 得啱啦，唔系，因为咧，我喺电视，就算喺电视成日收音机，即系喺电视机旁边睇到你唱，绝对唔系咁样嘅 feel 噶嘛。
1: 即系个
0: 声音，我净系知道佢声音系咁，佢同能够做到啲乜嘢歌会系啱佢。咁所以咧，就变咗我好想邀请你嚟呢度唱，因为咁样先至会唱到好多你喺电视冇得唱嘅歌。
1: 其实系嘅，确实真系咁样，所以好多谢你邀请我，真系嘅，仲邀请咗我几次，我好开心，每次嚟我都超级兴奋，超级开心。
0: 系啊，因为咧我哋都会系其实就系我希望集合即系全香港即系无论系边一代嘅歌手，都嚟过咁滞。咁我希望咧集合咗同埋邀请佢哋咧一齐合力咧就将我哋呢啲。即系经典嘅歌，尤其是黄金时代嘅歌，即系七八十年代的歌，头先嗰啲都系啦，肯定啦，即系爱的根源系肯定八十年代，即系 one of the 最 hit 嘅歌嚟嘅。咁啊，用唔同嘅风格去演绎，咁一定唔同风格噶，因为每晚都唔同。嗱，连阿 Vince 自己都唔知道想点弹，因为佢系听到你系啊，
1: 系
0: 你点样弹，点样拉咧，佢就咁样 feel， 呢个系真嘅。咁啊，第二咧就係我哋一齊去做咩咧？就係推動呢啲歌，然後即傳承落去咧，你一定要用一啲新嘅面貌啊，唔同嘅感覺。如果唔係就咁樣播啊，譚詠麟只碟咪得咯，係咪啊？即唔係噶嘛？因為只歌如果係好嘅咧，可以有譚詠麟版本，但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1: 係嘅
0: feel 噶嘛，
1: 同埋唔同嘅感覺，唔同嘅，
0: 好唔同，
1: 係完全聽出嚟，好似變咗另一首歌，
0: 係好似另一首歌嚟嘅，直情係嚇，咁啊，即係同原裝，因為佢哇，即係好大樂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喺自己嘅演唱會嚟緊嗰啲咧，一定要唱翻個原本咁啦，因為啲歌迷就追隨佢哋。一隻好好聽嘅《愛的根源》，亦都係有一個好處，就係呢隻歌係本地創作嚟嘅喎。
1: 本地創作，
0: 佢唔係抄日本歌嘅呢首，咁啊非常之有味道嘅《愛的根源》。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係黃樂妍啦。咁啊，一般喺 TV 佢哋叫你英文名定中文名多？
1: 通兩樣都有
0: 嘅，都有兩樣都有啊。
1: 但係成日都有人叫錯我英文名咯。
0: 佢點讀啊？嗰時
1: 好多噶喎，
0: 好多噶，譬如
1: 有 Janice 啦，呢個最多啦
0: ，Janice 就最多啦。
1: Janice 又有啦 ，Janice 又有啦 ，Janice 又有，你諗到嘅都有。
0: 係啊，係都會啊。其實都啲即係中文名都係啫，都好容易溝亂嘅。咁呢個名係又即係好似
1: 係有啲奇怪嘅，
0: 係你自己作嘅。
1: 系啊，我
0: 真系哦，
1: 所以我唔会责怪大家读错嘅，因为自己作出嚟咁。
0: 哦，
1: 佢其实系唔应该系唔存在嘅咁。
0: 咁我系从来冇读错过，我招聘嘅啫。
1: 系啊，你冇读错过。
0: 因为其实佢自己嘅英文名咧，譬如咧Jeanette 同埋 Janet， 佢哋都会读错嘅，因为香港嘅读法咧，香港有一套自己嘅英文，你明唔明啊？即系喺我哋孕育出嚟嘅。
1: 系。
0: 咁啊，譬如话佢。Janet 咧，佢一定係 Janet 嘅。
1: 係啊，係啊。

0: 一定的，即係譬如話郭富城咁樣，佢係 Aaron， 佢變 Aaron。
1: Aaron， right，
0: 系啊，所以变咗佢有一个花名就变咗阿王，
1: 系啊系啊，
0: 点解？因
1: 为
0: 佢点解会变咗阿王？你知唔知？
1: 我有问过呢个问题嘅。
0: 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唔使问，佢一定咧就系以为系 Aaron 咁咪 OK 啦，即系约定俗成，其实冇所谓嘅吓，啲 fans 全部 Aaron， 咁然后有啲小朋友就懒音，懒音就变咗 Aaron。
1: Aaron
0: 就变咗王，系啦，就变咗王啦，系咁样，几好好香港式嘅，我觉得冇问题嘅。但是當然如果你是做老師的，在大學那裡教授或者是演講的，那就讀正一點，是比較傳播上面是比較好一點的，即是信息不會錯。還有一件事，我想你都未必知道，考一下你，玩一下而已，因為時間，你的名字你讀一次給我聽，中文。
1: 黃樂賢。
0: 再來。
1: 黃樂賢。
0: 不對。那
1: 應該是怎樣？
0: 是個樂字。
1: 樂。
0: 唔系快乐嘅乐啊嘛，一样啊嘛，系咪个音系咪啊？
1: 乐，
0: 其实咧应该系，即系呢个又系喺度转牛角尖，其实冇所谓嘅。但系如果你要，如果喺学校教书要研究呢啲咧，系唔系乐？系乐，
1: 乐，
0: 乐啊乐啊，一二三第三音，乐乐乐，
1: 乐
0: 乐啊，唔使咁大力嘅，哇，
1: 乐
0: 就好好轻松，好轻松咁对啫。我一定我就咁对啦，黄乐燕，
1: 黄乐燕，
0: 系啦系啦。其实冇所谓，一定是约定俗成，譬如好奇怪，如果你读正音咧，反而譬如话其实骆驼咧系骆驼先啱。
1: 骆驼
0: 系啊，即系呢个系搞紧嗰啲即系正音
1: 诶，骆骆骆
0: 骆骆骆系啦，骆骆骆，你第三个音你知啊，骆骆你系黄乐贤，
1: 我系黄乐，
0: 系黄乐贤，骆啊
1: 骆贤，
0: 系
1: 黄乐贤。
0: 洛阳的那个地方叫做，你知啦，
1: 好似洛神花系咪都系呢个洛？
0: 洛神，洛神，
1: 洛神花
0: 系啦，洛
1: 神花，
0: 所以咧好巧口咧就唔好搞啦。不如我哋就用翻快乐个
1: 洛神花。
0: 讲笑啫，即系我啲题外话嚟嘅，因为你个名字就英文、中文都比较特别，但系啲歌咧就真系有一啲好熟悉嘅歌可以变成咗一个新嘅感觉。
1: 嗯，
0: 整一只新少少，其实都系旧歌。
1: 好。
0: 譬如陈奕迅，你拣一首，
1: 好啊，就好啊 ，Shall we do it？
0: 你介绍埋只歌啊，
1: 介绍埋，好啊，
0: 系啊，要拉琴噶、哦，起码而家都要你即系随意咁样发明一啲拉琴嘅音符出嚟。
1: 我拉一段啦，我谂我拉完大家都
0: 系啊，因为又系好熟嘅，系咪啊
1: ？I think so, yes.
0: Okay， 我哋听下咩歌先。

我相信大家都会一路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今日的 Janice 黄乐燕会唱好多好歌给大家听，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台风长尾预计明日吹袭日本冲绳沿

0: 带嚟狂风暴雨。长眉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活动众多，由嘉年华和落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这个活动：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落日。
7: 同落日就会在6月13日和14日在三栋屋博物馆举行的，就以这个多元化的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扎根在三栋屋博物馆10年为主题，透过多项非遗表演的项目、互动的活动、体验式的摊位，呈现不同族群和社群的多元文化，配合古迹的历史氛围。我们都邀请了三栋屋的村长带领导赏团。
6: 非遗不单止可以用眼看，还可以用味觉品尝。
7: 非遗食堂嘉年华就在游街实宴6月20和21号举行的，将会以这个饮食文化为主题，给公众认识到跟饮食有关的非遗制作技艺，包括有多项的示范和工作坊，并有机会是制作这个非遗食品的，从这个视觉啦、味觉啦，一同去感受非遗的饮食制作技艺的丰富内涵。现场亦都会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同埋拍照区，营造一个好热闹同埋有趣的非遗体验。
6: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日。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歌名叫做《思绪沉醉》，希望沉醉嗰位就系你，收音机旁边嘅你就好啦。时间系9:38，我哋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带埋佢嘅伙伴啊，系佢嘅 partner， 就系一个好靓跟咗佢17年嘅小提琴。当然啦，小提琴当然佢自己拉、自己演奏、唱埋嘅王乐妍 Janice。第三次嚟嘅好似印象中，
1: 好似系第三次，
0: 系第三次吓。咁就因為我覺得 Janice 唱歌好聽啦，梗係咁，同埋咧，你就可以演繹好多唔同類型嘅。個仲有咧，就係可以 build up 到一種你自己嘅個人風格，冇人似你嚇，你又唔知似邊個，咁咪好咯，啊，咁咪最好啦。咁咪不如咁樣，但係咧就要 build up 自己風格咧，梗係要不斷有啲自己都冇試過嘅嘢，有啲新意嘅，所以係咪啊？好自然地有一種啊，有 idea， 有一種音樂感咧，想發揮出嚟就啱噶啦。因為你始終都係年紀都尚輕，但雖然咧你係玩咗音樂20年，但係咧即係會一路可能唔知去到幾多歲，即係一路咁進步，一路咁有新意。
1: 係啊，我相信會對到嘅，去到我
0: 唱不到位置，
1: 唱不到位置咯，嘢细喐唔到啦，应该。
0: 所以人哋问我，咁你想点啊？我总之唔退休，总之一路唱咪唱咯，一路唔唱咧，系我都唔知几时噶，系 I don't know。所以咧变咗咧，王乐妍就有一首新歌，即系恭喜吓，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咧有新歌，做咁多心机、咁多功夫去做一首新歌咧，绝对唔简单，绝对唔容易吓，唔系净系钱嘅问题，而系。好多样嘢加埋咧，先至有一只即系自己喜欢嘅歌。略略介绍个歌名同埋有少少咩意思喺度。
1: 咁我嘅依一首新嘅派台歌啦，就叫做《窗与玫瑰》。
0: Guns and Roses。
1: Guns and Roses like the band。
0: Like the band。
1: 系啦，咁但系依首歌其实佢想表达嘅咧，其实窗其实就系讲紧我哋而家发生紧嘅好多事情啦，世界上发生紧嘅嘢啦，一啲战火啦。
0: 系。
1: 咁玫瑰咧就系象征住和平嘅。
0: 啱晒而家呢个年代。令我谂起以前我有首民歌叫做《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Exactly。Guns and Roses。
1: Guns and Roses。
0: OK， 我哋听呢只新歌，当然。我哋唔系播唱片，音乐咧系用好多心机做好咗，然后现场我哋请王乐妍同我哋演绎。

0: 歌名叫做《窗與玫瑰》。在这个时势呢，竟然有一只咁好嘅歌呢，就讲返大部分人，可能係全世界人嘅心情，因为而家真係少少乱世嘅感觉，虽然唔喺我哋嘅国家，但係呢就喺外面係即係无人无知，你任何时间都係听到呢啲打仗战火嘅消息。所以呢，《窗與玫瑰》仍然睇歌名都明白係一隻基本上是反战歌，希望可以得到自由，得到和平，
1: 和平
0: 是的，最重要的这件事。所以恭喜啊 Janice 有这么好的新歌，
1: 多谢我的哥哥，
0: 真的非常好，
1: 多
0: 谢。还有还要郑重讲一讲，心机旁边的朋友，我们不是播唱片，他刚才因为唱得太好，所以你以为播唱片，其实是现场唱。
1: 多谢。
0: 喂，咁你Janice 你我立过，我冇睇到当日嘅节目，但有啲 promotion 咧。你走去唱钱咪实赢。
1: 我有去到唱钱、啊。
0: 咪就係囉，我就知道囉，我就知道你有去。咁你咪赢咗好多钱啊。
1: 我是为观众赢钱。
0: 哦，即是不是你自己的。
1: 我自己没
0: 有。即是有一个角色是为观众抢钱，咪抢了很多钱。
1: 我是抢了因为我最后没有唱到 Monster, 我不敢。
0: Monster 是什么意思
1: 我
0: 真的很难唱的。
1: Monster 最后的
0: level, 即是如果不参加就即刻拿钱。
1: 是啦、哦、但如果输了就零元、哦。
0: 哎呀，
1: 那我为观众朋友着想就不唱了。
0: 自己又没所谓咯。
1: 是啊，
0: 但是
1: 那个
0: 即是很得意的，就是只是音准和拍子。
1: 是的。
0: 即是总之你唱得好、有没有感情无所谓。
1: Yes, 是要音准。

0: 加拍子，
1: 咁、哦、即系你过到尾二嗰关噶啦。
0: 系啊，去到最尾二咯，就系、
1: 是嗯、都几好笑，几好玩。起码都好噶，即系就算你唔好理诶，一样意思，你一定要练咗音准先啊、
0: 嗯。
1: 因为大部分嘅即系初学者啊，都系音准、拍子呢两样嘢
0: 嘅啫。系咁，系好重要嘅事情。
1: 系啊，系、啊啊、你如果呢样嘢搞唔到，就唔好住，唔好谂住一步登天吓。啱、啊、嘅、嗯。好啦，而家嘅时间咧，我哋有一啲比较因为头先啲歌系全新噶啦，咁啊再新少少嘅咧，有啲歌就。幾有味道，新得嚟。咁因為作曲嘅李宗盛啦，李宗盛咧作咗好多好有味道，好有型嘅
0: 感覺嘅歌。
1: 佢好有感覺嘅，佢個人都有感覺嘅。即係我當然識佢啦。咁、嗯、啊，一個才子嚟嘅，音樂文化才子嚟。咁所以佢作嘅歌咧，都唔會係會好普通、好 commercial 嗰啲。呢、一隻叫做《漂洋過海來看你》嘅，
0: 係。

0: 可能有啲朋友佢第一次听都未定，但系其实都一段时间系娃娃啊，一个
1: 娃
0: 台湾嘅
1: 娃
0: 歌手，
1: ，yes。
0: 唱李宗盛嘅作品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1: 系啊，呢个好似系佢自己嘅故事嚟噶。
0: 哦，
1: 好似系佢同李宗盛讲佢自己嘅一个故事，就写咗呢首歌。
0: 哦，非常之有意思，都系有个感觉喺度。
1: 嗯，
0: 虽然第一次听到旋律，但系都好吸引噶嘛，佢哋好留意个歌词啦，都系有有好有感受过听嘅。好啦，咁头先咧我一路听呢个歌咧，就会我哋要做主持咧，要睇下嗰个电视机咧，讲啲天气系点。咁天气咧就即系香港嘅天气，一阵间再讲嘅新闻都有。咁但系咧最后边咧就讲下即系周边嘅气候天气变化。咁啊，在下午八时咧，台风长尾啊，就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嘅400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18公里。咁啊。流向咧，移向呢個琉球群島。咁啊，咩意思呢？即係嗰台風咧，全部改咗啲女仔名嘅，你都知噶啦嚇，叫風姐啦，所以咁啊，長尾咧就係、是、你知唔知係咩花？係一朵花嚟嘅。
1: 唔知我仲有即係尾好長。
0: 同你啱，唔係長尾咧，就其實喺日本咧，因為佢呢個係喺日本啊嘛，呢、這個風係沖繩島啊嘛，長尾即係 rose。
1: Okay, okay.
0: 即是玫瑰花，即所以跟你刚才的歌呢有呼应的，咁啱嘅，咁亦都系咧漂洋过海嚟看我哋，争啲系看你好啲啊，去咗日本，咁但系令我谂到另外一件事，因为喺日本我有位好朋友，就系啱啱即系过咗新年龄嘅，孙哲塔拉姆拉，谷川慎士，佢就系唱《斯巴鲁》，即系星啊嗰只歌，佢作佢唱，好红。在日本是天王級，但是在中國大陸都是很紅，因為這隻星，即是關正傑那隻星。那呢，話說當年呢，他就作了一個歌叫《長尾》。
1: 長尾。
0: 就是剛才那個風姐的名字。好啦，那為什麼呢？那我為什麼會知道呢？因為他來香港，他是我的朋友來的。那我就去捧場。他在唱歌嘛，他是個很紅的歌手來的。那他用日文唱，他說我現在有一隻新歌未發表的。即系冇派台嘅，咁咧就即刻 live 唱，所以即系哇！我话呢只歌真系好正，因为一个怀旧嘅节奏，即系 slow rock 嘅。咁人哋咧，我话咩歌嚟啊？佢就话俾我听，Rose，The Rose， 佢唔识讲中文噶嘛。嗰度 Rose 咁，我走去查，都冇啊！原来咧揾咗之后咧，叫做长尾，嗰阵佢都未发，咁我就即刻咧将佢变成咗广东版，我自己写词 ，hit 咗噶，曾经阿 Vince。我哋一齐合作嘅呢只歌，叫做《再莫如六莫》。

0: 呢个版本我要一路唔出声，要留低佢，我要录低佢啊，作为纪念。因为从来冇试过咁嘅版本，有阿黄乐贤嘅小提琴即兴伴奏，真系
1: 好犀利，好好，
0: 原来得噶啊 ，Vince 哦。加個小提琴原來好特別嘅喎，
2: 同埋 Janice 好犀利，佢未聽過呢首歌，我估佢
1: 係我未聽過，
0: 肯定未聽過啦！呢隻歌咁耐，而且我亦都好少就係啊，就真係好犀利。咁啊，以後咧我哋開演唱會就唔使練 band， 唔使志偉唔使練。
2: 我哋嗰啲點唱會咧，哇，隨機點唱會，
0: 冇得定，冇得定。
1: 其實我係好中意咁樣做。
0: 哎呀，好啊，我一定邀請一定。喂，原來咧已經就嚟又夠鐘啦，新聞後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上商业争拗，也都可以在香港做仲裁或者调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厘清遗产继承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

0: 東華三院會增撥500萬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相關人士處理法律問題，新安排將會馬上展開。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昨日發生火警，其中一個女人昨晚離世，另外一男一女情況危殆。事發喺昨日朝早，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4: 係啊，啱啱
5: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4: 我估唔到啊，真係好希望有機會，如果真係寫多隻歌俾佢，哇，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咯。
5: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Janis 咧聽 Phil Collins，有冇聽過呢只？
1: 絕對有，
0: 絕對有啦。咁但係我哋好中意咧，即係其實調翻轉啊！咩叫調翻轉咧？就係將一啲流行曲咧變咗民歌 feel 嚇，就係最好當民歌咁唱。好多歌都係咁嘅，以前可以咁嘅。尤其是英文歌啦，咁啊，因時間帶到係10:08咧，我哋翻嚟2000靚歌再重聚。咁啊，而家已經係過咗一個鐘啫，咁啊，我哋還有兩個小時到啦。就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係黃樂賢啊 ，Janis， 咁佢同埋佢嘅小提琴，同埋佢自己嗰把靚聲，仲有 Vince 嘅鋼琴，仲有啊智慧嘅吉他，哇！真係我覺得今晚好豐富，好踏實啊，所謂嘅嗰啲嚇嗰啲即係而家最新嘅啲形容詞，好踏實。不如咁咧，我哋雖然而家踏住而家現代嘅草地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因為我哋玩音樂，所以咧，我哋係無遠弗屆，同埋咧乜嘢年代我都可以翻到去嘅。因為譬如有啲舊嘅 feel 啊，幾時60年代啊、50年代，甚至50年代都得嘅喎，你得唔得？要得嘅。
1: Absolutely，
0: 因為你嗰啲古典嗰啲成幾百年都。
1: Yes，
0: 你係讀古典音樂噶嘛？
1: 係啊，所以我啲誒再以前啲嘅我都得咯。
0: 係啊，咁啊睇下，因為由呢個琴咧就成20年嚇跟咗你，咁所以咧呢啲 feel 咧就係真係唔係講出嚟，係真係奏出嚟嚇，會大家希望大家都會感覺到呢一種氣味，係50年代嘅 The Autumn Leaves。

0: 真的哇真的要我有少少偷笑你就笑了出来添。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夹过的。练都冇练过嘅，
1: 系啊，呢首系完全，
0: 呢真系好厉害啊！哇，有个小提琴声又加埋个钢琴，一跟住转 jazz 嘅爵士感觉，哇！呢只歌真系，当然啦，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叶知秋》嘅《Autumn Leaves》。咁多谢 Janice 啊，黄乐贤啦，同我哋一齐即兴啊！呢个即兴呢两个字咧就。看似輕鬆，但係好其實好難做嚇，即係冇翻以十年計嘅功力咧，玩唔到嘅，因為
1: 係
0: 啦，冇得練噶嘛，冇練冇練都未練過，唔好話表演過，直情完全不過我哋呢個節目就係、是、我好開心嘅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如果遇到一個好似你咁樣嘅嘉賓咧。我哋就夠膽咁樣做，
1: yeah.
0: 因為我好有信心，好有信心非常好聽啊！即係我亦都會保存住呢一個錄音嚇。
1: 好嘢！
0: 咁啊，嘅二千靚歌再重聚，繼續會有好多呢一啲咁特別嘅歌，譬如英文歌一隻，當然有另外一隻跟住啦。呢只歌 ABBA 嘅喎，喺現場玩會別點咧？我哋又冇 ABBA 四個人把聲，嗱又冇大樂隊，不過好彩有啊志偉同阿 Vince 啊。歌名就叫做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咦？大家應該一定聽過嘅啦 ，ABBA 嘅名曲之一嚟嘅。
1: Yes。

0: 賭神，然後我 winner， 我立曬台面啲籌碼，唔係咁嘅意思嘅。其實咧就點解，即係又係真實故事嚟嘅。咁佢哋阿爸係四個人啦，就係其實兩對夫婦嚟嘅。咁咧，其中咧就呢個歌咧就係嗰個啲男嘅 Beyond 嗰度作嘅。咁但係咧佢咁啱咧喺呢個歌即係就 run 嗰段時間咧，就係誒唔知叫 Beyond 佢姓乜嘢。佢同埋佢個老婆咧，就係阿伯嘅成員，叫 Agatha， 咁咧就離婚。佢離婚咧，就即係寫咗呢啲歌詞落去啊，一路唱出嚟嗰一種後悔啊，就覺得好唔舒服啊。Yes。 總之咧，就即係總之邊個 winner 就贏曬啦，即係唔知咪佢喺法庭上面講嗰啲説話，咁即係其實係唔開心嘅啫。嗰但係咧。就是因為咁樣咧，就隻歌咧就好有真實嘅意思。
1: 係啊，同埋好，我覺得係好鋭心嘅。
0: 好鋭心啊！係你喺一路聽係咯，所以咧你唔好當真就得㗎啦。你演繹得好好，即係有時你一路講緊嗰啲歌詞，你話以為真係好似係咁嘅喎。佢原本個故事真係咁嘅，係真嘅。咁有時你知啲西人做音樂都係好真心嘅，有時嚇，即係以前嗰對。咁啊，講起阿爸就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咧個瑞典咧嘅組合嚟嘅。咁啊，兩對夫婦組成，咁啊參加呢個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贏咗，咁啊於是乎就開始大紅大紫。咁我哋香港咧就唔係呢只歌 hit 先啦 ，hit 好多。好多咯，
1: 好多好多係嘛？
0: 好多咯，係嗰啲係已經唔係第一隻係咩
1: ？Mamma Mia，
0: 係 Mamma Mia 就成出戲都拍唔出嚟。
1: Masquerade，This Masquerade。
0: This Masquerade 唔係佢哋
1: 嘅。Sorry，Carpenters。
0: Anyway， 佢哋有好多首。
1: Yes。
0: 咁 Anyway， 咁如果你講你睇嘢咧，
1: 嚇係咪啊 ？Dancing Queen。
0: Dancing Queen 又係佢哋嘅，係啦。咁就咧就講起頭先你話 Mamma Mia 啦。佢哋啲歌勁到係拍了一出電影，嗰電影唔係佢哋做嘅，就係影后啦嚇。咁就Meryl Streep 做女主角嘅，咁我又去睇嘅，因為因為阿爸歌嚟拍成一出電影。咁其實佢唔係講阿爸嘅生活，而係咧就成出成用曬由頭到尾用曬嗰啲歌，唔識唱嘅都唱埋，哇，好好聽嘅，好開心。所以歌咧，嗰出電影好似拍咗第二集添嘅。咁啊，即係好成功啦！咁但係如果講起電影，我哋以前都係唔好講啲離婚呢啲啦，我哋講翻啲好純情嘅。有一出咧，即係年青嘅電影叫《Jeremy》。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少年時代咧，個個都會去睇呢出戲。裏邊有首主題曲，好中意。後來許冠傑都會重新用英文唱過，叫做《Blue Ballo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以豁免受影响旅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水警联同海关昨日进行反走私行动，在本港东面和西面一带水域侦破一宗涉嫌用快艇走私的案件，一共检获160箱怀疑私烟，市值约1080万元，拉了三个内地男人。水警和海关昨日发现一艘可疑快艇高速驶入香港水域，并且向东面水域果洲群岛一带航行，随即调配截击艇追截，最终在东果洲东北面约一海里成功截获涉事的快艇，拘捕船上三个男人，介乎25至43岁，同时扣查有关快艇。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较早时话，顾尔惠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料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首相司基贤今年一月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

0: 中英要發展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我是轻弹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为庆祝六五环境日，环保署将会在香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透过不同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当中6月7号的山林清洁活动就开放公众参与，等大家亲身体验环境污染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听下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8: 今次特别是与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邀请了公众在6月7号就参加在马鞍山郊野公园的范围，以及在东平洲地质公园的一些清洁活动。参加者可以沿路就可以进行一些远足，亦都可以在沿途收集一些垃圾。透过这个清洁山林的活动，希望市民不单止可以在身体力行为环保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向社会大众宣传这个山海不流行以及行山的礼仪，进一步推动这个源头减废和山林教育的。
7: 环境节期间，环保署将会在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现场展示尖端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包括陈佩婷介绍的人工智能机械狗。
8: 我们一般以往的传统的巡查都很需要一些前线的同事是用我们的人鼻去辨识的气味，所以透过这个 AI 狗，它可以持续透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机械学习去提升我们的准确性和效能，希望能够结连我们这个物联网搜索香港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清单大数据，希望用一个客观的方式能够有效去辨识这个污染的源头，并且锁定那个污染的位置的。
7: 美丽香港环境节还有其他宣传和教育活动，详情请浏览环保署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呢首就叫做《堆積情感》啦，啊，當然大家都好熟悉，係邝美云嘅歌嚟嘅。咁我好中意做呢個節目嘅原因咧，又做咗咁耐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除咗唱自己嗰啲歌啦，咁因為如果一般嘅歌手，因為多數都會係唱自己歌，譬如做 show 啦。所謂 show 唔係一定係演唱會，即係唔係個人演唱會，就譬如好多表演噶嘛，你哋咁啊，亦都會上電視啦。咁啊，唔會唱好多其他嘅歌嘅。喂，梗係要唱翻你嗰啲即係首本名曲啦，即係一定係咁嘅。即係差唔多要次次都係叫，但係我哋明白咁，所以我哋都唔會拒絕，係嘛？當然有機會唱係少少其他嘅歌，但係都係自己歌多啦。咁佢要你代表你自己。咁啊正常嘅，因為電視或者啲表演冇咁多時間啊嘛。但係呢個節目咧就3个钟头播，
1: 係啊，好開心的。
0: 咁啊，我咧就3个钟头就成20几年喎，26年。
1: 有差唔多有我咁大啊。
0: 有係啦，可能大過你。
1: 未啊，我差2年，我大2年。
0: 咁啊，即係當然啦。其實我呢個節目未做，我已經係唱緊呢啲歌噶啦，唱咗好耐添。咁所以變咗咧，就頭先嘅歌，哇，都完全唔係咁噶嘛，完全就咁啊！我好中意喎，即係會自己中意一啲即係周圍嘅朋友嗰啲歌啊，人哋歌星嗰啲歌，有啲唔識嘅，甚至乎咁你係中意啲咩歌？一路聽咩歌長大？
1: 我係中意聽譬如張德蘭姐姐啊，係
0: 咩？
1: 蔡琴。
0: 哦，系啊！你听我咁旧嘅，你未出世嘅。
1: 我好 classic 咯，我中意听嗰啲。
0: 哦，全部系啊，即系全部你都未出世嘅，
1: 几乎都系我未出世的。
0: 我一定系添啦。
1: 系，我中意听嗰啲歌都系全部系 from 我未出世的。
0: 哦，咁你听翻转头。
1: 我听翻转头。
0: 啱啊！我都系咁成长嘅。
1: 嗯。
0: 即系我好多英文歌，尤其是咧，
1: 系啦，英文歌
0: 我好多未出世的，我已经。
1: 系啊。
0: 咁如果出咗世之后咧，开始学音乐啦，听中文歌啦，咁啊听边啲歌手咧？你嗰个年代？
1: 我嗰个年代系有 Steffi 啦，有方力申啦。
0: 我听啲哇咁新啊！
1: 系啊，阿 Lin 啦，
0: 哇
1: ，Jam 啦 ，I guess 系咯，即系我中学嘅时候唱卡拉 OK 系。
0: 哇，你真系好新啊！原来突然间俾我一个，
1: 其实我系
0: 有
1: 个
0: 新
1: 龄，
0: 你
1: 系
0: 咯，因为你系20几岁系，我成日都计咗，哇！你竟然听嗰啲长大都。對我嚟講幾得人驚，
1: 但我聽嘅歌咧係其實我覺得我係真係有先聽翻轉頭，我又好中意好中意 Sally 姐姐啊 Lam 哥哥啊佢哋嗰啲歌啦，我係聽佢哋 concert， 我首首都識噶。
0: 邊個 concert？ 佢哋 concert 係阿 Lam 嗰啲梗係啦，梗係啦，佢啲好即係嗰啲叫做長春嘅歌曲，即係永遠都 hit 嘅，唔會唔記得噶啦。
1: 係
0: 啊，咁所以變咗我哋嗰個視野範圍好廣闊。咁如果你對音樂嘅熱誠啊，或者你嘅音樂，其實你嘅造詣啊，各樣嘢，你嘅學習啊，你嘅成長過程咧，係好闊嘅。咁所以咧，你個耳仔係跟住係咁闊。
1: 係啊，所以我好中意去聽 concert 咯。
0: 係啊，
1: 我中意聽唔同歌手嘅 concert， 因為每一次聽到 concert， 我都會有啲新嘅。
0: 冇錯，有啲甚至乎係唔應該聽到，有啲譬如有啲年青嘅樂迷，佢就淨係聽嗰啲歌，因為佢冇個領域冇咁闊。好坦白講，即係佢唔係音樂人。係佢亦都冇好似你咁去外國，有小提琴，有古典啊咁樣。咁嗰個耳仔會闊好多嘅時候咧，你就會揀到好多你自己。哇！呢個歌其實我好中意啊，係咩？你中意佢啊？唔係，係中意只歌。咁都有嘅嚇，好多呢啲情況，所以係一件好事嚟嚇，非常感人。你跟住落嚟呢幾隻歌嗱，你揀，我俾你揀。
1: 好啊，多謝，真係噶，全俾我揀啫嘛。
0: 你揀，你揀，你中意唱乜都得噶啦。嗱，我出去飲茶。
1: 好啊，因为我最近真的有听几个演唱会啦，咁所以我听完之后都令我好有感触，所以我都系想喺呢度唱翻几首俾大家。
0: 譬如呢一首咧。

0: 好听啊，歌名叫做《破晓》，系啊，
1: 林忆莲嘅歌，
0: 即刻有一啲林忆莲嘅 feel， 因为佢嘅声音咧啊，
1: 我觉得呢首歌系一首好靓嘅，
0: 好靓系优美，
1: 真系优美。你话今日嘅
0: 主题系优美，好优，非常优美，尤其是加埋个真嘅小提琴啊，咁啊，今晚我哋嘅乐器好充实，好即系 solid， 好丰富。咁啊，当然又话。左手啊 ，Vince 左手嘅鋼琴同埋右手嘅keyboard， 咁然後阿志偉嘅電吉他，哇！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加埋你個現場嘅小提琴啊，係真㗎啲聲音，所以個成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即係真嘅同假嘅咧，而假嘅而家都有噶嘛，
1: 係
0: 扮噶嘛，咁但係咧始終
1: 但係真係唔一樣嘅。
0: 當然啦，當然啦。咁所以而家啲 AI 咁勁咧，係好犀利，即係我都承認，犀利到有時如果你驟耳聽，以為係真人嚟嘅，或者真嘅樂器，真係扮得好似，乜嘢聲都扮到，因為佢學啫嘛，即係學咗真人嗰把聲音擺咗落去。咁但係咧，始終如果你連續聽幾隻咧，就開始知道咧，係好咦，冇乜感覺，
1: 即係好似有啲嘢唔係好到，唔係好爭啲，
0: 太準啦啲音啊。即係佢參加唱錢嘅贏啦，因為佢機器嚟噶嘛，冇走音，啲咁多都冇走啊，係真人唔會噶嘛，即係變咗冇咗個人性喺度，即係一個機器喺度唱歌，
1: 即係個表達，
0: 一個表達，一個聲響嚟嘅，我覺得係啊。咁但係佢哋嗰個 AI 技術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其實編曲都識啊，作曲都識啊，即係乜都識。但係咧，你聽耐少少咧，就覺得個人聲就冇乜人性嘅感覺嘅。咁所以唔使驚，我哋繼續用真人唱就得啦嚇。好，跟住來我哋唱一隻咁啦，舊翻少少噶啦。你應該都係未出世，因為出電影咧出嘅時候咧係張國榮有份做啦嚇。咁啊呢一隻佢係代表作之一啊，當年係阿輝哥胡家輝為佢作曲，為你出電影作曲，黃沾填詞嘅《當年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的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日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缅甸东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炸药的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有救援人员说，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个儿童，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援行动仍然继续。亦都有救援人员话，爆炸地点附近过百间屋受损。央视新闻就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系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系展开救济、医疗同安置工作。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嘅阿仙奴喺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之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攞到85分，以7分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11: 讲得太微妙。
12: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3: 吃糖。
12: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3: 西国必散。
12: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的是什么？
13: 闹妈。
12: 知不知
14: 道？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5: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my cup runs over， 但唔系斟得太满而写咗嘢，我的爱情满日了咁嘅意思。咁我就觉得呢一种歌词呢一种嘅情怀咧，好浪漫。咁佢讲唔系讲阿 Janice 你嗰啲咁后生嗰啲，嗰啲好哇好好诶后生女仔系比较热情啲啊，疯狂啲啦，
1: 好热情好疯狂，
0: 系啦，
1: 唔系好 calm 噶，
0: 系咩唔似啊？咁啊应该嘅，咁后生嘛。咁但系头先只歌讲嗰啲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系好多好多年之后啊，年纪都唔细啦，咁又去到即系夕阳嘅年代啦，大家都系。好 calm， 好好舒服咁樣咧，就你眼望我眼。有時佢我最 touch 嘅就係佢話：，唉，你瞓著覺嘅時候咧，我就學你扮你嗰啲小動作，即係咁樣都有，即係佢好似好幼稚，但係其實就好温馨咯。不過要係年紀大佢先至會温馨喎，咁細。
1: 我都希望我有一日會有一個咁樣嘅感覺。
0: 一定会的，因为我觉得你一唱歌，然后跟住拉埋琴咧，好多你嘅选择系围住晒你嘅裙底下，咁你就可以慢慢选择。因为好多人会受你倾倒嘅为你嘅歌声同埋小提琴嘅演奏，会唔会啊？试过未啊？
1: 冇，
0: 梗系咁讲啦。梗有嘅，即系会嘅，即系我觉得会嘅，即系唔理系边个，即系可能你哋嗰个咩啊，嗰、那个比赛玩蒙面嗰啲咧，即系如果你蒙面嘅唱得好听，把声音同埋拉得好靓嘅，好感动人嘅音乐，咁啊蒙面都好嘅，都已经话我爱上你啦，咁都得噶嘛，即系因为音乐真系可以感动人，唔系一定要靓仔靓女，或者要好英俊、好潇洒，我觉得。咁當然啦，女仔靚啲就梗係好啦。咁但係男人又冇得靚噶嘛。音樂原來係好嘅，不如咁樣，我哋而家咧就睇下男嘅感動女嘅定女感動男啊。因為男女對唱歌咧，好多時候好多啲情侶都係咁樣喺啲卡拉 OK 聚會啊。哎呀，我介紹個朋友俾識，哎呀，男仔邊個唱啊？女仔邊個？我唔識噶喎，唔緊要啊，你哋對唱啦咁樣。咁就可以漸生情愫嚇，即係話係啊，好多都係因為一啲小事，即係呢啲 gathering 啦，會認識咗，跟住拍拖，跟住咧嚇就結埋婚，唔一啲都唔出奇。有
1: 因為唱歌係用感覺噶嘛，
0: 係啦，咁啊即係
1: 對唱一首情歌，
0: 係啦，你眼望我眼啊嘛，仲要啊，你冇理由冇望住埲牆去。
1: 咁我
0: 係
1: 咪應該而家要眯埋眼啊？
0: 點解要我不嬲都係我成日對眼係睇住咩咧？你知唔知？我是用耳聽嘅啫，因為我要睇歌詞，所以你唔使擔心，你唔使，你冇壓力嘅，我唔會即係望實你，等你有壓力冇嘅，唔會的，因為我驚你即係反效果，我望實你。OK， 呢只歌咧就係阿黎瑞恩同埋張學友原唱，叫做《長留不成》。

0: 长流不息，好嘅歌咧就好似呢个歌嘅歌名一样，系一路长流不息嘅，好似一条河。两岸即系系好多嘅风景可以欣赏啊。咁因为一路唱歌嘅时候咧，所有嘅歌词、所有嘅音乐咧，都会做到一啲好独特嘅气氛。咁所以咧，好似我哋就喺个船度咧，一路顺河而下。真係好舒暢，希望大家咧今晚都有咁嘅感覺，因為我哋今晚有兩個字嘅特色就係優美嚇。優美咧可以好多種方法去營造出嚟，但係我哋今晚咧就係隨意地營造，因為一啲都唔需要練，一啲
1: 隨意地優美，
0: 少少懶啦、啊。你話我哋
1: 隨美
0: 係啦，我哋真係隨美，
1: 隨美
0: 真係嚟之前咧，大家坐低咧都未熱身咧，就已經開即係、就是、直播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冇乜點練，尤其是咧因為我好有信心，今晚我哋嘅特別嘉賓係黃樂賢。Janice 啊，呢個佢自己改嘅名，好特別。Janice， 咁就不如慢慢繼續隨意地優美啦，好嘛？用你嘅歌聲同埋小提琴。

0: 張學友嘅歌叫做《慢慢》。如果用廣東話就好特別嘅，我哋唔係就咁樣慢慢，我哋可以講慢慢。
1: 慢慢，慢慢。
0: 慢慢嚟啦，咁又同慢慢又唔同啊。
1: 但係冇得慢慢。
0: 呢只歌咧就真係啲學友嘅，即係典型嘅歌啦，咁開頭好抒情啊，咁跟住又會好，
1: 即係好激
0: 昂啊，
1: 超級激昂，
0: 因為呢個係佢嘅所長啊，咁啊有時去做演唱會咁啊，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呢啲國語歌啦，咁啊喺香港咧就未必經常都會聽到，除咗佢演唱會啦，咁當然啦，佢係哇！我谂佢唱嗰啲歌，即系自己都数唔到咁多吓，同埋佢 hit 上边，即系始终都系我哋香港嘅歌王嚟嘅。咁所以呢只慢慢咧，其实我唔系好熟吓，真系噶。
1: Really？
0: 系啊，
1: 我系好中意噶，我系
0: 啦，我知道。
1: 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听。
0: 正常噶嘛，因为你系咁样听，即系佢嘅国语歌，成长都未定。咁又有啲英文歌咧，又系你头先同我倾咧，我都唔识噶。因为咧，我一个人唔可能听晒所有年代嘅歌，即系坦白讲，我谂。

0: 即係2000年后嗰啲咧，
1: 嗯，
0: 即係已經有20几年啦。
1: 係，
0: 我都開始好多都唔識嘅，唔熟。
1: 即係好似我細個嘅時候開始出嗰啲歌啊嘛，你意思係咪？
0: 係啦，即係已經唔熟啦、嗯。就算聽過，我好似聽過，但係即係冇心啊。即系冇心听，虽然我系即系职业系做呢样嘢嘅，
1: 但
0: 系
1: 以前咁多咁好听嘅歌，所以
0: 系咯，我穷一生嘅时间真系嘅、嗯，我成日都讲话将即系呢啲黄金时代嘅歌咧、嗯，去保育、去重播、去介绍俾人、嗯、去唱、去演绎、去重新灌录，都已经系唔够时间，太多太多太多。
1: 但系有时久唔久咧、啊，会有一两首比较而家啲嘅歌咧，系会
0: 弹出嚟，
1: 都会触动到，
0: 冇错，
1: 触动到我咯，会好多。
0: 当然啦，即系你任何一只，就算而家所谓经典歌，都系咁样弹出嚟嘅。
1: 系、
0: 嗯，你甚至乎啊 ，Celine Dion 咪晚黑会 Go On。
1: Yes.
0: 即你根本嗰陣時係全新嘅歌，
1: 嗰陣時都係新歌。
0: 係啊，你睇嗰出戲，你先第一次聽嘅咋。咁所以都係，所以其實歌咧係、有新舊歌，但係都係時間先後嘅問題。
1: Yes.
0: 你介紹一隻我哋覺得係新新地嘅英文歌。
1: 嗯，其實我因為我好中意聽歌噶嘛。咁、
0: okay.
1: 其實呢一首歌係喺奧地利讀書嘅時候，我喺 karaoke 聽到有一個法國嘅女仔唱嘅。
0: Oh, 哇！是法国歌嚟嘅，原本
1: 呢首不是法国歌嚟嘅，系、英文歌嚟嘅。但系我听个音乐同埋个歌词系好触动到我、
0: 嗯，
1: 特别系我而家啱啱自己踏入咗呢个行业啦，呢、首歌系更加之讲到一啲嘅心声咯。
0: 系、啊，只歌系咩？只歌叫小丑、啊嗯。
1: Yes, clown. Because、大家听下歌词就可能会同我有一样嘅感受。
0: 我哋揾啲 AI 嚟即时传译下。

0: 非常精彩，好似听紧一只喺欧洲啊定边度外国嘅唱片播放紧出嚟咁样，唱得好好嘅真系。
1: Thank you。
0: 我第一次听呢个歌，真系唔好意思。
1: Not at all。
0: 我冇跟呢啲新歌嘅潮流，但系咧真系有啲感人嘅，个女仔对个男仔，因为女仔唱啊嘛，死心塌地到系，即系啦，即系我自己系一个小丑。
1: 其实自己就系个笑话咁样 ，little bit like I'm the joke。
0: 但系佢话我嘅生命就系一个卖班，即系我就系里边嘅小丑，去希望做得到一啲令你笑、令你开心，教啱你嘅 channel。
1: Yes。
0: 啊，好嘢！廿几岁女嘅啫，你有冇呢啲感觉？哇，咁犀利！第一个钟原来咧，真系呢个卖班卖团个小丑将我哋带到时间11:30啦，11:30我哋之后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台风蔷薇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4班原定明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 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啊，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是永远着迷，靓歌是永远优美动听抒怀。今晚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有优美抒怀的王乐儿。

星夜星辰之后，这首叫做《我不好爱》。

眨下眼呢只歌咧都系廿几年前，估唔到，好似一只新歌，好似刚刚听，烈狗上身陈奕迅嘅一首《我不可爱》。

慢慢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思碎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旅人。

0: 夜阑人静嘅时候，有啲幽怨嘅小提琴声音，真系等咗好耐，终于出现喺二千岭歌再重聚。头先啲歌当然叫做等。哦，突然间谂起我童年往事添，因为童年往事，我哋夜晚。如果睡不着就会看粤语唱片，
1: 是不是就是这一首？
0: 一定是这一首。
1: 我都听很多 uncle auntie 这样
0: 说，只有这一首。是
1: 吗？
0: 你弹，你拉一点来听一下，就长一点了。

0: 我想喊。真的这一首乐曲真的可以令人流泪。你介绍一下这一首的乐曲叫什么名字？头先那首。
1: 头先那首叫做Meditation, Meditation。
0: Meditation, 是的。有人唱的。
1: 是
0: 的。是的。是的。你拉然后我们一起唱。Meditation。今天最后一首歌。

0: 一首属于我哋香港嘅名曲，黄沾嘅曲词。见到天上嘅星星，请你想起我哋以前靓歌再重聚。听到边时弹紧嘅晚安歌，请你记起下个礼拜嘅二千零歌。当然听到小提琴声，差唔多一定系 Janice。多谢晒黄乐妍同埋精彩嘅演出，同埋你嘅美丽嘅歌声，加埋感人嘅小提琴声音，好难得，非常感动。多谢志伟嘅吉他，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Good night.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謝哈薩克經濟部副部長和中國駐哈薩克大使館公參程可凡到機場迎接。李家超說，香港和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與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四十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三十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由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今个星期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加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刉伤，目前情况危殆。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 not gamble.org.hk。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大家好，多谢你收听 Music Angel， 我是 Angela 欧文斯，希望我对于你来讲是熟悉的名字，熟悉的声音。今晚咧系2个钟嘅，会一直去到凌晨2点啦。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咧，有我会形容自己呢个节目系抒情啦，有旧歌听，有新歌听，有唔同类型嘅音乐选择之余，亦都会同大家倾下偈，睇下你有啲咩睇法。系啦，惯例嚟嘅，都会有一个题目，咁啊，转头先开题，而家我哋先听歌啦。今晚咧想用国语歌开始2个钟头嘅 music show 嘅。我哋有呢一位朋友，佢名字系李圣杰，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关于你的歌》。这首歌你又熟不熟悉呢？如果是你是他的乐迷，就应该都会知道的。

生就系咁噶啦，唔系一出生出嚟就乜嘢都识，当然冇可能。慢慢行下行下，年纪越嚟越大，经历越嚟越多，你就会开始识得点样处理，开始懂了好多人生上面或者相处啊、友情啊、关系啊，所有嘢上面应该点样做。但凡事都必须要经历第一次，然后再慢慢行出第二、三、四、五、六次。

光亮嘅第一次，人生有好多个第一次，生出嚟嘅时候更多嘅第一次，慢慢经历好多好多个第一次，你就会知道乜嘢先系最适合自己。

就是因为无数个第一次，你的经验令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的完整，在种种的经历上面，你遇到的际遇啦、事情啦、人物啦、事情，跟住你开始长大，你知道遇到每一件事你会怎样处理和对待，你会更加准确知道你应该有一个什么反应，有一个什么 reaction。慢慢成熟起嚟，慢慢变得处变不惊。系啦，咁究竟今晚嘅题目系想讲咩咧？当然同我以上讲嘅嘢有些少关系。听埋呢首歌翻嚟，开个题目嚟听听先。

今晚的题目是怎样对待你讨厌的人。刚刚听过有赵传的作品《我终于失去了你》，然后找来有哥哥张国荣夜半歌声。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許志安呢一張國語專輯就係用呢一首歌做唱片嘅名字。想說接住揾你有杜德偉，鍾愛一生。頭先開咗題噶啦，怎樣對待你討厭的人？隨住年紀長大咧，你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小个的时候腾鸡啲紧张啲，会想下点样面对同埋处理。

系嘅，细个咧，即系由细到大啦，你总会遇到一啲你讨厌嘅人啦。无论系你憎佢、你惊佢、你唔想见到佢，总之就系你对佢有一种好负面嘅感觉同埋想法。咁你遇到呢啲人嘅时候，你会点样处理呢？细个嘅时候咧，系真系要谂点样处理嘅。某程度上好似唔系好识面对，但系大个咗咧，你又会觉得其实自己几搞笑。其实点解要处理咧？

廖碧儀 I'm so in love with you。系啦，细个嘅时候觉得呢啲嘢要处理同埋面对，但系过咗嘅时候，其实你唔会好理佢。即系细个会觉得，哎呀，我唔中意嗰个人啊，哎呀，见到佢咧要扮冇嘢，系嘛？表面咧，哎，我要做一个咁嘅 action reaction 或者一个咁嘅表情。其实你到咗若干嘅年纪啦，你讨厌一个人咧，你系完全唔会放佢喺眼内，直情望都唔会望佢。你会自自然将呢个人剔除咗喺你嘅 list 朋友圈里面啊？

成日都话咧，二十零岁、十零岁、二十零岁、三十几，其实都仲会好介意人点睇啊，好介意人哋做啲乜嘢，或者自己做任何动作喺人哋眼中系有咩评价。但系到你有翻咁上一大啦，可能步入四字头嘅时候，你就会慢慢完全唔在意人哋嘅眼光，真真正正做翻自己。

前一首歌是 Gigi 梁咏琪的短发，刚刚这一首作品 Vinci 泳儿告白，接着找来有男生的声音，他是侧田 Erica。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
1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经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你收听紧嘅仍然系 RTHK2。你好，我系 Angela 文思，嚟自李洛斯嘅旧作品《总有一天感动你》。接住揾嚟有赵学而嘅作品《再见了》。

以前细个咧，即系觉得你讨厌咗一个人啦，咁但系你唔系可能净系只系同佢嘅相处噶嘛，可能你身边仲有好多朋友系一班人嚟嘅，咁你就会谂，哎，我唔中意呢一班人里面嘅其中一个，咁你就会谂好多方法点样去面对佢啊，扮冇嘢啊，揿低自己嗰个情绪啊，希望即系可以同呢一班人都可以共处啦，尽管里面有一个你讨厌嘅人存在。但我发现咧，我去到我而家呢个年纪咧，我系可以连呢一班人我都放弃埋，直情系成班 friend 唔要，即系，有乜所谓啫？唔见咪唔见咯，或者各自拆散嚟见咯。人真系好得意，原来即系好多心路历程啊，好多思想上系真系会转变。

咁细个啲嘅时候咧，成日听到同学啊、朋友都会讲：，哎，我唔中意佢。咁有啲人会激进啲，可能诶谂、哎、报复啊，系嘛？或者诶、哎、我诶、做翻啲嘢去令佢讨厌。呢、這、一个想法咧，一听就知佢一定系好细个同埋冇经历。其实当你讨厌一个人嘅时候，你更加发觉你唔想嘥任何时间、精力同埋元气去对待佢。即是悭返口气啊，直情系。佢已经唔值得你为佢付出任何一秒钟嘅时间。将所有注意力收返返你。总之轻视你讨厌嘅人绝对系上佳嘅选择。

我不够好。可能你会话，诶，讲就得啦，点做到咁洒脱啊？朋友、啊，即系有啲人好重视朋友噶嘛，我都系嘅，由细到大都好多 friend 嘅。咁但系细个即系觉得好重要、好紧要嘅一啲关系，年纪大。

自己活得好，一啲自己唔鍾意嘅人同埋事，其实真係可以好洒脱。只要你活得够年长，你就做得出。听过有罗敏庄挑战者接住搵嚟有一班男生嘅声音。一首旧歌嚟自太极啊。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face 嘅一些，以前细个咧觉得自己做唔到嘅，即系面对住一个讨厌嘅人，就算有一班人喺度咧，我会好似好唔自在啊，或者唔知点面对啊。而家大人大咗咧，就算你摆几多个我讨厌嘅人喺我面前咧，唔知好似有一种能力咧，就好似睇佢唔到啊，见唔到佢啊，当佢透明啊，又好似都 OK 喎。即系发现咧，若果嗰个人令你好讨厌，一定有啲原因，就无谓花心神喺佢身上。

就咁听个歌名好似唔知系咩歌，但系听下听下，去到 chorus 部分好似又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啱啱呢一首歌咧叫做《浪漫故事》，跟住揾嚟有台正宵啊，有呢一首旧歌叫做《心要让你看见》。都想知道听众们你哋又会点样处理人生总出现过讨厌嘅人噶？当你遇到讨厌嘅人嘅时候，你会点样做？

知你同我系咪都一样，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觉得好多人际关系其实并非你想象中咁重要。细个嘅时候咧，好容易将呢啲嘢放大，好会将呢啲关系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当人大咗之后，就发现其实有乜嘢咁过唔去，有咩咁紧要啫。人生有咁多嘢烦，咁多嘢忙，点嚟得切仲去顾及一啲讨厌嘅人、讨厌嘅事？接住揾嚟有关谷英。

好月圆的主题曲无心害你，跟住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会听到有王菲的声音花事了。Angela 要下星期一的凌晨12点至2点再见大家，在这里讲声 Good night， 同埋祝你瞓个好觉，亦都希望大家越来越成

慢慢有呢一种心态，你就会活得越嚟越自在，越嚟越舒适，越嚟越唔介意人哋嘅目光，越嚟越懂得选择适合嘅人同埋事留喺自己身边。希望你都慢慢拥有呢一个大智慧啊！

0: 佢喺社交專頁表示，香港將與哈薩克同烏茲別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李家超又說，今次外訪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亦是香港與內地的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期望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加強交流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說《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下如何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紧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

0: 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是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1: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四个小时嘅音乐空间，四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四个小时嘅音乐陪伴，由呢度开始，我哋喺楼梯等你。会唔会呢个都系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可以静静鸡，静嘤嘤，一个人听下歌。先嚟有欧子林，楼梯等你。

能歐子林的樓梯等你之後，由 Madison Beer Lover Girl 6月1號星期一的凌晨2:15，你好，這裡是香港電台第二台和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聯播的輕談全場不夜天，我是劉佩龍。

要释放你嘅宁静，本来系想你好好咁瞓一觉嘅，不过亦都违背咗要邀请你继续听歌。我哋会喺呢度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听咗 Amy Low 卢慧敏全新嘅作品《黑绳》。星期一嘅凌晨，室外气温系28度。接着带俾你 The Rolling Stones and the Stars。

先开始咗二十几分钟，冇咁轻易放过你，跟你咁快去瞓嘅。反正都系周末嘅尾巴，容许自己可以再放纵少少。嚟自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外。继续轻谈清唱乜嘢天，由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凌晨两点三十一分，室外温度28度，湿度76%。佢带你去风游梦境，佢系孙永蓝，爱丽丝风游梦境。

听呢个谢霆锋，你看我看你，亦都有太极红色跑车。

你听紧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喺度，系需要破茧系嘛？星期一嘅凌晨，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嚟半译一番。刚刚带俾你叶倩文，命运我操纵。

凌晨两点五十分啊，接住有关淑怡。叛逆汉子。

听见王菲刘菲菲。三点新闻之前再带嚟俾你有莫文蔚嘅《恋一世的爱》。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

0: 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说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说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时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1: 刘佩龙。

每次经过尖东嗰一带，都会谂起呢一首作品啊，来自刘美君嘅《霓虹鸟》。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嘅凌晨3:10，继续轻谈车站乜嘢天。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6%。呢几日大家都热到不得了。

雖然熱咗啲，但係都係一啲嘅開心氣候，因為大家見到陽光嘅時候都會感覺到開心好多。聽嘅有鐘鎮濤嘅開心氣候 Volare。

听到啲熟悉嘅作品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希望可以揾个空间大大声声继续唱歌。凌晨3:16，继续喺轻谈请唱乜嘢天，带俾你嚟自陈小春，找个空间唱歌。接着带俾你 9M88 Tell Me。

有你的祝福，一定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来自嚴爵，好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25。继续有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再次在歌曲里面找一些智慧，你有没有领悟到呢？世界不会为任何人而突然之间停止转，所以应该放开一些，不要那么执着，不要为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而悲哀烦恼，甚至是伤心。听由许美静。继续有汤宝如，这是人生。

0: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3:37，听日黎明，情难自控。室外气温现时28度，湿度76%。接住有张信哲。过火。

不同阶段的你可能对于不同的处境又好，一些主题又好，都可能会有些不同的感觉，甚至着重的都是不一样，引起共鸣的当然也都会不一样。曾几何时，这所有作品可能都会对你来说引起你的共鸣，同你的处境可能有你的相同都未定。但是今时今日你着重的是什么呢？你要求的是什么？你会引起共鸣，对你引起共鸣的又会是什么的主题？听有张信哲过火，凌晨3:42，接着有孙燕姿和五月天。

你正与天家常孙燕姿温柔。时间是3:47，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

0: 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6: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8: 六月一号星期一的凌晨4:08，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

嚟自 Beyond 嘅遥望啊。似乎星期一嘅天气会有少少嘅唔稳定，会多云同埋甚至有骤雨嘅出现。局部地区仲可能会有雷暴，而早上最低会系27度，市区依然会系热嘅，最高可以去到32度。日间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所以今日都会系如果有热，有机会有落雨，亦都有阳光出现。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呢个时候有台静宵。

香港有台正宵999朵玫瑰，仲有彭玲爱过痛过亦愿等。时间凌晨的4:26，室外气温是28度，湿度78%。

0: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郑秀文上一次流泪，流泪可能是很多的原因，敏感是其中一种。这个季节都可能会对花粉过敏。

4:41有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仲要同你讲声，请你放心，我很安好。接住有赵永华。

赵咏华的请你放心之后，有余情庆的一个心跳的距离，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彭嘉丽加上苏永康，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时间是清晨的4:55，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8%。迎接5点钟的新闻之前，带嚟由许志安。心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

0: 目前任何有關伊美談判進展的討論都只是猜測，強調在談判取得明確結果之前不應該下定論，重申伊美之間仍在對話和交換訊息。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會單憑對方的承諾就達成協議，在確認伊朗的權益得到保障之前不會批准任何協議，而且只有在獲得具體成果之後才會履行相應義務。緬甸東北部發生爆炸，據報增加至55人喪生，幾十人受傷。事發在昨日中午，爆炸發生在南坎鎮區，距離中國邊境大約3公里，當地目前由武裝組織德昂民族解放軍控制。緬甸傳媒報道，爆炸產生濃煙，有建築物受損。德昂民族解放軍的聲明說，爆炸懷疑是由儲存在村內的採礦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調查事件，會追究責任，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致意慰問。聲明又說，將為受爆炸影響的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璐。
9: 今天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清晨的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由凌晨的2点开始，至到清晨的6点。四个小时入面，将当然有很多的音乐要带给你，每一晚都如是一样。

进入呢个早上，仲有一小时嘅轻淡，浅唱不夜天，先嚟由郑欣宜拥抱爱。5:09，接住有杨丞琳。

呢支杨丞琳遇上爱。接着打俾你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听住有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天后找不到的话，还有一站爱上你，接住有 Boys。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77%。清晨5:31，听过有林永亮嘅《情恋情醉情牵》同埋林忆莲《让我笑吧》。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之前有陈奕迅嘅《黄金时代》，啱啱听过嚟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早上时间5:44，接住有杜丽莎。

嚟自杜丽莎，天光天黑对住你。时间早上嘅5:48，今日2026年嘅6月1日星期日。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嘅系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湿度77%。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有任贤齐、光良、阿牛。浪花一朵朵。

炎热嘅天气，可能你已经急不及待要去逐浪玩下水，但系最紧要注意安全，或者再等多几个礼拜可以去游下龙舟水。听日有浪花一朵朵。5:52，接着带俾你郑伊健《友情岁月》。

0: 大约二十个钟头之后，出现喺兴淡精彩乜嘢天会有 Benji。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 Vicky 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刘古龙将要喺星期三嘅凌晨代班嘅时候再同你见面。早上时间5:56，临走时候带你有陈百强《盼望的缘分》。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尔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1日，农历嘅4月16，星期一嘅朝头早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Vicky 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嚟到星期一，亦都系6月1日，又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喺今天嘅早上，好想送呢句金句俾你。佢系咁讲噶：笑声就好似我哋嘅音乐，系对抗压力同埋烦恼嘅最佳良药。有阵时我哋唔好将人生睇到好严肃。因为我哋当我哋睇我哋自己嘅时候好严肃嗰阵，就会忘记咗对自己笑。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唔系因为开心先至笑，而系笑咗先会快乐啊！

0: 6:12，听过有来自古巨基《笑说想》。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系点咯？6:13，今日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嘅，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酷热噶，部分地区咧都会有骤雨添噶。现在暂时在6:13出面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至中2至6的水平。今天都应该是出去都会热辣辣，大家记得拿定个水樽，随时觉得需要口渴的时候就要去喝水补水，防晒的东西都要做足一点。因为今日咧新界都会再高1-2度嘅时候，应该都去到33、34度嘅。好，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同大家睇下香港嘅贸易发展局，原来已经嚟到60周年噶咯。咁喺29号嗰一日咧，佢哋就有一个嘅头炮活动，就系启动礼嚟嘅，会有一个香港设计廊，就系一个展览车，咁就会喺。全香港各区咧就会喺陆续喺呢3个星期里面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咧近距离认识同埋购买香港优质嘅设计产品噃。咁原来睇翻啲故事都几得意嘅，点解会有呢一架嘅展览车出现呢？原来睇翻贸发局咧喺1967年咧就远赴咗非洲，就将货柜车咧改装成为一个流动展览车，希望可以推广咧香港嘅产品。咁其后咧，再率领香港嘅玩具业参加一个德国嘅纽伦堡玩具展啦，但系因为咧唔能够打入场馆，咁佢哋咧就照版主玩咁样咧，就用咗展览车喺场馆外面设置咗一个临时陈列室。咁呢一个嘅陈列室咧就系、好似我哋而家即将会喺嚟紧3星期咧巡回全港各区嘅展览车咁样。咁佢哋当时咧就将香港嘅玩具咧带到去国际嘅舞台啦，亦都体现咗一个咧就系香港之狮子山精神啊！咁而呢一个嘅香港设计廊嘅走动传承活动咧，其实都系延续当日嘅初心嘅，希望可以将香港嘅本土产品带到去社区，继续说好香港品牌嘅设计故事。咁成个嘅活动咧就会去到6月18号嘅，合共咧会展出36个香港品牌同埋超过60件嘅精选产品噃，当中咧系有6大嘅主题展区噶，入边当中有文化创意啦、可持续设计啦同埋生活品味等等嘅范畴。咁所以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啊，究竟有关于我哋香港本地嘅优质设计产品系有啲乜嘢呢，都可以留意住究竟呢一架嘅展览车会喺边度出没呢，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品牌都系好事嚟噶。因为当有一啲外国嘅朋友嚟到嘅时候，佢想叫你介绍一下有冇啲乜嘢好嘅产品啊，咁你都识得去介绍啊嘛。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当我睇到呢啲唔同有关香港嘅产品嘅时候咧，都会会心微笑噶，因为当中有好多唔同得意嘅设计咧，都系有啲幽默嘅元素喺当中噶。咁啊，最希望大家玩嘅时候、行嘅时候、睇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啊！

有冇听到肥姐沈殿下嘅笑声，都会令到你想跟住一齐笑呢？6:21，听过又嚟自沈殿下嘅一于继续笑。

0: 6:24，有许冠杰嘅《梨涡浅笑》。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系，首先问下大家，中唔中意去到唔同地方打卡？原来最近都有个全新嘅打卡地标、哦，就是尖沙咀嘅北京道附近嘅行人隧道啊！原来最近已经摇身一变，变咗一幅好靓好靓，有唔同人一齐嚟到去亲手画嘅一幅华丽转身嘅隧道，变成一个艺术画廊。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参与惩教署沿途有理延展计划嘅更新人士同埋青少年学员咧，一齐同一啲社会上面热心嘅人士喺艺术家带领之下咧，为呢一条行人隧道咧画咗一个主题，名叫做色彩香港嘅壁画，用画笔为我哋嘅城市注入关爱、共融同埋正能量。每一笔每一画都系充满住爱嘅。咁见到咧，成条嘅画廊里面咧，譬如有独角兽啦，有独角兽，亦都有用英文字嚟到去写住有希望啦，有爱啦，和平嘅字眼。咁亦都咧画咗有一幅咧系李小龙喺度挥紧佢嘅双节棍。咁其实希望今次呢一个集体创作咧，可以为我哋嘅社区啦，为经过呢一条隧道嘅人咧，带嚟一啲嘅正能量，同埋就系有一份香港嘅人情味。今次嘅活动咧，其实亦都系香港艺术月举办嘅大型艺术盛事嘅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希望呢一个咁有意义嘅公共艺术创作咧，可以唤醒大家对城市嘅归属感。充满住热诚同埋创意嘅成果，唔知你经过嘅时候又会唔会打个卡呢？甚至乎佢哋画嘅画当中能唔能够去感染到你，经过嘅时候都会带微笑呢？嗱，其实喺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咧，去画呢一幅画咧，都颇为辛苦噶，相信都系出晒汗噶会。咁所以如果你将会经过，又或者你每一天都会经过嘅时候，邀请你可以去细心咁样去欣赏一下佢哋创作嘅壁画，见到有唔同嘅心心，亦都系好色彩缤纷。希望呢一条嘅隧道都可以充满住艺术气息之余，亦都可以为我哋香港每一个人都可以添上一份嘅色彩。

就好似今日星期一啊，我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听住我哋晨光嘅节目，都可以系越听越开心，越听越充满住色彩。因为我哋晨光嘅每一位嘅队员都希望可以带到正能量俾咁多位啊！咁当然啦，听下快歌，开心嘅歌都可以令到你开心嘅。6:30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邓丽君嘅作品。

望大家星期一嘅早上都会冇烦恼，见到身边嘅每一个人送个微笑俾佢哋啊！嚟自邓丽君嘅《一见你就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

0: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Yo, yo, check it out!

程就喺左等，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4，早晨啊，各位听众，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朝头早嚟嘅。早晨啊，林永贤，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啊，呢几日咧啲天气都真系晏昼嘅时候咧，兴合合啦。咁啊，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咧就辛苦啊，咁啊，所以都係而家都開始有啲習慣咁啊，注意補水。不過咧，就真係下晝嘅時候，真係有啲涼感嘅衣服咧，可能都要著多啲。而家有多啲呢啲咁嘅衫噶嘛，個賣點。
2: 哦，你話冰袖嗰啲係
1: 啊，誒，或者啲衫同褲都係噶，係
2: 涼爽啲嘅。
1: 係啊，話係真係會涼爽啲。
2: 噴噴霧咯。即系喷落啲衫度，然后就会、
1: 哦、
2: 有冰冻嘅感觉。
1: 系啊，嗰啲有阵时
2: 薄荷凉一凉。
1: 系啊，嗰啲有阵时行山有啲朋友都中意用嘅。
2: 但系咧喷咗之后咧，当你入翻室内嘅时候咧，好冻。
1: 我觉得嗰个唔系，我觉得嗰、那個、我自己觉得啦，嗰、那个唔系凉快嘅感觉。我觉得嗰个系。薄荷的化學感覺，
2: 薄荷刺激的感覺，
1: 是的，我覺得那個是啊，即是化學的感覺，就不是涼的感覺，
2: 所以入回去冷氣地方就會很冷、
1: 啊、所以我都是覺得最好都是真的涼啦，今天最重要，還有很多蚊啊，即係有陣時下晝啊，即係傍晚嘅時間，呢啲天咧都已經多翻啲蚊咧，就出翻出嚟，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咁啊，而家有既然咁多唔同嘅蚊患啦，咁啊有學者就提醒，夏季嘅高温就會令到蚊嘅繁殖週期咧就縮短嘅、哦，所以咧數量就會上升啦。
2: 哦，
1: 係啦，咁啊本地嘅白紋衣蚊就對就我哋好多朋友都已經就好常見啦。但係佢哋咧由於咁常見啊，所以佢哋對嗰個抗藥性其實亦都不斷咁提高。
2: 嗯，
1: 咁就弊家了啦。咁若果持續依賴單一嘅化學手段嘅話，長遠可能會令到咧防控就更加困難。咁所以咧，有啲叫做滅蟲業界就話到啦，其實我哋咧就應該用一啲正規嘅途徑購買一啲符合合規格嘅滅蚊產品。
2: 嗯，
1: 咁啊，避免咧就對人嘅身體或者環境帶嚟啲風險啦，咁樣。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加強多啲嘅教育，或者做多啲唔同一啲天然防蚊嘅工作，即係例如掛嗰啲。金骨的皮啊，曬乾的皮咧、就掛喺個窗口嗰度咁樣。
2: 係咩？唔係攞嚟吸味嘅啫咩？雪櫃可以咁樣防。
1: 嗰啲留翻爛茶渣啦，係啊，爛茶渣嗰啲都好有用，係啦、啊。咁如果你話掛嗰啲金骨皮喺度啊，檸檬皮喺度，其實佢哋都唔中意嗰啲蚊。佢哋唔中意咧，佢哋就會走噶啦。咁啊最好，咁就啱我哋嗰、那個。個用法啦咁樣，咁有啲教授就話到咧天氣熱啦，咁啊所以就見到呢啲蚊咧嘅繁殖速度咧就真係快咗好多。
2: 我發現最近啲蚊咧好似大隻。

0: 添。
1: 係咩？
0: 你有冇留意咧？
1: 我嗰啲差唔多。
0: 係啊。
1: 可能你嗰邊嗰啲已經大隻咗。
0: 係啊，嗰邊好大隻。
1: 食物多啲咯，可能你嗰邊。
0: 食到肥肥白白，
1: 即系多啲啲肥美嘅人，所以就喺嗰边咧就生活得都好啲，系啦。咁啊，而家咧有好多见到话到咧，由于价低者得嘅关系咧，咁啊佢哋就话到用咗好多即系嗰啲普通嘅喷雾剂，即系喷几下就当系灭咗蚊，系啦。咁啊灭咗蚊，咁但系有阵时嗰啲抗药性我哋又要谂啦，那个方法又要谂啦。咁其实教育又做咩咧？又系做嗰啲。令到啲人譬如花盆底唔好有蚊啊，即係又要多啲
0: 去，
1: 係啦，多啲喺度講。咁而家內地都有方面咧，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滅蚊。啊，除咗之前有報道過，但我哋好似仲未講，就有啲新嘅激光滅蚊器咧，咩一分鐘可以幫你滅到三十幾隻蚊咁樣嘅，
0: 超
1: 犀利，係啦，好高準程度啊呢、這個，係啊，係咪超咁啊？呢個內地研發嘅，係咯嗬。都好犀利，我覺得。
0: 因為住村屋咧，都真係避免唔到有啲蚊飛入屋嘅。就算我有蚊網
1: 的。不過就嗰、那個你買唔買，大家自己決定啦。即係有個咁嘅產品啦，唔知道出咗未嘅。咁另外亦都話到咧，引入無人機械狗、無人機去到滅蚊。
0: 嗯，係啦。滅咧，佢會。
1: 冇錯啦，點樣滅蚊呢咁樣，咁呢個都相當之有趣。咁啊，呢一啲嘅叫做捕蚊器啊嚇，佢哋咧就比傳統嘅。叫做噴灑嗰啲咧，就更加咧就係有作用嘅。不過而家啲噴灑嗰啲咧，其實有好多都科學咗噶啦。科學咗係點咧？因為佢哋就會利用佢哋嗰個雄性同雌性，或者減低咗佢哋嗰個叫做生殖嘅能力、繁殖能力冇咗。咁就算佢出，即係佢哋呢一批出到世咧，下一批佢哋都絕後噶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咧，就去到令到佢哋覺得哇，原來都有。真係科學啲去到滅蚊嘅，咁而家咧更加話到咧有啲滅蚊機械狗啦、無人機、電動爬梯機等等嘅設備，都係應對環境嘅挑戰。譬如可能機械狗佢會唔會就係攞住啲叫做噴蚊嘅藥水，去到令到佢哋就可以噴喺嗰啲我哋難以去到嘅渠口啊咁樣咧？無人機又係咪用啲噴灑嘅方式咧？咁樣。咁但係就最緊要都係多啲滅蚊啦。其實食環署有啲大型嘅噴霧機嘅，佢就一部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啲小販車咁樣嘅，一部車推啦，跟住佢上面咧有好似大喇叭咁樣，跟住就撳個掣，咁樣嘅，咁啊喺林間嗰度咧就噴嘅。咁最緊要就係做多啲滅蚊嘅工作，咁啊大家就唔使俾蚊去到針咁多啦。啲蚊咧就好中意咧。甜甜蜜蜜的血液，温温暖暖的血液。如果你跟着这只舞跳的话，就容易热气沸腾，血容易甜的了。

0: 前咧听住呢一首自作多情嘅时间咧，阿 Vicky 唔知有冇啦。我听嘅时候咧，真系会跟住佢一齐去到跳呢一只舞嘅，
1: 跟住唱添，
0: 跟住唱，跟住跳，系啦。佢系嚟自周慧敏嘅一首作品《自作多情》。
1: 晨光百科。
0: 早上的时间来到6:45，一起看看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日间酷热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好啦。城市入面呢睇感最明显嘅节气呢就莫过于呢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讲嘅大寒啊小暑啊。咁、相信大家都会知道点解。因为一冷一热一寒就一暑咁样嘅感觉嘅。咁啊呢啲嘅感觉令到我哋觉得呢就24节气呢都相当明显啦。一感觉呢就已经感觉得到啦。咁啊但係仲有其他嘅节气呢都一样令到我哋有好多嘅感觉嘅。今日6月1日啦，芒种系啦，芒种亦都静静地咧咁嚟咗啦。咁啊，对于不在农耕嘅城市人嚟讲咧，可能芒种咧即系都冇乜所谓，真系会冇乜所谓。咁但系呢一种嘅感觉咧，其实亦都应该要多加留意。嗱，芒种嘅由来咧，今日可以轻轻就同各位讲下。作为24节气之中第九个嘅节气，芒种亦都系夏季第三个嘅节气。喺芒种呢两个字可以见到，芒唔系指芒果，系指大麦、小麦等等咧，就系有芒作物嘅一啲成熟噶。咁喺啲叫做麦啊，麦嘅尖刺、尖细刺针状物嚟嘅，亦都表明咗农作物已经。

0: 进入咗收割嘅期限噶咯。
1: 哦，即系话俾大家听可以收割啦。
0: 喂，冇错啦，真系话咁快啊，真系可以收割啊，亦都表明咧嗱，农作物可以收割啦。种咧嗱，芒种嘅种，种系指谷啦，或者其他唔同嘅农作物。咁啊，等等夏天播种作物嘅一种嘅播种时机，所以其实亦都系可以播种噶咯。所以芒种咧，原来对于农耕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咁喺呢个科学角度嚟讲咧，咁啊芒种就喺呢个六月六号嘅，即系仲有几多日啊？
1: 仲有五日。
0: 冇错啦，真系答得快而准，就系仲有五日啦。咁啊，亦都系仲夏嘅开始。呢句说话好多玄机，因为仲夏嘅开始，即系话俾我哋知，仲夏系仲未开始噶。我都忍唔住笑，
1: 后怕怕，
0: 我都忍唔住笑。
1: 仲夏都未到而家，
0: 因为而家都28度。之前嗰啲酷热天气警告，都而家系走音，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开始啦。
1: 咁究竟真系仲夏嚟嘅时候有几多度咧？吓，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仲夏咧亦都系六月六号先至开始，到期时气温会显著升高，雨量亦都会相当之充沛。咁啊，气温咧亦都系啱呢一个即系栽种各样嘢嘅。咁啊，所以
1: 嚟紧星期六又真系有啲雨水喎、
0: 啊，真系芒种啊！
1: 系啊，睇到个天文台星期六日都会有啲雨水啊！
0: 真系24节气咧，相当之准确，
1: 有智慧。
0: 所谓芒种忙，忙着种，原来有句咁嘅说话，系啦。芒种忙，芒种嘅时候就好忙，忙住乜嘢啊？忙住咧就系栽种，亦都说明咗咧农人啊，以前嘅农人顺应天时，踏实辛苦，踏实辛穷啊！啊，咁啊，所以咧呢啲嘅叫做咁多玄机，希望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明白多点点啦。而家咧就少咗春天，
1: 系，
0: 所以我哋会用我哋嘅音乐。去到好好地令春天再次感动，谭咏麟迟来的春天。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早晨。
2: 早晨，
1: 今日咧精精神神啊吓，嗱出门口咧见到猛太阳，当然你会记得搽防晒，但系好多时就算阴阴天咧都要搽防晒噶。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啲防晒咧都系黐黐立立嘅，依家咧就多咗好多爽啲嘅感觉啦。咁啊，防晒呢个位咧可以交俾阿东同我哋多啲嘅一啲叫护肤啦、小贴士啦，同我哋分享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咁其实咧防晒有。我因為其實防曬好多嘢講嘅都，咁我先講其實防曬有分因為紫外線有分 UVA 同 UVB， 即係意思係你會曬傷、有斑同埋會老化嘅意思啫。咁即係好籠統地講，同埋又有分，所以又有分物理防曬嘅產品或者化學防曬，其實太複雜啦。我只可以講就係純粹好簡單地分享，因為我自己個人經驗啦。因為我發覺咧，有時我自己以前真係唔搽防曬，好比較難度。就算我係一個化妝師都好啦，我發覺去到某個年紀嘅歲數咧，我突然之間化妝之前見到塊面有一大笪色斑。咁其實你當然你可以靠化妝去遮佢，咁但係如果你唔工作嘅時候係唔會遮咁。但係突然間好似有一個我諗一毫子咁大嘅一個色斑喺度。咁但之後我就開始同身邊嘅女士同男士朋友都講，其實防曬係最基本最基本嘅一個保養，可以咁講。因為而家我同身邊啲女士都好，女士比較中意做醫美或者係一啲美容嘅方面嘅嘢嘛。咁我就同佢哋講，因為我當你一塊色斑有斑啊一點點，你要嘥你要用錢去打走啲斑咧，係更會嗰、那個，我覺得好似好唔划算。咁所以我就開始有時會叫身邊女士、男士都好多去搽翻防曬。咁但係我當日常嚟講啦，最基本嘅要搽翻 SPF 30至 PA 3個加以上嘅。如果户外咧就係50 PA 4個加以上。咁點樣講咧？因為我記得我學師學化妝嘅時候咧，以前係冇咁多 PA 4個加以上嘅。即係當然科技發達咗啦，咁所以同埋要揀翻啦。如果假設頭先就係咁講，室外即係室內啊，喺 office 嘅咁都要必須搽防曬啦。咁户外就要搽高身啲嘅。咁好啦，咁究竟點樣揀？假設點樣揀你
1: 係適合自己咧？即係譬如當我先啦，即係先講男人先啦。咁我通常都喺 office 嗰度啊。如果我喺户外都喺自己嘅車嘅，咁但係咧無奈地我嘅車咧有天窗嘅，其實咧喺
2: 就會曬到嘅，
1: 就會都曬得幾勁嘅。不過我自己中意曬啦，但係中意曬同對你嘅肌膚係兩件事嚟㗎嚇。我都想一陣阿東去釐清翻，即係可能有啲朋友都好似阿 O 咁樣，喂夏天咁咪有張沙灘席咁咪曬下咯。去沙滩或者甚至乎喺泳池边晒下游下水咯，咁 OK 嘅。但系喺呢啲嘅过程或者户外运动以至室内，你喺架车都会晒伤，或者都会有机会令到自己皮肤老化咯。咁啊，阿东交俾你讲下先。
2: 好啊，咁其实一产品有太多种啦，有液体嘅防晒产品啦，我先唔讲物理同化学防晒，其实已经做到好多都系混合嘅，即系物理加化学。即係佢哋質地已經做得好舒服、好貼服㗎啦，大部分都係，因為始終而家太多產品推出咗，咁所以多數會係液體嘅產品為主嘅。咁但係其實坊間都多咗好多係膏狀、條狀嘅防曬板，亦都有你如果假設開格式嘅品牌，你見到出面琳琅滿落好多係噴霧式嘅防曬添。咁假設如果真係你懶嘅，好似男士揸車咁，其實你 keep 住曬住手臂 ，keep 住曬住個頭頂面咁樣，不如你可以買一啲噴霧嘅防曬。咁呢個好留意一樣嘢就係噴霧防曬，有時你擺架車入面咧，會唔會有機會有危險嘅？咁但係不妨，如果買到條狀、棒狀嘅、膏狀嘅，扭出嚟去搽下面嘅防曬，因為其實男士都比較少去化妝，不妨你可以咁搽齋搽滴。一支支嘅防曬搽上面度，確保肌膚就算。

0: 咁有啲係一支石一支面部身體都可以噴到嘅，就噴翻喺塊面度。第二嘢，如果假設你係想精緻嘅妝容，而唔想令到塊面噴咗之後可能會甩妝嘅話咧，你就不妨不妨用翻啲防曬液，或者係有SPF 或者有防曬效果嘅粉底液，輕輕印壓翻起塊面度，再補翻你嘅水粉，即係好似重新化過一好補妝嘅效果。系啦，或者用翻啲防曬嘅粉狀，即係一啱啱嘅粉，咁輕輕撲翻喺塊面度咧，就可以 keep 住到有防曬嘅效果咧，令到肌膚有防又有妝容，亦都可以補翻妝啦。
1: 哇，真係好詳細啊！原來咧，朝頭早咧聽星級化妝師阿東咧講咁多嘅時候咧，自己都發現咧喺護膚啊，以至化妝啊，整個維度咧都係深不見底嘅，即係自己要學習咧，都真係要問一下阿東哥拜師求問。
0: 冇講，係啲分享啫。
1: 今日早上非常多謝曬星級化妝師 Mac 東阿東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喎，咁啊下集再同你傾偈啊嘛，多謝東。
0: 感謝，
1: 拜拜。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28度嘅气温，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亦都会有好硬音乐噶。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李家超又說，今次外訪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亦都是香港與內地的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期望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加強交流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到2031年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话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經參與計劃的香港私家車累計超過140,000架，推動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持續攀升。署方在社交專頁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港車北上的實施情況，與廣東省政府保持溝通，為申請人在續期申請和預約出行等方面提供優化安排和便利，進一步善用大橋的承載力，以推動便捷的跨境通行，促進港珠澳大，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英國外相顧爾為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邀請，今日起訪華三日，並且舉行第十一次中英戰略對話。英國政府早前表示，顧爾為將會與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以及外長王毅會面，預計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俄烏戰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說，顧爾為星期三會前往深圳出席一個以科技為主題的活動，之後會轉到印度繼續訪問行程。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系触发数量和警民冲突，780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超过450人仍然被扣查，部分人未成年。全国各地最少

0: 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道是否与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努内兹话，有人趁住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就是说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听起上来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七点零六分嘅早上，咁啊，继续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朝头早嚟嘅，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早上，亦都咧就系预常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咁当然六点钟都已经咩咧喺度嘅，系啦嘅林永仪 Vicky 喺度啦。
5: Hello， 我系 Vicky。
4: 你好啊，咁啊，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咧，系边一位嘅好手呢？
6: Hello， 我系阿 Mon 啊。
4: 早晨，阿 Mon。
5: 早晨、啊。
4: 哇！你哋有副咦新眼鏡嚟㗎係嘛？
6: 舊嘅，
4: 哦係咩？
5: 戴咗都一個月㗎，
4: 係咩？哦，
6: 算唔算新啊？一個月
4: 算啦，
6: 都算係嘛？
4: 算梗係算啦，
5: 唔緊要啦，男人係咁㗎啦，
6: 都
5: 係
6: 嘅，
4: 新眼鏡
6: 嚟
4: 㗎，算係新眼鏡嚟。
5: 平時你嗰啲染頭髮啊，得我見到嘅啫嘛，
6: 係啊，都感動啊，同埋 gel 咗頭嗰啲咧，得 Vicky 見到嘅啫。
4: 唔係有時 Jessica 化咗妝，我都話你今日係咪化咗妝啊咁樣？
6: 你唔好咁樣問佢啦，
4: 啊又唔啱咁問，搞錯啊！你哋兩個話呢？话咩染咗头发又可以讲，我问佢系咪化咗妆又唔可以讲。
5: 但系你皱眉头啊，
6: 系咯，你咁你系咪化妆皱住眉头咁问佢？佢应该会唔
4: 系咩？我转头过去问翻 Jessica 先。好，咁啊，直播室入边既然阿 Mon 都喺度啦，咁啊亦都可以同我哋用呢个一个月式嘅新眼镜望住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6: 系啦，咁咧而家咧隧道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出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封路已经解封咗。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嘅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咧，都已经完成咗，咁就系凤德道去横头磡方向，跟住凤德公园嘅封路，同埋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封路咧都已经重开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会陆续恢复原有嘅路线行驶噶啦。咁另外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咁佢部分行车线咧已经封闭咗。咁仲有九龙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而家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啊。
4: 嗯，咁啊大致上都 OK， 唔知系咪我睇错？我开个地图嘅时候，屯门公路完全冇塞车，完全冇车多嘅情况。
6: 可能今日星期一，大家系咪唔系太想？
4: 系咪唔记得咗今日星期一？
5: 冇之前咁红嘅，
4: 哇！真系
5: 而家仲系7:09啫嘛。
4: 但系我平时都有开噶嘛，因为就 Didi 坐喺度啊，即系食咗我都有开，都见到啊、哎，都系啦，呢啲系恒常诶、有少少车多啦，开始啦咁样。哇！今日完全冇，绿油油一片，
5: 咁咪好咯，
4: 吓亲我，系咪大家唔记得翻工？系喂，今日星期一啊吓，系晨光第一线，7:09嚟噶，7:09啦，睇下会唔会叫翻个车龙出嚟。
5: 怕大家忘记翻，
4: 我真系惊大家忘记咗。
5: 唔会嘅、
4: 啊，可能天口庆咧，
5: 系啊，晏啲出门口啫。
4: 系啊，想黐住个冷气先。系好啊，咁啊，出边就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
6: 系啦，
4: 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6: 系啦，就系运输署咧喺今年嘅5月11日起啊，就展开为期9个月嘅路旁残疾人士专用泊车智能监察摄录系统试验计划，咁咧佢就攞嚟做乜嘅咧？就系、涉嫌打击呢个滥用嘅问题。
4: 哦，
5: 好啊，呢个做得好、啊，
6: 系嘛？
4: 系呢个真嘅。嗱，不过首先我要赞咗先。好多時見到一啲譬如係車行嗰啲泊車位啦，都係俾一啲即係傷健人士用嘅話咧、我都見到咧的而且確用嘅人咧，佢哋有貼翻嗰個嘅紙喺個車擋風玻璃嗰度。
6: 係
4: 咁平時咧就冇人用啦，就算係喺一啲嘅政府嘅大廈入邊有啲充電位，咁、有兩個專係俾即係傷健人士用嘅充電位，大家都冇因為冇充電位咧。而濫用咗嗰啲位置係好事嚟嘅，不過呢個係真係好欣賞。 樹大就總係有枯枝啫。
6: 係啦，
4: 係啦。咁我應該點樣去到保障其他人呢？
6: 咁咧，佢就係呢個試驗計劃咧，會喺12个指定嘅地點嘅專用泊位咧，就裝一個攝錄機。
5: 嗯，
6: 咁咧佢就係24小時咧，就不斷咁樣錄住呢個泊車嘅位。咁佢就會記錄翻咧車輛嘅進出時間同埋車牌號碼。
5: 嗯，
6: 咁佢後台嘅電腦咧就會分析到收集到嘅資料啦。咁首先咧，佢就會判斷嗰架停泊嘅車輛咧，係咪真係有持有呢個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即係俗稱嘅癌症啦，又或者是司机接载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士泊车证明书，即是灰证啊。咁佢更加特别的咧，就是系统咧会用呢个 AI 的技术去尝试辨认上落车的乘客是不是有使用呢个轮椅又或者步行器的步行辅助器，去核实翻佢嗰个使用者的资格咯。幾好喎、
4: 啊！係即係多啲嘅監管啦，
6: 係 啊，
4: 多啲嘅保障啦，令到即係我哋嘅政府資源可以更加咧就俾一啲適切嘅人士，
6: 冇錯，
4: 去到用翻，咁啊好事嚟嘅呢個。
6: 係啊，同埋佢呢樣好咧，就係佢唔會影到你個樣啊、
4: 哦，
6: 因為佢嗰個
5: 高炒嘅，
6: 係啦、啊，唔係高炒嘅，係啦、
4: 啊，淨係影住下低即係車牌啊，
6: 冇、
4: 啊、
6: 錯冇錯，咁同埋咧你都唔使驚話你嗰啲個人資料咧會洩露出去，因為咧佢收集到嗰啲數據咧，就會經過加密處理。即係如果你要檢視嘅話咧，都係要即係相關部門先可以睇翻嘅。咁同大家講一講有邊12个指定嘅地點啦、
4: 啊。
6: 就喺香港島咧有3个嘅，咁就喺中環嘅民光街、銅鑼灣開平道，仲有銅。

0: 罗湾嘅谢斐道，咁喺九龙咧就有五个地点嘅，就喺深水埗福荣街近住桂林街嗰度啦。咁仲有旺角灯盏士街、花园街近住豉油街，仲有尖沙咀河内道，仲有乐富嘅横头磡中道近住横头磡东道嗰度。咁喺新界区咧就有四个嘅，就喺大围富健街、西贡普通道、荃湾路德围同埋葵涌嘅光辉里嘅，即系光辉围嗰度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都有多啲呢啲嘅措施咧，令到资源更加可以好好咁样就俾人掌握，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咁唔好滥用佢啦。其实真系如果人哋需要，点解嗰个位置会特别方便啊？因为嗰个位置就真系爱嚟俾人哋。有需要嘅人士更加方便，即係譬如喺啱啱喺個 lift 位，搭 lift 大堂側邊咁有個車位嘅，咁呢啲車位可能好多時都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
2: 同埋你冇得話嚇，我唔知喎，
0: 因
2: 為佢因
0: 為有
2: 個地下，係啦，佢有陣時成個地下都變咗有個圖案喺度俾
1: 或者唔同顏色啦，直頭啲人比較藍色啊，
2: 藍色
1: 㗎嘛，係啊，一睇就知啦。咁
2: 所
1: 以
2: 冇藉口嘅，
1: 冇藉口，完全冇藉口嘅呢個。咁所以就大家嘅記住啦。咁如果你係嘅話咧，即係叫做你需要用嘅話，你就亦都要去一個正確嘅途徑申請翻張，
0: 要黐翻同埋
1: 許可證，
0: 係啦，黐翻喺嗰個擋風玻璃嗰度。
1: 冇錯，黐翻喺嗰度。咁啊，亦都即係唔係話唔俾你用，咁你黐翻喺嗰度咯。咁冇理由口同鼻咬啊！一陣執法，執法人員行過嘅時候，咁又抄牌咁樣。咁你又同佢講翻，我係啊，不過我冇黐出嚟，咁又唔好啦，係咪？好啦，唔該曬阿阿摩，
2: 唔
1: 該
2: 曬，同大家睇埋星期一六月一號嘅天氣預測係點樣。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咧就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啦，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添噶。7:14，7:15啦，出面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至中2至5嘅水平啊。
1: 系啦，咁啊都要去到星期六嘅星期五六嘅时间咧，先至有机会再落下雨。今日都有少少嘅，有机会有啲微雨啦。咁大致上咧，天气方面都系又有太阳啦，又有啲云啦咁样嘅。咁大家留意住，最紧要咩咧？呢啲时候多啲补水就最重要。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6: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6: 一齐讲下咧，人机共用啊，嚟到第三集啦，咁啊，知道即系你哋机构都有工作坊嘅，咁啊，抽咗少少嘅骨髓出嚟，透过大电波又同我哋分享下，都系呢一段时间周博士嘅观察，系咪啊？
7: 可以咁講啦，我嘅學習啦，其中一個我學得好深咧，就好多高手啊 ，AI 高手咧都講一個字好流行啊，我都係最近一路學習，係咩意思？就叫 prompt engineering， 被譽為而家人類可能最高薪嘅職業之一啦，就係、是、咩意思咧？咩叫 prompt engineering 咧？就係、是、中文一般亦叫提示工程啊，即係話點樣同 AI 溝通，點樣善用 AI。你的工作可能強大100倍、500倍、1000倍嘅，即係佢變成一個好龐大嘅團隊幫你。但係有好多人就唔係，有啲人話唔係 ，AI 好蠢嘅 ，AI 犯錯嘅，即係覺得 AI 係搞到一鍋粥嘅。咁好關鍵啊，好些國際級嘅 AI 高手就講，最重要我係識得同佢溝通，識得發問。咁呢個就叫 prompt engineering，prompt 即係提問嘅意思 ，engineering 我哋平時係講一啲機械工程㗎嘛。咁呢個咧就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大家可能在生活上都會試下用 AI 啦，即係問一啲簡單生活嘅嘢啊，或者財經啊，或者算命啊，一啲生活嘅嘢。咁點樣同 AI 發問係最有效呢？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溝通呢個課題啦，好唔好？
6: 絕對好啦，呢、這個流量密碼嚟噶，只要你喺社交平台打如果你都想點樣 AI 生成呢一樣嘢，你想用 AI 做啲乜嘢？嗱，下邊咧，如果你留言咧，打個 DM 咧。我就会将个 prompt 俾你㗎啦，所以得 prompt 得天下，我完全认同。咁但係内容系点呢？交俾周博士去讲啦，好唔好？唔该你。
7: 哇，好犀利，你段开场白好正啊。得 prompt 得天下，讲晒而家我哋啲营运营销嘅策略。嗱，我先同大家讲一句我好鍾意嘅英文字先啦，就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係 你俾垃圾佢咧，佢就會出更多嘅垃圾。咁呢個係 AI 界好出名嘅一個事啊 ，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係話，如果你同 AI 溝通，你覺得佢係蠢嘅，你覺得佢係傻嘅，你覺得 AI 冇料到咧，其實最高嘅機會咧就係我哋唔識問。當我哋問啲嘢問得太含糊咧，咁就會 garbage in， 然後 garbage out， 因為我哋問唔到個精髓啊。嗱 ，AI 係咩嚟嘅咧？即係 AI 係將全人類嘅資訊嘅總和，然後再攞個平均數。所以你問佢，譬如話，我工作好攰啊，點算好啊？佢有幾多方式去答我哋咧？我諗少亦都1000個方法去答我哋嘅。即係因為唔知道你個攰係咩意思啊？你係身體攰啊、情緒啊、老闆啊、上司啊、你人生冇希望啊、你係創業啊，定係咩咧？佢有其實唔止1000個，可能有10000個方法或者維度去答我哋嘅。咁所以如果你就咁問話工作好攰啊，點算咧？佢會答到一啲你覺得高大空嘅廢話嘅，即係阿媽係女人嗰啲咧。所以如果你想佢答到你咧，好簡單。我今年38歲，我係做會計嘅，每日加班到10點鐘。我最近長期失眠，但係我唔想辭職。我想你俾我3個方法係即時做到，1星期有效嘅。即係如果好似剛才嗰15秒，我講到啲年齡啊，我需要啦、具體啦等等咧，我好有信心。你發覺 AI 俾你嘅回覆，我哋叫customize 即是度身訂造，是相當精準有效，因為你問得準確，所以要講你的背景，講你的限制，講你的目標，又能夠量化，提問越精準，回應越聚焦，建議就越可行。咁呢個第一個 point， 我想同大家講嘅，得唔得？咁呢個好多時都係嘅，你發覺你同 AI 講嘅嘢，佢答非所問啊。其實好可能第一件事，我哋要檢視一下，就係我哋嘅提問係咪準確。呢、這個位置 O 唔 OK 啊
6: ？OK， 可以繼續落啦，周博士，唔該。
7: 好啦，嗱，因為我見過好多人都同我講，哎，華生，我問咗佢，我好想成功啊，點揾錢啊，點創業啊，我喺香港喎、啊，即係呢個係含糊到不得了㗎。你喺香港點創業，點揾錢？而是幾千個答案都可以的。相反，如果你話我是33歲，我做營銷的，我業餘教鋼琴的，我月入10000元嘅啫，我想一年內月入翻1倍，可唔可以俾我一條路線圖？在2個星期內我已經可以開展的，咁就好唔同啦。即係你一定要講到問題嘅核心，包括時間、人物、地點、條件同埋人設啊。即係你個人物嘅設定，你嘅身份係啲乜嘢？即係你一個學者同普通人咧，你係專家定係一個即係普羅大眾咧？佢嘅回覆會好唔一樣嘅。你就咁如果話我想創業，俾個 proposal 我咧，你冇產業、冇資金、冇背景、冇市場、冇目標、冇定位、冇底線咧，即係。大家明白啊，所以如果你覺得你批評 AI 是沒有溫度呢，很簡單，你想 AI 有溫度呢，你給個 prompt 它吧。啊，邊個？依度我同阿 O 講下。如果我想話 AI 有多啲溫度，你而家最好嘅 prompt 係點啊？你隨意俾個提議我。
6: 啊，如果我想這個提問或者這個答案是有人民關懷在當中的，那你又會怎樣呢？那甚至乎可能會給2-3個有人民關懷的文章叫他 study 了，跟著再用那一樣東西再吞吐出來這樣。
7: 哇，好正啊！嗱，高手啊，阿歐已經講咗兩個最核心嘅重點啊，差唔多係最重要嗰兩個方案。第一要好準確講出，譬如我需要有溫度嘅，我需要人民關懷嘅。咁然後跟住好重要啊，俾個例子，因為溫度咧，喂老細，溫度都有幾十種喎，
6: 同埋量化唔到啊，即係 AI 最怕就係量化唔到。
7: 即係諗下，如果女朋友同你講你唔愛我，你唔夠温柔啊，個男人係唔明啊，咩叫唔夠温柔？相反，如果個女子好清晰講俾你聽，你每日翻屋企嘅時候咧，攬我一下，抱我至少3秒，咁啊男人就明咯。你可能覺得好低智，但有時我哋真係咁低智，即係溝通就要咁準確啊！咁所以正阿 O 講得好好啊，即係譬如你想 AI 有温度，你唔想佢冷冰冰，你講俾佢聽，唔該你有温度，但係温度呢個字好抽象啊！即係你嘅温度同阿媽嘅温度同阿女嘅温度係3個唔同版本，即係你要俾啲例子，你想人民關懷係點樣嚇？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我真係遇過啲朋友同我講，佢同男朋友嗌交，問 AI 就答埋曬啲你溝通多啲啦，理解多啲啦，多啲包容，佢覺得好廢啊！咁我話你試下講俾 AI 聽啦，你同男朋友住咗3年㗎啦，最近男朋友工作壓力好大，但佢越嚟越沉默。我問親佢係嗌交，我想改善，我想寫封信俾男朋友，200字嘅啫，呢200字可以點寫？ 咁我哋試下咁同 AI 講，結果翻嚟就好正啦，即係佢好滿意啊，因為佢具體啊嘛 ，AI 明白你同男朋友嗌交係咩意思嚇，所以

0: 住我就想講，如果你真係想，即係我都係學習中啦，你想同 AI 有更好嘅溝通，我都有六個步驟係非常重要嘅，即係六步曲啊，點樣溝通六步曲？咁我跟住就講呢六步曲。嗱，六步好簡單，第一就係我係邊個，第二就係我遇到咩挑戰，第三最卡住我嗰一個位係啲乜嘢，第四我想達成咩目標，第五要講出具體嘅限制，譬如時間啊、地點啊、金錢啊等等啦、啊。最後第六點，我想你用咩通，即係你係好專家、好温情啊，係即係好理性啊，你係挑戰我啊，定係即係好好温柔地回應咧？就係、是、依六部曲係咁啊。嗱，第一就係我是誰，即係你嘅背景啊，你要講出你嘅身份啦、啊、你嘅背景啦、啊，因為好唔同㗎。AI 係我要講多次啊 ，AI 係佢嗰個。即系 AI 冇读心术噶，佢读你嘅文字噶咋，而 AI 又是人类嘅知识嘅总和嚟噶，所以你几乎问乜佢都答到你噶，我可以咁讲啊，即系人类有嘅所有知识佢都答到你噶吓，咁所以你唔需要惊佢唔识答，相反你要好准确讲出你嘅需要，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专家，譬如你系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你一个普通人咧，佢答法系完全唔同嘅，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我系边个，第二就系个处境啦，即系我目前面对紧乜嘢嘅挑战，越具体越好。第三咧要讲个真正嘅卡位卡点系啲乜嘢，因为就咁话而家冇钱咁样，我想有钱咁呢个99%香港人嘅愿望嚟嘅，咁实质系点样咧？咁你讲个卡位啦，譬如我系初创嘅，我系 slash 嘅，我创业中，我开一间茶餐厅，或者我喺网上销售嘅，等等等。你要讲系冇客源啦，净系冇人翻嚟啊 ，conversion rate 太低啊，即系等等等等啊，你要讲出好具体嘅嘢。咁跟住第四就要好具体讲出你嘅目标系啲乜嘢，个目标一定要量化。正话阿 O 讲咗呢个 point 好重要啊，你唔量化，你又想搵多啲钱啊，大镬啊！你搵一万值搵一亿咧，都系搵多啲钱嘅，要必须要量化，同埋有时间嘅。冇时间嗰个唔系目标嚟嘅，嗰系想法嚟嘅咋，嗰个系念头嚟嘅咋。我想我老公爱我多啲，呢个唔系行动嚟嘅，呢个只系一个念头嚟嘅咋。即系一定要好具体讲出，我想我老公一个礼拜揽我三次，或者同我沟通至少每次30分钟。咁呢个就系具体嘅行动。而最后啦，就要同 AI 讲，你想佢用咩态度？好实务啊，俾具体建议啊，好理性啊，还是好温柔嘅？要佢抱抱嘅，要佢讨好你嘅？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嘛，呢、这个位置我又停一停先，我阵间再做个总结啊吓。咁、我想睇下，你觉得去到呢一度呢六个 point， 你觉得点啊？
1: 我完全认同啊，我觉得真系 step by step， 手把手咁样去讲，可以好有系统咁样容让我哋多去了解咯。咁啊，交俾周博士再继续做埋个总结啊，好嘛？唔该。
0: 好啊，唔该晒欧啦。你讲得好好啊，就系其实我自己一路去探索啦，或者钻研 AI 啦，我越嚟越感受到一样嘢咧。嗱，依個比較個人啦，但係真係語重心長。我覺得同 AI 學習咧，其實讓我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因為所謂提問咧，其實好多人溝通出問題，感情出問題，婚姻出問題，甚至做生意出問題咧，大家唔識溝通嘛。我識好多人做生意好大鑊，就係我見到老闆話：你咁同個員工講完，你假設佢明嘅，你俾咗指引，佢就岌咗頭，跟住轉身就走咗。你不如叫佢講翻一次，佢聽到啲乜啊？你只系讲咗15个 point 啊，老细，你基于乜嘢觉得佢会掌握到你依15个 point 同埋个流程咧？基于乜嘢你唔问下佢，你听到啲乜，同埋你会点做咧？其实好多时做生意失败，或者感情失败、婚姻失败、亲子关系失败，我哋唔识沟通啊，我哋唔识发问啊，我哋好多好多假设啊，特别喺 AI 时代，真正缺乏嘅唔系资讯，而家系资讯泛滥、资讯贬值。即知識是嚴重地、大幅地、高速地貶值的時候，而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夠問得清晰，同埋將我需求好清晰、好精準、好準確咁講得清楚。所以好多國際級的大師，我唔使講名啦，一講大家知道我講邊幾個，都係講你唔會被 AI 淘汰啊，你係被識得善用 AI 的人去淘汰啊。而善用 AI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就係識得同 AI 溝通，識得去提問，識得提問就係、是、好多人唔識提問，因為佢都唔知道自己要乜。我試過有啲人話：我想快樂啲啦。我話唔該你靜下先。我想個伴侶對我好啲啦。我唔該你自己消化一下先啊，老細。你嗰啲高大空到咧，抽象到咧，即係。佢有28000种方法答你，佢唔系你心中嗰条虫啊，佢冇读心术啊，所以能够好准确描述到嘅问题咧，其实系一种拆解嘅能力，背后。

0: 或者做好高维度嘅思考能力同埋认识自己嘅能力。所以当我哋能够懂得同 AI 溝通發文咧，我哋嘅優勢就會放大，因為我哋好明白 AI 唔係神啊，唔好將佢神化，亦都唔好將佢醜化，佢只係一個好 powerful 嘅平台同工具，佢唔能夠代我哋思考，我哋必須擁有翻我哋自主權。佢只能夠回應我哋提出問題的清晰度的深度，如果我哋提的問題越含糊越冇料到咧，佢就會答一啲好含糊高大空的廢話。相反，如果我知道我的需要，我能夠好準確提出我的需要咧，咁你發覺 AI 絕對是你人生的加速器、放大器。你會發覺你人生是砰砰聲咁去，甚至有幾個高手講過，未來的人類可能啊，可能是怎樣呢？人與人的分界線就不是金錢，不是成就，不是學歷，不是任何，不是種族，不是血緣，而是你有多善於 AI 和不善於 AI， 這個就會是人成功失敗其中一個最大的分水線。當然這個未必絕對，但是這個我覺得我鼓勵大家，無論你喜歡 AI， 你討厭 AI， 你抗拒 AI 都好，我們已經活在 AI 的時代，既然你與其逃避抗拒，不如我哋學習同佢相處。嗱，點樣發問係需要學習？我都係花咗，我諗整整一年時間啦。過去我每日都同 AI 溝通，我學到好多，因為我不斷犯錯，不斷學好多嘢。所以最近我哋都即係其實坊間有好多好多即係 program 好多方式，你上網好多係免費添嘅。互聯網我哋一齊學習點樣同 AI 溝通。所以今日都借咗依個大氣電波，即係依個神光大俠，想我哋有更多嘅學習嘅，好唔好？
1: 嗯，好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多謝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一集咧，我哋又喺呢個維度多講少少，好嘛？多謝周博士。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李家超又說，今次外訪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亦都是香港與內地的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期望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加強交流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說競爭不可避免，但是應該是你追我趕的積極競爭，遵守規則的公平競爭，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競爭。謝峰強調，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有別，但是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與中方雙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现时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7: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8: 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七分，早晨，小华，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当然要睇睇啦，欧联啦，咁啊，尘埃落定啊，恭喜大巴黎啊，吓，
2: 系，咁啊，呢场波我都有睇嘅，
1: 系，我都有睇啊，一定要睇啦。即系佢一路以为五分钟入咗波，搞掂呀，庆祝啊！
2: 全世界嘅阿仙奴球迷都已经振奋啦。
1: 点不知
2: 等咗几多22啊？
1: 系，总之有个十二嘛。
2: 即系由开头嘅时候，
1: 22年啊，
2: 22年啦。由开头嘅时候，亨系咪？我记咗系亨利呢个有份开头亮相噶嘛？
1: 系
2: 啦。咁觉得都好似缘分到啦，
1: 系啦，
2: 时机成熟啦，有呢种感觉。跟住头五分钟嘅时候，竟然间就要入波。

0: 啦，
1: 系
0: 咁嗰个球波其实都靓添，
1: 系啊，抽爆佢啊，
0: 真系抽爆佢。
1: 不过如果唔系大巴黎用呢个龙门咧，用另一个龙门咧，即系可能会。可能会好啲，可能会救咗
0: 呢一场波咧。其实你见到都要讲噶啦，阿仙奴成场波其实除咗开头入之后，其实基本上都系守。
1: 系
0: 咁，你将嗰、那个嗱，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但系我就咁即系两边我都冇话特别支持嘅时候，我净系睇到一场波，其中一队红衫嘅，佢就喺晒自己嗰边踢咁样。其实
1: 人健康嘅，
0: 人哋九攻就一定系好容易会有失一球，
1: 九攻就必入，九守就必失。你想讲就
0: 系啦，咁所以咧，咁你去到后边嘅时候，咁人哋喺一个禁区活动范围够，即系频密咗啦。咁你出现错嘅机会就一定提高噶啦，吓咁啊！当然，即系出现咗一个，我嗰下我都觉得唔系啊嘛。咁当然。阿仙奴亦都有機會有十二碼嘅，阿仙奴亦都其中有一球角球，哦、我都呆咗，
1: 系啊，冇得開係
0: 點樣吹雞嘅？
1: 冇得開係啊，
0: 必殺嘅喎，阿仙奴嗰、那個即係當係出超必嘅咯，
1: 冇得開
0: 冇冇咗喎又
1: 冇得開上半場啦，臨完上半場嗰球，細卡仔啊去咗角球旗嗰度，諗住慢慢擺定嚟開啦，
0: 係咯，點樣
1: 球證雞聲一響，唔俾你開，跟住個旁述都有講話啊，係啊，即係國際足協係有權球證。够时间就唔俾你开个角球噶咁样咯，咁但系你都知道角球喺依家现代足球嘅世界引入咗即系好多数据啦，或者入球嘅概率啦，神话副博彩元素啦，我大胆啲咁样讲，你无端端冇咗个
0: 角球咁样，
1: 咁究竟点解咧？
0: 系啦，咁有啲人亦都有话过啦，话可唔可以 check 翻嗰个咩球证？求證個社交平台，話原來佢有 like 到幾間大球會嘅就冇阿仙奴粉。
1: 哦，咁唔緊要啦。
0: 呢啲又即係啲球迷喺度講啦。
1: Anyway， 咁啊優勝劣敗，輸就真係輸啊。係咁。
0: 唔係，我覺得唔應該咁講。阿仙奴喺整個我唔係阿仙奴球，我有講呢、這個。但阿仙奴喺整個歐聯嘅發揮咧，非常之健康同埋穩定。阿仙奴係冇輸過，但佢冇贏啫。
1: 係啊，係喺九十，
0: 佢真係冇輸過，
1: 或者120分鐘。
0: 佢就算咁多場，佢都冇輸啊嘛。
1: 即係射十二碼啦。咁你問我去到射十二碼嘅時候，唔知小白有冇睇啦？其實我係即係到加時嘅時間，我係瞌住眼瞓嚟睇嘅，因為我知道佢一定會要射十二碼嘅。其實即係好老實，大巴黎又未必攻得入阿仙奴噶啦。再咁阿仙奴就直情攻，咁即係好大機會射十二碼啦。咁射十二碼其實對於阿仙奴嚟講就幾禮計嘅。點解呢？今年阿仙奴呢其實冇撲過十二碼嘅，即係喺聯賽入面拉亞，因為我哋冇輸過十二碼俾人。
0: 但拉亞都撲得幾好嘅，其實
1: 拉亞撲得好啊。但係呢，我覺得我哋伊斯啊，我唔知係咪逆做伊斯啦。伊斯嗰腳咧疾步射呢，
0: 係其實由以前我哋睇波，即係阿叔年代都有度講，一見你疾步。就出事噶啦！
1: 其實你未，
0: 你咪大大個棒咁咪
1: 就
0: 算
1: 唔入咧，或者中柱咧，我 OK 啲噶。
0: 係咯，
1: 即係作為球迷咧，我收貨啲。嗱，你大腳轟過去，俾人捉到路，俾人撲到，冇辦法，係咪先？中柱冇辦法，攞角度刁轉冇辦法。但係呢一種懶係好聰明嘅射波咧，往往咧。都最後變得唔聰明，甚或乎有機會要重射啊！
0: 最簡單就係因為佢疾步，佢就想睇下個龍門會有咩反應，就即係抽另外嗰邊。簡單嚟講咁樣啦。咁呢一種疾步嘅方式咧，我喺我現今球壇嚟講咧，我真係睇到一個人，我係覺得佢疾步係射得好，係美斯，
1: 係啊，美斯真係
0: 真係美斯，佢疾步佢好微妙嘅動作，佢就已經同埋佢速度快，唔係話佢本身跑步快，係佢身體個敏捷度好高，佢可以好快脆落到個決定，我咪射另外嗰邊咯，或者我射得高啲咯，咁係真係美斯先做到咯。
1: 有陣時咧，呢個世界射十二碼嘅勁人啦，包括頭先你講美斯啦、斯朗啦、
0: 斯丹射十二碼都好靚，
1: 係斯丹啦，以至舊時伊巴希莫域啦，我舉一個近年代射十二碼我自己真心欣賞嘅一個球員，佢哈利簡尼，其實哈利簡尼
0: 都
1: 係入波咧。射十二碼咧，其實佢係好準成嘅，即係喺個
0: 佢射邊位添啊，
1: 係啊，
0: 你就算撲啱，我俾你撲啱，你有冇咁快啊？
1: 但係你有冇見過哈利簡尼都係疾步射少啲，唔係冇，但係佢通常都係助跑。 吸啖氣射咯，
0: 啊、
1: 就入啦、
0: 啊。
1: 即我覺得係咁，即最後一球射唔入，加比爾射唔入啦。好多好多球迷都會覺得啊，加比爾點解要派個後衞射啊？我反而如果真係客好客觀，又帶少少主觀，作為喜歡阿仙奴咁多年嘅一個人嚟講啦，唔好當主持人一個人嚟講啦，我就覺得伊斯嗰球十二碼就反而令我失望好多。最後。

0: 加比爾嗰球，即係只係俾人捉到路。
1: 加比爾嗰球咧，即係阿迪達自己都有講噶啦。咁其實係因為點解有咁嘅安排呢，係加比爾自己請應要射，
0: 因為佢副隊長嚟啊，其實係佢係球隊嘅。
1: 但係因為你睇翻成季啊，咁佢有冇射過先得㗎？
0: 冇。但係加比爾係副隊長，即係你正常係即係譬如力勤懷斯射完之後啦，就到副隊長射。即係我知道有其他，同埋呢一場球賽其實已經好多球員已經換走咗啦。即有好多譬如奧利加達啊，或者其他，
1: 佢冇得返入去踢，
0: 佢冇得返入去踢。其實大巴黎都係咁啊，大巴黎好多勁人都換走咗㗎。如果大巴黎嗰啲勁人可以踢到120分鐘呢，大巴黎嗰啲十二碼更加遠勝阿仙奴㗎，其實係講真㗎。咁但係件事冇咁樣發生到啦，喺平行時空入面阿仙奴亦都攞到獎定攞唔到獎啦，真實嘅世界就攞唔到啦。好老實講句，咁不過唔緊要嘅，已經好接近即係歐洲最頂峰啦。
1: 咁你諗下，其實阿仙奴近呢幾年都係即係八強啦、四強啦、決賽啦，佢都不斷係咁上嘅。
0: 係
1: 嚇，咁啊，即係我都想佢繼續去，真係有機會再攞到。
0: 你今次你都比較少啲睇足120分鐘嘅阿仙奴，你感覺係點嘅小白？我又反而想聽下你對呢隊
1: 球。我咪覺得佢縮咯，我真係覺得佢縮啊！
0: 即唔應該縮。係
1: 啊，
0: 我都覺得，
1: 因為你諗下，你嘅隊伍係巴黎啊，即係而家佢巴黎唔係話就係以前嗰個年代啊，普通一隊波，而家人哋都真係班霸嚟，係
0: 同埋功力好強，
1: 冇錯啦。咁、你睇到佢。咁當然你話即係睇到巴黎勁，咁你可能世界盃你都會諗埋即係葡軍，葡軍其實都好犀利啊，葡萄牙都會發揮得好好啦。咁但係你諗下一場波，其實你就係因為你已經入咗一球波。法國即係巴黎，佢一定會去到進攻嘅。你最好嘅防守方法就係你要喺前面繼續擁佢啊嘛。咁巴黎先至唔敢再上，因為佢已經失咗一球啊嘛。咁你就由得佢喺後面。
0: 阿仙奴冇逼搶型嘅球員啊！你好老實，就算臨尾去到加時嘅時候，若基里斯有幾球盤扭失咗，都係佢自己一個要跑翻去後面，跟住仲要犯個規，跟住攞張黃牌，好明白嘅。其實因為我哋真係冇嗰種逼搶型嘅前鋒咯，
1: 所以就係話，即係一隊波唔夠，可能呢個位唔夠全面咯。
0: 係啊，
1: 即係球員嘅叫選擇方面，你阿迪達排陣係爭啲咯。
0: 係啊，真㗎，我都覺得臨尾呢一場，即係唔好話排陣爭啲啦，我反而覺得去到歐洲最頂級嘅賽事，最麻煩就係俾阿仙奴入咗波先。入咗波之後咧，又唔係好識踢順境波，又慣咗英超嗰一種，即係入完一粒，跟住啊，因為其他嘅球隊都未必攻得到，有機會我哋1-0就搞掂。咁但係就係面對人哋水人射地式嘅攻勢，或者控球權嗰度，即係好多朋友都講話，喂，其實巴黎贏係贏得有緣有因㗎。你睇下現代足球係踢全控㗎嘛，
1: 係啊，
0: 最後賽後即係大巴黎佔咗控球嘅比率係70%-80%以上。
1: 即係你睇翻其實同22年前。即係阿仙奴嗰場輸波都係，其實個控球率其實都係冇人哋咁好喎，
0: 都係偏低啲，
1: 佢都係偏低啊！
0: 不過22年前，即係英格蘭嘅頂級嘅球隊仲係踢緊高 Q 大棍嘅，即係嗰陣時就20年前就唔係同你講踢全控啊，20年前同你講高 Q 大棍或者兩邊翼啊，奧華馬斯兩邊放雲佩斯放，跟住斬入俾亨利去搶點，或者舊時柏金年代一控一傳一射咁樣，咁即係個踢法是有点不同，不过即都是那句啦，再次恭喜巴黎圣日耳门。咁啊，喂，顶级联赛差不多踢完，小白，我哋好似搭飞机
1: 啊，
0: 系啊，阿根廷啊已经搭咗飞机去呢、這个叫做咧肯萨斯州嗰度啊，咁啊已经系进行紧操练咯。哇，犀利啊！美加墨世界杯
1: 系咁啊！巴西队方面咁，当然有啲隐忧嘅，譬如即系大星啦，尼马咁啊，亦都话即系可能有啲伤啦，
0: 唔紧要啦，冇尼马可能发挥得更好啦。
1: 有阵时球队系即系麦加比。
0: 但系我真心觉得咧，大家真系唔好睇小巴西。巴西今年好古怪啊！吓，好多朋友都话喂，巴西今年应该唔得啦。巴西是黑马嚟嘅，嗱我咁样讲唔系 downgrade 咗，哇足球王国嚟嘅巴西，你点解话佢系黑马啊咁样？巴西咧就系、喺往往大家都完全唔睇好，完全觉得
1: 嗰阵时先至系做得好。其实
0: 最紧要系有安扎洛提，安扎洛提一个好大嘅 X factor。
1: 即系正如上届嘅世界杯盟主阿根廷咁样，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其实阿。

0: 根廷第一場波輸俾沙特阿拉伯嘅，
1: 係啊，
0: 咁嗰場波全世界都跌眼鏡，係
1: 啊，
0: 咁當然大家都痛定思痛啦，咁啊甚至乎即係佢哋每一個位啊都有執整過，即係我講阿根廷啊，由前鋒到中場到後衞到守門員。都要諗下點解會出現呢個咁樣嘅情況，
2: 未瞓醒，我覺得。
0: 咁其實咪就係一隊
2: 得滯喺卡塔爾踢世界盃，
0: 即係一隊波咪就係咁咯。咁你能夠有一個位俾佢哋痛定思痛，然後佢哋就可以翻去佢哋自己嘅正軌。其實巴西一樣，其實巴西沉沉淪淪咁樣都已經都好幾年嘅時間㗎啦。
1: 係啊，要重組嘅。我覺得今年巴西係有驚喜嘅。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即係唔好將目光。单单摆晒欧洲球队，
0: 反而冇一个特别大嘅球星咧，一队波佢嗰个发挥可能真系会好嗱。我又攞翻麦巴比讲，麦巴比即系唔系话针对，其实佢系好亮丽嘅。你睇翻譬如欧联，佢入波真系好多，佢入波最多。你睇西甲，其实佢都系表现得非常之好，但系佢全部都系个人嘅。
1: 唔系，即系巴西唔系冇球星，
0: 巴西都有。
1: 即系你譬如云尼斯奥斯或者亦做云尼素斯啦，咁咪球星咯。但系佢冇领袖魅力啊嘛，佢唔知道有阵时仲要喺度挑衅球迷啊嘛，呢个先系难搞。不过你唔可以否定云尼素斯嘅劲噶，可能突然间连入三粒大演冇刺激法噶，跳拍舞俾你睇。嗱，总之。即係巴西，我估到時六月中嘅時候，十二號打後，我同小白就喺晨光大線多啲同大家 update 一啲世界盃嘅戰報啦。咁都明白有啲朋友仔，喂，我都唔中意足球，做咩係咁講住啊？冇辦法啊，四年一次啊，屈就下啦。世界盃個賽期都好短暫嘅啫，之後會講翻更加多民生啊、娛樂嘅 item 俾大家嘅。咁啊，還是最後同大家講兩句 NBA 啦。咁依家 NBA 東西岸嘅決賽都有啦，西岸嘅盟主咧就係屬於聖安東尼奧馬刺隊啊。至於東岸咧就係紐約力博隊或者亦做紐約人隊啦。咁樣啦，呢兩隊都係傳統嘅豪門嚟噶啦。咁啊，聞説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咧 Donald Trump 咧有機會入去咧。支持一下 New York， 喂，有机会成为第一位总统真係入场去睇波。
0: 都好啱佢风格嘅啫。
1: 但
0: 係总
1: 统入场去睇波呢啲保安呢就要更加严密。
0: 咁
1: 解
0: 啦。
1: 啲安保又要再严密啲。究竟有冇人会向 Trump 噴垃圾话呢嗱就真唔知球场咁嘈。
0: 係啦。
1: 球场本身哇叫赞人啊赞人热泪啊好多啦。
0: 你
1: 或者称赞喂 ,good job,good ball 咁样。闹人嘅更加多咁，
0: 同埋大家都知 NBA 咧就坐得好近个球场，即系越系 VIP 咧就越坐得近个球场，就唔系话俾个包房你咁样嘅。
1: 系咯，
0: 咁啊佢即系
1: 唔系佢，我估佢应该有得包房，
0: 有
1: 嘅
0: 都有，
1: 但系佢亦都会好亲民咁样落去球场。咁究竟？喂，到时件事喂点咧？系咪真系入场咧？入定唔入咧？究竟冠军谁属咧？系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定还是咧纽约力博队咧？我估十日内啦，应该咧就自有分晓噶啦。

0: 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带嚟 Phil 林奕匡。特务占士行改一个曲风啊，好有啦007嘅感觉喎、啊、带嚟有佢嘅作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啦，日间係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照和缓嘅南照东南风，展望呢未来两三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係酷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过去的星期六日呢就完成了这个的香港非华月的嘉年华，我呢都有去到玩的、其实呢去今年呢就是非华月的第二届啦，今年多了很多不同的摊位，特色摊位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都挺得意的，好像首先呢有这个的雀笼，即是雀笼不知道大家常不常见啦，而家即是在酒楼而家已经不可以拿一配的了嘛，但以前是会真的啊伯伯啊
3: 油麻地那边咪成日都见到咯。
2: 在彩虹那边有一些比较
0: 旧式少少的茶楼，
2: 你就可能会见到大家会拿着雀笼，会有些雀笼的示范和体验，你真的可以亲身怎样拿着器具，怎样在一支竹好幼好幼上面去打下窿啊，这样甚至乎有一些花带的编织，哇我以为呢就这样拿条绳就这样好像绑鬓边这样绑，不是、哦、原来以前的、花带编织是需要用到你整个人坐到很直的，它又首先有条绳会绑在你的腰上，然后用你身体的力量来去跟条绳扯行，还有不同的工具先在织条绳，这些是一些不错的体验，而且在上一届都是没有的，甚至乎之前就有很多长衫的体验、今届就多了很多是有关粤剧戏服的体验、大家就可以了解多一些、究竟在我们香港非遗是怎样呢，今届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的主题跟上一届都一样，都是处处有非遗，就是希望大家咧再多啲、更加多啲发掘喺香港唔同嘅角落里面有啲乜嘢嘅非遗项目咧。
0: 港式奶茶咯，饮食嘅嘢我哋咧应该会比较更加知道多啲，因为人咧即系日日都要饮饮食食噶嘛，即系嗱，反而粤剧
3: 最开心
0: 系啦，即系我哋都会想知道，但系我哋唔系行家咧，
2: 系啦，可以点样认识多啲咧？
0: 系啦，点样认识多啲系品嗰杯奶茶咧，就好似个个香港人咧都似好知道啊，茶咧就细滑啲，跟住啲奶又多啲咁样，系嘛？
2: 系啦，冇错啦。嗱，刚才星期六日咧就过去咗呢个嘉年华、但系其实非遗月系整个嘅六月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啱啱阿欧咧讲到，哇，佢想了解多啲有关美食噶咯，会唔会有关美食嘅嘉年华都可以大家去一去嘅咧？真系有嘅，喺6月20至21号都系星期六日嚟。就会在北角的游街实验里面呢会有主要主打是美食天堂，希望呢有一个饮食的文化为主题呢，给大家了解多一些不同的就是美食的究竟制作是怎样、它的成全是怎样、你不单止可以见到有师傅示范，你更加有工作坊给你去学，给你职场去试一试。刚刚我说喜欢喝奶茶冇问题，就是有奶茶咧，可以俾你咧去睇一睇究竟师傅系点样冲奶茶咧。佢仲有一啲嘅月饼制作啦，有一啲茶楼点心啊，茶楼点心嘅工作坊，你可以去学点样。

0: 系啊，睇住佢包仲要，
1: 唔系啊，你唔系净系睇住啊，佢系有工作方俾你学埋啊，即系可以俾你亲手试。
2: 我自己包噶啦，我惊我蒸唔到，
3: 系咯，我惊
2: 蒸完出嚟又甩咯。
1: 你惊点心整唔到唔紧要，仲有好多嘅，譬如蛋挞制作啊，佢又可以俾你试一试。菠萝包又俾你睇下，究竟个菠萝皮啊系点样整出嚟啊？甚至乎咧，你话啊食啲零食嘅嘢。叮叮糖咧，嗰啲啄啄糖都可以俾你试下，究竟系点样去制作？甚至乎有一啲嘅咸肉粽嘅制作，点样包嗰个咧？哇，嗰个系蒸水嚟噶，即系你啲料喺晒度啦。但系嗰只粽你点样包咧？
0: 哦、
1: 会唔会漏晒出嚟咧？啲糯米，即系呢一个咧都系蒸水嚟噶嘛？咁呢一个咧，你又可以咧去到就系非遗嘅嘉年华咧了解多啲。所以其实咧喺非遗嘅嘉年华里面咧，真系可以了解得到，原来平时我哋食嘅、用嘅，甚至经过见到。真系每一样嘢咧都好值得大家咧去承传落去，甚至乎喺今年嘅嘉年华里面咧，有一种画咧叫做渔民画，即系水上画。咁系咩嚟嘅咧？呢一个系有啲游戏嘅小游戏，留翻一阵，等阵享乐时候，享乐时代同大家玩下。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包括今日嘅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嘅 UO842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